0: 玩大漠风光，很多外国游客还会一路向东，来到边境口岸城市二连浩特。在这里，他们品尝特色美食，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写书法、看皮影、学编织、捏糖人等项目最受欢迎。如今，内蒙古多地都在不断丰富夜间演艺、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等业态，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累计接待入境游客109.78万人次，同比增长11.9%，入境游客旅游花费达55.01亿元，同比增长16.07%。
1: 今年7月1号，一名商户经营者疑似呢因为天价违约金纠纷，在西安的一个知名的头部商场坠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昨天呢，西安雁塔区通报了这一事件的具体调查情况。
2: 通报指出，坠亡者严某是西安赛格商场的商户，陕西利和商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公安机关事后调取现场视频显示，严某在事发当天7月1号中午11:40进入商场，发完最后一条朋友圈，12:05从7楼跳下，坠落在商场 B2 层花丛中。经警方认定，严某死亡系高坠导致，排除刑事案件。经查，严某确诊患有抑郁症，曾就诊5次，并有轻生行为。关于商业纠纷，调查认定严某的利和公司在商场2020年店庆时存在违约套券行为，也就是严某公司所属店铺部分会员号有短时间内连续购买、购买品类一致、购买金额略高于店庆券使用门槛等现象。为此，商场向严某索要1154.6万元违约金，称是依据合同中约定的，一经发现套券行为，乙方应按违规套取总金额的10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对此，调查专班初步认定违约金过高，商场没有在合同中明确核算标准，事后单方面认定违约金基数。关于网传强制撤柜情况，调查专班初步认定赛格商场在没有充分沟通的前提下不再续约，虽有合同约定，但没有考虑长期合作商户现实状况。目前赛格商场和利和公司已就违约金事宜达成和解，调查专班要求赛格商场加强商业经营行为全流程合规管理，将继续对商场的经营行为全面深入调查，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处理。东方卫视记者王征，陕西西安报道。
3: 台湾地区马祖连江地检署日前破获了一起跨海毒品走私案，贩毒集团利用海运、人体夹带、伪装包裹等方式，将毒品从台湾本岛运至马祖连江售卖。警方逮捕了12名犯罪嫌疑人，查获市值约1500万元新台币的制毒原料及毒品。
4: 日前，马祖连江警方在侦办一起贩毒案件时，发现毒品来源于台湾本岛。该案交由台刑事部门扩大侦办，警方搜证追查，分别在连江、台中、桃园等地逮捕了12名犯罪嫌疑人，查获市值约1500万元新台币的制毒原料及毒品。警方透露，贩毒集团利用人体夹带，将毒品伪装成艺术品、包裹等方式，将毒品从本岛转移到外岛后贩售。警方调查发现，该贩毒集团头目黄姓男子隶属于台湾著名黑社会组织竹联帮，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3: 一批中国旅客日前在泰国曼谷机场追星时，因违反机场及航空公司的安全规定被拒绝登机，并导致航班延误。在此期间，有安保人员被指做出了歧视性的动作，引发了争议。目前涉事机场已经公开致歉，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惩处。
2: 泰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公布的闭路电视画面显示，当时有一批中国旅客手持手机站在登机桥内追拍一名戴着口罩的艺人。机场方面在声明中指出，事发于上周3晚，这批旅客原定乘坐泰国航空 TG674 航班前往北京，他们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跟随同班机的一名中国艺人进入贵宾室，机场职员随后请安保人员协助劝离。机场方面表示，旅客们持续追随该艺人，并在登机文件检查环节拒绝配合，试图随艺人一同登机，一路尾随至登机桥。 航空公司因部分旅客未完成登机程序，一度关闭了机舱门。考虑到他们未遵守安全规定，且担心其登机后可能持续造成滋扰，导致飞行途中局面难以控制，航空公司最终决定拒绝该22人

0: 登机。该事件也导致了航班延误，涉事旅客随后被工作人员带回候机区域。机场方面称，其中12人同意卸下托运的行李，但另有10人拒绝配合，并对被拒绝登机表示不满，期间还挑唆挑衅工作人员，双方因此发生冲突。与此同时，网络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现场一名安保人员做出了拉眼角的动作，被部分网友认为是具有歧视意味的行为，从而引发广泛争议。对此，素万纳普机场方面公开致歉，并解释称，虽然安保人员阻拦旅客是基于维护飞行安全的初衷，但也承认部分人员在执勤期间言行举止不当，未达到服务标准与规定的要求。目前，机场方面已对涉事相关人员进行了惩处。
1: 这起事件啊，并非是单方面的受害，而是一场双向的违规。粉丝呢以爱之名践踏公共安全的红线在先，安保人员以歧视之手侮辱他人的尊严在后，错有先后，但各有其咎。素万纳普机场发布声明，就安保人员的不当手势公开致歉，并且承诺惩处涉事的人员，这是对种族歧视零容忍的正确态度，也是修复国际形象的必要之举。但道歉之外，中国粉丝群体同样值得反思，追星的热情不应该成为扰乱公共秩序的理由，更不能够用受害者的身份来覆盖自身可能存在的过失。在一个陌生的公共空间里边，尊重规则既是对他人的礼貌，也是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追星的病不能只让泰国来治，粉丝这次应该吸取教训，也该一并带走。
2: 换个话题，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是在4号白天再度爆发增强，中心附近风力重回16级，超强台风级别。但是在昨天的白海豚又降级为强台风。今天早晨5点，白海豚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中心风力14级，也就是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加强。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白海豚大概率将登陆浙江中南部到福建沿海。
0: 昨天凌晨和下午，14号台风鲸鱼、15号台风灿红先后生成，西北太平洋出现了今年首次三台风共舞的情况。其中，14号台风鲸鱼发展历程较为坎坷，其前身台风胚胎94W 长期受白海豚干扰，难以加强。成型后又面临菲律宾、吕宋岛高山及白海豚的双重夹击。接下来，鲸鱼将被白海豚拽向东侧，撞击吕宋岛并逐渐消散，其水汽能量大部分将被白海豚吸收。台风鲸鱼本体对我国陆地没有直接影响，而15号台风灿红体型巨大，将独立发展，并在东环副热带高压引导下向偏北方向移动，最大概率在8月11日至13日以温带气旋形式登陆日本北海道及俄罗斯，同样对我国无直接影响。虽然鲸鱼和灿红并不直接登陆我国，但它们将对台风白海豚产生关键影响。一方面，多个台风同时存在会抢夺水汽，制造干空气入侵。昨天白海豚的核心位置就因此出现干空气，导致其一度减弱。另一方面，台风间的互旋效应也将左右白海豚的路径，它与鲸鱼将产生互吸，略微将其拉向西南。而与体型巨大的灿红则产生互斥，为其提供向西北方向的推力。在这两股向西推力及偏强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下，白海豚的路径昨天进一步西调。无论是传统数值模型还是人工智能模型均认为，白海豚登陆我国的可能性已大幅增加，最大概率是直接登陆浙江或福建北部沿海。但由于进入东海后副热带高压将减弱，白海豚将在东海大幅减速甚至短暂停滞，因此最终登陆点仍有变数。若直接登陆浙江或福建北部，时间预计在9日夜间至10日白天；若北上登陆上海及以北地区，时间则将推迟。强度方面，白海豚的变数更大，当它在明天靠近黑潮暖流时，鲸鱼的残余低压也将赶到，届时白海豚将面临吞并效果。若吞并顺利，其将明显增强；若吞并不顺，则可能导致结构损伤，无法增强。不过，相比风力，当前更需警惕的是其缓慢移动带来的极端暴雨危害。
1: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海域的风浪持续加大。浙江海事局昨天晚上启动了浙江沿海3级防台应急响应，渔船紧急回港避风。原定于昨天开启的专项特许捕捞作业也按下了暂停键。
3: 8月4号上午，记者在台州玉环市的

0: 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正借助智能对讲系统，点对点呼叫在外作业渔船，精准下达返港避风指令。
1: 逐一通知船老大，

0: 在坎门中心渔港，不少船只已靠岸加固，渔民们检修设备，整理网具，为转场避风做准备。
1: 我们在船上设备搞网准备工作做起来，等台风过了没风我们就出海。
0: 在温岭市松门镇，60多艘拖虾渔船取消了出海计划，但渔民们出海物资已经备齐，静待台风后第一网能够满载而归。目前浙江多地在港渔船已全部完成加固，在外作业渔船正全速返航。渔业部门将继续依托数字化质控平台，24小时跟踪每艘渔船动态。
2: 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地向华东沿海靠近，位于闽浙交界处的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成为了防范台风的前沿重点区域。为了保障海上作业安全，原定于昨天开启的东海专项捕捞，也就是小开鱼，全面推迟，数百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
3: 台风白海豚中心今早距离霞浦县约1250公里，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当地昨天已出现降雨，阵风达到5级左右。根据气象预报，从今天开始，东海海域将迎来10级及以上大风。面对严峻的台风形势，原定于昨天中午12时开启的专项捕捞被迫推迟。霞浦县内600多艘准备扬帆出海的渔船全部停靠在三沙中心渔港。该渔港作为霞浦县最大的避风港，避风区域面积达41万平方米。目前港口内已安全停泊640艘船舶，其中80%为此次推迟出海的专项捕捞船只。目前，渔民们正在争分夺秒地加固船只，保护物资。例如，在一艘刺网船的冷藏舱内，已装入30至40吨用于保鲜渔获的碎冰。渔民为其加盖棉被，加强保冷，确保碎冰能维持约30天，以便台风过后渔船可以立即出海作业。同时，在一艘灯光围网船上，针对长达1100米、重达24吨的巨型渔网，渔民特意加盖黑色网布作为防风罩，并使用绳索进行多重加固，以减少受风面积，防止渔网被大风吹乱，甚至坠海伤及船体。从昨天开始，渔民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一直在港区内反复巡检。由于各类船只功能不同，防台重点也各有侧重，捕捞船重点在于收拢并固定吊臂和网具，供油船则严格检查油舱盖、输油管线及消防设备。在落实细致检查的同时，管理方也加大对渔港的巡逻密度，及时提醒船上无关人员有序撤离上岸，全力确保人员与财产安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东北华西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哈尔滨出现短时极端强降雨，城区多处积水。湖北恩施宜昌等地出现强降雨，导致多处房屋被淹，多人被困，消防紧急救援。
2: 天气方面，今天我国降雨仍会持续的减少减弱，不过呢，西南、东北等地啊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海南岛的强降雨频繁，可能会有大暴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南部和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汉中西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吉林、湖北、河南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这两天我国降雨有所减少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陕西、重庆、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前期累计雨量大，仍需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此外，受季风气流影响，海南岛近期强降雨频繁，当地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
4: 8月4号到5号，哈尔滨接连发布了多个暴雨橙色红色预警，其中4号下午到晚上，主城区遭遇了短时的大暴雨，局地的雨势猛烈，城区多条道路低洼小区出现了积水内涝。
3: 受强对流水气影响，4号午后开始，哈尔滨主城区降下大暴雨，厢房、南岗等区域3小时降雨量达到60至80毫米，部分站点6小时累计雨量超120毫米。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城区部分主干道、下川桥涵、老。

0: 旧小区积水明显，部分路段车辆通行受阻，出现拥堵，低洼处积水没过小腿，给市民出行带来较大影响。险情发生后，哈尔滨将城市防内涝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公安交警在积水点位疏导车流，实施交通管控，市政排水队伍开启抽排设备抢排积水，社区同步排查低洼楼栋，通过短信向市民推送避险提示，提醒不要冒险涉水，避开桥涵低洼区域。哈尔滨市气象台分析称，本轮短时极端强降雨横扫主城区，降雨区域集中，短时雨强大，部分点位过程雨量超过当地排水保障能力，部分区域出现短时积水。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仍有分散雷阵雨天气。
1: 短时极端的强烈暴雨让哈尔滨遭遇了巨大的防汛压力，各级部门迅速响应，顶风冒雨奋战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全力开展抢险保通等各项作业，为百姓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
2: 此刻降雨还在持续，这里是哈尔滨市华山路和长江路的交口，我现在是站在人行道上，水位已经非常深了，已经没过我的大腿根了。排水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排水作业，交警也已经抵达了现场，目前这一积水路段已经被临时封闭起来，
3: 积水封路，车辆被困，行人受阻。当哈尔滨被灰白色的大雨笼罩时，一抹又一抹亮眼的颜色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是荧光绿色的交警，是火焰蓝色的消防，是红色的社区工作者，是橙色的环卫工人，他们疏导车流，清理排水井，帮扶过路百姓，用坚守快速处置险情，努力保障着城市的有序运行。夜幕渐沉，暴雨渐歇，抢险攻坚的节奏却丝毫没有减慢。在哈尔滨市消防区的一处低洼路段，雨水倒灌进了一家医院，十多位正在就医的老人被困。
4: 往前走，往前走，把水枪给他放下来。
5: 你放心啊，你没事，
4: 你悠着你的劲儿就行。
6: 这就是得干到几点了？
5: 这个具体还不太清楚，然后就是看指令吧，具体看还有多少人员。
6: 汗都挖一门汗。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7: 这里呢是华山北路与淮河路地道桥的交口，可以看到啊，这个地道桥的积水还是比较深的，远处呢已经看到大概能没到人大腿的这个位置，但是现场呢已经有工作人员正在布置抽水管道。
8: 华山北路地道桥呢，现在看来积水大约有10000立方米，我们应该是从昨天上午就开始布控了，到目前为止吧已经布控40个小时左右了。
3: 跳动的颜色闪亮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在南岗区的一处地下停车场，积水深度超过1米，附近的供电网出现故障，排水泵无法工作。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协调附近物业企业，带来移动发电设备和应急排水泵进行支援。在道外区南马路街道，为了保证行人安全，社区工作者们站在积水中疏导行人，贴心护送过马路。在中央大街，消防队员出动大功率抽水车，将道路积水隔空送回松花江。防洪纪念塔下上演着一幕龙吸水的壮观景象。为应对这场大雨，哈尔滨提前行动，1450名排涝人员，369台排涝设备，在当天中午就已经布控在各处易发生积水点位。与此同时，很多百姓也自发地在街头伸出援手，外卖小哥冒着风雨把自己的伞送给执勤交警，4个年轻的学生在水中合力推出来一辆泡水车辆。这一天中，这座城里一幕幕平凡动人的瞬间，诠释着双向奔赴的温暖力量。风雨过后，车流渐归，烟火重启，救援人员仍在坚守一线，继续开展抽水排涝、冲洗路面、清理淤泥等善后作业。黄色抢险应急车辆整装待命，随时响应处置。一场暴雨诠释的是一座城市的担当，一次风雨见证的是一城人的同心守望。
9: 针对黑龙江省近期严重的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经紧急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从城市到乡村，从防汛一线到后方保障，黑龙江正以汛为令，闻汛而动，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延寿县部分城区出现积水内涝，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力量奔赴一线，开展道路清淤、垃圾清运工作，全面排查道路设施。

0: 排水点位安全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延寿镇奋斗西社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卫生清扫、环境消毒，目前清淤消杀工作已全面完成，城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我们从八月一号起到八月四号，一直都围绕着张围镇、四王台镇、亲家镇、双河镇、五营乡五个方位，我们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九点钟，随时等待命令，随时进行出动。
0: 为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五营乡已经对辖区三个村屯159户、331人实施紧急转移，所有群众已经全部入住集中安置点。当地同步组建应急保障组和医疗保障组，持续做好物资供应、生活服务保障等工作，确保转移群众平稳避险。呼兰河兰溪段受上游来水与持续风浪冲刷，部分堤岸护坡掏空，堤脚冲毁。当地水务部门紧盯一星葵护岸、四家子护岸两大重点险工段，组织抢险人员加固护岸、封堵薄弱点位，全力稳住河岸堤防。松花江桦川段迎来洪峰过境，桦川县提前部署，将位于危险区域的悦来镇万里河村群众全部转移并集中安置。目前洪峰已平稳过境。连日的强降雨还造成伊春嘉陵公路大庆山至桃山段出现路基水毁，7座桥梁防护设施被冲毁。当地交通部门迅速调配养护人员赶赴现场，24小时不间断开展抢险作业，抢修受损路段。目前该段国道已全线恢复通车。
2: 连日来，黑龙江持续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多地汛情形势严峻，各地快速开展隐患排查处置、群众避险转移、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3: 那我现在呢是在海林市黑牛背村夹皮沟屯的一处河道旁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身后正在施工的这个位置呢，这里原本是一座桥，不过呢前段时间由于这个水流量特别大呢，整个桥已经被冲毁了，铲车正在紧急对于这个河道进行一个清淤工作，同时呢也要立即将这座桥重新建立。
0: 强降雨发生后，当地迅速开展全村近百名村民的撤离工作，就近安置到周边乡镇社区。入汛以来，牡丹江海林市已安全转移群众5000多人。
4: 这一个没有伤的，早起送肉包子，晚上大米饭就盒饭，好几个菜。
0: 目前正值降雨短暂停歇期，当地抢抓村屯清淤消杀、村边河道清淤修建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与此同时，牡丹江市林口县正在加快灾后抢修进度，受上游大量来水影响，当地高云水库管线被冲断，沿岸多个乡镇的生活用水告急。由于断裂管线淹没在积水中，抢修作业难度极大，施工人员跳入泥浆轮班展开抢修，经过近40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破损管线被成功焊接合拢，当地各乡镇已经全面恢复供水。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叠加影响，黑龙江干流同江段水位上涨，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5: 我现在是在同江市向阳堤防改线段，今天上午8点，向阳堤防改线段水位已涨至55.30米，超警戒水位0.44米，加之两江汇流水流紊乱，极易再次发生渗漏、散侵等隐蔽隐患。
0: 为精准排查隐患，当地组织水利专家携带专业设备开展全线筛查。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人员以及各类防汛物资全部到位，堤防加固、险情防控、抢修重建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6: 前两天，伊春市大庆山县朗乡镇遭遇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极端降水引发了严重的内涝，主干道大面积积水，通行中断，多处低洼居民区被淹，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威胁。
7: 险情发生后，黑龙江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伊春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快速集结救援力量，奔赴灾区一线抢险救灾。 支队共计调配40名指战员、6台救援车辆、携带橡皮艇、全套救生防护装备、救援绳索、应急照明器材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200余件，火速驰援朗乡镇受灾区域。支队因地制宜分类施救，在深水区域驾乘橡皮艇深入被淹居民区排查被困人员。

0: 浅水区则由指战员徒步涉水，逐街巷、逐院落搜寻。救援过程中，优先转移老人、儿童、病患及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通过搀扶、背负、怀抱等方式安全转运受灾群众，同步做好情绪安抚工作。全体救援人员坚守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救援底线，不间断巡回搜救，全力排查遗漏滞留人员，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截止目前，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伊春支队已圆满完成受灾群众转移任务。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陕西安康旬阳市红军镇出现了山洪塌方、滑坡等情况，导致多处道路受损，部分区域通信中断。目前当地的相关部门正在持续开展抢险保护作业。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安康旬阳市的红军镇。那么从8月2号早上起，这里就开始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肾架河水位不断的上涨。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水流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湍急。那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农田呢，原本是当地农户种植玉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由于这个河流水位的上涨，田边的这个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农作物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3: 截至5号10点，红军镇累计降雨量达到215毫米。持续强降雨影响下，红军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导致区域供电、通信中断。当地紧急调度挖机、铲车等机械设备，开展道路清障、塌方清理、河道疏通等工作。目前，红军镇已累计紧急转移安置群众521户1516人，疏散低洼、沿河、临崖危险区域群众1000余人，各类生活物资调配运送工作有序开展。
4: 积极的组织镇村干部入户，实力群众。目前我们第一批的生活物资，米面、粮油、蜡烛等必需品已经送到了群众的手上。我们的基础设施、水电路等目前正在抢修当中。
5: 重庆云阳县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截至昨天上午的11点，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了平安镇，超过了300毫米。4号上午，平安镇太和村的一处滑坡点发生了整体下挫，造成了房屋受损、道路中断。当地通过预判提前转移该地的群众，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8月4号下午，记者在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8组的滑坡点看到，大量土石夹杂着连根倒伏的树木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将下方一条村级公路阻断，两间房屋不同程度损毁，滑坡堆积体约2000立方米。据了解，平安镇太和村8组的滑坡点是2025年新增的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8月2号下午，地灾监测员在巡查时发现，该滑坡点前缘和后缘均出现明显变形迹象。
6: 经过我们的现场的研判之后，是这个点有滑坡的风险。我们是在8月2号下午6点钟对居民进行了一个撤离。撤离的人数在9户19人。
3: 山体滑坡发生后，太和村第一时间在滑坡点周围拉起警戒线，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严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从8月2号起，云阳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针对严峻的防汛形势，8月4号，当地将巴阳镇、平安镇调整为地质灾害1级应急响应，镇村干部、网格员和地灾监测员全部下沉一线，对危险区群众进行提前转移。截至8月5号6时，云阳县已紧急避险转移644户。
1: 除此之外，重庆的开州区这两天也是多地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受到上游来水激增和强降雨叠加的影响，开州汉丰湖的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水并及时开闸泄洪。
3: 截至8月5号9时，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6个雨量站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雨量站达282.3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丰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了170.68米。
7: 上午9点，水位调节坝开启实控闸门泄洪，水位调节坝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实时调整闸门开度，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3: 在此期间，汉丰湖调节坝泄洪将一直持续，泄洪期间，水位调节坝管理处将持续加强值守和巡逻，确保汛期

0: 及安全。
1: 从前天开始，湖北恩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不少路段积水，多处房屋被淹，多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以后，迅速前往救援。
2: 受强降雨影响，八月四号下午，湖北恩施州利川市部分城区出现积水，水深超过1.2米，多辆汽车被淹，多人被困车上。消防员接警后到场发现，现场水位还在上涨，迅速利用橡皮艇靠近被困车辆，打开车门，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强降雨还导致利川市元宝乡一小区被淹，小区积水最深达到2米，有10余户群众被困。消防员接警后到达现场，看到被困人员多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幼童，其中还有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无法自主移动。消防员迅速兵分多路，驾驶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消防员开辟临时救援通道，小心将老人背起转移至橡皮艇上。经过连续转运，85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到安全区域。
3: 湖北宜昌、夷陵、秭归等地前天开始也遭遇到了强降雨天气，引发河水快速暴涨，造成多处房屋被淹，多人被困。消防部门紧急出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
2: 8月4号下午1点多，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突发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部分通行道路因山石塌方或泥石流临时中断，不少外地自驾游旅客滞留。接到报警后，宜昌市夷陵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派消防员携带抢险救援器材前往现场，护送30余名被困游客疏散转移。受强降雨影响，5号上午，在湖北宜昌秭归县，一女子被困在一个木板上，等待救援。
4: 把人扶着扑过来。
2: 两名消防员穿戴好救生装备，来到被困女子身边，利用绳索成功将女子转移到安全区域。在秭归县茅坪镇杨贵店村，也有民房被淹，积水最深处近2米，一户民房内的10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利用安全绳索固定后，趟水靠近被困人员，将他们通过2楼阳台和屋后窗户转移至安全地点。在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迎宾路，一厂房因地势低洼，积水最深处近3米，6名工人被困车间，爬上窗户等待救援。
4: 你把桌子抱着，你接下来，
2: 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分批将6人安全转移。消防员提醒，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后，公众应远离山洪、河道等危险地带，及时从低洼地带转移，保证自身安全。如遇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1: 前不久，安徽长丰一家超市的老板娘配合警方抓捕的视频获得了全网点赞。其实啊，成功的背后呢，不仅有老板娘费女士的挺身而出，还有民警辅警的随机应变，以及周边群众的助力。好，我们一起看一下现场的视频。
5: 随着费女士一声大喊，早已在附近埋伏好的民警应声而动，赶来追捕嫌疑人。其中骑着电动车的便衣辅警王长磊灵机一动，迅速驾驶到嫌疑人的身边，
6: 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一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动车上的时候，我就一把把他抓住了。
5: 就这样，在费女士和民警的合作下，成功抓捕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7月16号下午，一家金店的老板向警方提供预警，称顾客陶先生大量购入银条，却说不清用途，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立刻联系陶先生。
6: 你不要相信骗子把他聊天记录删了哈。
7: 这
6: 里
7: 僵持的
6: 聊天记录没删吗？
7: 我没聊天，我哪有聊天记录嘞？
6: 我打给他朋友，两个朋友不行。
5: 陶先生突然失联，民警分析骗子还在不间断地对他进行洗脑。经过2个多小时搜寻，民警终于找到陶先生。可此时他已经把价值近12万元的白银放进快递柜，并且把存放位置告知骗子。 此刻最重要的是就是尽快取回这批银条。诈骗团伙没有察觉计划败露，还在指挥陶先生交接白银。他们还告诉被害人怎么应对警察，比如一旦碰到民警问询，就谎称白银已经交给路人，等录完口供再联系更换地。

0: 地点进行交易，殊不知这一切已被警方识破了。
1: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用银条引诱骗子前来取货，到时候在交易的现场实施布控。他们找到了这间小超市，询问老板娘是否愿意协助抓捕。
2: 民警提前也给我交代过，说如果有人拿这个包裹的话，那确定就肯定是嫌疑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剩下的交给他们就行了。
0: 费女士爽快答应。抓捕行动前，按照民警的嘱咐，装作平常模样等候嫌疑人上门。一个小时之后，一名身穿黑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嫌疑人伪装成顾客，先来店里踩点，确认店内没有异常后，马上通知同伙行动。
2: 说实话，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当时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呀，这样的话，嫌疑人他不就发现到了吗？所以我紧张只能放到心里面，表面我也是这个神色不动嘛。
0: 不一会儿，一名身着黑色上衣与长裤、用帽子和口罩遮掩面部的男子走进超市，先是买了点东西，紧接着就向费女士打听起快递的情况。目标终于出现，费女士先是起身去拿了快递，并趁着把快递交给对方的时候，一把抓住嫌疑男子的胳膊，然后嫌疑人用力甩开费女士的手，快速逃离现场。只见一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冲了出来，一路疾驰到嫌疑人的身边。
3: 我当时穿着便衣，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动车上的时候，我就一把把他抓住了。
0: 之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抓获了负责踩点的涉案嫌疑人陶先生的血汗钱，保住了。视频发布之后，无数网友为勇敢的老板娘点赞，也有不少观众替他担心，害怕事后遭到嫌疑人报复。面对大家的顾虑，老板娘的回答底气十足：
2: 没有喝过毒酒。如果每个人都像那么退缩的话，哪有那么的正义之神？包括我家人，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孩子们，都为我感到骄傲。
0: 目前，当地镇政府给予费女士好居民奖励，相关部门正在为她申报评定，见义勇为。回看事发当时的视频，还有一处暖心细节值得我们关注。老板娘大喊抓人之后，周边的群众也加入了抓捕行动，为智勇双全的老板娘，也为紧随其后的大伙点赞。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样子自带光芒。警方提示，普通群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在配合警方办案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危地马拉万戈火山剧烈喷发，政府发布全国橙色警报，并疏散数千居民。极地寒潮席卷新西兰，低海拔地区出现罕见降雪，当地交通一度中断，学校停课。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联合空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部门通报，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42人受伤。
5: 乌克兰紧急情况部门表示，此轮空袭覆盖范围极广，在基辅外围的布罗瓦雷、布恰和法斯提夫等多个地区，袭击引发了多处大火。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仓储设施火势猛烈，浓烟在夜空中翻腾。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市内多个行政区的火情已被陆续扑灭，但外围的扑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俄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击落超1000架乌克兰无人机。8月4日凌晨，俄军6枚制导航空炸弹击中了苏梅市的民用基础设施。救援人员连夜展开搜救，从一栋住宅楼的废墟中找到多名居民的遗体。据乌克兰能源部消息，苏梅地区因电力设施遭袭发生临时停电，修复工作将在安全形势稳定后展开。分析指出，由于乌克兰装备的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库存有限，且是当前唯一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的装备，使得应对此类饱和式袭击极为吃力。尽管基辅方面近期加强了对俄境内炼油厂及能源设施的纵深打击，但自身防空压力依然巨大。当前俄乌双方在顿巴斯及南部地区的攻防态势依然焦灼，此类针对后方基础设施的空袭在未来一段时间或仍将高频出现，对当地居民生活及物流供应链构成持续威胁。
1: 据日本媒体的消息，今年

0: 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正在日本南部海域移动，逐渐的逼近冲绳岩美等地，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台风迫近小笠原群岛，当地狂风暴雨大作，多处树木建筑被毁。いやすごい強いですね。久々にすごく大きな台風ですね。雨とかはもちろん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板を貼り付けて、はい、養生はしております。
1: 目前台风正在远离小笠原群岛，但预计会以相当大的威力逼近冲绳岩美等地。日本媒体提醒沿海民众必须对强风巨浪以及恶劣海况保持高度警惕。一些地区的海浪高度可能达到9米。北風が入ると潮が波が入ってきて、その波が沖に流れないんです。なのでこの漁港の水位が上がって、ちょっと大きな船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はちょっと台風の影響被害が出そう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ね。
2: 日本气象厅预计，台风将在7号到8号直击冲绳本岛。冲绳县可能会出现极端强风，导致部分房屋倒塌。敦促民众在风力增强前采取预防措施，转移到坚固的建筑物内。与此同时，降雨也会持续增强。预计从6号上午到7号上午的24小时内，九州南部降雨量将达到150毫米，冲绳县120毫米，岩美群岛100毫米。
3: 受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7号、8号两天，全日空共取消220个航班。此外，多条陆航线将停航。东方卫视编辑报道：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6.8级强震，目前的地震已经过去了10天，灾害过后，大量民众因为住宅损毁而外出避难，日本政府已经划拨了应急储备资金，支援灾区重建。
2: 这场6.8级地震的震中区域录得日本最高等级震度7。截至目前，熊本县确认38人遇难，8200多人安置在150处避难场所，超12000栋房屋受损，仍有约4.5万户家庭断水。6.8级强震过后，当地记录超过390次有感余震。筑波大学巴木玉斯教授表示，地震发生的概率会随时间下降，但中长期来看，周边活断层仍完全有可能引发强震，提升建筑抗震 能力等防灾准备至关重要。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动用超过240亿日元应急储备金用于熊本救灾，资金将采购饮用水、便携冷风机等物资，建设临时安置住房、抢修受损公路。本次地震发源于日奈久活断层带，该断层带曾在2016年熊本地震出现破裂活动，本次部分断层错动，但并未释放应力，中长期仍存在强震隐患。
4: 日本降厅昨天发布警告，熊本县未来一周内仍然可能发生震度5级以上的余震。此外呢，灾区将会面临高温和台风的双重考验。
2: 昨天，熊本县再次迎来高温酷暑，其中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今天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熊本县及周边地区将面临强风暴雨及大浪。 气象部门提醒避难民众及救援人员务必关注最新台风动态，防范次生灾害。为缓解灾民负担，熊本县协调酒店和旅馆接纳避难者。八代市一家酒店首次接收了2个家庭，共计5名灾民入住。这是除老年人和残疾人之外，熊本县民间旅馆首次对灾民敞开大门。
4: 现场一名带着高龄母亲转移的男子表示，母亲实在无法适应避难所的生活，他非常担心母亲的心理状态，能够住进酒店让他们终于松了口气。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危地马拉歪哥火山自3号清晨开始剧烈喷发，截至昨天，喷发有所减弱，政府仍然发布了全国橙色警报，并疏散数千居民。
2: 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监测显示，火山灰柱最高达海拔6000米，向西扩散约80公里。此次震发性喷发产生近500米高的熔岩喷泉，火山碎屑流沿多个峡谷下泄，强度被列为严重级别。临近火山的主要公路国家14号干线已封闭，附近城镇学校停课，居民被强制疏散。阿卡特南哥火山公园和富埃哥火山均已限制游客进入。 航空部门向飞行员发布警报，提醒火山灰影响空域。富埃哥火山海拔3763米，是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之一。2018年6月，该火山曾发生大规模喷发，造成上百人死亡，近200人失踪，超过170万人受灾。
3: 美国的加州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经蔓延超42000亩。当地政府发布强制疏散令，并宣布进入地方紧急状态。
4: 熊熊烈火正在吞噬民宅，一处凉亭在火海中摇摇欲坠。据加州消防局通报，在极端

0: 干燥气候和强风助推下，火势迅速蔓延，目前已导致多座建筑被烧毁。房屋周边的灌木丛和植被已完全沦为火场燃料。大火在山脊线上蔓延，滚滚黑烟冲天而起，遮天蔽日，给空中救援带来了极大难度。空中救援力量正在全力出击，消防直升机不断往返于水源地和火场之间，利用吊桶进行低空洒水作业，试图压制火线，减缓火势向周边社区蔓延的速度。地面阵地同样危急，行进在火场中的救援车辆眼前是漫天的焦烟和火光。目前卡拉维拉斯县警方已发布了覆盖周边多个社区的强制疏散命令，人员转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多场山火持续肆虐，损失惨重。截至昨天，这场山火已导致近6.7万人被迫撤离，超过700座建筑化为废墟，火势逼近社区，现场浓烟弥漫，能见度极低。救援人员正在组织更多居民转移至安全地带。气象部门指出，当地持续的强风和极度干燥的天气为火势蔓延提供了条件。未来几天，随着风力变化，扑救工作将面临严峻考验。
1: 创纪录的高温与持续的干旱正令欧洲深陷野火危机。法国西南部与希腊多地林火肆虐，罕见的火焰龙现象在火场现身。
2: 在法国西南部的阿雷斯镇，烈焰吞噬着沿海林地，强风与高温作用下，火场升腾起旋转的烟柱与火焰，形成罕见的火焰龙卷风奇观，加剧了火势蔓延。法国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超1万公顷，导致超10万人紧急撤离。希腊同样火情严峻，在雅典西北部的波尔图吉尔梅诺地区，山火持续肆虐，火焰龙卷风干扰救援进程，低能见度曾导致2架消防直升机相撞，造成2人遇难。目前近500名消防员仍在试图阻止火势向首都逼近。针对火焰龙卷风现象，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研究员詹姆斯·厄本解释，这是由当地地形与风场共同作用产生的剧烈旋转火流，它不仅能改变火势方向，更可能将燃烧的碎屑抛向空中，形成新的起火点，对消防员构成致命威胁。专家指出，气候变化正使极端火情成为常态，热浪持续，欧洲防火形势更加严峻。
3: 与北半球持续极端的高温形成鲜明对比，南半球多国正经历寒潮、冬季暴雨的考验。新西兰本周遭遇到了强极地寒潮的侵袭，海平面附近的低海拔区域出现了罕见的降雪。
0: 来自南极的冷空气横扫新西兰，南岛东南部城市达尼丁全城被大雪覆盖，当地多数中小学已经停课，路面结冰湿滑，警方呼吁民众减少非必要出行。当地居民表示，哪怕降雪量不大，也足以扰乱城市正常运转。新西兰正值冬季，本次极地寒流将降雪带到海平面高度，属于异常天气。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清晨全国多地将迎来本周最低气温，低温天气将持续至周末。
1: 智利中南部地区遭受猛烈的暴风雨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2人死亡，河流泛滥导致严重的洪涝，当局已经下令多个城镇的居民紧急撤离。
0: 在康塞普西翁，泛滥的安达林河河水已漫过河岸，大片居民区浸泡在浑浊的洪水中，无数房屋底层被淹，应急人员正在使用充气艇挨家挨户搜救，协助被困居民转移。当地做桥梁的水位已逼近桥面，水流湍急，有民众趟着及膝深的洪水艰难前行。气象部门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智利的强降雨天气可能还将持续，未来3个月的降水量预计仍将高于正常水平。鉴于多条河流已达红色警戒水位，且土壤含水量已高度饱和，智利当局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并强调即使雨势暂时减弱，河流水位仍可能在数小时后继续上涨，次生灾害风险依旧存在。此次暴风雨是智利在不到一个月内遭遇的第二次严重极端天气。七月中旬，一场强降雨导致全国16个大区中的10个受灾，造成至少13人死亡。
3: 当地时间8月4号的下午，巴西圣保罗大都市区一家化工厂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约150名周边居民被紧急疏散。
0: 起火的是一家生产溶剂和不饱和聚酯树脂的化工企业，厂区内共存有24个溶剂储罐，每个容量约31立方米。火势主要集中在存放甲醇、乙醇、丙酮等易燃挥发物的区域，约200万升化工原料猛烈燃烧，灭火难度极大。圣保罗州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先后调。

0: 调集多达30辆消防车投入灭火作业，厂区内持续发生爆炸，高温热浪将一个化学品桶直接抛向空中。距离工厂约150米处的居民区中，有约150人被紧急疏散。当地居民反映，此前曾多次闻到附近有化学品异味。
1: 泰国南部纳拉提瓦府的一场足球赛事前天发生了意外，比赛途中球场遭雷击，一名24岁球员不幸遇难，另有多名场上人员受伤，当地的警方已经介入。
0: 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天气突变，暴雨伴随雷电席卷球场，一道闪电直接击中比赛场地中央，24岁球员索万夫阿瓦埃遭雷击倒地，现场队友立刻开展急救，但最终抢救无效身亡。另有9人在此次雷击事件当中受伤，目前当地警方正在核查事故细节。空旷足球场属于雷击高风险地，体育赛事规范要求，出现雷暴天气应当立刻终止比赛，人员撤离至安全建筑。户外体育活动要强化雷电风险预判，保障参赛人员安全。
1: 时间来到了8:56。
2: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在上海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的一张信心票。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下周三正式开幕。今年上海书展将为读者呈现一场有温度、有品质、有记忆点的文化盛会，阅读活动数量再创新高，合计1420项，同比去年增加12.1%。门票昨天傍晚开售，并将推出惠民阅读券。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持续走低，直接拉低了旅客出行门槛。当前暑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本周末民航出行已提前进入高峰，机票预订量显著上扬。在此利好刺激下，深度文旅与清凉避暑需求加速释放，带动特色县域旅游异军突起。广西启动购在中国2026暑期消费季，以今年暑期来广西一半山水一半海为主题，整合文旅、商贸、体育、住建等多部门资源。崇左、百色等地22家景区向全国学生免门票，200万元体文旅商农联动消费券，打造观赛加消费新场景。活动推动商文旅体居深度融合，全面激发夏日消费活力。俄罗斯首架全国产化 MC-21310 客机在伊尔库茨克完成首飞，飞行持续1小时23分钟，各项测试顺利完成。目前该机型试航证试飞项目已完成约一半，正同步推进首批18架量产机制造，交付工作有望在取证后快速启动。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少雨，加剧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的水资源压力。这里既是著名的农业区，也聚集着陶瓷、机械、汽车和生物医药等制造业。当地一些企业正通过循环用水降低风险，但要把这些做法推广到更多行业，仍面临成本、技术和企业规模等限制。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好，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9到35度。上海崇明小雨，27到33度。北京多云，26到36度。广州晴，26到36度。福州晴转小雨，27到36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6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34度。香港晴，26到35度。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9到35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爱上海。
4: 百余件清代帝后织绣文物集结，超三成展品首度公开。从故宫皇家衣橱看国彩中的东方美学。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余年再度回归，话剧《飞穹尽烈举》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舞剧破冰全国巡演中，以舞为刃，刺破黑暗，揭开缉毒英雄的信念与坚守。
5: 食材从天而降，
6: 这是什么呀？它不会都是个主题吧？
7: 这个有点好玩了。
8: 哇，天哪，这不是玩我吗？
0: 现在公布选定棋子。哇，
6: 我都不知道他们会选这个。哦，三个做西式的，
9: 青椒不死，
10: 醋烧鸡。
11: 其实我是最不同意的鸡。
12: 都来一个鸡，
13: 选鸡。
11: 那我再就随着大家，麻不下脸，我这后悔，实话实说。
6: 就一个局限性的东西把它做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4: 哇，太香了，看着
15: 很香，很诱人，
16: 很诱惑，很好吃，很下饭。
17: 哇，香味的出来了。
8: 我不会担心会有同样的创意。
6: 这是要干什么？
18: 做甜品来加蒜跟辣椒。
14: 完全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6: 只有你想不到，不会做不到。
19: 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尝试，用鱼露与巧克力混搭。
14: 要怎么整啊？
20: 麻婆豆腐鸡尾酒，
10: 好迷惑。
6: 你这么多堆在一起会怎么感觉？
14: 很好奇。
21: 你疯了，
22: 这么选要么就自信到狂妄，要么就疯了。
23: 是很清爽的一个 palate cleanser 的一道菜。

0: 按你这工程进度，等你走了，这堆场也弄不起来了。我抓紧，抓多紧，你也干不完啊。什么时候见着堆场，什么时候合同才生效，这事儿你没忘吧？
1: 赵总，我身家性命全部都压在上面了。你那霸王条款，该答应的不该答应的，我全部都答应了。
0: 那还能怎么着？
1: 赵总，等我回来，这堆场要是还没建好，那我亲手把废钢一块一块搬到您公司，您看行吗？您有什么条件，您说怎么才能借给我？

0: 这样吧，你去把堆场的营业执照申请下来，我看到堆场开业就把钱给你。
1: 行，营业执照我能办下来，那堆场开业您来捧场。
0: 捧不捧场的不重要，还是那句话，看到堆场开业我给你钱，别忘了，抓紧吧，我走了。

0: 我来吧。阿奇，你能不能别看了？你过来陪我选选。你听的那些我又不懂，自己选呗。你多听不就懂了吗？你来。你要选什么，找老板就行了。
1: 喂，啊，什么时候？行，我知道了。哎，管长，还能有谁呀？不就是那个小陈吗？哎，我发现你俩挺有意思的，你主子不都辞了你吗？你们还在这儿搞地下动作？怎么说话？
2: 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呦，你这太棒了啊！
3: 邱总，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邱总，
4: 恭喜啊！
5: 郭副总，
4: 哎，你说你这不声不响的，支了这么大一块地方，这说开业就开业了。哎，你这速度，你这魄力，我真是佩服佩服啊！
3: 哎，行了，你这不是笑话我呢吗？
4: 我没笑话你，我说的是真事儿。我都没这魄力，人裘总都说了，你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人今天特意来亲自登门道喜。
3: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真的。
4: 什么都不说了啊，徐总，恭喜发财！真的，
3: 谢谢裘总、郭副总过来给我捧场啊！哎呦，谢谢！
4: 这儿有三个包，一个是我的，还一个是阿东的，最后这个呢是吴老大的。好，笑纳笑纳，
2: 客气了客气了。
4: 那要不这样吧，咱们上里头啊，参观参观去，好不好？
2: 参观什么呀？参观？
4: 真不懂叫不懂啊？拿出来吧。
2: 不是我这回头啊。
4: 私下我再给你，
3: 没带钱是吧？我就是不是没带钱？
4: 哎呦呦呦！
3: 别动！哎，甭客气，给你。
2: 这没事，这没事。
4: 我带了，我这个呀，我这是一双人份啊，双人份是这样的。我媳妇儿啊，不是跟小许关系好吗？特意让我把这份啊带过来，你得收下啊，得收下，得收下。
3: 赶紧
2: 收下，收下，收下。
3: 那你替我谢谢嫂子。
2: 必须。
3: 总之你们能来，就是给我面子。
2: 哎，行了。
3: 这都到了，开始吧。
2: 对对，
3: 再等会儿吧。
2: 还等谁呀？这是，
3: 来了。
2: 来看看，黑板特，要没他们，他哪儿借钱？哎，
3: 赵总，就等你了。
6: 这么大阵仗啊！
2: 赵总，你好，你好，
6: 裘总也在啊。
2: 哎，你好，你好，
6: 赵总。
7: 好久不见，郭副总，赵总啊，你这一来啊，这整个堆场马上就蓬荜生辉。你知道人家徐总为什么搞这么大阵仗，弄得这么隆重，关键是为了谢谢你。邱总，话不能这么说，一码归一码，这堆场啊，还真是人家徐总自己弄出来的，我没出半分钱，也没出半分力。再说了，将来你们的货不也都得放在这儿吗？所以要谢，还得谢谢人家徐总。
2: 走吧，各位都是前辈，你们先上吧。哎呀，
8: 这怎么能行？
2: 里边请，你先请，走走，里边请。
8: 这是粘了你的光，知道吧？
7: 不能这么说。
2: 哎，来，各位老总，台上请，我给大家照张相啊。
7: 别，
2: 你
7: 行，
2: 我怎么能先？你给的礼包大呀，你
8: 先到吧。
2: 一起，一起，一起。
8: 来来来来来，
2: 你这，哎呦，不行不行，我，
8: 你主任，
2: 哎，都不先让了啊。哎，都看我，三二一。

0: 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去趟银行，一会儿就回去。
0: 公司见啊，
1: 慢点开进。嗯。
2: 赵总，您不留下吃个饭了？
1: 不了，
3: 你这儿也挺忙的。好意心领了，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等下次吧。
2: 那。行，谢谢赵总，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3: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走了。
2: 慢走啊，赵总。
1: 走，徐总。
2: 哎，顾副总，您还没走呢。
1: 是这样，我呢，刚才看了看你的队长，这么大的规模。是不是资金上有什么问题啊？
2: 嗨，您知道的，对厂的建设嘛，一直都是需要钱的。
1: 哎，是这样吧，我呢有50万的闲钱，想看看您需不需要。大家都是朋友，能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帮。
2: 您的意思是？
1: 想吃点利息，放了也是放了。
2: 但是这50万现在不太够，我们这儿目前至少100万。
1: 100万，那
2: 你要是你拿不出来也别勉强。
1: 别，徐总，我努力，不费难。但有一点啊，徐总，这利息你可不能给我少算了。
2: 行，你要是真能拿出100万，那我今晚废钢回来。连本带利还给您，
1: 就这么定
2: 了。那就这么定了。
4: 走吧，办公室写借条。
1: 行，你先请，您先请。
4: 你别说啊，郭启东这孙子，100万说拿出来就拿出来，这是坑了这球迷挣多少钱？
2: 你算出来没有？明天得发多少钱？
4: 马上。胖子，咱一会儿吃点什么呀？
2: 有方便的吗？吃方便面。
4: 这是咱们开业，得吃点好的。
2: 哎，就咱俩，凑合吃点得了。
4: 胖子，我郑重跟你聊点事儿啊。
2: 嗯。
4: 你看。这眼瞅着你马上要去进废钢了，这堆厂呢也得赶紧建。我真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要不让小七回来，哪怕就短暂的帮两天，行不行？哎，我把他当外人用，我每天给他发工钱。就不明白了，你这是为什么呀？你知不知道每天在堆场上帮忙这些司机是谁啊？那就是肖琪的人，那是他的兄弟。人每天都在这儿免费干活，不然我哪来的钱雇人啊？胖子，咱差不多得了。那人犯了错，判了刑，也有个期限，是不是？你看，你不让他回来，今天开业拍照，我们都少个人。就今天那帮王八蛋有什么意思啊？皮笑肉不笑的，咱堆场开业剪彩就应该是我们三个，

哎，胖子，胖子，你听，你听，哎，胖子，你去哪儿啊？胖子，胖子。

0: 他们干什么？
1: 你看我干什么？我又不知道。但是这一看就是来给咱贺喜的，咱开门做生意，来者就是客，你得接着。
0: 神经病。
2: 叫人，
3: 老大好。
2: 还有呢，
3: 恭喜老大，财源滚滚，生意兴隆。
4: 好，孟小姐，你神经病啊！净整这虚头巴脑的，干点正事行不行？
2: 这就是正事啊，
5: 老大。这个是我们车队营业后挣的钱，当是庆祝也好，感谢也好，你必须说下。
4: 小七挣钱了，第一次给咱红包吧，咱得接着。
2: 来来来来，接着接着。哎，这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咱必须得吃个开业饭，对吧？
3: 对对对对，
2: 行，拿去吧。
3: 好。
4: 这对啊，吃什么饭啊你？
2: 搬家都得吃饭呢，更别说开业了。老大，咱这堆产这火就算是烧起来了啊。以后一定会越烧越旺，
4: 对，越烧越旺。
1: 你看，刚刚你还说省钱呢，你这顿饭一分钱不花。
4: 我去帮忙去啊，野猫，走，跟我帮忙去。
6: 干嘛？
4: 帮忙。
6: 跟我过来一趟。
5: 啊。
2: 去，帮忙去。
5: 老大，放哪儿啊？
6: 放地上吧。
5: 哦。哼，看来还是挺喜庆的啊。

0: 老大，我真知道错了。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打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生气了。我知道你因为这事儿花了不少钱，安抚这个，安抚那个。确实是我太冲动，我不懂事，我混蛋，我给你道歉。
1: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了，大家都得按规矩办事儿。你不能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事儿，我也不能老护着你。这不是我原不原谅你的事儿，是我自己心里也过不去。

0: 那你是不是不生我气了？你不信，要不你再打两下。打什么？你车队怎么样了？好着呢，每天拉布昂的活。嗯，那女孩是谁呀？这边。
1: 一个朋友。叫什么？野猫。
0: 野猫？
1: 啊，
0: 我问你叫什么？
1: 叫高心怡。
0: 是不是之前老给你打电话的女孩？她为什么老黏着你啊？
1: 她说她跟她妈老吵架，然后就跑出来了，就没地儿去，就来投奔我了。我不也想着干点好事吗？
0: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人一个女孩跟着你天天在车队里混。对人家好点儿。
1: 行，我知道了。咱吃饭都安排好了，走走走。一会儿让人挂去了。
0: 你注意点啊。
1: 行，我知道了，知道。老大，这大喜日子得说。

0: 两句吧。啊，
1: 对对对，说两句。
0: 兄弟们，停一下，让老大说两句。来，
2: 兄弟们，队场总算是建起来了。我知道，这里面都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有什么对不住各位的，我在这里向你们赔个不是，跟你们道个歉，希望大家互相理解啊。未来我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了，咱们规模越来越大了，我保证在公司里咱们以后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咱们一起发大财。
3: 好，
0: 谢谢老大。

0: 124，你点一下啊。
1: 嗯，好嘞。
2: 下一个赵忠贤。
3: 哎，兄弟，放了多少？放了多少？
4: 哎，放不少了，晚上我请客啊。
3: 好嘞，晚上喝酒。
0: 下一个，
2: 李广庆。
0: 李广庆。那125，点一下啊。
2: 哎，下一个。
0: 下一个。
2: 高进喜。
0: 来。
2: 100。
0: 100。
2: 签个字儿。高会长啊，你怎么来这儿了？
5: 你是许半夏吧？
2: 是，
5: 我查过你，小公司，倒腾废钢铁的。童潇琪呢？
2: 啊？您找童潇琪？
5: 刑满释放人员，你的手下童潇琪去哪儿了？
2: 他今天不在这儿。你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是他领导。
5: 你是他领导是吧？
2: 啊。
5: 那他去哪儿了？
2: 他平时都在车队，车队也不在这儿。
5: 走，去车队。还不像话了，你们员工不学习不上进，你这领导是怎么当的？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告诉你，负不起。
3: 你
2: 哎，高会长，高会长，他是惹到您了吗？还是他又惹什么事儿了？
5: 走不走？
3: 快住！别急，快！
6: 那
3: 车子起
6: 来了，
7: 有没有？
3: 有没有？
7: 炸你！有没有？啊！撒开！有没有？要啊！
3: 有！
7: 别！哪有那么些牌？天上，快赶紧的！
8: 不是你要就你技术，
2: 起来！起来！
9: 呀，完了。
10: 妈，你怎么来了？

0: 我跟你说了吗？别给我惹事儿！我要出差了，别给我惹事儿！你干什么呢？不好好干活，
1: 没干嘛呀？就打打牌。
0: 我要是不认得人家，报警了，你知道吗？
2: 他妈也太凶了吧！
3: 你为什么不上班？
0: 马旭跟他妈解释一下。
1: 你给我往公司里进来打了几次电话来问？为什么不上班？
0: 你知道他妈是谁吗？
2: 谁呀？
1: 省重工业发展委员会的副会长。
4: 干嘛呢？
2: 你为什么不上？
0: 我靠他吃饭，人家要是不高兴，分分钟给我捏死。
1: 他妈，
0: 你惹不起，我也惹不起。
2: 我回答他了。
1: 我
0: 就是不想去，不行吗？那安排一个礼拜的活，我一上午就干完了，剩余的时间我就坐着发呆。你是让我混吃等死吗？一点意思都没有。
2: 你想要什么意思？
1: 你惹谁不行？你惹他闺女，
2: 就我也不知道啊。
0: 做人得。

0: 他也没说他妈是干嘛的，也没说他住哪儿。再说了，这不是我招的他，人离家出走投奔我，我不能不讲义气把人丢在。
1: 每个人都要工作，都要干活，你知道这份工作有多难得吗？多少人打破脑袋都得不到这一份工作，你怎么不珍惜呢？你这孩子，
2: 正好，谁爱干谁干，我不想干。
1: 你想干什么？
3: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不想这么继续下去，我就废了。
1: 你打牌不废啊？
0: 你他妈也太凶了，这脾气跟你有的比啊。对不起，对不起。
1: 你真是想气死我！
4: 老大，给你轻点，别打了，不错了。
1: 你一个女孩子家，你都不回家了，你？你晚上都去哪儿了？外公外婆睡不着觉，问我你身上有没有钱。你都吃了些什么？你会不会冷？爷爷奶奶都打电话问我说高欣怡去哪儿了？你让妈妈怎么回答？

0: 跳舞的，这有点意思。哎，我要下去看。你先让着雪，先活动活动。啊，
1: 哥，你不累啊？哎，快点，快点！不是，我先打个电话。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需要糖。
1: 我来一个。
2: 来点水果吧。
1: 谢谢谢。
3: 可逗了
1: ，马上咱就出国门了，还能找人进
4: 去呢。对对，来，
1: 冯队长，冯队长，
4: 找人帮忙，找人帮忙。哎，
0: 冯哥，
4: 老王，
0: 冯哥，谁打电话了？冯队长，
5: 来，
0: 我跟老大这一块来。你干嘛呀？跟我一小公交墙。
1: 然后其实我在这边，会说中文。
6: 三二三，看茄子，
1: 茄子。
6: 谢谢，
1: 哎呦，
6: 听我
1: 说太好了，
6: 你
1: 这
6: 我
1: 东北
6: 那嘎子呀，
1: 那嘎子是太好了，说的。
6: 拜拜。
4: 你们先上车，来来上车。我几句话跟你说。
0: 怎么了？
4: 桌上啊人太多，说话不方便。那个我们啊又商量了一下，你呢还是5000多，好。
0: 为什么呀，吴总？您都答应我了，我这15500的汇票都已经准备好了。
4: 那就更不行了呀，配额只有这么多，你要多了等于占了别人的了，不用说我就知道，这钱肯定是小杨儿借你的吧？
0: 就是外星人借给我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啊？
4: 怎么就没关系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这么一干，你就成了小杨人跑腿的了，定价权是在他的手里，我就算给你80万吨，你保证你能赚到钱吗？
7: 啊？我没有说你出卖我们背叛我们，这就够意思了。行了，你也别捣乱了，就5000吨。
0: 吴总，您一直都是我老大，从我入行起您就一直照顾着我，我跟您做生意做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不能帮帮我呢？这次您说您都把我带过来了，对吧？我相信您刚才说的那些肯定不是您的想法，都是裘必邓他们的主意吧？他们说的您还真信呀？他们就是要面子，就怕我买的比他们多，您不能听他们的吧？我知道您是最公正的，您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您跟我说说，我就听您的。老大，大哥，

0: 我说实话，他们的意见我也同意。小徐啊，你真的不要太天真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行当里，是不是我们干的时间比你时间长？为什么我去找小杨人要定金，一分钱他不给我，一下子给了你这么多？那他就是觉得你傻呀。你不要以为给你钱的他就是好人，听老大哥一句劝，表面上的坏人咱们不怕，就怕这种道貌岸然暗地使劲的人。听话，咱是一伙的。
1: 吴总，吴总，
2: Cheers.
3: We wish you good luck for your new business.
2: Okay, thank you. Excuse me.
3: No problem.
2: Okay.
4: 好几天没你动静了，我盘算着应该快出境了吧。
5: 我叫二连浩特，凌晨2点火车才发车呢。
4: 你一个人出门带那么多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5: 你放心，我就是死在外边，我也会把钱还给你的。
4: 这话说的。
6: 听我的啊，不管是钱配额有任何问题，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好。
5: 他们现在不让我买那么多。
4: 不让你多买。
6: 你这样啊，你就跟他们说你代表我。
4: 跟你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把我的原话告诉他们。
5: 行，我知道了。

0: 我去，宁，赶紧先把这药喝了，好吧？哎，不行，太烫，待会儿。哎，小旭一个人在那儿完了。
1: 要我说呀，咱是不是有点过了？毕竟是一女孩子，她能承受得了？要不说当初啊，真是不应该带他来，要不然不会那么打架，现在都这么尴尬。
2: 我什么过的呀？对不对？这可不是在滨海，这是在外边，大家就该团结。你别跟那儿说风凉话，我觉得吴老大做的没错。
0: 勾勾，
2: 要这样。
0: 我没说谁对谁错，我也没说吴总，我就说这事儿咱是不是能够讲究点方式跟方法？
3: 你什么意思？怎么讲究？你怎么不讲究方式方法呀？让我做这恶人去？哎呦，缺了多少回了，没完没了。
2: 我跟你说，正，你要真想当这好人，其实特简单，你把你的份额让给他们就完了。
0: 我怎么还堵不住你嘴呢？我
2: 什么什么什么？
3: 干啥？
2: 打个啥不要？
0: 子雪，子雪，哎，你过来替我打一把，我上个厕所去。
4: 来，小雪，

0: 怎么了？这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
1: 你们说的我都听着了。
0: 我们瞎聊天呢，你别往心里去，啊。主要是咱对接这关系啊，那不是吴总的关系吗？咱们这怎么着也得听他的，咱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别让大家伙儿心里都不痛快，好不好？那个怎么的事儿，就算过去了，别再提了啊。
1: 要不把你那个配额分给我点吧。嗯，
0: 你要这么聊天的话，以后我不帮你了啊。过去了，行不行？
1: 嗯，你说过去就过去了，嘴老什么呀你？到这儿再说吧。

0: 你们这些小流氓混在一起。
1: 不是你找女儿老上我这儿干嘛呀？你把高欣怡藏哪儿了？高欣怡，
2: 你干嘛呀？
1: 找谁啊？怎么了？人不在，你赶紧走吧。我警告你啊，你离他远点儿。你是一个蹲过监狱的人，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要搅和到我们的生活来。你不是一路人。
3: 啥意思啊？瞧不起人是吧？
2: 行了，
4: 穿衣服，
3: 干嘛呀？
4: 找人。

小伟，你带几个人去音像店，你们几个去书店，快。

进去找。

0: 野马，
1: 保险，
2: 这儿保险，
1: 你妈的找你了，
2: 这儿
0: 行了行了，
3: 你们俩回去吧，告诉兄弟们人找到了。
1: 嗯，好。

0: 巧啊。
1: 巧吗？找你一天了。哎，你知不知道你妈又上我那找你去了？你妈来找我要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也太不仗义了，这什么意思啊？你好歹跟我说一声，搞得我像傻子一样莫名其妙挨顿骂。说实话，我一直找你，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我要找不到你，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0: 行了，我本来是想去找你的，可我一想我妈肯定要奔你那儿去，我就不想去了，我也没给你打电话。再说我就骂你两句嘛，骂你两句怎么了？

0: 你为什么生气？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三天两头离家出走，又怎么了？我辞职了，这回真的。
1: 小秦也跟你说啊，条件有点简陋，你就凑合一晚吧。
2: 我说你离家出走就算了，还不带身份证，这是常识，出门怎么能不带呢？你说今天你要没我，你怎么办？哎呀，
0: 行了行了，你就叨叨一路了，我知道了，下次肯定带。
2: 我说哪儿啊？
1: 哎，
2: 要么你睡我屋。
0: 我睡沙发，我睡你屋不好吧？我睡你床算怎么回事啊？我睡沙发吧，凑合一晚上。哎，行吧，
2: 你爱睡哪儿睡哪儿。
0: 哎，陪我聊会儿天儿，睡不着。

0: 说你辞职就辞职吧，干嘛离家出走啊？
1: 那工作是我妈安排的，明白吗？
0: 你妈安排的怎么了？什么工作？
1: 国际贸易。
0: 那应该挺好的吧？不会是不会干吧？
1: 你瞧不起谁呢？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不会干跟不想干两码事儿。
0: 为什么不想干？
1: 我每天一去上班，那一张张的脸就好像我妈站在我后面一样，你说那工作我该怎么做呢？再说了，他们那代人也就那样了，我再去他给我安排的地方上班，我最多也就他那样了。不是说他们不好啊，我就是说呗，我都能看到我20年后什么样了，你说有劲吗？要换你，你愿意吗？
0: 愿意啊。这有工作不挺好的吗？还稳定，还国际什么的，是吧？
1: 你去，你给我拿床被子，快去。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夫妻就该永远不分开。我想，你也不舍得他在那边这么孤单吧？
3: 程启智，你就是个疯子！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大哥是个活人。
2: 你别以为你大哥死了，你就可以一步登天。你就是李荣章养出来的一条狗，不服管教，不尊父母，不听训诫。
3: 慕容家的一切，我早就恶心透了。
4: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5: 来单了，开单！
4: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我给你放这儿了啊。那个你要渴了这有水，
1: 要饿了那有罐头，洗手间在那里边。祝你好梦。
2: 哎，哎，你来。
1: 又怎么了？
2: 你听听这歌，好听着呢。
1: 听什么歌呀？
2: 听听嘛，特别好听。

0: 广东话听不懂。
1: 听，多听你就懂了。

0: 知道年轻人跟老年人基本差的是什么。年轻人前程似锦，老年人享受生活。我还这么年轻，你说让我现在就过跟我妈那样的日子，老年人的生活，活着有什么意义啊？哎，看过卓别林吗？那一排人啊，站得整整齐齐的，每天不停地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就一个动作。你说那是工作吗？那是机器，
1: 总得有人干吧？
0: 那也绝对不是我。我的人生有更高的目标和更高的追求。
1: 我老大也是大学生，你们大学生说话都挺能说会道。
0: 你能不能别总提你那老大老大，烦死了。
1: 行行行行行，你老一惊一乍的，你睡觉。
0: 想干点自己喜欢。

0: 事儿可真难。嗯。
1: 你想干什么呀？
0: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就睡觉。晚安。

0: 这个是滑啊，小心，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对对，小心。来来来来，快点的，
1: 慢点啊！
0: 哎，脚脚底下，小心点，脚底下滑啊！
2: 好嘞，
1: 谢谢刘工老师，
0: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啊！来来来来来，
1: 看人家建筑啊！
0: 哎，哈拉少，哈拉少，
2: 哈拉少，
1: 哈拉少，
2: 哈拉少！哎，你看那车，电车，咱国内没几辆吧？波罗乃兹，看到没？
0: 波罗乃兹，波罗。
1: 你看人家塔尖呗。
0: 啊，真冷啊！
3: 不是，不是，老大，这不行啊，快冻死了！你不说有车接咱吗？
0: 有啊，说好的。
2: 老大，这要是没人接咱们，咱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咱先待着去？
0: 在哪儿待着去？说好的就在这个车站，然后这个钟表底下。回头你走了，人来了找不着咱了，咱又不会说话，这是怎么办呢？
3: 那他要是不来，
0: 怎么办？不可能啊，都是约好的事儿。
4: 五叔，哎，五叔，
0: 哎，是我，
4: 我杨军的儿子，
0: 哎，接你了，我来了，这
1: 我说，哎，哎，这个就是我，
0: 咱俩赶紧
1: 走，走走走，上车，上车，走，
0: 别管了，你别管了，
1: 来来来，
0: 弄车去，哎，太好，来来慢点啊，
3: 慢点慢点，
2: 吴雪，
0: 来来，
2: 小心地滑啊。
1: 来来来来来，说
0: 来来来，
1: 上面那大箱子搁进去。哎，
2: 我这是上面我那个，给我接，接。
1: 哎，还要不行？
2: 疯了疯了！
0: 谁呀？谁呀？
1: 我上去，我给您递。
2: 我上去上去，我上去，我上去，来来
0: 来，你先上去，我把东西递给你。
1: 慢点，叔，慢点。
2: 哎，我来，把那边给我，
1: 走。哎呀。

0: Ratschuk！ 哎呦我的
1: 天！慢点，慢点，慢点！哎呦！
2: 哎呦，进来！
1: 我说，这些都是我朋友，咱们直接进屋就行。
3: 好好，
1: 进屋左边就是餐厅。哎呀，哎，好嘞，
3: 我先进去了啊。
1: 好好好，来来来来，
3: 行行行。哎呀，都给他，我来提，我提一个吧。
1: 好嘞好嘞。
4: 哎呀，哎呀，我的天，全是木头啊！
1: 哎呀，怎么样，我说，
5: 老大，这是不是就是他们这儿的别墅啊？
4: 肯定是啊，
1: 够气派了。
4: 这一过来的时候全是房子，你看见？
2: 是是是，
1: 多好多舒服。
4: 这就开始吃饭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我跟大家伙说，这是他们这儿的待客之道，一口面包，一口盐。哦，
5: 哎呦，我知道，我知道。
6: 列宁曾经说过，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4: 那根本就是人家那叫瓦西里的说的。我看过电影。
6: 瓦西里是谁？
7: 我不知道啊，但我知道啊，这应该属于他们这儿招待客人最高礼节了。这得掰着吃这个。
5: 别，都别动，都别动，我给你们示范一下，打个样啊。来来
1: 来来来，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从上面掰一小块，然后蘸盐吃。
4: 你看看，哎。
5: 讲究啊！
7: 明白明白，
1: 大伙儿
7: 明白明白。
1: 来来来来来来，楼上的房间我都准备好了，大家伙一会儿收拾行李，咱们拿着行李上去自己分一下房间就好了。我在楼下给大家备好酒好菜，收拾好了咱们下来开吃。
7: 赶紧别走
5: 啊！把面包给我留着。
4: 先上楼，
1: 面包留着，放心，什么都会有的。
4: 上楼，
3: 上楼，上楼，上
4: 楼。哟，门都开好了，我你走吧，我说。
2: 那我这边
4: 了。对，你那边吧。行了，你们就往里边住吧。我看看，
1: 好嘞，
4: 岁数大，
1: 好嘞，
4: 给你们看门。
1: 哎，
4: 我去。
1: 哎，你那个大点，我上这个了啊。啊，你那个大。

0: 老婆，你找我干嘛呀？
1: 哎，陈总，那个不太好弄。
0: 你找我来就让我看这个。我告诉你，这不行啊！这大货车一过去，这不是全碾碎了吗？
1: 这底下主要都是沙子，太软了。
0: 我今天是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来告诉我问题的。
1: 天气太冷了，混凝土它用不了。
0: 那你想办法呀？
1: 这只有一个办法，再挖深一点。
0: 那你挖呗。
1: 走，哎，等会儿，我试挖。哎，陈总，你听我说，我得找人挖吧，我得加人加设备。这工作量就大了呀，所以说您得给我加点预算呢。
0: 别，你别给我来这套啊，老傅。
1: 不是，
0: 我跟你说，当初说好的包工包活，我那可有合同啊。
1: 是有合同，我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多沙子。
0: 以后这一切按合同办。
1: 嘿，陈宇正，你玩我是吗？我跟你好说好商量不行是吧？这活我干不了，你爱找谁找谁。哎，都停，别干了！
0: 哎，都不干了，都停！
1: 上回你回家
0: 干嘛呀？
1: 别干了，老总，干嘛？
0: 来，
1: 不是干嘛？我跟你，
0: 我请你
1: 喝酒。没这样，
2: 这杯酒我来敬啊。从上回的钢铁交易会啊，一直到现在，我先感谢大家相信我啊，五建设一直走到今天啊。你看这次呢，我们从滨海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这里，这就是我们缘分，是我们缘分的聚。我真没讲完呢，这样你
3: 我说，妮娜她爸是这个钢厂的厂长，从小没人管，都给他宠坏了。咱们也让着人家点吧，毕竟这单生意还得靠他，不是吗？啊，吴叔，这样，我替他跟您道个歉。
2: 哎，没事，
3: 给您道个歉。
2: 来，我是饿了。你找这么一个外国媳妇儿啊？你爸知道不知道？你这媳妇儿啊，你得好好教教。
4: 这好说，
2: 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你得尊老爱幼，有礼貌。
3: 吴叔，您说的太对，我回头。
4: 我真饿，
3: 这你好好说。
2: 对，说说。
5: 吴总，那个入乡随俗，我提议啊，哎，干脆咱们几个自己喝一杯。咱们这一路上也没吃什么好东西了，这顿饭太不容易了。来，
6: 老冯说的是太对了，
7: 咱从滨海到北边这儿，足足走了两个礼拜呀、啊。我这脾气是没了，真的，我命都快没了。咱现在这是生死之交了，是吧？来，
3: 大伙一路辛苦，一路
5: 谢谢啊，谢谢，哎，好了。

0: 聊一下啊，咱说说正事儿。嗯啊，你这边都安排怎么样了？
1: 哎呀，说您放心吧，这些事儿我都已经安排妥了。明儿一早，我带着大伙儿先去钢厂看货。嗯，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签合同。航运公司我都已经联系好了，是他们这边最大的。签完合同之后，我们就可以装船发货，从东方港发回国内。不用担心。
2: 好，
3: 二位
2: 好，二位
3: 二位，
2: 好好好。
1: 咱们这边还是得用现金，都带着。
4: 是韩国妹
2: 啊啊，现金？
1: 啊，对，得用现金。
3: 现金，哎呦，
5: 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为什么非要用现金呢？我们这个要签的话，也是正规的商业合同，应该是可以使用国际汇票的。
6: 嗯，对呀，
7: 对呀。
6: 为什么要现金啊？
7: 我们带的都是国际汇票。
1: 是这样的，这事儿呢，说起来就是有点复杂。我实话跟大伙说啊，这笔生意多亏了妮娜，妮娜她爸私下答应要跟我做这笔生意的，所以我才能弄到这么低的价格呀。因为他不能从公司的账上走，我跟他爸也是软磨硬泡了好几回，才弄了这么多的钢。所以这事儿大伙回去之后，还得帮我保密。这样吧，吴叔，我们明天先去钢厂看货，等看到货了，咱们再决定签或不签。如果到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觉得真的不合适，我也不勉强大家，不勉强。
0: 啊，不，小杨是这样，这大家这个担心呢，你也得理解，毕竟是这么大单的生意嘛，是吧？还是要谨慎一点，是吧？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你的，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我说，我呢都理解，你们这头一回来，的确会担心，不过没事儿，等下次来的时候，不就熟门熟路了吗？
7: 小杨，哎。那我能不能多要一万吨，行不行？
0: 不，小许，好好吃饭，怎么又说这个事儿了？啊？
7: 问你呢。
0: 配额呀，这是提前都已经规定好的，是不是啊，小杨？
1: 是是是，我说您说的对，这事儿啊，都是妮娜她爸这一次给面子，我才能买到这么多，否则的话，我上哪儿搞到这么多钢去啊？对吧？
0: 你听见了吧？好好吃饭吧。再说，我跟你说，连五千吨都没了。快吃饭。
8: 你呢？那是我。
1: 不对，那是 cigarettes。这外卖品。
8: 这个是东宝。这是你的，是？我靠，不行。
1: 我来试一下。
8: 那是我。我是из Китая。Хочу вам всем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ы все полные дураки. И я вас с этим поздравляю. Ура!
0: 他说什么呢？
1: 妮娜，他说大家伙别太客气了，咱们放开了吃，放开了喝，别只顾着谈生意。
9: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妮娜说的对。我认为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敬人家两个人一杯？
0: 对对对对，反正他们俩呀也快结婚了，咱们就啊借着这杯酒，祝他们两个幸福，祝咱们这回成功。
1: 哎，好，不错。
10: 到了。
11: 到了是吧？走顺利吗？
10: 你不用担心。
11: 不担心？
7: 为什么不担心啊？你拿了你那么多钱，你不应该更关心一下你的钱吗？
11: 担心也没用啊，所以我只能选择相信你啊。
7: 那你的意思就是还是不太信任我呗？我等会儿打给你。干嘛呢？没想到你还有这癖好。
12: 小点声，我觉得他们家有点问题。我在这听了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你不觉得他们俩这关系有点怪吗？不，你别这么看着我。要不咱就一块在这听听。
7: 你有病呀？谁要跟你去听？有你这么听墙根的吗？你能听出什么来？

0: 对，漂亮。
1: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尽量问我。合同这边他们都有现成的，就是到时候咱们看好货了之后，直接把字儿签了，一切就 OK 了。
2: 行行行，我看行。哎，
1: 好嘞。
3: Разворачивайтесь и уезжайте.
4: А в чем проблема? Мы же с вашим начальством до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3: Нас не предупреждали, уезжайте отсюда.
4: Какая разница? Одна машина, вам же сказали.
3: Развернитесь и уезжайте.
2: 没事吧？
1: 啊，没事，没事，叔，都没问题，放心吧。小事。
5: Помоги, пожалуйста, хорошо? Но только час. Просто заходите, посмотрим.
3: Один час.
5: Хорошо, спасибо,
1: спасибо.
3: Проезжай.
2: 好了，
1: 好了，好了，没问题，别担心，叔，就是走到哪儿还得是这一套行得通。走，咱们看岗。
0: 哎呦，快看，岗，停车，停车！
1: 这有规矩，这有规矩，他停不了车。我们要看，只能在这儿看。
2: 什么烂规矩？
6: 这都是优质钢卷啊，这也不是废钢啊。哎呀，
1: 他们这边就是这样，现在北方这边太乱了，他们把这些啊都混成这个废品钢一起卖。
2: 有货，
6: 这些钢在国际市场也是一等一的呀，这回去可以按成品钢卖了啊。
2: 哎呦，那我还行。
0: 那还等什么呀，老大，那就赶紧签合同吧，全是钱的，这是老大。
2: 哎，那谁，小杨，哎，那个就按咱们昨天说好的油程5万吨啊，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叔。哎，就是咱们看好合同之后，把字儿签了，明天这些货就能装船运走，5万吨一点差不了。
2: 太大的手
0: 了，太大
1: 的手了，
0: 大帅！这把老大咱算是唱上风月啊！哎呦喂，吃喝不愁啊，这是。
7: 愣这儿，我以为是去城里头签签合同。
8: 谢谢啊，小心台阶啊。哎呀，啊，
7: 来，哎呦呦呦，
9: 来，慢点啊，
7: 来，没事。
2: 来，阿东，哎，你给看一下，确认一下到岗的日期。
7: 好嘞，没问题，老大，按照这时间肯定是能到。
2: 那就行了。哎，哎，小杨，哎，这个厂方的代表什么时候到啊？哎，
8: 叔，不用代表，咱们直接和您那签就行了。这事儿他爸已经全都交给他了。
2: 不是，这事儿你得盖公章啊。哎，
8: 都带着呢。你呢？都喂，不必客气。
10: 哎，都保的命。
7: 这玩意儿随身带着呢。
2: 好好好好，你不再看看吗？
8: 这样，
11: 啊，我不看，
8: 先看合同。
2: 还生气呢？行了，小许，这样，给你6000吨，
9: 谢谢啊。
2: 定金你也不用管，行不行？
11: 我不要，我自己能出。
2: 大许啊，你总这么憋憋扭扭的不好吧？
12: 啊，是咱进厂。
11: 吴总，你这合同
12: 是啊，
11: 不谨慎一点吗？
2: 有什么问题吗？
11: 就在咖啡厅能签合同吗？这不是在钢厂里。
2: 你这是太难了，有几个合同是从钢厂正门进去能签下来的，他们是乱，好钢废钢都裹在一块儿卖了。你表现好点，听没有？大哥，下回还带你来。
8: 说这合同都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7: 没问题了，
8: 没问题，咱们签合同吧。
7: 来来来，
2: 好，好，好，
7: 来来来，
0: 你给拦账了
8: 啊？你的，各位不必客气。
7: 啊，一个。这儿再来一个，来，给。
8: 我们留一半，你们也留一半。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合作愉快。
4: я вас поздравляю。
1: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哎，
9: 不行，好好好。那个什么，咱们那个拍个照片，拍个照片。
7: 对对对对对，留个纪念。
8: 留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9: 1、2、3，茄子 ，OK，
8: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我说，咱们这个合同都已经签了，咱们定金。
7: 大爷真的，哎呀，
8: 太棒了！我呢，还在这个红场的对面给大家订了一个餐厅啊，一会儿再去那里，咱们再庆祝一下。我呢，明天早上一早9点接你们，咱们一起盯着装船发货。

0: 真好，真好。饿了。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我说。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我说。我其实刚滑了啊，慢点，慢点。我说钥匙。啊，好好。让你这不咽来了哈？哎，
1: 我不下来，太迟了，你们好好休息，明天早上九点来接你们。
0: 对对对对，一二一。
2: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哎呀，这孩子真热情。
3: 干嘛呢？
4: 这冷，这温度，这
0: 插不进去了。啊，你来。
4: 零下32多度，我快一点啊！
3: 行，
4: 算了，够什么亮？
3: 那就给他照个亮。
0: 来来来，给他
3: 进口的，你别把小雪的帽给燎着了啊！
4: 你们俩行不行？仨人开个门，开个门。
3: 根本就插不进去啊，这钥匙。
4: 啊，
3: 我来。
0: 哎，太冷了。
4: 哎，这肯定不是这个。
0: 行吧？
3: 这真不是这钥匙啊！
0: 啊，
4: 赶紧，
0: 这给孩子打电话。
4: 这里边空了，这是什么？
0: 什么没了？
4: 什么？
0: 这里边有人来了。屋子还没了呢。哎，哎呦我这里面真空了呀！我说这还有个关机了。不，你赶紧看看里边，这什么都没有了。
4: 不对呀，这什么情况呀？这是。
0: 哎，别别管别的，先把这门给弄开。快点，使劲，对，上脚。
4: 哎呦，你行不行啊？
0: 行了行了啊！别费这劲了，把这玻璃给撬出来。
4: 我可砸了呢啊！
0: 慢点慢点，
4: 别砸着，别砸着，别砸着。
0: 哎，老婆，小心啊，老婆脑袋啊！
4: 可以了，把手机，慢点，哎呦，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好。
1: 俺是上四方支队
0: 同志，这个是我们啊。
2: женщина оттуда приехали. Предъявите ваши документы.
3: 我们回国，
4: 别管我中国来的。
0: 哎，你听，楼下出事儿，走。
5: 没有钱了，
0: 钱被怎么了？这是。
6: 不是我，
0: 快快快，
6: 你们是？
0: 你们是？

0: 听了你们的介绍，我感觉他们很有可能是被骗了。等我一会儿见到他们以后，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好吧？几位，
1: 你好。
0: 你们好。
1: 你好，
0: 我姓杨，叫杨金凯，是中国大使馆的。接到电话我就。
2: 你好，你好。
0: 现在的情况是，邻居告你们入室抢劫。
1: 那没有，那没有，我们是租的房子。
3: 对呀，我们只是要
4: 不是吗？我们是租
5: 的。太难了，就房里边过来。
0: 别着急，听我说好吗？
1: 好好，
0: 我来就是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
3: 都别说。
0: 有几个情况呢，我要了解一下。
1: 好，你说。
6: 你们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1: 我有个战友叫杨军。战友聚会的时候就了解来了，他听说我做钢铁生意，他说他儿子在这边，问我能不能照顾照顾，我就跟他儿子这个小杨啊，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名叫什么，就联系上了。一听说这边的条件非常好，然后他就把这些资料啊、照片呢、全都发给我了，然后我们就过来了。就情况是这样的。
0: 有联系方式吗？
1: 只有电话，但他关机了。
0: 你们。

0: 跟他接触之后，其他那些参与的当地人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1: 好几个呢，他
2: 是
3: 妮娜，
2: 叫
3: 啊妮娜，
2: 妮娜，对，妮娜，
0: 在他们这儿至少得有10万个妮娜啊。

0: 这事跟我没关系，
1: 别吵了，
2: 别吵了，可以吗？吵能解决问题吗？一个一个说好吗？
3: 我想上厕所。
2: 在这个国家呢，中国人来做生意的多，但是粮又不急，而且这中国骗子跟当地骗子啊，全都团结到一起去了，所以很难破案的。我说你们做这么大的生意，也应该事先调查清楚啊。
3: 对对。
2: 后面是怎么打算的？我呀，还想再等等消息。是不是能够也请使馆的朋友们帮我们跟这边联系联系？
4: 我来这儿啊，快10年了。这改革开放以来呢，咱们中国人来这儿做生意的人多，可嘱咐你们啊，千万不要再冒冒失失相信别人了。你们也是一句外文不会说，敢来这儿做生意，胆子也是真够大的。那个几位，大使馆给你们预定了酒店啊，我现在送你们过去，你们几位上那辆车好吗？来。
5: 那个，借一步说话。
6: 好，您说。
5: 听我一句劝，早点回去。在这儿要想破案，那真的是只能靠运气。上车吧。

0: 天拿着这合同再上他们这个工厂去一趟，找他们问问能不能有个什么说法。
1: 老大，这话不应该我说啊，您确实有点太单纯了。人警察都说了，这是一伙职业骗子，肯定不能跟这钢厂有关系。再说了，就算您拿着合同上面有人章，这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您说呢？
2: 我就说没这好事儿吧。现在倒好，说打水漂打水漂了，咱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现在连我媳妇电话我都不敢接。哎
3: 呀，行了行了，冯玉，你这一句话得不得得不得说了一晚上了，有什么用啊？
2: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呀？
3: 我哪知道该怎么办啊？
2: 什么叫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你
3: 别说话行不行？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决定是走还是留。
1: 老大肯定有
3: 办法。老大什么？老大没错，钱没了。

0: 越动越饿，你能不能安静的待会儿啊？我问问着我吃不吃呢？你说你天天就煮这个面，你不能换着样做。要求还挺多，你要不爱吃啊？
1: 吃。
0: 好吃吗？
1: 老大，我这儿有个活儿，咱弄一下呗。
0: 说，
1: 有个人欠了很多钱，他老板呢，雇咱们把人给绑。那你知道我叔在山上当看林员，他有个小房，那个地方警察摸不过去。我寻思，咱把人绑了，逼他把钱交出来，那每个兄弟至少能分个好几千。
0: 绑架？
1: 啊，就这一回，等你老大回来了，我们就还接着当好人。
2: 好人还能一会儿一会儿的？
1: 哎，你放心行，我计划好了，我跟鱼头呢负责绑人，你跟老伟开车运，咱到了山下再换一辆车。
0: 查理，你还挺聪明啊。他们几个知道吗？
1: 都知道了，但老伟吧，有点犹豫，让他闺女得上大学，啊，他害怕出事儿。那其他人就你一句话的事儿，

0: 你们打算弄多少钱过年？
1: 哎，钱这个事儿不好说。你看咱干这么长时间啊，这回家要是没有一摞人民币甩桌子上，那谁给你好脸子？孩子也盼着过年。我要是买上一堆玩具，哎，回家给他们，那不得满街喊着我叫爹？
0: 你儿子也是个人才啊！
1: 啊！
0: 你们都商量好了，
1: 就等你一句话。
0: 行。
2: 哎，兄弟们，都凑过来，来，坐坐坐，都坐，你也坐。
1: 好，好，好。

0: 兄弟们，给我个脸，别打死我，打后边。快过年了，给大家解解气。几个月没下来钱，我对不住哥几个，起早贪黑，到过年了，连钱都拿不回去。但是，这边是我兄弟，那边是我老大，我能怎么办呢？川子，我知道你们有气，打我一顿，真的。但是，给我个面子，你们谁也别走。这事儿咱不能干。
1: 我打你，我打你有用吗？我他妈得拿钱过年。好，你有病吗？
0: 雪地里藏不住死孩子。你兜里钱没捂热，你就得进去，信吗？大家相信我，相信我老大。就这几个月没钱，等他回来，什么事都解决了。别去，求你们了。快过节了，家家都等着用钱，谁容易啊？但是咱为什么成立这个车队？起早贪黑为了什么？天天弄得跟猕猴一样，不就是为了再也不回去了吗？

0: 我跟我老大说了，这辈子做个好人，说了一辈子，少一分钟，少一秒都不行。
1: 这些行李都是从房东那儿拿来的，跟几位说一下啊，你们一直要找的那个小杨，那就是个职业骗子，警察局早就备案了，而且一直在追查他。我们大使馆呢也跟那家钢厂取得了联系，人家是只接待参观不对外售卖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你们后面要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大使馆，好吧。
2: 同志，我问你，那我们这个钱还能追回来吗？
1: 只要人抓到了，钱就有可能追回来，但是到底有多久这个谁都说不好，对吧？你们如果愿意等等呢也可以，如果你们决定了回国就可以找我，我可以安排人给你们买票。
2: 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2: 哎，
1: 注意安全。
2: 哦，麻烦你，麻烦你，谢谢啊。
1: 好，再见。
3: 谢谢啊。谢谢啊。
2: 慢走。

0: 这个我说两句吧，眼下出现了这种情况，确实应该我这个当老大哥的负责，没弄清楚就把大家带出来了，害了大家。咱们损失的被骗的钱啊，这个由我负责，算我的，算是我对你们都有一个交代吧。
1: 别这样啊，这次咱们损失确实挺大，但是你的损失最大，让你一人扛不合适啊。咱们这次就当着来旅游了，是吧？看了列宁的雕像，吃了当地的餐，还在红场逛了逛，挺好的，回去能吹半年牛呢。哎，老冯，你说呢？
2: 啊，对，
1: 是吧？哎，
2: 这事儿不赖您，我们自愿跟您来的，非要赖的话呀，就赖天上的确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呗。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这些客气话有用吗？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立即止损，所以咱们还是实际一点，与其耗着，不如早点回去。那你们要没什么意见，我就联系使馆同志，给咱们订票了。哎，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们走吧，我不走。
0: 哎，不啊，你要干什么啊？
3: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
4: 你别着急，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损失的钱我负责。再说你也没有损失什么，
4: 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行吗？
3: 我损失可大了。
2: 不是，哎，
3: 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0: 我说小姐，
3: 我得试试。
0: 你试什么试啊？
5: 徐总，都这时候了，您别总给大家上反面啊。

0: 督察，查到些异常，在大帅所坐的椅子上发现了这个，说明在现场还有另一个枪手，是冲着大帅来的。
1: 方小姐可见过这个？给我个解释吧。
2: 我就是想杀李荣章。
1: 我父亲与你无冤无仇。
2: 无冤无仇？南北铁路爆炸案，近百条无辜生命，李荣章身上背的还不够多？
1: 胡说八道！
3: 哎，我好极了。

0: 那你们要没什么意见，我就联系使馆同志给咱们订票了。哎，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走吧，我不走。
0: 哎，不，啊，你要干什么啊？
1: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
2: 你别着急，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损失的钱我负责。再说你也没有损失什么，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啊，行吗？
1: 我损失可大了。
3: 不是，
1: 哎，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0: 我说小姐，
1: 我得试试。
0: 你试什么试啊？你语言都不通。啊！再者说了，好几万吨钢，你一小女孩说等就得等来了，别这么倔，听劝啊，跟我们一块儿回去，下回联系好了，我还带你来。
4: 徐总，都这时候了，您别弄给大家上反面啊！
0: 说你赶紧就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3: 哎，我说
1: 你们忙你们的吧，别管我了。
0: 不是，
1: 再想想。啊？
0: 想什么想？你怎么听不进去话呢？你
3: 是？哎哎，你这，哎呦，这我那什么，这是，
0: 别管他。啊！当初就不该带他来。
3: 不是，老大，您瞧瞧，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兴许他是想着有什么法子的。要不这样，咱们干脆啊，咱们几个坐下来，咱再把这事儿啊商量商量。
5: 商量什么商量？回国。

0: 谁啊？
1: 我。
0: 怎么了，峰哥？
1: 我还以为你睡了呢。那个楼下街角拐弯有一中国餐厅，我想你没吃饭呢，给你那个打点上来。
0: 哎呦，谢谢啊。
1: 嗯。
0: 你进来呀、啊。

0: 你吃了吗？
1: 我吃过，
2: 咸，拌开了吃啊。
0: 嗯。
2: 你说你也是，你跟吴老大较什么劲呀？啊，他让你回去，也是为你好。
3: 行吧，我也知道你怎么想了，想赚钱是应该的，但是咱得要命吧。你没听大使馆那哥们说了吗？这地儿乱着呢，人警察都解决不了的事儿，你留下，你就能解决了。啊，你一女孩，你看看，哎，这吴老大把你回的票都给你买了。
2: 别看他老是跟你生气，其实心里头挺担心你的。咱来那会儿不是说好了吗？咱共同进退，听话，别犟。明天呀，跟我们一块回去，好不好？
0: 峰哥，
2: 嗯，
0: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的情况跟你们不一样。我这趟过来，为了建堆场，欠了一屁股债，怎么回去啊？光这些就能压死我？我还欠你们钱了呀。
3: 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你也不能就这么拼吧。
0: 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但是家里边那堆场里一大票人等着我吃饭呢，我真没脸就这么回去。要是换作是你，你能就这么回去吗？
3: 真是不回去了？
0: 不回。

0: 哎，我就剩那么多了，我都给你留下了啊。大使馆人电话写后头了，有事儿啊，你给人打电话。
1: 嗯，
2: 真是拦不住你。
3: 哎，要是真是解决不了问题，待两天就赶紧回来吧，好不好？
1: 嗯。

0: 收这么多年费稿，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咱们就赚翻了，咱们就翻身了。
1: 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儿啊，咱们得弄一个三层的小楼，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0: 当然了，我不白借，给您算利息。
1: 一百万，年息20%。
0: 行。
2: 但有一点要求，这利息你可不能跟我少算了。
0: 你要是真能拿出100万，那我今晚回来，我连本带利还给您。

0: 想跟我长期合作啊？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1: 有啊，内堆厂附近的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那我们以后再进口的钢都可以停靠在自己的码头。
2: 未来我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了，我保证咱们以后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咱们一起发大财。
3: 好，谢谢大家。

0: 一根沙子比那千万别搞错了啊！放心吧，我在这看着呢。
1: 好，
0: 你就放一百个心，
2: 我交给你了。
0: 好了好了，没问题。
2: 陈总，
0: 晚上一起吃饭呀？
1: 我可都好黄酒，
0: 来一起喝点。
1: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工钱的事儿？
0: 这不快过年了吗？工人们老催我，你不发钱影响进度啊。
1: 不是，你要说那么坚持点。 我老板不是去国外了吗？一个多月了，马上回来。啊，这，我怼场搁这儿呢，你担心什么呀？我又跑不了是吧？
0: 是你跑不了，你

0: 施工钱，我跟那儿给。工人钱你得，
1: 你帮忙，你帮我扛两天。我们这堆厂啊，以后是要建码头的，你知道啊，大工程。等我老板回来，我跟他提你，忙不忙？

0: 你谁呀？
1: 你醒来啊？
2: 徐女士，
1: 许半夏，
2: 对吧？你那天晕倒了，饭店的人看了你的护照，给大使馆的人打了电话。不过我带着医生来过了，没事儿，
1: 放心吧。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小严，我在这儿的音乐学院上学，平时呢就打点零工。是大使馆的杨秘书委托我来照顾你的。
3: 这么好的大使馆还帮我找了医生。
1: 喂，杨秘书，我小严，这个许半夏他醒了。我跟你说一声，我觉得他还是挺虚弱的。
3: 休息啊。
1: 好，没问题。你饿了吧？吃点什么？一楼有一家中餐。你有钱吧？
3: 我有钱啊。
1: 那行，那我就不用天天都来看你了。你饿了自己下去吃就行。我这两天学校有考试，那你准备哪天回去？
3: 你知道他们这儿哪有卖废钢的吗？
1: 钢？
3: 嗯。
1: 这我哪知道啊。
3: 你会外语是吧？
1: 会啊。
3: 那这样，你给我当几天翻译，我付你钱，行不行？
1: 好啊，没问题，我随时。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3: 行。
1: 好。等我一会儿啊。
4: 没有，你一说中国人就摇头，没有。
5: 咱俩有话能不能回办公室说去？
6: 不行，有事就在这说。你不说清楚钱哪去了？
5: 我钱不跟你说了吗？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不信你问五天社，你问裘必正去。
6: 我问谁呀？你们都是一伙的，没你说话。
5: 那你问小雪，问许半夏可以。
6: 那行，你把许半夏给我叫回来，我问他。
5: 他人在北边，不是没回来吗？
6: 你就编吧啊，你就编吧。他没回来，你怎么回来的？
5: 这不要过年了吗？我不回来，我去哪儿？
6: 没钱过什么年？
5: 哎呀，我这不是想办法呢吗？
6: 你别给我扯得用不着的，你给我说清楚，你钱是不是给了小狐狸精了？你憋了一句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干的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5: 哎呀，行了，你小点声，当着狐狸面能不能不说这个？你不要脸，我还不要脸呢呀？
6: 你要什么脸呢？敢做还不让人捉吗你？
5: 我跟你说，你这听谁胡说八道的呀？
6: 谁胡说八道？你说这你就跑，你说这你就跑，你自己看看，这半年亏了多少钱？这厂子还能撑多长时间你知道吗？年后。我知道你早就不想跟我过，你听好了，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你别想跟我离婚。你要是想跟那小狐狸精过，你赶紧把债还清了，到时候我们财产分清楚，一拍两散。
7: 今年钢价的浮动是要比往年大得多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咱们合作伙伴要更加团结。
8: 这没问题。
7: 我们之间呢要更加信任。今天就是个答谢宴，祝大家明年都交好运，
9: 好，谢谢
7: 了，更上一层楼。
10: 孙总，
8: 来来来，
1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听说您来了，早就我那个厂子多亏您了，改天我单请您。
8: 客气。
10: 我呀，给。

0: 介绍个朋友，裘总，裘老板。
1: 哎，裘总是吧？哎，我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赵磊，赵总，都认识吧？行业内的。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认识啊。
2: 你不应该在国外吗？
3: 都回来了。
2: 都回来了。
3: 啊？
2: 下午许半夏还在跟我通电话，怎么回事？
4: 赵总啊。本来我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但是后来想一想，这毕竟是武建设的事儿，我就没过去。
5: 我们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
4: 武建设的那个关系啊是个骗子，大家赔了钱就都回来了，不过还好只赔了个定金。
2: 那许半夏呢？
4: 他赖着不回来呀、啊、他说一定要等警方破了案抓着那个骗子他才回来，这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不过赵总啊，你还是要做好啊一点心理准备，许半夏的情况跟我们可是不一样，我们只是赔了个定金认栽就完了，但我听说您可是把15,000吨的全款都打给他，还有运费和税费，这加起来得1000多万吧。
5: 这事儿在北边那儿他可是显了半天了，
4: 其实他根本就没赔钱，还拿着你给的1000多万，就是不想活下来。你说这生意场上水深呢？
2: 你什么意思？
4: 你们不是通过话吗？他真的什么都没跟你说、啊。
5: 我们离开他们那儿的时候，快过年了，天寒地冻，他许半夏一个人。要人没人，要关系没关系，连话都说不清楚，
4: 但他不肯回来。
5: 不过赵总你别担心，如果他真耍什么心眼，你有朋友我，只要你求到我。
6: 求别叫你大爷的，
1: 赵总
6: 你还是个人啊？你把许半夏一个人扔下国外，你要干什么？你是个人吗？
7: 赵总，赵总，赵总，赵总。
8: 喂，
9: 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都顺利吗？
8: 赵总，哦，顺利，
10: 正常。
2: 好。
8: 哎，你怎么知道我房间的电话的？
2: 我昨天见过裘必正，今天给冯玉打了电话。
8: 哦，那
6: 你怎么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呀？人都回来了，钱被骗了，你还就顺利？怎么就顺利了？
11: 你还在这干嘛？为什么不回来？什么时候死回来？我问你。
2: 许半夏，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生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
11: 有你这么对待合作伙伴的吗？你现在让我非常不爽，懂吗？
8: 你放心，赵总，我不会携款潜逃的。

0: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好听的，
1: 我现在只是想告诉你，合同是我定的，字儿是我签的，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
2: 听好了，钱这辈子有的是机会赚，但是命就一条啊。
1: 快过年了，回来吧，好吗？
3: 哎，你胸围多少？
1: 啊？喂，
4: 老傅。
1: 哎呦，你什么情况？这么长时间了，一个电话都不打。哎
4: 呦，我这不是在国外呢吗？又不像在国内那么方便，我在这边也不太顺。哎，回去再说吧。哎，你穿这个衣服穿多大码呀？我要去买皮衣。

0: 他说他有个计划，他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买钢。他有个舅舅在黑海那儿有废钢材的资源，如果你愿意，今晚就可以去，而且你想要多少，他就有多少。
1: 他就是个演员，他说的话我能信吗？他还说月亮上有呢，我怎么信他？
0: 你别理他，月无知阿不玛努力，他可没没人这边边的。干什么磨人？
2: Не нужно платить деньги. Без депозита. Мы едем в Украину, мы загружаем груз, он уже будет на корабле, вы смотрите.
0: 他说你可以不用付定金，你可以看见货上你的船，你再付款。
2: Просто или
0: как? 而且如果不满意的话，你可以直接走。

0: 哎，老大，来，别走啊，老大，
1: 老大，老大，
0: 怎么见着我们就躲呀？
1: 是，您老躲着我们干什么呀？
0: 有点礼貌吗？
2: 手里边都有电话，不会提前约一下啊？
3: 搞突然袭击，你们俩不会是找我借钱的吧？
4: 不是，进废钢那个定金那事儿，你没忘吧？
0: 我当然没忘了。老邱啊，咱俩做朋友这么多年了，我欠过你钱吗？我说了我负责就是我负责，但是我现在比你们都难。
1: 哎，那什么，老大，我媳妇儿啊死都不相信我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非说我在外面养人了，现在正闹着跟我离婚呢。
0: 活该，连个日子都过不好，你还能干点啥？
1: 你老说我干什么呀？
5: 喂，
1: 哎，宝儿，哎，我等一会儿给你打过来。我出来，我出来。
0: 你看着
1: 说啊，宝儿啊，
0: 早晚倒霉。
4: 哎，先不管他。老大，要不然这么着，你给弄点钢也行，咱先渡难关吧。
0: 你看我像钢吗？有钢你也没钱呢。
6: 上火车了吗？
7: 没有，我要去趟黑海。
6: 你他妈疯了吧？
8: 你听我说，
9: 赶紧给我回来。
8: 不行，我必须得去。

0: 让你唱首啊，中国女孩来一首。
1: 萨迪拜，萨迪拜，萨迪拜。
2: 看一个。向前进，向前进，
3: 在世的责任中，不履练周身，
2: 不用花木兰，匹夫去从军，既有娘子军，方向。

0: 你怎么来了？这我不跟你说了，让你没什么事儿，别往那儿跑吧。
1: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理我，我就只能来找你了。
0: 那你就找一饭店等我去呀、啊，我一晚上过来找你。
1: 过来，来，我今儿逛街啊，给你买了双皮鞋，试试。
0: 你还给我花什么钱？
1: 我不给你花钱，给谁花钱？行。这天冷了，你这天天往外跑的，鞋都跑坏了也没人管你。那售货员说这是小牛皮。

0: 急的，
1: 来，站起来试试，合不合脚？舒服吗？
2: 舒服舒服。
1: 这脚暖了，身体才能暖。你说你不好好照顾自己，谁照顾你？来，拿着。
2: 你这干嘛呀？
1: 你最近手头不是有点紧吗？我把你送我的金项链卖了，加上我手里现有的，凑这么10000块钱，你先拿着用。
2: 好，你这干嘛呀？我不能要你的钱，那是我
1: 什么你的我的，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2: 不能让我两个收回手。
1: 我让你拿着，你拿着。
2: 听话，把钱收回。
1: 拿着，嗯。
2: 你怎么这么好呀？我现在要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
1: 瞧你这话说，坐下。你能把自己照顾好就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把头发染了，你看白头发都露出来了。
2: 妈，
1: 嗯，
2: 你放心，我们一定要给你一个交代。
1: 你最近家里过得还好吗？
2: 他跟我提了。
1: 他知道咱俩的事儿了？没为难你吧？
2: 出事之后啊，嫌弃我还来不及呢。我现在一天到晚的跟他说不到十句话。哎，要是哪天我真没钱了，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1: 你现在也没钱啊，养你。走了。

0: 我是军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但他向你保证是好东西。
1: Если что-то не устраивает, то до свидания.
0: 那如果你不相信，就算了。
2: 那我先签合同，先不付定金，可以
3: 吗 ？Можем ли мы подписать контракт без депозита？
1: 说。
2: 好了说。
4: Ну это славно, вот хорошо。
5: 下回啊。下回我继续做钟，小金，你帮我送一下。
6: 好的，赵总啊，
7: 行，再见，
5: 哎，拜拜拜拜。你怎么才来电话呀？
8: 我刚到黑海，你着什么急啊？
5: 也是，你都不着急，我着什么急啊？
2: 我刚才见过他们了，我已经跟他们谈好了，42美元一吨。
8: 我打算弄5万吨回来，您再给我2450万。但是我跟他们说好了，货上船再付款。
5: 我告诉你啊，我不会因为你说什么我就相信他们。
9: 当然我说这话你肯定心里不舒服，但这就是事实。我不是赌徒，我相信你也不是，咱们别开玩笑行吗？
5: 那个
9: 钢的品质怎么样？
2: 我还没有看见钢，但我觉得一定是好钢。
5: 你没事吧？你都没看见东西，你就跟我要钱啊？
8: 赵总，请您相信我。
5: 我不信。

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是不是？我需要一个起步，您需要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咱们各取所需。我弄堆场的钱都是借的，我的房子车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如果这次进废钢我去不了，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我要请您帮帮我。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地帮您干。

0: 秦方明，秦方明，
1: 赵总，赵总，过来。哎，
0: 通知财务，准备2450万。用途呢？
1: 买钢。
0: 咱们也有跟哪家公司签这么大的合同吗？
1: 没合同。
0: 可是赵总，这如果没有合同的话，财务那边恐怕很难批啊。
1: 就说我说的，明天一早必须汇给许半夏，我有这个权利。
0: 我就不该说的，这没有合同，咱们就打款，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1: 我担保，出了事我扛着。
0: 那行，我明白了，我先就去办。

0: 从我决定一个人留在北边的这一刻开始，
1: 我发誓不可以空手而归，绝不可以。
2: 我的堆场已经在建了，每时每刻都在花钱。你知道我借了很多钱，光利息就能把我压垮，房子我也抵押了。我要是就这么回去，我们就彻底的败了。
1: 我也没有退路。我知道你的压力跟我一样大，但请相信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是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机会。如果我说如果我完蛋了，把你连累了，我会用所有的方法来补偿你。
2: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确定过。
1: 我们肯定会赢，我们的世界肯定很快就不一样了。赵总，请你相信我，支持我。
3: 你说了半天跟我没关系啊，目前的损失我承担得起。
4: 你说这些不用跟我表决心。
5: 许半夏，我告诉你，
3: 我不信任任何人，尤其是你。你已经干砸一回了，你要是再干砸，就真的不用回来了。

0: 两个了，来了。
1: 哇，在那儿等着我们了。
2: 接下来宣布新一轮的比拼主题。哇，
3: 刺激！
0: 看了不少很久了，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换掉。
4: 这一季挺多小厨都有资格能成为大厨的，
1: 这么多。
5: Okay.够了，
6: 说白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
7: 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
8: 还有谁？
9: 两位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
10: 这边的科学怪人们已经开始了吗？
11: 我靠创新战胜，我只有创新才有机会旗开得胜。
12: 你疯了！
13: 你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
10: 他很自信
9: 啊，现在年轻厨师真厉害啊，
14: 特别好，我觉得
10: 我看不懂了已经。
15: 他的宫保鸡丁是传统级别的最高级别。
10: 文文那个做的细了
16: ，little bit busy, last second。
10: 文文这个还不出差。
17: I don't have confidence now.
18: You didn't practice for this one.
19: No.
20: 颜色不对，
21: 他的时间久了不对。
22: 赶紧，有点啊，有点紧张了。
2: 本轮对决的比分是。
23: 要站上去的严肃的，
24: 想好摆位什么姿势。

0: 许半夏，我告诉你，我不信任任何人，尤其是你。你已经干砸一回了，你要是再干砸，就真的不用回来了。
1: 回来你也还。

0: 好，那你答应我，见不到货，死也不能交钱。
1: 你死，我也得死。
2: 赵总，你跟我不熟，但我们跟钱都很熟。
0: 行，那你在黑海开个账户，我用国际电汇，一秒钟就能到账。
1: 外企有这个特权，我等你消息。
2: 谢谢赵总。

0: 小严。
1: 什么？
0: 送你一箱礼物。
1: 谢谢白小姐。
0: 谢谢你一路的帮忙。
1: 我？你走的时候再给我也不迟吗？
0: 我怕我走的时候什么都忘了。
1: 谢谢。
0: 真的。

0: 孙敏，你干啥去啊？
1: 度假。嘿。
2: 一个一个说，我真的听不清楚啊！你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哪天是个头啊？啊，你话服有意思吗？这么话服？
3: 那怎么办呢？你说，
4: 你说
3: 你
4: 怎么办？
3: 你让过来抓我行吗？我还在里边都玩去，过个年怎么？那什么样？哎，干嘛？
5: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3: 别动手！
5: 什么人？
3: 别动手！
6: 让开！让开！
3: 别动手！
6: 让开！
7: 让开！
6: 让开！
7: 让开！
6: 让开！
7: 让开！
6: 让开！
7: 让开！
6: 让开！
7: 让开！
6: 让开！
7: 让开！
6: 让开！
7: 让开！
6: 让开！
7: 让开！
6: 让开！
7: 让开！
6: 让开！
7: 让开！
0: 不觉得很奇怪吗？年底是容易出这种事儿，但也不能这么争气啊，怎么就一下全来了？这些人干工程这么多年了，拖延一些欠款很正常，他们不知道吗？
1: 咱的确是该付他们款了，
0: 跟那个没关系。听我一句，回去好好洗个澡，吃顿饭，好好睡一觉，我来解决。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千万别动手。
2: 老胡，
3: 哎，
2: 送陈总回去。
3: 好嘞。
4: 他去哪儿啊？
5: 哎，
6: 小东哥，小
5: 东哥，小东
7: 哥，等一下，等一下，
8: 别跟我废话。
0: 各位，陈总实在是熬不动了。这工地晚上-10°，他身体本来也不好，你们难为他干嘛呀？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姓佟的一样说了算，我给你们解决。
4: 我手下50多个兄弟，有2个人的老娘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你们要是不发钱，
0: 把人抬这来是吧？
4: 不是，
0: 哪俩兄弟啊？
4: 啊，
0: 找出来哪俩兄弟，老娘住在哪个医院，什么病，需要多少钱？我佟娇妻明天卖血卖肾，把钱给他，我差他们1分钱，我不是人。哪两个？说啊，等着呢。
4: 那个，我得去问。
0: 你不用问了，我问你，谁挑唆你来的？
4: 没有。
0: 没有。说好了，年后把钱给你们，这还没到时间呢。我们老板上国外进钢材去了。等回来，金山银海差你们3、7款。
9: 钢筋是我的，我今天必须拉走，都欠我们2个月钱了，你一点诚信都没有啊！
0: 废什么话，拉来了就是我们的，就不给，年后给你钱。你妈也在医院啊？
9: 我去，我去。
4: 放下。
0: 你别走啊。你们都别动手，来，咱俩单聊。
4: 啥意思啊？
0: 你的人把我打了，这事儿不好办了。明着告诉你，剧中闹事儿，动手打人，关你们10天半个月没问题。快过年了，没必要吧？家人还在家里等着过年呢，是吧？给孩子压岁钱，
4: 什么意思？
0: 我知道，肯定是有人挑唆你来的，告诉我是谁。
4: 没人叫我来。
0: 你要么今天告诉我，要么咱公安局见。
4: 明白，明白你意思。
10: 明白。是不是一个叫赵磊的把邱总给打了？
0: 我知道他们都听你的，但大家散了吧。嗯，年后一定把你们的钱给你。
4: 行，兄弟们，

0: 跟你说件事儿，也别生气啊。
1: 哦，
0: 我让人通知你妈来了，一会儿就到。
1: 你有病吧，童小琪，你让她来干嘛呀？
0: 马上过年了，你得回家过年啊。
1: 不是，咱俩是一伙儿的，我在这怎么你了呀？你管我？
0: 你是大学生，以后是国家的栋梁，你天天跟我们混一块儿，再把你耽误了。哎，你不能走啊！你要走了，一会儿你妈来了，我说不清楚。
1: 我把你当朋友，你出卖我？
2: 高欣怡，
3: 回家。
1: 哎，
2: 高欣怡，
0: 人我交给您了啊，跟我没关系了。回家过年了，告诉你们家里过年。
3: 你干嘛呀你？
1: 黄小琪，你就是个小人。
2: 没上着吧？
4: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乌兰马峰是最高山坡。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
5: 到家了。
6: 哇！
1: 哇！轻点啊！
5: 哇，太重了耶！胖子，你是把这废钢都装行李箱了吧？啊！
1: 轻点啊！
5: 太
1: 我这都是好东西，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你知道北边那有多冷吗？来，
5: 谢谢。开灯！
1: 这屋给我打扫了。
5: 哎，屋子我都给你收拾干净了。
1: 可以啊，
5: 走。哎喂，
7: 你这不像是做生意，像去旅游了。
5: 是啊，你这是买了多少东西啊？
1: 有给你们带回来的礼物。
5: 是啊，哪儿呢？
1: 我也忘了放哪个箱子，你自己翻吧。
7: 有我的吗？
1: 有啊，都有。
5: 这都是你的行李。哎，是这个吧？
1: 你慢点啊，你给我弄坏了，还有送人的。
5: 哎，皮耶，嘿，这是我的吗？
1: 这是给小童的。
5: 嘿，别介，我看我的呢，
7: 这是给我的啊。
1: 这件，
7: 是。
5: 嘿，
1: 行呀。
5: 不对呀，这。你这有点大呀，
1: 那边的男人身材都比较魁梧。
7: 哎，这件好看呢，这是给我的吧？
5: 哎，他那个好看，这个好看，
7: 毛的暖和，颜色也合适。
5: 是这个这好看，
1: 这不是给你买的，
7: 是给我的。
1: 皮衣是给你的，你把这个给我脱了。
5: 皮的，
7: 我要这个，
5: 不是你的，这个是
7: 黑的。
1: 脱下来，再见。
5: 脱下来，
7: 我不要那黑的，我不要黑的，
5: 脱下来，
7: 我就要这个。我
1: 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7: 哎。这火气好，给
1: 脱了。
5: 来，脱下来。
1: 别给我扯坏了啊！我要送人的。
5: 慢点，
7: 给，皮也给我。
1: 来，
5: 这给你。行，这也挺好看的。
1: 这火气不错吧？
7: 这火气好啊。
5: 不对呀，那你这件是给谁买的？
7: 对啊，给谁买的？给谁买的？
5: 说呀。
8: 干杯！嗯，
5: 胖子，你这一口气买了50000吨钢，哪来这么多钱啊？
1: 借呀，我上哪能弄那么多钱啊？都是借。
5: 借的？
1: 啊，不过你放心，这批废钢都是上好的精钢，咱国内可很少有这种成色。等正月15一到货，你们好好看看，见识见识，开开眼。我上回跟你们说什么？咱们这回要翻身了。

0: 老大，我就问一句啊，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嗯，
1: 你是不是傻？你，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
2: 那就是真的发财了，
3: 发财了，
2: 发财了，
3: 发财了！
4: 干杯！
3: 干杯！
0: 老大。哎，我跟你说，你要再不回来啊，这陈宇宙就得被那帮要债的给逼死了。你看他现在老的，
3: 去你的，谁老了？你才老呢。
1: 辛苦你们，真的，真的辛苦你们了。等这批废钢一到手，到时候咱还他们钱，给他们加利息加钱。咱现在有钱啊。到时候我的堆场马上建起来，咱有自己的码头，那我的万吨轮船就停靠在咱自家的码头。晨儿，咱以后再也不用过那种日子，咱们再也不用陪人笑脸看人眼色，咱们熬出头了。以后说话腰板给我挺起来，你不行。咱横起来！
2: 我为啥不行啊？
5: 你不能再横了。
6: 咱们这次真的翻身了吗？
1: 真的翻身了。
6: 谢谢你，爸爸。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
2: 你有病啊！你哭什么呀？挺开心的事儿。
1: 别哭了，晨儿，别哭了，太丑了，哭了。
2: 来，干杯！
4: 干杯！
7: 为了庆祝胖子从北边凯旋归来，为了庆祝我们虎尽甘来，我们拍张照吧。
1: 我以为你要干嘛？
7: 拍照拍照，来来，过来，你坐这儿来，你坐这儿来，坐这儿坐这
8: 儿，我定个时啊，
2: 赶紧的，哎，把这个带上，
7: 快，三秒，三、二、一，
2: 瞧。
8: 我看看，
2: 哎，行。
8: 喂，
9: 哎，我是地市局的老刘啊，你们老板到底回来了没有啊？
8: 那个，回来了，啥呢？刚回来，刘科长。明天不就大年三十了吗？这事儿能不能等到年后再说？帮帮忙！
9: 那不行啊，我这边正式通知你啊，明天你们老板必须去堆场一趟，配合调查。
1: 喂，我活着回来了。
10: 回来就好，这段时间我挺忙的，春节后再见吧。
1: 我刚也拉回来了，我们这好几个人一起过年呢，你要不要也过来？来我家。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10: 算了吧，我这人独来独往习惯了，人多了反而难受。
1: 哦，那新年快乐。
10: 谢谢啊，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新年快乐。
11: 行。

0: 赵总，
1: 你先看看这个。
0: 不会吧？跌得这么厉害，照这个趋势下去，那咱可就死定了。
1: 辛苦你跟我去趟上海。
0: 现在吗？那好，我去备车。
2: 这叫什么事儿啊？传唤这儿都来了，我不是跟你解释过吗？年后等货到了，马上就补上来。不是你今天还把事儿搞这么严重，还把警察同志叫来了。
3: 今天要是补不上的话，那就只有拘留几天。我们也是依法办事啊。
4: 你看这年三十的，我们也不想把人关起来，但工作就是工作，你得理解，请你配合我们。他人呢？
2: 这事儿跟我们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事儿全是我办的，你们把我带走，我跟你们走，行不行？
3: 小陈，你又不是法人，你好好想想吧。这事儿办得这么急，到底是把谁得罪了？
5: 怎么了？
2: 哎，你来这儿干什么呀？赶紧走。
3: 哎呀，徐总，你可总算是出现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徐总，你们公司去年有一笔营业税少缴了15万，多次催告征人拖欠，以涉嫌偷税漏税。
0: 偷税漏税？
1: 嗯，
0: 这么严重啊？
1: 你今天要么补交所欠税款，要么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0: 这大过年的，我们上哪儿去找15万啊？财务的事你问我，他不知道。再说他这两个月不在国内，你找我呀？我跟你们走，我配合你们调查行不行？
2: 带你有什么用啊？你又不是法人，想方法把人带走。哎，
3: 别，
2: 干什么呀？
3: 哎，这大过年的，咱商量商量行吗？
2: 小陈，小陈，你别急，没事儿，我跟他们去一趟，货到我就能把钱补上，
3: 就能出来了。
2: 我跟你们走，我配合调查。

0: 你身体都没什么问题吧？你要有什么疾病要提前说啊，好让我们春节值班的同事心里都有个数。回答我说是。
1: 是。
0: 进去之后少说话，一天两次放测时间，还有不要打架斗殴。有什么不懂的就直接问管教。
2: 什么时候放饭啊？
0: 五号监视收一个。进去。墙上的规章制度都给我记牢了。
3: 遵守治安拘留所的有关规定。
4: 谢谢毛哥，改天请您喝酒。哎，
5: 怎么回事？
4: 说要拘留几天，把钱交齐人就出来了。
5: 大过年的上哪儿弄15万呢？
6: 肯定让哪个王八蛋告的状，不然怎么那么突然，大过年的非得把人带走。
4: 估计是那几个王八蛋呗。
5: 你说武建设的呢？不管是谁干的，得想办法先把钱凑齐，不能让胖子这么在拘留所待着。
6: 是啊，要真是那几个王八蛋干的，找他们去，让他们把钱出了。咱在这儿吃团圆饺，你老大蹲里边啃窝头。说吧，怎么办？老大，你说句话。
7: 大哥，你说怎么办？
4: 老大的事儿，你们别管。过年了，别乱跑。我跟陈总出去一趟，我们想办法。

0: 我去哪儿
1: 呀？想往那儿开吧，到了再说。
2: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卖身都来不及了。
1: 别废话，开门。

0: 行不行啊？打通了没有？
1: 没人接啊！
0: 这不是看电视看了一宿，还没起呢吧？不是，你来没来过这儿？
1: 你看我像来过吗？我也是在黄页上查的信息。
0: 我靠，那怎么找啊？
2: 不是，您拨打的用户。
0: 就算找到了，他有那么多钱吗？就算有，他能借给你吗？
1: 啊？哎呀，你别啰嗦了，你总得试试吧，要不然老大就得一直在里面蹲着。
0: 不是你说你啊，他这么长时间他住哪儿你都不知道，哪一栋你也不问清楚，这么大小区，这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吗？这办事真的是一点都。

0: 都不靠谱啊，还黄页。
1: 哎，
0: 怎么了？
1: 听到了吗？
0: 听到什么呀？
1: 仔细听。
0: 听什么呀？
1: 钢琴曲啊。

0: 这是野猫最喜欢的歌，快！赶紧走！一定在这儿！快！野猫，高星爷！
1: 别喊了，你们怎么找这来的？
2: 那个，我们来给你拜年啊！
1: 你不烦我吗？走！
2: 哎，别，你下来，下来，叔，
0: 这下来，下来，下来。
3: 他会下来吗？
2: 应该能吧。走，快！
1: 说吧，找我干嘛？
2: 过年好啊！来，这是压岁钱，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说两句
0: 啊，你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1: 行，心意领了，回去吧。
2: 别走，找你有点事儿。
1: 我就知道没安好心。说吧，
2: 找人借点钱
1: 啊？
2: 找你借点钱？
1: 哎呦，不是当初赶我的时候了，现在借钱的时候想起我来了是吧？哎，
2: 那时候我不觉得有错啊，让你回家过年是替你着想。
0: 哎，这不，
3: 那个，我跟萧琪真有点急事儿，实在没辙了，找你想办法。
1: 求我，不求拉倒。
0: 不，你这。
2: 行，求你，帮忙。
1: 行，说吧，借多少？
2: 15万。
1: 15万？你俩给我200块钱，管我借15万？我上哪给你整去啊？
3: 我看要不算了吧，太够呛了，15万太多了，咱想别的辙。那什么，我们先走了啊，走。
1: 你们要这么多钱干嘛？
4: 捞人。
5: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改过自新的正确态度。第二条，严格遵守治安拘留所的有关规定，服从管理和教育自己的问题。
6: 你可以啊，除了吃就是睡。行，我看你这人啊，能成大事儿。我听他们说你连行为管理第一条都没念完过。我要再管你几天啊，都给你调号了。你这呼噜声太大。
7: 老大，过年好。

0: 你他怎么在这儿？先上车，上车再说。快快快！大过年的，别在这儿待着。
1: 你怎么跟他凑一块儿的哟？
0: 先把话说清楚，说什么呀？今天要不是我在这儿，你还得在里面蹲着。你别说话。他什么意思？你哪来的钱？我的呀。你的？是他的。你找他妈借钱了？是不是？是。
1: 你是疯了吗？
2: 凭什么打他呀？你是他妈吗？
3: 马上送他回家。
2: 我不回去。你说送哪儿就送哪儿。
1: 送他回去。
0: 大过年咱别去他家了，咱回自己家吧。
2: 我说许半夏，你管得着这么多吗？我去哪儿你也要管。
0: 送他回家，听见没有？我不管你，我让你妈管你。我得给你妈把话说清楚呀，不然以后这生意怎么做？
1: 送他回去。
0: 行，去他家。
1: 佟小琪，
0: 你怎么想的？ 你怎么会想起朝他妈借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妈是谁啊？我们惹得起吗？跟你说不要招惹他，不要招惹他，还往一块凑。老大，这不也没办法吗？大过年的，我不能让你在里边待着呀。
1: 我还不如在里边待着呢。
0: 别这么说。对了，跟你说件重要的事情啊，你这回进去是裘必正还有郭启东他们举报的，还有上回龚玉商逼我们要钱，也是这俩混蛋干的。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问过了，供应商告诉我的，证据链完整，都对得上，就是他们干的。

0: 还没吃饭呢？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15万？你开什么玩笑？
0: 妈，你别急啊，我现在就给你解释。许半夏，你给我过来，来来来，你刚不是解释吗？说，跟我妈解释，说。
2: 高会长，这事儿真的不怪严猫，他是拿这钱来救我的。
0: 你看，你别着急上火的，你听他跟你讲，你们先聊，聊完我再上来，先聊。
1: 高经理，你去哪儿？

0: 高会长，真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这15万，等我手上这批货出手之后，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给您，请您再给我一些时间。什么意思？
1: 钱，哎，你什么时候还我钱啊？10天，最多15天，刚已经在路上，你别着急，肯定能还上，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
0: 您看，这是我的航运单。

0: 这趟去黑海发现了一批优质的飞鸽，这种成色国内几乎没有，所以我就冒险多进了35000吨。你也知道，现在国内的飞鸽资源每年其实就那么点儿，还有一堆人去抢。我这小公司根本说不上话，所以趁这机会，那我不得多下点血本。
1: 都是你一个人干的？
0: 是，这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2: 你之前去过北边吗？
0: 哦，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3: 我都说了不要来，不要来，非得来，你说惹他干嘛呀？都什么事儿啊？
4: 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想来。老大，
3: 我问你，你跟你的老大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替他这么拼命？
4: 我应该的呀。
3: 你是不是喜欢他？
4: 别胡说八道啊！他是我老大，你懂不懂？
3: 那我呢？
4: 什么呀？
3: 你喜不喜欢我？那我先告诉你，我喜欢你，否则我也不会捡钱。等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再告诉我吧。
5: 哎，你那个公司叫什么来着？
0: 半夏，我的名字，半夏钢铁有限公司。
5: 除了倒那些废钢铁，以后还有什么打算？
0: 啊，我现在在建堆场，如果生意好的话，未来还会建码头，到时候还请高会长多多支持。聊完啦？聊不错。哎，许半夏，
5: 我告诉你啊，我是看在童娇琪的面子才借你钱。
6: 等会儿，你知不知道他跟那个什么琪，在你去国外的这段时间，天天混在一起，为了这个男孩，连工作都给辞了。
3: 我辞职不是因为他，我说了一万遍了，是我要辞职的。哎呦，烦死了！又
6: 你说不想干就不干了，你开什么玩笑？你什么态度？你给我出来！
0: 高会长，您消消气，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会帮您盯着他们。如果他们以后要是
6: 在以后，哪来的以后？
3: 我有我的自由。
6: 什么企业我没见过，大小老板，好听的话我听得多了。你给我什么保证都没有用。看一个人，听其言还得观其行。
0: 那20天以内，我一定还给您。
6: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7: 天哪，小石，你这太厉害了！
8: 慢点，
7: 你能把这样给买回来啊？
8: 慢点，
7: 你这哪儿收废钢啊？你这是把整个金山给拉回来的。
8: 姐，
7: 这都是金刚啊！
9: 你行啊！
7: 这未来以后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我们真的是靠你了以后。
10: 运气好，运气好。吴总，要这么说，我得真心诚意的感谢您。
9: 哎呦呦呦呦呦，小许，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一说，老哥哥更不好意思。为这么大劲受了不少的苦啊，大手笔啊，这一回来这肯定利润是低不了。我也不想问啊，赵磊是怎么借给你钱的。我是想啊，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啊，你说最后利润肯定都让人家拿走了吧，对吧？但是咱们如果在一块儿，我说
8: 快点，
9: 我觉得还是好，起码不能让你吃亏啊，是不是？
10: 吴总一眼就让您看出来了。是，您说的没错，这次这钱确实都让他给赚了。
9: 你看看，我说的呢，看，所以啊，还是呀、啊，咱们在一块儿的好。
7: 小雪啊，我还真的谢谢你呢啊，那皮衣啊收拾了，谢谢想着我，那个已经给我们家宝了，而且我们家宝特喜欢。
10: 我那是给嫂子买的。
8: 胖子。

你知道现在钢价多少钱吗？你看看吧。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葛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3: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4: 爱上海，
5: 爱上海。
6: 百余件清代帝后织绣文物集结，超三成展品首度公开。从故宫皇家衣橱看国彩中的东方美学。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余年再度回归，话剧《飞穹尽猎曲》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舞剧破冰全国巡演中，以舞为刃，刺破黑暗，揭开缉毒英雄的信念与坚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西北太平洋海面三台共舞，白海豚明天闯入东海，华东进入关键防御窗口。人贩子梅姨真实姓名曝光，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传销头目出狱后改名办书院，收高额学费，洗脑体罚管教被曝光，官方介入调查。为国学书院横行多年暴露哪些问题？新闻放大镜关注。一再失控， OpenAI 等美国企业 AI 模型被发现持续实施有害行为，引发担忧。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西北太平洋上三台共舞，其中第十三号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第十四号鲸鱼已在菲律宾登陆并减弱，第十五号灿红未来对我国无影响。
1: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早五点位于浙江温州偏东约13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风力14级，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预计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逐渐逼近华东沿海。浙江宁波已提前部署，在奉化区淳湖街道西凤码头728艘在册大型渔船、16艘小型渔船全部归港，沿海设置23个巡查点为24小时值守。福建也组织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渔船全部安全撤离。福建海事局昨晚启动防台风三级响应，督促船舶、港口、施工平台落实防风措施，疏导海峡过往船只避险。与此同时，第十四号台风鲸鱼今晨已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登陆，最大风力8级，未来向东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减弱，受白海豚和鲸鱼共同影响，今天东海中东部部分海域阵风可达12到13级。国家海洋预报今天发布海浪橙色警报，东海东部将出现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第十五号台风灿红位于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洋面上，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向西北快速移动，未来对我国无影响。
0: 今明两天，随着我国内陆水汽减少，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东北、华北仍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降雨频频。目前全国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28米，其中就包括了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
1: 黑龙江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过境佳木斯市区，继续向下游演进。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干流同江站明天将迎来洪峰，当地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组织人员做好寻堤查险、物资调配、监测预警等工作。昨天凌晨，在湖北秭归茅坪镇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天气，短时降雨量达128毫米，引发河水、溪水快速暴涨，部分低洼地段和乡村严重积水，多处民房厂房被淹，人员被困。面对突发灾情，宜昌消防支队迅速调派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安全绳索等装备，奔赴各受灾点位抢险救援。昨天傍晚6点，中国气象局联合水利部、自然资源部，针对黑龙江、湖北、海南、云南、陕西等地发布山洪及地质灾害橙色预警，预计上述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未来3天，山东、河北、辽宁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这些天，山东多地最高气温达到或突破8月历史极值。今天，多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个别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这波高温将持续到明天。
0: 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共13条。8月15号与法典同 同步施行。配套司法解释核心是法不溯及既往，也就是8月15号之前发生的案件，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之后发生的适用新法典。同时明确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有主动修复生态、及时缴纳赔偿金等情形，可从轻减轻处罚。最高法已完成对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有效的26件司法解释、35件规范性文件、45件指导性案例的集中清理，继续适用的司法解释共26件，加上新发布的共27件。来看新闻热搜榜。昨晚梅姨案中被拐儿童钟斌透露，他终于知道了那个曾经被称为梅姨的人贩子的真实姓名谢佳梅。
2: 我是钟斌，当年被谢佳梅，也就是大家说的梅姨拐卖的孩子。最近呢，我已经收到了检察院的告知书。
1: 钟斌透露，近日收到了广州市增城区检察院发来的告知书，通知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告知书上的犯罪嫌疑人谢佳梅拐卖儿童一案字样说明，梅姨真名叫谢佳梅。此外，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申军良也收到了检察院的告知书，下一步他委托的律师将前往广东查看卷宗，为开庭做准备。3月21号牵动人心的梅姨案传来重磅进展，绰号梅姨的犯罪嫌疑人谢某某被成功抓获，依法逮捕。审讯中，谢某某对贩卖儿童的事实供认不讳。
3: 知道梅姨已经落网了，我浑身都在颤抖啊！我这些年，我沿着梅姨的轨迹走了无数次，我想着如

0: 果没一直不落网，它永远是我人生的一个遗憾。
1: 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多名儿童在广州、增城和惠州博罗被管。2016年，张维平等5名犯罪分子落网，他们的供述让梅姨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而长时间里，他的真实身份和关键信息成谜。
2: 关注网络直播乱象，近期一些暗藏猫腻的网络直播间在深夜时段活跃，主播只出声音不露画面，评论区充斥着各类的黑话暗语，只要留言就会被私信诱导跳转到站外私域。这套诡异的流程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圈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看刺哥哥 M 哥哥，你能看到吗？可乐跟你说话呢，哥哥，看刺哥哥。
1: 在这个只有277个粉丝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是一张静止的图片，网络主播用声音和网民交流，在评论区的上方显示不懂打22字样。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管理员马上回复消息，要求关注他的账号。一言操作后，对方账号就发来消息，丢了眼睛即可玩。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这个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10几元钱，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而下一步就是添加对方的社交账号，意味着此后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平台。而在添加好友时，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会连续出现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对方账号因违规行为被他人举报等提示。添加好友之后，对面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此时手机界面又弹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的提示。
4: 开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是男婚的，不是素的，狗狗，这么说你理解吗？最低打视频的话也是要200，狗狗，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
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色情引流直播间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界面都能刷到，一些网络主播还会把网名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在 APP 上一旦回复消息，网络主播就会以私信方式诱导充值，获取直播间刷礼物，进而兜售付费色情内容。专家强调，平台如果明知违法违规还要为这种内容推流的话，被追究主体责任时肯定难辞其咎，因此必须改善算法，从源头上给乱象断流。
2: 事实上，用户被引流之后还会面临账户被盗刷或因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等风险，午夜引流直播间的危害显而易见，平台理应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夜间时段巡查，仅仅是风险提示远远不够，而要切实地拦截封禁暧昧擦边账号，阻断向外跳转引流的通道，全链条打击，全时段监管，才能让网络黑化隐性操作无处遁形，还网络空间以清朗。换一个话题，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这场清退潮引发热烈讨论，有网民发现知名餐饮品牌费大厨常年用于门店宣传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竟然只是靠线上提交视频和照片迎来的。
1: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2020年，为助推疫情后餐饮业复工复市，中国烹饪协会联合媒体举办了线上全国小炒肉 PK 大赛。根据比赛通知，本届比赛为网络赛，参赛者只需将小炒肉制作过程录制成3到5分钟竖版视频，并提交作品电子照片。评审由大众投票和专业评审共同组成，各占50%。专业评委同样是观看视频资料逐项打分，全程无需评委现场试吃。经过一个多月角逐，费大厨最终以线上投票第一名摘得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中国烹饪协会于2020年12月31号正式授予。此后，该称号被大规模用于门店和品牌宣传。对此，有网民质疑：仅凭图片和视频，如何评判一道美食？8月5号，中国烹饪协会该赛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此事时间久远，需查看资料后再沟通。费大厨方面则表示，已关注到此事，将去核实了解。截至目前，全国小炒肉大王称号是否在清理名单中，尚未获得明确回应。
2: 美食评判味蕾才是第一标尺，特殊时期的云比赛初衷没有问题，

0: 但是呢，线上评比产生的称号被大规模的用于商业宣传多年，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不该变成长期饭票。如今中国烹饪协会正全面清理各类称号，清退只是第一步，长效监督才是关键。赛事结束，荣誉就该重新核验，清理过后更需扎紧制度篱笆，不让所谓的牌子卷土重来。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浙江新昌如是书院彻底翻车。近日有16岁的女孩在网络上发视频投诉称，如是书院多次殴打学员，家长花费十几万的学费把叛逆厌学情绪差的孩子送到如是书院之后呢，才发现这里根本不是学堂，而是变相的牢笼。昨天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正在对相关问题开展线索核查和调查取证工作，相关的调查进展情况将会及时对外公布。
1: 通报里提到的这家书院对外宣传专指青春叛逆，沉迷手机，性格叛逆，读国学修心性，能把坏孩子彻底改好。这里采取封闭式矫治，一年学费高达十几万，但依然吸引了全国各地焦虑的家长扎堆报名。有学员告诉记者，在如是书院教的根本不是正统国学，全是扭曲的歪理，什么孩子不听话就是不孝，家长不用心疼体罚，一堆畸形观念硬生生往孩子脑子里灌。此外，在这里暴力管教孩子也是公开的秘密，所谓的修身改过其实就是打服骂服逼顺从。
2: 你今天不被我们揍死，找到社会知道你的名字，
3: 你父母委托给我了。
1: 通过暴力管教，看似是把孩子的性格脾气棱角全部磨平，看似变乖了懂事了，其实是孩子被打怕被吓麻木了。一些不堪忍受打骂的孩子不得不向外界求助，
4: 我不愿意被送进接往你学校、军校、训练营之类的地方，如果我被抓了联系不上我，请报警把我救出来。
1: 遗憾的是，仍有不少家长被机构的宣传深度洗脑，觉得孩子叛逆必须严管，不打不成才，哪怕知道孩子在校被体罚，不仅不心疼，还反过来支持老师，觉得老师是在帮自己管教孩子。
0: 记者搜索发现，翻车的如是书院的创始人如萍，原名叫赖泽明，曾经是被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的传销头目。他先后在珠海、北海进行非法传销，靠发展人际脉络来骗取加盟费。2001年案发，他所经营的传销公司共发展了下线3335人，收取加盟费1433.8万元。赖泽明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而在出狱之后，他又复制传销的洗脑话术，一步步打造书院的骗局。那么第一层套路呢，就是信息隔绝洗脑，没收学员的手机、身份证，彻底切断学员和外界的联络通道，依靠灌输扭曲的歪理观念，否定孩子的独立思考，用类似的传销话术弱化个体意识，让学员只能被动服从，不少孩子慢慢从精神裹挟失去辨别能力。采取封闭式集中管理，20-30名未成年的学员集中住宿，一举一动都被监控，稍有反抗就会触发惩戒。骗局还将暴力管教合理化，把体罚包装成修身改错。据多名逃出的未成年学员爆料，掌掴、惩戒、戒尺抽打、当众羞辱是日常的惩戒手段。更深一层的漏洞在于资质造假。如是书院所关联公司的工商信息显示，相关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家庭教育、心理咨询、青少年行为矫正并没有关系，工作人员大多都没有教师资格证。同时呢，书院还沿用传销式裂变模式，依靠老学员、家长口碑宣传，介绍新生，不断扩大生源，持续收割暴利。为什么某某书院、某某大师总是能够骗到人呢？他们抓住了什么样的痛点呢？为什么总是有父母把孩子送进这样的暴力管教机构呢？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古松的观点。
5: 这就是一场围绕着焦虑和绝望的精准收割。部分家长呢，面对子女教育困境的时候，在科学手段用完的时候求助无门，那骗子利用的其实就是一部分人价值迷茫、心理脆弱的这种现实。当正规的渠道没有办法去充分满足群众对精神慰藉、教育指导的这种迫切需求的时候，大师和暴力机构就趁虚而入了。这个现

象也警示我们，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专业性刻不容缓。对速效的迷恋，暴露出部分人的科学素养不足，法治意识淡薄。真正的传统文化，其实倡导的是仁者爱人，有教无类，而不是神化个人。

0: 有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协同发力，才能让国学回其本真，让教育回其理性。
1: 实际上，如是书院背后还有一张更为庞大的商业网络。公开的资料显示，如萍曾到不少的学校机构去讲课，从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到绍兴市上虞区供销总社女工委举办的供销商贸系统女职工课堂，再到绍兴嵊州市飞天幼儿园家长课堂。在这些被授课单位的文字报道当中，如萍常常被描述为教育专家、国学导师。然而，有不少听过课的网民表示，如是书院的授课内容非常的毁三观。有人列举了部分课程内容，表示如萍讲的并不是传统的国学，更像是一种引导课，有的内容很民粹，还有的内容反科学。在台前密集的授课，不过是为了给幕后的利益输送背书。如是书院的宣传信息以及多名学员的讲述可知，如是书院已经构建起了一套课程体系，从入门级到中级，收费也从5800元上涨到了6800元。而小高级班辟谷营，学员还需要听过前两门课，攒够一定的积分才可以报名。想要成为导师的学员，则要报名师道班。除了卖培训课程，如萍本人还出版了不少的书籍。此外，公司还出售中药、销售服饰、坐垫等产品，价格均不菲。此外，学员还时常去书院做义工，向书院捐赠供养。当前，如是书院的业务已经发展到了浙江绍兴、广东佛山、福建厦门、山东等多地。一个有前科的传销人员还能开书院出书，甚至去别的学校机构做讲座，传销和公开宣讲授课之间微妙的联系，是否应该引起警惕呢？这一事件暴露出哪些监管漏洞呢？
2: 根据教育部的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校外培训机构的从业人员不得有这样一些情形，其中就包括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如果这个传销头目开书院出书去做讲座，参与了培训的这样一些工作的，这个其实是培训机构他的这样一个失职，当地的教育监管部门是有责任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并且查处的。实际上现在这个事情里面漏洞在哪个环节呢？在股东的环节。法律呢禁止你从事这个行业，但没有禁止你担任股东，所以要对这样一个制度进行反思。一种就是索性法律或者行业的监管法规明文规定，如果这个人因为判刑或者被行业禁入的，那么也不能够担任行业相关公司的股东。第二种思路是，如果这个人担任股东的，那就应该由独立的第三方的监视对他的行为进行监管，这个监视还必须是外部的人士，定期出监管报告，进行更强的监管，有更强的配套制度，这个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1: 伊朗方面昨天密集发布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展，双方已接近达成协议，这一模式与过去60年采用的完全不同。
3: 根据双方初步协议，海峡现有2条航道将关闭，取而代之的是途经伊朗领海的新零时航线，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寻求向使用该海峡的船只收取相当于货物价值5%至7%的费用。一方表示，协议与立即开放海峡无关，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能否纠正其违规行为。就在伊阿谈判推进的同时，美方密集释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积极信号，称48小时内货舰分晓。不过，美国副总统万斯最新表示，伊朗极难打交道，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
4: 双方在公开表态上依然相距很远，但美国军事上的回旋空间实际上也在不断缩小。美国每打击一次伊朗，都要同时为伊朗接下来的导弹报复准备更多拦截弹。美国的军工生产线究竟能不能跟得上导弹发射的速度？这让今天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变得更加微妙。
3: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在有限恢复的航行中，安全依然充满变数。5号晚，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报告称，听到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
1: 新一轮离异谈判昨天提前结束，双方对暂停缘由说法不一。

0: 就在当天，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南部发动精确打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1人受伤，并引发山火。另有以色列定居者非法越境黎巴嫩。此外，以军声称当天与美国导弹防御局一同成功测试了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近期，美国企业曝光出了多起与人工智能模型网络攻防能力相关的事件，引发关注和担忧。现在 ，OpenAI 又披露了旗下智能体联手越狱的细节。
1: OpenAI 的智能体失控事件发生在一项网络安全基准测试期间，多个人工智能模型识别并利用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获取了互联网访问权限。在推断美国公司爆爆脸可能存有测试所需数据和解决方案后，入侵这家公司的系统窃取答案。OpenAI 方面近日公布，早在五月，一组人工智能模型就已通过未被察觉的留言板彼此通信，并协同合作突破测试环境。另一家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比克日前也承认，公司旗下的模型曾在多次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生产基础设施。此外，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上述两家企业旗下模型支持的 AI 智能体在122次测试中共出现19起越权行为，其中涉及编写恶意代码与伪造身份。分析人士认为，当 AI 模型获得明确目标、充足算力、运行时间和操作权限后，可能会跳出人类预想的方式，自主寻找路径，绕过限制，甚至作弊，相关风险正进一步放大。
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北部的一处住宅昨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案发地位于农村地区，枪击案没有对公众造成威胁。当地治安官员证实，死伤者和嫌疑人都来自同一个家庭。国际足联昨天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声明承认方案推进过程存在失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也首次公开道歉。
1: 这场风波的起因是因凡蒂诺此前提出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商业权益，并向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份。该计划招致欧足联等大洲足联的强烈反对，部分足协甚至威胁退出赛事。因凡蒂诺于8月1日宣布撤回方案。在5日的会议后，国际足联承认方案在沟通和征询环节存在明显疏漏，并非有意排除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同时，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的应对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也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承诺启动内部审查，相关报告将提交理事会。管理层同时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减30分。妙可
3: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29到35度。北京多云，26到36度。广州晴，26到36度。福州晴转小雨，27到36度。天津多云，26到35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6度。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34度。香港晴，26到35度。上海多云到阴，29到35度。
1: 东海大波浪高将会增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工作百无上市，
0: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2: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3: 来单了，开单！
2: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资源的价格目前太贵。Tokenomics 是不成立的。CPU 的回归，交互方式会彻底的改变，新的这个设备会兴起。未来的企业有三个最重要的元素 ：token、agent、people。智能体在走向工业智能体和企业智能体，不断的应用与深入。AI 真正对于产业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社会影响，刚刚开始。

0: 人工智能如何与产业结合？我的科大师兄张亚勤对此可能是最有心得的人之一。他在担任百度总裁时就主导了自动驾驶的阿波罗计划。2020年，他担任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创业院长，通过大学与企业创新双引擎，在智慧物联、智慧医疗、智慧交通、大数据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推动智能产业跨越式发展。智能产业研究院的英文缩写是 AIR。在将来，人工智能加产业也正应该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
1: 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呢，是这个原子、分子和比特的融合，是信息智能、物理智能和生物智能融合，也是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的一个融合。
0: 张师兄，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呦，非常高兴见到您啊！
2: 欢迎欢迎欢迎，很高兴见到你，
0: 请您带我们参观一下吧。
3: 你好，袁老师，请机器人给您介绍一下这边的一些情况。
0: 机器人你好。
4: 您好，我叫小智。
0: 哦，小智好。哎呦，小智能握手啊！
4: 欢迎您来到滨湖户型原型机器人产业园，各位请随我来。
1: 它这个背后背一个小盒子，这里面呢就是用的我们的技术叫预变换，这个可以搭在任何机器人的身体上，可以放到基本上所有的不同的物理体本体上，它都可以去指挥它导航啊，去控制啊，可以不断进化，有记忆的，持续的去这个改进自己。这个其实是我们人智能的很重要一部分。那现在目前就是 AI 这方面比较弱。
4: 下面请移步门外，乘坐无人驾驶小巴车深入了解我们园区。
3: 他已经把小巴车召唤回来了。
1: 我们希望其实做的呢是一个通用的物理底座，就像语言大模型，这个是在机器人方面的物理的底座。我们这边是基于比如说像阿波罗这样的叫 Cyber RT。那这个上面你可以跑车，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机器人，车的话可以是像这种小巴，也可以是这个乘用车，也可以是物流车，也可以清扫车。我们希望这底层的系统啊，基本上都一样的。这个系统里面它有这个感知，有规划，有决策，有行动。那这个也是代表我们从科研到技术到产品到产业的一个链条。
3: 可以到巴士上体验一下。
0: 这个车是无人驾驶的吗？
3: 是的。
1: 目前测试的时候，它还是需要一个安全员。
3: 您看方向盘，它已经自动的转动起来了。您在这个屏幕上能看到安全的一些操作，这是基于 Air Apollo FM 的一个基础模型，然后在物理世界中，然后去感知到周边的障碍物啊，去控制车辆去行驶。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处在 L4 的这个驾驶状态，是吧？
3: 啊，是的。
0: 张师兄啊，就是您的经历在我们听来早就是个传奇啊，就是从科大少年班，然后到美国研究所，到微软，然后到百度，然后现在在清华，这些经历给了您什么独特的知识和视角的？啊，
1: 对，我其实这么多年啊，基本上都在做一件事儿，就是希望在这个技术的前沿。我其实做的比较早的是像这个图像的压缩，视频的压缩，包括这个高精电视。当时我在GTE 还有 Sarna， 后来到了微软，主要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不管是高精电视的也好，还有互联网的也好，都用到这些视频压缩的这些技术标准。我在很早就参与这样的工作，然后也自己提出一些算法，但真正这个标准啊产品都是很大的团队做的，我那是其中的一员嘛。但是里面的这些视频啊，包括这个音频，它的压缩呢，后来呢也变成了国际标准，就是这个 MPEG， 后来就是 H.265，当时263，后来264、265、266，一直往前走。
0: 那个 MP4 是不是就是您参与发明的？
1: 对，就是像 MPEG 啊，还有后面的 H.265 的 X 吧，都是基于这个一些视频压缩的这个算法。
0: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那个 MP4 作为一个文件名，它是种格式，
1: 对，
0: 然后那个 MPEG4 是一个标准。
1: M 意思是当时这个视频

0: 压缩的一个标准，
1: 对，
0: 但这些标准它总是基于前面一个，这样在上面不断的改进的，它里面那个下面的框架是一样的。
1: 您以前做那个信息压缩的工作，然后呢，跟现在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它也可以理解成一种信息压缩，所以这两个应该是在哲学层面它有很多相似之处，是吧？
0: 其实人工智能呢，包括像这个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啊，你可以理解它是我们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压缩，是整个互联网上各种信息的一种抽象和表示。它可能压缩的算法方式不一样，其实就是把这个信息把它抽取出来，可能不是相同意义的这个压缩哈。就压缩本身随着 AI 的发展也呢在进步，比如现在叫 learned compression， 就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编码啊，然后去做这个 latent 的空间的一些表示，这个压缩比可以很高。其实到了这个 AI 时代啊，我完全可以生成一幅图片，让看起来和原来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你如果比特比较，它可能差的很多。但是你如果人去看的话，可是 perception wise 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对信息的定义啊，也会有一些变化了。现在 AI 技术进展很快，但是现在 AI 里面还有存在一些很多的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觉得 AI 到 AI 加刚刚开始落地，什么时候开始落地 ？AI 对 GDP 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正面的影响。这个时候 A 它就开始落地了，目前还没有。那你如果看一下这个美国的数据，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的 GDP 增长是0.9%。和没有 AI 没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就是 AI 的潜力可能是我们这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最重要的这个技术，但真正对于产业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社会影响刚刚开始。
1: 那么您自己是什么时候把这个关注点转到人工智能的？
0: 差不多有20年左右了，做这个多媒体视频也好，这些视觉也好，其实最终你还是要学习大脑是怎么工作的。当然深度学习提出之后呢，我的关注点基本上100%到了人工智能。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应该是2010年或者是2009年吧，我那时候在微软回到这个总部去，也是咱们一位学长叫邓丽然后邓丽晚上请我吃饭，吃饭之前呢就把他那个 laptop 打开，就是特别的兴奋，他说这语音识别呢忽然就这个整个的准确度提高了。为什么提高呢？他说呢，从加拿大请位老先生，然后呢这个夏天在这儿做访问教授，他有这个一些算法，然后就能做起来，看到这个显著成果。
1: 我想那个老先生就是 Jeffrey Hinton 是吧？
0: 这个老先生就是 Jeffrey Hinton。结果这个，他也讲得特别兴奋是吧？然后我们俩都饿着肚子。
1: 还没开饭就先讲一通这个。
0: 先讲这个。所以那是我当时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深度学习呢，其实还没有成为主流，都是处于这种比较相对比较早期的时候。但那个时候呢，这个 AI 还是处于就是解决具体的问题。然后就到了这个生成式的 AI， ChatGPT 出来之后呢，就整个就是我们的理念就变化了。当时我总结我说 ，ChatGPT 有几个最重要的一些方面，第一个就是 tokenization。就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我就说叫统一的标识，现在叫词源化。第二就是 scaling law， 就是我们的规模定律。第三就是 emergence， 是涌现，
1: 就是您那本书《智能涌现》那个涌现。
0: 这个 tokenization 特别重要，生成式 AI 所做就 predict the next token。你训练有很多这样 token 放进去之后 ，predict next token， 然后你 token 越多，数据越多，算力越强，然后你呢就越准确，其实是规模定律，准确定程度之后，你就出现了涌现的效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它是有十分清晰的一个思路。
1: 那我还特别感兴趣您在这个百度，尤其是关于那个自动驾驶的工作，对吧？百度很早就做了那个阿波罗，然后当时就是您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对吧？
0: 对，是。

0: 因为是一个是巨大的产业，所以当时我们启动这个项目啊，我们当时叫阿波罗，罗布快跑是阿波罗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个应用，就是 RobTaxi。在中国的话呢，就是罗布快跑，百度做的当然是最大的，做最好的。然后像小马之行啊，文远之行啊，这个地平线啊，我们的做都不错，我觉得中国这个方面发展很好。如果看我们整个新汽车啊，上半场是新能源或者电动化，下半场就是智能化，都在向 L4 在迈进。所以我当时预测就是说呢，我们在2025年，就是去年啊，这个核心的一些技术问题就可以解决，到2030年呢就可以在这个赛道就可以量产。那这个量产并不是说100%就是说我的预计呢是在2030年10%的新车就有 L4 的这个能力。很多车就不需要方向盘了啊，所以整个我们车的定义也改变了。那具身智能、物理智能，第一个例子就是无人驾驶，它是一个硬赛道，就目前已经开得比人安全了。但是一些长尾的问题开得更安全，比如说安全，10倍、100倍啊，这个还需要更多的一些研究和运营的工程方面的一些实践。
1: 然后您在那个具身智能方面那个核心的范式啊，叫做 real to sim to real 啊，这个范式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们比如做具身也好，机器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数据不够。那为什么数字智能做这么好？就我整个互联网的数据这么多年，我都可以去用它来训练我的模型。但到了机器人呢，这个场景很分散，你数据不够。不够的时候呢，那怎么办？那就好处现在生成式 AI， 现在 AI 它可以去生成数据，它可以生成各种场景。所以怎么从 real 里面用这个 simulation 去模拟这个东西？但模拟之后呢，你还要回到现实世界，就是 back to real， 就是 real to sim， sim back to real。模拟好了之后，我的真正的机器人、具身，我就可以去，就不用去采集数据了，我就可以去用了，
1: 对吧？
0: 对对。那就像比如英伟达、建工都在做这些事儿啊，在里面等于你要打造一个虚拟的世界模型，然后希望把各种可能性都模拟出来，把它训练好，然后真正机器人就可以用了。但这个做起来是很难的。
1: 网络啊是在不断变化，现在又要变成这个智能体的互联网，
0: 对
1: 吧？ Internet of Agents，
0: AI 时代呢，智能体时代呢，你发现这个联网的都是你的智能体，我的智能体是智能体互相的这个相连，所以现在讲到 agentic network，
1: 是
0: agentic economy， agentic society， 都可以从这演化来。
2: 让我们继续听张亚勤关于人工智能加产业的思考。
1: 那2020年，您在清华大学创建的这个智能产业学院，就是这个 L 是吧？就是像空气一样的这个无所不在的，是吧？
3: 对，是。
1: 但是为什么要在高校园建这样一个产业研究院呢？
0: 这个第一，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未来的人才啊，特别是这个面向未来的这种顶级架构师和 CTO， 一些技术领军人物。第二是做科研。然后才是这个孵化企业啊，对产业有影响。所以现在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人才，在AIR 打造这么一个环境。我们现在有差不多400多个博士生啊、实习生啊、博士后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新一轮的 AI 啊，它都是要基于大量的数据，它基于很多的场景。需要很多的算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你即使做理论研究也需要和这个产业相结合。我们成立这个 AIR 的话，就 AI Industry Research， 这个 Industry 很重要。Industry 并不是说我们就做产品，学校是不做产品的，我们还是一个基础研究院，但是我们做研究要有用，要和产业一块儿去做，解决真正的问题。
1: 那请问你们研究院在这个智慧医疗和生命科学方面做什么工作？
0: 在生命科学方面呢，就是这个整个AI 对于新药，比如靶点啊、PCC 啊，整个的发现，到后面这个临床，我觉得都有一个大的一种颠覆性的一种改变。现在我们做药的话呢，这个周期很长，差不多10年的时间，然后呢要花很多钱，然后成功率又很低。那 AI 呢，它可以大幅度的去加速这个。所以我们有1/3的老师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用 AI 去这个做新药的研发。这个 Demis Hassabis 呢去年讲了一句话，他说10年之内啊，我们

0: 人类所有的疾病都会被治愈。
1: 是是，
0: 我觉得他讲这方向对的，时间可能稍微乐观了一点，但是的确 AI 对整个我们新药的研发临床，包括以后的这个使用都会有大的一个颠覆。医院也是一样，刘洋老师就用 AI， 他做了一套叫智能体医院，在全世界第一个智能医院。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0: 医生也是智能体，病人也是智能体，护士也是智能体，他等于去模拟一个真正的医院。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智能体，互相在那儿啊交互、进化、试错、迭代。然后这个进化在虚拟医院里面进化的速度比真实医院可以快很多，但是你一定还是要和医生要去结合。我们并不是要替代医生、替代医院，他是要去帮助医生做更好的、更准确的这个诊断。
1: 那么这个 AI 这个医院，它这个最大特色就是里边所有的角色其实全都是 agent， 全都是智能体，对吧？
0: 对。
1: 所以它取得成果到底是什么呢？是说那个医生就加速进化了吗？
0: 对，它可以加速这个进化。它不是单智能体，不是一个病人和一个医生啊，它是多个病人、多个医生，是整个一个智能体的这么一个进化。
1: 这个我看到您有一个很有意思思想，说这个网络啊是在不断变化，一开始人的互联网，然后是这个物的互联网，就是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联网，到现在又要变成这个智能体的互联网，对吧？ Internet of Agents。
0: 整个互联网的这个进化，对吧？我们早期是 PC 互联，后来是移动互联，到后来是物联，就万物互联。那现在我们到了 AI 时代呢，智能体时代呢，你发现这个联网的都是你的智能体，我的智能体是智能体互相的这个相连。这个相连之后呢，其实对我们整个的技术框架和这种通信的方式，我们的比如说公约格式还有这个习惯，都有一个大的一个变化。那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主要还是给人打造的。所以以后呢，他们用的这些语言，他们通讯的这种方式就会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现在讲的 agentic network，
1: 是
0: agentic economy， agentic society， 都可以从这演化而来。
1: 那么明天您刚好是要去参加这个太湖对话，对吧？然后您打算对人工智能这个提出一些什么前瞻呢？
0: 我明天呢主要还是讲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些方向。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智能体从现在这个消费智能体，在走向工业智能体和企业智能体，所以智能体本身呢，它在不断的应用和深入。第二个就是这个资源经济的兴起，一个企业它的竞争力以后，我能不能有更聪明的、高质量的资源包括更便宜的资源，就这个性价比。所以这资源的，这个价格目前太贵，在下面的每一年，它的价格至少要降低一个数量级，否则的话呢，这个整个这个经济学就是叫 tokenomics， 本身是不成立的。第三点呢，就是很重要，就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计算主要还是在大型的数据中心里面。那么未来的话呢，由于智能体，由于这个推理越来越边缘化，所以我的预测呢，在未来可能80%的这个词源的生成是在边缘，包括在一些设备可能20%是在这个大型的 hyperscaler 上面。然后另外一个趋势就是 CPU 的回归，就是我们最早 CPU， 后来到了 GPU 为中心，现在呢是 CPU 和 GPU 双中心。另外存储呢，从这个GPU HBM， 以 HBM 为中心，现在又回到 HBM 加上这个DRAM 然后加上这个 Flash， 有多层的这种存储系统。另外一个呢，十分重要，就是我们交互方式会彻底的改变，从这个图形界面到触觉界面，现在到感知的界面，这语音会变成一等公民。我们的设备也会更多元化我们包括现在的 PC、手机、电视，在被颠覆然后新的这个设备会兴起，就是像眼镜我的耳机我的手表可穿戴包括车机器人都是新的这个设备。所以我就这几点那我也讲到，就是会讲到的风险不断提高智能体出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风险被放大了很多倍这个风险怎么样去防范这些风险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1: 说到这个风险您这些年来确实是也是一直在推动这个国际 AI 的安全对话机制。
0: 是的。
1: 然后还提出一个3R原则。
0: 我当时成立 AI 的时候，我第一封邮件就是3R，一个是我们要 responsible， 就是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负责，第二个就是 resilient， 就我们做的技术本身要就是包括这个透明度，包括可解释，包括对于比如说安全的这个防范要坚韧，第三个就是 responsive， 就我们要对社会的需求responded， 比如当时我们
1: 要有响应是吧？
0: 对，要响应，对这个整个社会的需求要responsive， 所以这三个二原则。我们国际安全对话就 AI 对话这个机制是将近3年前吧，是我和 Banjo 还有 Stuart Russell。还有姚奇志先生，我们四个一块儿发起的，就我们希望全球的科学家呢，有一个很开诚布公的，然后同时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模型啊、技术发展的在最早期，就能把它这个风险能有更好的一个认识。
1: 我是看到不久之前，就刚刚跟您刚才说的那几位，这个班智奥姚先生，
0: 对，
1: 还有这个 Stuart 的那个 Russell，
0: 对，
1: 他们就一块签了一个叫做《呼吁各国正视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风险的宣言》。
0: 现在这种大模型整理出来之后它呢，本身可以找到很多安全的漏洞，但是这个安全漏洞，你要把它去 patch， 把它解决，需要很长时间。可能对很多的这个企业，包括很多的银行金融的机构，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智能体可以找到很多生物生化方面的这些武器，它可以告诉你怎么去做这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呢，一个是了解这个风险，另外一点要有一些具体措施比如说这个数据的filter 过滤。所以我们整体来讲希望呢，大家把这个地缘政治忘掉，全球的这些科学家包括企业能合作防范这些共同的挑战和风险。
1: 请问您觉得在人工智能和产业结合这个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锚点是什么？
0: TAP TAP 新的模型。

0: 所以我觉得您特别有的就是发明一个新的词儿是吧 ？TAP 模型。
1: 对对，未来这个企业或者公司的这个最重要的三个要素，首先 T 呢是 Token， 这是我们智能的最基本的这个单元，也是公司最重要的要素。第二就是 Agent， 是做事儿的。那第三个 P 呢，就是当然更重要，就是我们的 Talent， 是 People，
0: 这个才是灵魂。
1: 对，它是灵魂，所以是 TAP。另外的话呢，下面的这个五年，最重要的 AI 怎么落地，怎么样真正对于我们的经济、对 GDP 有更大的贡献？
0: 对，您这是用更高的标准了。就是如果按照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感觉，我们会觉得这个 AI 已经喊了十多年了。
1: 对。
0: 但是按您这个看法是说，现在要达到一个对于国民经济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影响，
1: 它必须是，对于我们社会的生产力有高度的一个飞跃，带来一个飞跃。有了这个之后呢，AI 加的实现才是一个技术革命，才是产业革命。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

0: 苏明，我知道你现在正在气头上，但以咱俩的关系，你家的事我真的不能不管。
1: 咱俩什么关系啊？
0: 所以都是我自作多情。
1: 当然是你自作多情啊。
0: 既然你都这么想，那我以后也就别再犯贱了，我也不会再来烦你。
1: 那最好了。

爸，这回的事儿呢，还好有惊无险。不过这事儿都怪我们俩，是我们没有照顾好您，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没照顾好，是我没照顾好。您连累回来就好。爸，您现在住在我们这儿。 您只要在这住一天呢，我跟明成就对您是有责任的。所以往后再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您就直接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啊。您千万别再一声不响的就出去了，一个人出去外面挺危险的，好吗？那行，那您先休息，我出去了。

0: 别走。老婆，我以后全听你的，我知道错了。
1: 全听我的？
0: 嗯。
1: 那一会儿你就上班去。
0: 为什么？那爸怎么办啊？
1: 还按原来的办呀。
2: 周末咱们在家吃呢，爸你在家吃。
1: 那平时每天给爸50块钱啊，他自己去外面吃。但前提是，一定让他注意安全，把他哄好了，千万别再有任何意外哦。
2: 别再让你那大哥跟明玉，因为爸的事小看咱俩。
0: 这段时间我也想过，之前还是我不好，没有上进心，老觉得自己有个好老婆、好家庭，我就很满足了。苏明宇和大哥一直看我低等，就是因为我挣钱挣的没他们多，都是一个爸妈生的，我不觉得我比他们差到哪儿去。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努力工作。努力挣钱，把老婆养得白白胖胖的，让所有的人都羡慕、尊重你，看看谁还敢看不起你。
1: 明成，
0: 嗯，
1: 你能这么说，我觉得欣慰多了。你知道吗？妈走了以后啊，这么久了，你刚说的话是最重点。其实呢，我也没想过说你像你大哥啊，像明玉那样有多有钱多风光，我就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的工作，脚踏实地的，咱俩呢拧成一股绳，
0: 嗯，
1: 节省点开支，先把爸那钱给还了，让我以后啊在你们苏家人面前别再像个欠债的人似的低三下四的，我这样就很心满意足了。我，
0: 哎，你去哪儿？
1: 哎呀，我拿包，你放开我。
0: 我拿。
1: 把咱的百宝箱拿出来。
0: 什么意思？
1: 这张卡里面一共有10万块钱，大部分呢是咱俩结婚的时候呢爸妈给咱俩应急的钱，还有我这个月的奖金。从现在开始啊，用这张卡给爸还账，除了咱俩应急的时候，其他情况一分钱都不许动。
0: 嗯，
1: 咱俩的日常开销。

0: 就从工资的账户里出。收好。
1: 老婆，你为什么这么好啊？你苏明成何德何能啊，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人长得漂亮，心地善良，还白。你家的结婚证里了啊？
0: 好了，我得走了。
2: 哎，不是不走吗？
0: 我得上班赚钱啊，大哥。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嘿，你不送我呀？啊，你这司机不想干了是吧？
1: 我糊涂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送你。

0: 哟，回来了，连个电话也不打哈，还自己老婆打的，娶着老婆可以啊，在家又做老婆又做家长的不容易。
1: 周姐，别生气，我知道错了，小意思。
0: 就出去玩舒服了是吧？
1: 没玩，我就在家反思了一下这两天，真的认认真真的反思了一下，我觉得男人啊还是得要有自己的事业。
0: 要事业为重，不能老是贪玩，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好好工作，绝不拖公司后腿。
1: 这歇个长假可以啊，歇出觉悟来了哈。啊，本来这点小事嘛，我也不想跟你计较的，但是啊，你别以为这次躲过去了，我就好说话了。
0: 是是是，日后您监督我，你看我肯定是最努力的一个。
1: 改变工作态度是好事儿。 不能光说不做啊！
0: 是是，我可得监督。好，一定。哦，
1: 对了，那个沈厂长那边，入股那事儿，你干不干？
0: 干！干交钱呀！交多少？
1: 上次不说过了吗？最低30万。
0: 对对对对，30万，对，30万。但是我突然一下子，我可拿不出来，我得凑啊。
1: 那可不行，这大家都等着你呢。
0: 那我一下子给我5天时间好不好？
1: 那不行，2天。
0: 2天太短了，
1: 那不行，只有2天时间，没时间了，到天了。
0: 周姐，3天吧。这香水特香。
1: 2天，就2天。你去忙吧，我有事儿。
0: 嗯。
1: 抓紧点啊。
0: 嗯。

0: 没事了吗？我当时真是因为你，咱俩让他抢了多少钱啊？我跟你说，他一动你，我心里边就特别难受。拼了！干完你看老实了吧？再没欺负过咱们。别怕，就打。
1: 当时多亏了你，来，我敬你一杯。哎，
0: 这吃虾喝橙汁，咱俩不会挂了吧？
1: 嗨，没事儿，少来点，没事儿啊。你说咱俩多久没见了？啊，七八年了呀。 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忙什么呢？
2: 忙着弄工厂呢。
1: 没有可以啊，啊，不声不响，你搞大了呀！向你学习。但你知道，这创业很难，缺钱。
2: 七八年没见了，我也特别不好意思开口。缺30万，
1: 你帮我周转周转。
2: 没问题啊。
1: 你瞧，
2: 你什么时候需要？
1: 就这两天。
2: 就这两天啊？
1: 嗯。
2: 哎呦。
1: 我原来想啊，要是年底的话，我给你凑不凑也得能凑齐，绝对没问题。
2: 别装了，别装啊！你这家大业大的，几栋楼都买了，30万拿不出来啊！嗨，哎呀，
1: 老苏啊，不瞒你说，啊，你别看我家大业大的，我都是表面光鲜啊。哎，这钱啊，都砸在项目里了。
2: 当年我帮你打王强的时候，你跟我说以后，
1: 你等等啊。
2: 刚说哪儿了？那你有多少？你有多少借我多少，10万、8万、2万都行啊。哎呦，老同学，不好意思啊，我这有点急事儿，我得先走了。哎，咱们下回再聚，好吧？哎，这单啊，我买了，别抢了啊。

0: 我也不好意思给您打这电话，但是我就是确实是我很快就能还。帮帮忙，我不是玩股票，真的不是，我这是真的是办工厂，我搞实业。
1: 没有十万吗？给我拿2万也行啊。
0: 这都没有吗？
1: 你有多少给你拿多少啊。
0: 1万2万都可以啊，你不能一下全给我拒绝了，对吧？
1: 李哥，哎呦，我是最近实在是手头有点紧，也着急。对对，不是炒股票，不是炒股票。您看您那边松着点，你是不是能借我点？
2: 啊，苏哥，没有。哈
0: 你忙你忙你忙你忙你忙，再见再见，去你大爷的。
3: 哎，爸，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
4: 等你呢呗，你总算回来了。
3: 我回不来，我也很着急。你身体怎么样了？
4: 没事儿，没事儿。你这一回来，我就更好了。
3: 那个，
4: 走吧，咱们看房去吧。
3: 明成他怎么样了？
4: 明成都挺好的，他也改了，丽丽也回来了。主要是我在这住，怕麻烦他们。买了新房，早点搬出去，不是更好吗？
3: 也行也行，那我们就去上回那个人家。
4: 走，
3: 咱就把这套房子买了就行了啊。
5: 嗯。猜一下，
6: 数着，
5: 10、9、8
7: 啊，就快，可以啊，来，大的是个大的。
5: 那我得先观察一下啊。
8: 1、2、3，
5: 开始。
8: 4，
5: 别，
7: 加油，
5: 7。
6: 太快了，太快了！
7: 我这怎么弄？
6: 看不懂。
7: 你会不会啊？
6: 我不会。
5: 快！加油！
8: 哇塞，
9: 19秒8！
5: 你上来了，19秒。
8: 这个男，
7: 对，来个男的，
10: 玩的不错。
8: 你总念试试。
10: 我干完了，你明天不用上班了，开店创业去了。你们几个跟他一块去好了。
11: 你季度报告写完了吗？
12: 还没呢。
11: 没写完，你还跟着去围观啊？
9: 不是平时也玩吗？
12: 对呀、
7: 啊，玩的不好才生气的呗。
13: 我看不像。
11: 今天早上，
7: 行了，散了，
11: 干活吧，快。

0: 师傅，
1: 二位请坐，请坐。
2: 我们这回来就是来交定金的，就是上回那个颐和园的那个套。
3: 哦，我想起来了，您稍等啊。哎呦，不好意思啊，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4: 啊？那我们的房子怎么给卖了？
3: 是这样的，这套房子呢，户型呢比较奇缺，非常抢手。完了，有客户提前交了意向金。
4: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爸，您别着急啊。
4: 我能不急吗？到手的房子让别人给买了，这无非你说这买个房子磨磨唧唧的，意向金也不交。
2: 爸，你别生气。
4: 我能不生气吗？这无非办的什么事儿啊？这是。
3: 大叔，我们这儿的房源很充足的，你想要哪儿的房子，我再帮您看。
4: 我就要那套啊。
2: 没事，麻烦你帮忙再找两套看看啊。
3: 好的。
5: 明月，真的，最近真的辛苦你了，帮我把家里事情处理好。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0: 嗨，师傅，您别那么客气，这不也是为了顾全公司的大局吗？都是我分内的事。
5: 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头功就是头功啊，啊。
6: 要不这样啊，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把你那个男朋友约出来一趟，师傅替你把把关。要是靠谱的话，就把自个儿给嫁了。嗯。
0: 不用。我俩分手了。
7: 香不香啊，老公？嗯，老公，帮我拿个盘子过来，快。老公，哎，你干嘛呢？叫你给我拿个盘子，快点。你怎么了呀？啊，魂不守舍的。
2: 没，我累了。
7: 你累了，要不你去里屋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叫你。
2: 哎，不用。哎，回来了。哎。啊，回来了。
7: 爸，大哥回来了。哎。很快就好了啊，马上可以吃饭了。
2: 啊，辛苦你们了。不用太复杂啊。哎，房子事儿怎么样？
8: 房子出了点状况，那房子给卖了。
2: 卖了？这可惜啊。

0: 爸，你看这套房子怎么样？你看，
1: 二楼啊，这一天跟阳光也没关系啊。那电视上都说了，老年人得多晒太阳，补钙。
0: 那，再看看这套啊。我们下午过去看的时候啊，这个太阳都快下山了，但是屋里啊，满满的都是阳光，挺好的。
1: 这套离超市两个街区呢，你平时还行。要是下雨下雪天，我要是上超市买个菜、购物什么的也不方便呢。再说这边上好像是学校吧？
0: 啊，是。
1: 啊，太吵。我这在学校干一辈子了，我想清静清静。不要，
2: 来吧，吃饭吧。
0: 爸，爸，
2: 边吃边说。
0: 哎，爸，先吃饭吧啊，累了一天了。
1: 哎呀，你说这无非啊，那房子看好了，你就一气买了，完了，结果还让人家抢去了。你说，
0: 爸，你现在就别埋怨了。
1: 我这是埋怨吗？我说说还不行啊？
2: 房子嘛，对吧？
1: 本来就是无非耽误了嘛。
2: 不是，哎呀，你老房子卖这么多钱，钱在手里呢，那新房也多的是，再选一更好的不就完了吗？
0: 是啊，来，爸爸爸，来，赶紧吃饭啊！
2: 吃饭，吃饭。
0: 吃完饭啊，我陪你接着看，看到你满意为止，好吧？

本来就是无非给耽误了嘛。印度尼西亚咖喱有古城，印尼酒藏塔，做 spa 风烟花正。

0: 叫，哎，明成，你怎么来了？
1: 聊聊，
0: 哎，我来吧。
1: 好。
0: 这边，
1: 行了，有不冷啊？
0: 不冷，热，出汗呢。
1: 我这出差，给你带了点酱牛肉。哎呀，
0: 你行，还能想到我？
1: 哎呀，那你行，
0: 我可谢谢你了啊。
1: 自己家人别这么客气。啊，
0: 混得不错呀，现在。
1: 还行还行，
0: 有出息了，别忘了你救我。
1: 哎呦。 我哪能忘了你啊？我这次过来找你啊，就是想让你跟我一块儿挣点钱。
0: 这你妈在世的时候，你就不咋了。现在你妈没了，你倒来了。这是有事儿吧？
1: 是有事儿啊，这不是就是拉着你一块儿挣钱吗？哼。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不期就该永远不分开。我想你也不舍得他在那边这么孤单吧。
6: 曹景之，你就是个疯子，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可是个活人。
5: 你别以为你大哥死了你就可以一步登天，你就是李荣章养出来的一条狗，不服管教，不尊父母，不听训诫。
6: 慕容家的一切我早就恶心透

0: 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啊，
1: 我们公司领导呢盘了一个工厂，稳赚不赔的事儿。我跟领导关系比较好，他给我留了一个入股的机会，可惜我没钱，所以
0: 啊，
1: 借钱来了。你不能这么说，就年底我给你分红，10%的利润，好不好？
0: 我哪有钱呢？我这还缺钱呢。
1: 你缺什么钱呀？你爸钱扒得这么死。
0: 重邦马上就要考高中了，我得让他上个好学校吧。
1: 明白
0: 啊，找好学校，这里边这事儿那事儿的，是不是？你懂吗？
1: 懂啊，也都考虑过了。你把钱给别人干嘛呀？你忘了我老丈人干什么的了？那你去教委那是闹着玩的吗？
0: 对呀，哎，那你得帮帮中邦啊。
1: 那肯定得帮啊。你准备了多少钱啊？
0: 5万。
1: 你5万块钱给别人
0: 啊，
1: 能不能上好学校还不一定，到时候再给你安排一不好的老师，你上了学干什么呢？你把这钱借我，我给你安排，钱一分不用花，我再让我老丈人给中邦安排一个好老师，多好。
0: 不是，我没那么多钱。
1: 哎，你刚才不是说你准备了5万吗？
0: 不是，我是说我需要5万，这不够吗？所以我也需要钱。
1: 你有多少？
0: 3万，
1: 借我，不要了。
0: 那这么大事儿，你说我得回家跟你舅妈商量商量。
1: 你别跟他商量，跟他商量干嘛呀？简单的事别弄得复杂了。我长这么大，我管你借过钱吗？第一回吧。
0: 啊，
1: 我就不是那种不靠谱的人。我肯定是看准了这项目，对吧？你把钱给我，众邦上学的事儿我给你解决了，年底我还给你分红，这账不明白吗？
0: 那行。
2: 二位刚才也都看过了，主卧、次卧都朝南，通风采光也都很好。啊，这个是客位。这个呢是一个保姆间，空间也很好的。
3: 这是什么？
2: 啊，这是一个壁橱。
4: 哦，你看，一个壁柜。
2: 对，平时放点杂物啊，放点衣服什么的都可以。咱们看一眼这个餐厅。餐厅楼下有一个小广场，您呢平时要是遛个狗啊，去跳个广场舞，哎呦，灯可能有点低，没事儿，回头可以往上调一调。到时候摆一个餐桌这儿，摆一个不用太大的餐桌。还有这个小区是24小时的保全系统，非常非常安全。大叔，咱再过来看看这个客厅，啊，这个客厅呢，非常的大，纵深也长。要平时家里要是多来几个客人呢，空间也不会显得那么局促。还有你也知道，咱们南方是没有暖气的。这套房子的前业主呢，自己掏钱装了一套地暖系统，所以冬天呢，也不会那么冷。看看这个大阳台，这个阳台特别特别的大，而且视野也好，对面是金鸡湖，苏州的地标建筑也都尽收眼底，基础设施很完善。您看左手边这条马路的对过是一个大超市，大超市往前走一点是一个菜市场，平时买菜呀、做饭什么的很方便的，地铁站也近，走路过去也就几分钟的路程。
4: 爸，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
5: 行，帅哥，这套房子选的不错。嗯，好，好，好。
4: 哎，那这套房子多少钱？
2: 这套房子比您之前看的那套首付要多付20万左右。
4: 不是，这两套房子差不多呀，怎么首付却要多付20万？
2: 是这样的，苏先生，这套房子是2年的新房。而且您看这地理位置多么的优越，自然会贵一些。
4: 行，那我们再考虑考虑。
2: 好，没问题。

明成，我就要这套了。啊，好的好的。大叔，您可真有眼光。是这样的，苏先生，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有意的话，我建议您今明两天就把首付给付了。您也知道，这个地段的房子很抢手的，到时候我可不敢打包票说是给您留房。

0: 明哥，这房子可不能再耽误了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再耽误，我什么时候才能搬出明成家呀？我多一天都不想住了。
1: 我明白，那个，爸，要不然你先上楼，我这就想办法去筹钱。
0: 你上哪儿筹钱去？
1: 哎呀，你就甭管了，你先上楼，先上楼啊！
0: 那你抓紧啊！
1: 哎哎，好好好。

0: 周爷，你别急呀，钱的事儿我再想办法。你再宽限宽限，我很快就30万，我真的很快就能凑齐啊。
1: 但是我需要点时间，但是我肯定能拿得出来。好，我给你交个底，我们家的老宅子刚卖，现在行情你也清楚，对吧？
0: 一个老宅怎么着30万我也能卖得出来，我得跟我爸商量，就这个需要时间，但也很快了，你放心，我肯定能准时凑齐，好吗？
2: 那行，那你尽快啊。
0: 好，你忙，拜拜。

0: 哎，爸，回来了。
1: 回来了。哎，你不上班啊？
0: 上啊，冷吗外边？
1: 不冷。
0: 中午想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
1: 哎呦，我这也不大饿。
0: 那中午你饿了找我哥，让他给你做。
1: 好。

0: 喂，老公，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1: 喂，妹妹啊，是这样的，那个，
2: 我和爸刚刚看完房子回来，爸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是现在这个首付啊，可能要多20万。
0: 怎么多了这么多？当时不是跟中介和房东说好价钱的吗？
2: 哎呀，是，你是谈好了，但是你谈好了，你没付钱呢，所以爸现在重新看了一套房子。最晚不能超过明天，要不然过了明天这房子又没了。
0: 苏明哲，当时我走的时候咱们是说好的，现在怎么又变了？你现在让我打2万美金，你还顾不顾我跟宝宝在美国的生活了？
2: 菲菲啊，你能不能别这么小气？
3: 我还就是
0: 小气了，我要是给你打2万美金，我跟宝宝就得上街要饭了。我告诉你，要么你自己解决，没钱就别装大款买大房子。
2: 不至于好吗？不至于。喂，喂。

0: 你可算来了，爸！我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啊，咱上外边住去。我不在这住了。哎哎，
1: 爸，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今天一回来，我就听见他在房间里打电话。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跟人说今天要凑上30万股金，他如果要凑不上，他就要用我那卖房的钱来投资。
2: 明成真的这么说啊？我说他昨天为什么又不着急让我买房了，非让我住他们家。原来他是想拿我这卖房钱投资。走。哎呀，
3: 小刘怎么样？
4: 没什么问题啊。

0: 老板，你这车如果真想卖的话，是7万差不多，太少了吧？我的车情况您最了解，我在你这儿刚买了2年，是吧？然后灯跟音响都是新换的，
1: 你这个车买的时候就是二手车。况且这种车的保值率太低了，你呢？如果放在我店里，20万、30万都有可能。
0: 但你现在着急要现钱，我只能给你17万。嗯，
1: 多少再加2万块钱。
0: 你也去了好多地方，这儿你也问了，大家都有事情，啊，你要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你再考虑。
1: 行，不考虑了。你替我给他找个好人家。
0: 好嘞。

0: 好了，走了。
1: 大哥，爸，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吗？
2: 爸。
3: 朱莉亚。
1: 啊。
3: 回头你好好说说明成。爸听见明成跟别人说，他要拿他买房子的钱去搞什么投资入股。爸现在吓得不敢在家里住，非让我陪他去住宾馆。
2: 什么？这？
3: 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2: 我不知道啊。
3: 哎呀，有些话呢，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我现在也懒得说。行了，我走了。
2: 大哥，你别走，你放心，我不可能让明成去投资，更不可能动爸的一分钱的。
3: 现在是老爷子非要在外面住，我拦也拦不住。
2: 我去跟爸解释。
3: 哎，别别别别。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你非要让他硬住在这儿，他反而会不开心的。
0: 明成，走了。
3: 啊，来了来了，我走了。

0: 怎么呢？
1: 我之前是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你的？你又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为什么就是死不悔改？啊，还要找爸借钱去搞投资？
0: 我没找爸借钱，谁跟你说我找爸借钱了？
1: 爸都已经被你吓得搬出去住了，你还不承认是吧？
0: 他又跑了。我真的没管他借钱啊。
1: 爸说今天听见你跟别人打电话，你自己亲口说要从房款里面挪出来30万去搞投资，有没有这事儿？
2: 有，我早上起来在搪塞周经理呢，又让他给听见了。他听风就是雨，特别有意思。谁管他借钱？我自己都已经解决了。
1: 你自己已经解决了？你是怎么解决的？你给我解释一下。
0: 车卖了。
1: 车卖了也不可能有30万。
0: 然后再管别人借点呗。
1: 管谁借的呀？谁能借给你这么多钱呢？
0: 哎，好，不是，行，是对，存款我拿了。
1: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许你搞投资，你去把钱拿回来。
0: 合同签了呀。
1: 谁同意你签合同的呀？啊，你有没有跟我商量过，我是不是你老婆了？苏明成，如果没有爸今天这事儿，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0: 不是啊，我是想告诉你的，但是他事发突然，那我也想给你一个惊喜，3个月以后就分红了，我到时候给你买好多漂亮的包包。
1: 我不要包，我要脸。如果你还当我是你老婆的话，你马上去把那个股份给我退了，把钱拿回来，立刻马上。
0: 合同签了，我没法拿呀。
1: 你不退我就跟你离婚。

0: 你要还是为了钱，就不要跟我说了。哎呀，不是，南京，现在所有的事儿都办妥了，就差这20万了。我这不是没有地方去借钱吗？你爸爸就非要住那大房子吗？
1: 不是，咱们现在能不能不提这个事儿了啊？我现在已经跟中介说好了，就差交钱了。我这钱要交不上，我在这儿多尴尬呀！
2: 苏明哲，你不冲大款会死吗？
1: 你别忘了你家里面还有一个可怜的老婆和一个可怜的孩子，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了挣那点加班费，我是几点钟才把小明接回来的吗？
3: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不就是20000块钱吗？再说了，这钱是我挣的，我有权利支配。
1: 你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我告诉你，
2: 苏明哲，
1: 别说我现在没有这个钱，我就是有这个钱，我也不会给你。
3: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
1: 你才不讲理！
3: 我最后问你一遍。
1: 你给还是不给？我不给。
3: 行，你要是不给的话，这件事你也甭管了啊！我自己想办法。我就是借高利贷，我也不会来求你。<笑>

0: 劝劝你大哥吧，大嫂，您慢点说。你大哥今天给我打电话，为了给爸买房子，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1: 我没给他钱，他就说要去见高利贷，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联系不上他了。
0: 我真的害怕他会出什么事儿。你说他万一要是真的见了高利贷，可怎么办呀？
2: 大哥，这是疯了吗？
0: 我们家的事情，你是最清楚的。你真的帮我好好的劝劝你大哥。如果他再这么冲大的话，我跟小明真的没法生活了。大嫂，买房这事儿我确实插不上手。苏家的情况你也是了解的，大哥也不是一个会听我劝的人。明玉，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为了让你出钱。
3: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知道这件事情让你搅和进来特别不合适，
4: 我是急糊涂了，我不打扰你工作了啊。
3: 初姐，我有事儿得跟你说一下，因为
4: 经理，咱们该出发了。
5: 哦，好的，正好你跟我去工厂一趟吧。
6: 你们帮那边去啊！
7: 小旭，等那设备都安装好了，你要过来盯着点儿。这一个箱子可不关键。周姐，
6: 我跟你说点事儿。
7: 什么事儿啊？非要拉过来说？
6: 我能不能退股啊？
7: 什么？你要退股？这钱都投了，设备马上就到位了，你怎么要退股？
6: 我也是没有办法，什么叫没办法呀？你这太不靠谱了吧？不是，周姐，你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解释。我呀，昨天晚上回去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这事情也怨我，我自作主张了，我没跟她商量。可是我跟她商量完了以后呢，她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她还是希望把钱攥在手里，她觉得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你也知道，我这人平时不争不抢的。
7: 我赚钱也是为了让他开心，那现在他不开心了，我就很难办。我也听明白了，你想退股呢，我也不劝你。但是，大姐呢是过来人，有几句话我要跟你说一说。这男人啊，在外面有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疼老婆；在外面没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怕老婆。 你在咱们公司，在我手下干了这么多年，大姐对你怎么样？是不是一直把你当自家兄弟看待？有什么好事都想着你？这次投资你也知道，有多少人想参与？我不是还把机会给你了吗？可是现在事业刚起步，你就撂挑子，你这是不负责任行为，你知道吗？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喂，大嫂。
1: 哎，朱莉，你现在方便吗？
0: 大嫂，你等我一下啊。

0: 喂，大嫂，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1: 我打扰你工作了，对不起啊。
2: 还是给爸买房子的事儿。爸现在看上一套比我们原来的预算多出20万的房子，还必须得明天交上。
1: 你大哥没钱，就打电话找我要。
2: 你说我们已经出了那么多钱了，哪还有钱呀？我没钱给他，他就朝我发火。
1: 我知道你大哥的脾气，他认死理儿，
2: 而且会不。

0: 不顾一切的，我真的害怕他会为了这20万会出什么事儿，借高利贷什么的都有可能。而且现在已经10几个小时不接我电话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1: 大嫂，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听明白了。这个20万我们家来出，明天就要是吗？你放心，这笔钱我今天会送到大哥手上。
0: 谢谢。

0: 老公，那个鼓你退了吗？
1: 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鼓啊，退不了。
0: 为什么呀？你昨天怎么跟我保证的？
1: 不是保不保证，你看现在，我前面跟人家说好了，那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就绪了，我退股，这很不负责任。
0: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
1: 我当然有你了。你听我说啊，丽丽，一个男人在外面如果有自己的事业，他回家以后对老婆好，那是疼老婆；如果他没有自己的事业，回家以后对老婆好，那是怕老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看不起我的。
0: 你少给我绕来绕去的，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
1: 你现在没有看不起我，但有一天会的，时间长了都会这样。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0: 苏明成，你是不是疯了呀你？啊，
2: 你要证明自己，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
0: 我跟你说啊，这笔钱里面也有我的一部分，我不同意拿去投资。
2: 我有别的用处。
1: 哎，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一回呢？我认为这次投资是100%赚钱的。
3: 我真的不想让你看不起我，我不想让这样的悲剧
1: 发生。你就相信我一回好不好？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去开会了。
4: 今天就到这里吧，回去再细致化一点。沈厂长，这就麻烦你多操心了。哎，
5: 应该的。
4: 那我们走了啊。
5: 行，那我送送你们吧。
4: 哎，不用，还有好多事要忙，你忙吧啊。
5: 啊，行，那你慢走啊。
1: 周姐，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哎，拜拜啊，
1: 我跟周姐说个事儿。
4: 哎，你先过去。
6: 拜拜。
4: 小苏呀，我刚才看你打电话的时候挺为难的，要不这事……
1: 没有，不为难，解决了。我呀，我觉得你说的对，周姐，这件事情如果我这个时候退股呢，对大家很不负责任，不能这么做事情。另外呢，虽然我老婆现在没有完全同意，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得做这个决定。我相信这件事情成功了以后，我老婆一定会为我骄傲，还会很开心。我没什么追求，就想让我老婆开心。
4: 这就对了。走。
5: 走。你看一下这个审计报表。

0: 什么事儿？
1: 明玉，我要谢谢你。上次那个审计的事儿，领导都跟我说了，不但没有辞退我，还给我升职了。
2: 上次那事儿本来就是我对不住你，我也只是做了些弥补而已。嗯。但你今天找我，应该不是为了说这事儿吧？
1: 大嫂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她说大哥给爸把房子看好了，但是那个房款预算比之前多了20万。大嫂她挺为难的，我跟大嫂说这个钱其实应该我跟明成来出，但你也知道我和明成这几年没有什么积蓄，今年又为了给爸还账，我们俩好不容易存了10万块钱，可是明成他突然要搞什么投资，他把这10万和卖车的10几万全拿去投资了。可是我不想耽误给爸买房子，我跟大嫂说了，今天必须把这个钱送到大哥手上。明成他说那个股金没有那么快退回来，所以我想找你借借20万，等那个股金退回来我就马上还给你，可以吗？
2: 我想问问二子，这苏明成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去投资呢？你们不是还要还爸钱吗？他也把所有的积蓄拿去投资啊。这事他跟你商量过吗？经过你同意吗？
1: 他没有跟我商量，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个事情。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已经拿去投资了。我昨天晚上跟他商量过了，他答应说把那个钱退回来，可是今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又后悔说不退了。
2: 我一点都不意外，这人做事一向那么幼稚。
1: 明玉，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跟你开口呢。在找你之前，我已经把我身边所有熟悉的人电话都打过了，我身边也没有这样一下能拿出20万的朋友，就算有可能也信不过我吧。本来我也想了我去跟我爸妈开口，可是我又怕我爸妈会问什么原因，我怕他们会对明成有意见，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如果你有什么难处的话，我就再想别的办法。
2: 这20万我出了。
1: 不行，这不合理，这个钱应该我跟明成来出的，这钱算我借的，等明成把那个股金退回来我就尽快还给你，不然我就不借了。
2: 那也行，我尊重你的意思，如果要借的话我也有个条件。
1: 你说。
2: 千万别跟爸和苏明成说这钱是我借给你的，原因我也不用多说，你肯定清楚的。

0: 朱莉亚，来来来，里面坐。
1: 啊。爸不在啊？
0: 爸下楼遛弯了。
1: 大哥，我来想接爸和你回家住啊。
0: 哎呀，实话说了，爸呀有点怕明成，听说你要来呢，他就找了个借口在楼下躲着呢。
1: 对不起啊大哥，明成他啊。对了，这张卡里面有给爸买房差的20万，你拿着吧。
0: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你大嫂给你打电话了。
1: 大哥，你就收下吧。大哥，你听我说，这给爸买房子的钱，这20万本来就应该我跟明成出的。我跟明成花了爸妈那么多钱，再说了，我跟明成还欠爸那些钱都没还清呢，出这个钱合情合理的。
0: 不是，这菲菲怎么能这样呢？她怎么能问你们俩要钱呢？
1: 大哥，你拿这些钱赶紧去把爸的房子解决了，爸一高兴，咱两家都轻松了呀。收下吧。
0: 那行啊，那我就谢谢你跟明成了。
1: 大哥，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行啊，来。

0: 来，大哥，
1: 明成啊，大哥真要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哎呀，咱们亲兄弟之间就不说别的了啊，今天你这事儿啊干得漂亮。这样吧，等爸的事忙完了，回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感谢一下你啊。
1: 不是不是，哥，你我没听明白，你要说什么？哎呀，
0: 你和朱莉这二十万啊，真的是给的太及时了。 有了你这二十万，明天我就给爸把房子给买了。哎，连过户手续我都一块办了。
1: 啊？
0: 哎，啊，那个先这样了啊，那个不说了，拜拜。

0: 回来了。
1: 哎，咱俩一会儿吃什么呀？
0: 待会儿再说。你把鞋换了，你过来，我问你点事儿。
1: 啊，行。怎么了？什么事儿？
0: 今天大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给了他20万。这怎么回事？
1: 大哥给爸买房还差20万，大嫂那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钱咱们得出呀。
0: 这个不重要，我想知道你哪来这么多钱。
1: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吧。
0: 我不退，我不但不退，我还要追加投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老婆有钱呀，我什么意思？小金库里可以随随便便拿出20万，我把车都卖了，丽丽，你这藏得也太深了吧。
1: 好，我实话告诉你，这钱是我找别人借的，所以麻烦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我要着急把钱还给别人。
0: 找谁借的？
1: 你别问了。
0: 谁会借你20万？
1: 这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赶紧把股退了，我要着急还给你家钱呢。
0: 当然重要了。谁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你们是什么关系？这不重要吗？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他是谁？我认识他吗？你们好多久了？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1: 苏明玉，你满意了吧？
0: 你为什么要找他借钱？
1: 如果不是你把家里给掏空了，我至于去找别人借钱吗？我能找谁？
0: 那你也不能找苏明玉借钱啊！你这样不是打我的脸吗？
1: 你给我脸了吗？我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我早就丢尽了。如果你还想要脸的话，那麻烦你赶紧去把股退了，把钱拿回来，咱们还给苏明玉不就行了吗？

0: 这钱我一分都不还，他也是父母养大的呀。本来这钱他就应该出。
1: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人家明玉18岁以后根本没用过家里的钱。18岁以前呢？他是和西北风长大的。朱丽，你去找他借钱，你认为他会借给你吗？他为什么这么痛快把钱借给你？ 他是要借这个机会羞辱我们，他就不想让我舒服。好，他借给你钱了，你再还给他，他非常非常满意，他舒服了，我不舒服。他不想让我舒服，咱们谁都别舒服。买房子钱就让他全出，把大哥的钱也退回去，爱怎么着怎么着。
2: 苏明成，你给我站住！你要假扮道理。 这钱是我借的，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这钱我必须还了。你有什么资格老说明玉啊？他有什么错？他知道给家里面出钱出力，你做了些什么？你就知道算计人家的钱，连爸买房的钱你还要算计，拿去投资，你真是好意思啊你！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明玉说的有什么错呀？你。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6: 来单了，开单！
5: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7: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他一个大男人，竟敢跟丽丽动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事没商量，跟他离。我早就说过他有暴力倾向吧？之前你们都不听啊。丽丽，我告诉你，妈妈不会再让你跟他过下去了。你要不去跟他说，我找他说去。
1: 哎呀，你先别冲动，离不离婚？
0: 不能这样草率，要不这样，我找明成谈谈。
1: 谈什么？不准他再打丽丽吗？你觉得他会听吗？他压根儿就不把咱们俩的话放在眼里。要不上次在他们家，他能那样吼咱们两个？这个明成，最近什么情况？过去都不这样。
0: 你还袒护他是不是？
1: 哎呀，我不是袒护他，我是觉得这事得慎重。
0: 不能轻易离婚，至少你得问问孩子的态度。丽丽，苏明成不仅没出息，还动手打人，你觉得你还能跟他再过下去吗？丽丽，你想想，苏明成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打明玉的了吗？
2: 他连他亲妹妹都能那样下死手，他就是个精神变态，他是改不了的。我告诉你，这个婚啊，一定得离，坚决离。哦，对了，银行贷款的年龄上限是70周岁，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只能贷7年。
3: 那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可能会比较高，您看？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好的，好的。明哲，你看看，这么大个电视墙，40寸小了吧？哎，明哲呀。
4: 哎，
3: 你看这阳台这儿是不是给我弄个茶台呀？啊，
4: 嗯，
3: 你将来我好招待招待老同学呀、老同事啊。

0: 嗯，好，茶台。
1: 茶台。
0: 哎，对了，爸，你把尺子给我一下，我去量一下那个床的尺寸啊。嗯。
2: 哎，钱警官，
3: 老孙，你说。

0: 你还问我，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亲家公啊，我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忙房子的事儿。行，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苏明昌把我女儿给打了，你说怎么办吧？
1: 怎么办？
0: 苏大强，你儿子把我女儿给打了，还问我们怎么办？
2: 离婚，这个婚啊，离定了。哎，爸，这个床啊，爸，你怎么了？
3: 干嘛要打人呢？丽丽现在怎么样了？没事儿，没事儿，别人跟你提离婚呢。哎呀，
2: 离就离呗。
3: 不是你现在什么态度啊？你把别人打了，你内心里面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吗？
2: 我愧疚什么用啊，哥？我打已经打了。那你到底说说看啊，因为什么事儿你俩闹成这样？哎呀，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管苏明玉借钱，
3: 借什么钱？就我给你那20万。
2: 我那20万是明玉的。 你说苏明玉口口声声说他不是咱们苏家人，也不管苏家的事儿，那他为什么要借这钱呢？他不是在羞辱我吗？你没这感觉吗？两码事儿啊。谁的钱他现在也是雪中送炭，你打丽丽确实不对啊。
3: 嗯，对，我全错，都是我不对。
4: 你全对，行了吧？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3: 明哲，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31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31厅干嘛？你跑步吗？为这房子又告我黑状。 又离家出走，闹得鸡飞狗跳的。就您这性格，我们小的时候要没我妈的话，非让你给饿死不可。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我打丽丽，我不难受吗？我心脏疼了一晚上。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2: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5: 爸，你千万别生气啊！明成就是这样，说话口无遮拦的啊！他现在心里面啊，因为丽丽的事儿，肯定已经乱套了。他现在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啊！爸，你别生气，别生气。
6: 不是我生不生气，你说说他，这事儿他怎么能怪我呢？我买房，我不就是想让他们小两口过得更好一点吗？
2: 是是是。
5: 再说了，他欠我的钱还没还清楚呢，他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2: 不就那几个臭钱吗？别说了。
5: 爸，我觉得你现在啊，应该去趟朱丽家。这事儿是明成有错，你去朱丽家跟别人好好说说，赔礼道个歉，说说和嘛。我现在哪敢去呀？那刚才的电话里都把我骂成什么样了？要去你去？
2: 我只是大哥，我去了能说什么呀？爸，你可是一家之主啊，你去了说话有分量。
5: 哼，一家之主，唉。 我真不知道我去了我说什么，万一说不好，
2: 那我陪你去。
5: 你陪我去行。
2: 走。
7: 那个明成啊，我跟爸爸去趟朱丽家啊。你冷静冷静，遇事别冲动。
2: 走，爸。

0: 这个明成打人啊，确实是他的不对。我和我爸代表明成来给你们道个歉。别生气啊，别生气，别生气。你们道歉，
1: 苏明成呢？他不来。
2: 你们道歉是怎么回事？明成正在家里反省呢，
0: 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现在也害怕面对你们。他害怕。
1: 他打人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呀？应该我们害怕才对吧？丽丽若是再跟他过下去，是不是还得挨他的打呀？
0: 啊，不会的，不会的，明成已经知道错了。阿姨，我可以向你保证，明成以后绝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1: 你保证？苏明哲，你是他什么人啊？
0: 我是他大哥。
1: 你能代表苏家吗？
3: 不是大事儿，你什么意思啊？丽丽呢，话说得狠了点儿，明成呢没忍住，不小心搭了丽丽。
4: 来来来来，苏大强，你等等，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家丽丽有错在先，挨打活该，对吗？
3: 嗯，
5: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呀，两口子闹矛盾，谁对谁错，咱也分不清楚啊。
3: 但是不管怎么说，明成他不该动手。
0: 苏大强，你够能护犊子的。你们家苏明成一个大男人，对女人下狠手，这谁对谁错，你现在还搞不清楚吗？
3: 明哲，阿姨好像理解错了。
0: 啊，是啊，阿姨，你别生气啊。我爸的意思是说，不管因为任何原因。
3: 明成动手就是他的不对，错在明成。
5: 对对对，错在明成。行了，老苏啊，
4: 子不教，父之过。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吧？怎么解决？
3: 秦警官，我的意思啊，还是让明成和丽丽见个面儿。哎，让他，哎，丽丽没在啊？
0: 他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了。叔叔阿姨，你们别生气啊。最近明成的情绪啊，确实有点不太稳定，他一时冲动就干了这种事情。你们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让他俩见个面，让明成呢？
3: 给朱莉道个歉，你看他们平时感情都挺好的，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一步，你说是吗？
6: 明哲，你坐。
3: 哎，谢谢。
6: 你们家呀，也就你明事理，所以，我托你带个信给明哲。 我们还能不能相信他？他这打人不是第一次，大弯明月打丽丽。他如果真有家庭暴力倾向，我们家丽丽怎么和他过呀？
3: 是是是，我明白。可是叔叔，你不知道啊，这明成和明玉啊，从小就有矛盾，而且矛盾特别深。当然了。

0: 他们之间的事情和朱莉这个情况不一样，这回啊，真的是明成一时冲动才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现在也很后悔。叔叔，算我求你了，你跟阿姨帮忙劝劝丽丽，让丽丽啊再给明成一个机会。毕竟他们在一块这么久了，咱们也不忍心看着他俩就这么散了。您说呢？
1: 和不和好，我们得先问问丽丽的意思。她一个女孩子受这么大委屈，哎，你们给她点时间，让她想想吧。
0: 我明白，那就麻烦阿姨、麻烦叔叔帮我劝劝丽丽啊。
2: 而且明成啊，已经跟我表过态了。你说这丽丽啊，
0: 她是个女人，女人天生娇贵，女人天生啊就应该被宠着。
2: 而且以后啊，这个不管因为任何原因，他都会让着丽丽的。对对，丽丽娇贵，之前明成他妈就这么说。爸，你在说什么？
3: 丽丽从小呢娇生惯养惯了，是吧？爱使点小性子。这明成啊，确实应该处处让着点丽丽。你们放心啊，我回去以后。 一定严肃批评教育明成，让他改改他这个臭毛病，以后少搭理丽丽，是不是？爸，
4: 苏大强
2: 啊，说完了吗？说完了。
4: 出去吧。
2: 出去干啥呀？出去！

0: 哎，叔叔，哎，叔叔，叔叔，哎，其实我不是这意思，我们爸不是那意思啊。刚才说话，爸的意思是想让明成好好对待朱丽啊，处处谦让他。你说他们怎么就听不懂话呢？
1: 爸，我知道你是好意，可你刚才那话吧，说的太难听了。你说人家听着能舒服吗？
2: 我不说话吧，他们说我不管。
3: 我好心相劝嘛，他们又不理解。
2: 爸，这说话讲究一个时机。刚才我都劝得差不多了，你中间横插一嘴，现在好了，前功尽弃了。都怨我，行了吧？我说我不来嘛，偏拉着我来，现在谈崩了，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了。你说你们这哥俩，一个怪我买房，一个怪我不会说话，你们要都讨厌我，就别理我行吗？
3: 哎呀，爸，你别生气呀，都怪我还不行吗？哎呀，我真的不应该带你来。哎呀，我说明成啊，你能不能别吃了啊？朱莉的父母现在态度这么强硬，倒是想个办法呀。我不吃饱了，从哪能想出办法来？我压力很大，哥，我也得缓解一下。
0: 我就不明白，你说你这么儒雅，这么会谈判，你去不就完了？你非拉上他去？哎呀，我知道咱爸不会说话，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不会说话。我本想着带着他啊，这个爸爸出面，那是双方家长见面，显得我们对这个事儿比较重视。啊，当然了，咱爸说话是向着你的，可他这一开口啊，朱莉的父母当时就急了，直接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4: 你说他天天跟咱俩吹，说他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书，他看什么书了？这点最起码的交际方式他不懂吗？我就怀疑他一直看的都是武侠，进攻性这么强。
0: 行了行了，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再说爸了啊！赶紧想想你该怎么办。要我说啊，你就想个什么招，哄哄他啊！女人嘛，都是要哄的。 你说你俩在一块这么久了，什么事儿没有经历过呀？哎，只要你把朱莉哄开心了，她答应跟你和好，她父母能拿你怎么着？

0: 这个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你知道吗？我怎么不哄啊？你知道我跟朱莉结了婚以后，这些年我没干别的事儿，就哄她了。哄的起步有点高，后面真的很难办。我不是，你起步怎么高了？我也不怕丢人，我就跟你说吧。 我只要一犯错误，我就会给朱莉跪，跪上瘾了，跪出习惯来了。你说我这我还怎么哄她？我只能断臂了。你给嫂子跪过吗？哎呀，能够理解啊，能理解。你看我干嘛呀？赶紧想办法。
1: 你说咱俩这毛病是不是爸传染的？就是他，又是他。哎，丽丽，我看透了，这家人啊，都是奇葩，小的不靠谱，老的不着调。说是来承认错误，最后反而埋怨起我们来了，那什么东西？丽丽，明天就去跟他离。
2: 这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1: 考虑什么？你没见他们那家人的态度，说的那是人话吗？妈可不放心，你再跟这么家人过下去，是不是老朱？哎，都怪爸妈当初看走了眼，想当年这么多好小伙追你，我们怎么就……
2: 就让你嫁给了苏明成，怎么个没出息的东西？妈，你听我说，你什么也别说了，说什么，爸妈也不会让你再跟他和好。这婚必须离，
1: 离什么离呀？那说来说去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想好。
2: 什么叫你自己的事情啊？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
3: 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2: 你让我
3: 放心，
2: 你让
3: 我放心。
0: 老婆，你先别挂电话，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知道这个事态现在闹得很严重，越来越严重。
4: 我爸去了又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我爸去也是出于礼貌，他想去和解的，但是他这人不会说话，你知道的。弄得你爸你妈不舒服。我觉得咱们别放大这件事情，我真的意识到错误了，而且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是。
1: 我是不小心打到你的，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但是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苏明成，你自己想一想，这些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做到了吗？啊，你叫我怎么再相信你啊？
2: 我跟你说，你干什么呀，妈？哎呀，
1: 苏明成，
2: 你还有脸打电话来？啊？
1: 我告诉你，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5: 干什么呀，妈！他妈接电话抢过来，他妈让丽丽跟我离婚，你说孩子的事，父母跟着瞎搅和什么？关他什么事儿啊？
6: 这个，如果是你的孩子被打了，你肯定也会急的嘛。
5: 我又不是有意的。
6: 我知道，但是朱莉的父母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让他们冷静一下啊，咱们也冷静一下，再想想办法。

0: 爸，我回来了。怎么样，都全好了吧？没戏。你别太往心里去了啊。你说咱俩这也帮忙劝了，毕竟是他们小两口的事儿，还得他们自己解决。 明哲，
1: 啊，
0: 你看见这桌子没？我以前在。

0: 在电视里边看过，但是比这个长。嗯，这都是实木的耐磨呀，现在买还送四把椅子呢，可划算了。你听见没有啊？
1: 啊，听见了，挺好的。
2: 那个，
1: 爸就是明成家的钥匙。
0: 你干嘛去？
2: 我还没吃饭呢，我下楼吃点东西。
0: 那你给我也带一笼包子回来吧。
1: 嗯。

0: 喂，老公。
1: 哎，老婆，还没睡呢。
0: 宝宝刚才又醒了，刚把他哄着，但是我现在也睡不着。
1: 你一个人带孩子辛苦了。
0: 爸那边怎么样？房子的事情都解决了吗？
1: 房子的事差不多了，只是现在明成和朱莉啊，出了一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他俩那么好，要离婚。
0: 离婚？为什么呀？
1: 哎呀，是明成啊，跟朱莉吵了一架，这明成没忍住，就打了朱莉。
0: 苏明成又打人，他还不长记性了，刚打完他妹妹，又打他老婆，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1: 哎呀，行啊，你就少说几句吧，啊！要不是你问朱莉借了20万，事情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
0: 什么意思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问朱莉借20万，这朱莉没钱，她就去找了明玉。这件事情让明成知道了，明成就跟朱莉吵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这吵架肯定就是话赶话呀。这明成一时没忍住，就给了朱莉一巴掌。
2: 苏明成有病吧？
0: 像他这种思想狭隘又不冷静的人，我要是朱莉，我也跟他离。
1: 不是，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把事情搞成这样，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0: 苏明哲，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在埋怨我了。那我要早知道他们会为这事闹离婚，我能去管他们借钱吗？再说我为什么管他们借钱？难道你不知道吗？
2: 还不是因为你要买那套贵
0: 入20万的房子。再说明成他也是爸的儿子，本来就应该出点钱，而且他还欠着爸的钱呢。
1: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这是两码事儿。
0: 什么就两码事儿啊？我告诉你，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得好好想想
2: 这事儿的根源在谁。
0: 要不是爸挑三拣四，买房子能闹出那么多事吗？要怪也只能怪你爸。
1: 你怎么又怪我爸了啊？你现在怎么跟明成说话一模一样？
0: 你看你看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
1: 哎，行了行了，这件事情啊，咱俩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好吗？我打电话来就想跟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我出个主意。这朱莉和明成要闹离婚，朱莉的父母呢态度也很坚决，你说我这当大哥的能不管吗？可我该怎么管？
0: 你管，你爸怎么不管？
1: 我带我爸去了朱莉家，可我爸不会说话，原本我都快劝好了，我爸三言两语，现在事情反而闹得更僵。
0: 行了行了，我算是看透了，你们苏家这三个男人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明玉。
1: 哎，你可不能说这种话啊。
0: 哎，朱莉能管明玉借钱，那就说明他们两个人能说上话呀。要不然你去找明玉试试。
1: 你让我找明玉？
3: 来，大哥，喝茶。
4: 啊，我这回来啊，就是想向你道个谢。
3: 谢我什么呀？
4: 我也是刚知道，给爸买房的这20万啊，是你出的钱。你不知道这个钱啊，真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真得好好感谢你啊。
3: 朱莉跟你说的。
5: 怎么说呢？要不是明正跟朱莉闹离婚呢，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儿。
3: 他俩闹离婚？
5: 啊。
3: 为什么？
5: 你不是借给朱莉20万吗？这事让。

0: 明成知道了，他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就跟朱莉吵了起来。后来啊，还动手打了他。
1: 又打人，还又想进去了吧？
0: 不是，你跟明成说了啊，就打了一巴掌。可是朱莉家不依不饶的呀，啊，他们非说明成是不可救药，坚持要离婚。
1: 他俩小两口感情一直都很好，咱们都看在眼里的呀，
0: 咱们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散了吧？
1: 我跟你等会儿。 什么叫就打了一巴掌？苏明成一大老爷们儿没事就打女人，这就是个混蛋啊！我要是朱莉，我早跟他离婚了。哎呀，
0: 吵架嘛，那不就是话赶话吗？
1: 行行，大哥行，你别替他瞎说话了。
0: 我可没有替他说话啊，我只是觉得不能因为你借钱给了朱莉，就闹离婚，这不值得呀。
2: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
0: 我好心借钱给他们，反而害得他们小两口离婚了。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个事儿啊，说到底，怪你大嫂，她一开始就不应该借这个钱。啊，当然了，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她。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要怪就怪我，是我死要面子，非要给爸买这个房子，要不然也不会闹出这么多事儿来。 你之前也跟我说过，不能事事迁就咱爸，可我没听你的。我不是觉得咱爸老了，一个人挺不容易的。他提点要求，咱们能答应的尽量答应。可是我没想到，爸这边的事儿刚刚安排好，明成这边他又出事儿。哎，大哥，我现在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晌午我带着爸去朱莉家道歉，让人家给赶出来了。 我好不容易说服明成给朱莉打个电话，服个软，又让别人给怼回来了。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你跟朱莉的关系不错，你们都是女孩子，你们聊一聊，兴许事情还出现转机呢。
1: 要我说啊，苏明成活该。这事儿你好好想想啊。
0: 要是真的不想去，大哥也不会为难你。但是作为苏家的一份子，你二哥离婚的事儿，我也有义务通知你。都怪我这个大哥没本事啊，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家就要散了，可我却无能为力。
3: 就这样吧，我走了。丽丽，我知道爸妈记恨我，但我们的矛盾可不可以自己解决？你要还生气，你骂我打我都行，我真的错了。丽丽，我真的很后悔，我们好了这么久。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真没想到，因为我那20万导致你们俩要离婚，心里太过意不去了。
1: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说爸要买房子缺钱，大嫂都求到我这儿来了，我能不管吗？是明成他自己有问题，他自己不管不问吧，还执意要拿钱去投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这事儿怪他，是他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有事悲观。
0: 来，二嫂，吃点东西。
1: 哎，谢谢。其实我知道你想找我说什么，别劝了，没用的。
0: 我不是来劝你，恰恰相反，我支持你离婚。你们俩在一起生活都这么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
2: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苏明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离开他了，我不敢保证说下一个会更好，但一定不会更糟糕。
1: 我现在才理解你说的话，明成他根本就是个未断奶的孩子，他这个人吧，从来不知道脚踏实地，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做起事情来真的幼稚到极致，太幼稚了。尤其马走了以后，他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
2: 他变什么呀？他从小就这样，他能有今天，跟我妈对他的溺爱脱不了干系的。小时候我们家庭条件不好，甭管苏明成提什么要求，我妈都会尽力满足他。我们俩就起了矛盾，我妈不问对错，都会站在他那边。反正他从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现在一到成年社会了吧，没人再像我妈那样惯着他。一遇到事情，这人就原形毕露了。早看清对你来说也是好事。
1: 其实我觉得吧，明成呢，幼稚归幼稚，但这个人呢，有时候还是挺善良、挺可爱的，而且品格没有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妈突然走了吧，对他刺激太大了。像他这样一个妈宝男，让他一夜之间长大吧，他其实他也挺痛苦的，他需要时间啊。你给他点时间，也许他慢慢的成长以后，跟你之间的关系就能缓和了呀。
0: 他都对你动手了，连你都打，这人难道还不是无药可救吗？你还帮他说话。
1: 那天也是因为投资的事情，我那时候太生气了，我一激动吧，我说的有些话挺过分的，可能伤了他自尊心了。你说要照平时的话，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他都不会跟我大声说话，更不提什么动手了。那天可能就是两个人都有点急眼了，他应该是手误吧。
2: 我算是听出来了，你压根就不想离，对吧？
1: 其实这几天他一直在跟我道歉，态度也挺诚恳的，我心里很乱。你说我们俩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他对我的好全都刻骨铭心一样的，他自己省吃俭用吧，但对我很大方，他什么都舍得给我买。就算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也还是觉得我对他抱有希望。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2: 要是不想离，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再跟他谈一谈。他从小只听我妈的话，现在也就你说话他也能听一听。要是你还能拉他一把，这人还有点希望。要是你放弃他，我估计他就破罐子破摔了。
1: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如果我都放弃他的话，他肯定会一蹶不振。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其他的事情啊，我都有信心我能说服他，唯独投资这个事情，我怎么说他都不听，他跟走火入魔一样，他就非要去做。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这事儿我也很纳闷啊，苏明成一向没有上进心，工作上也是得过且过，怎么会突然间就要想去投资了呢？
1: 明玉，这个事情呢，就是从给爸还账开始的。
0: 账可以慢慢还呀、啊，干嘛要投资赚钱呢？
1: 是我呀，我一直催他，我说你尽快还清了吧，我就能在你们苏家人面前抬起头来了嘛。所以他可能压力太大了，就一直想一口气吃个胖子。
0: 大嫂，我多句嘴问一问啊，这钱大部分都是苏明成借的，你干嘛那么着急啊？
1: 不是明玉，虽然是苏明成他一个人找家里借的，但是这钱是我们两个花的呀。你说我这么好强，我又爱面子的一个人，我平时最鄙视那些啃老族了，我现在自己不知不觉的变成了啃老族，我都不知道。你说多丢人啊！
0: 从这点上来看，咱俩还是挺像的，都会跟我要强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1: 所以呢，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吧，根源在我这儿。你说是不是？我不那么着急让他还钱，

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了。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出了问题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反省。你别太自责了。谈婚姻这事儿，我也没什么经验，给不出太具体的建议。但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从今往后，不管你们发生任何的争执，只要他敢对你动手，你必须报警，绝不原谅。

0: 食材，从天而降。这是什么呀？它不会都是个主题吧？
1: 这个有点好玩了。哇，天哪，这不是玩我吗？现在公布选定棋子。哇，
2: 我都不知道他会选这个。三个坐西式，
3: 青椒不死。
4: 醋烧鸡。
5: 其实我是最不同意这棋。
6: 都来个鸡，
7: 选鸡。
8: 那我直接做水子炸虾。
9: 麻不香里儿，我这不回，说话这种，
10: 就一个局限性的东西把它做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哇，太香了，看着，
11: 很香，很诱人，
12: 很诱惑，很好吃，很下饭。哇，
13: 香味的出来了。
14: 我不会担心会有同样的创意。
15: 这是要干什么？
16: 做甜品来加蒜跟辣椒，
17: 完全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18: 鸡油里想不到，不会做不到。
19: 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尝试。
20: 用鱼露与巧克力混搭，
21: 你要怎么整啊？
22: 麻婆豆腐鸡尾酒。
23: 好迷惑。
24: 你全部都堆在一起会怎么感觉？
25: 很好奇。
26: 你疯了。
27: 这么选，要么就自信到狂妄，要么就疯了。
28: 是很清爽的一个 palate cleanser 的一道菜。

真的不是有意的，我知道这很严重。

0: 想给我一次机会吗？
1: 老公，其实这两天我也好好反思了一下，咱俩之间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有很大的责任。我不该老揪着你不放，催你还钱，是我给你太大压力了。
0: 我何德何能啊，娶了这么好的老婆。打疼了吧？
1: 你过来。你不是说想找我谈谈吗？正好我也想跟你好好谈谈。老公，其实我不想让你给我保证什么，也没有想你再对我有多好。我就希望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普通人的日子，好好工作。欠爸的钱，咱们慢慢还。有多大本事呢，就做多大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你也不要再着急去赚快钱、走捷径了。你去把那个投资的股金撤回来，好不好？
0: 老婆，那个投资的钱真的拿不回来。
1: 为什么呀？我不都说了吗？欠爸的钱咱不着急还了呀。
0: 是这样，我觉得我反反复复去找周姐，一会儿投一会儿不投的，人家都烦了。最后我决定投了，我就不想再拿回来了。
1: 老公，你听我说啊，你根本就不是那个做投资那块料，咱俩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就好了呀。
0: 不是这样的，老婆，谁在投资成功之前觉得自己是那块料呢？那不都得等成功之后吗？你看，我们俩结了婚以后，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听你的，对吗？就这一回，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我觉得我行。
1: 老公，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咱俩结婚这么久了，我太了解你了。再说了，我又不是那种花特别多钱的人，我又不是贪慕虚荣的人。我要真是那种人的话，你说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多有钱人追我，我直接找个有钱人就好了，我找你干嘛呀？是不是？
0: 你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啊？那你去找那些有钱人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我不是说我要找有钱人，我是说。好，你要做个男人，你要证明你自己，可以啊，我支持你。那你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呀，你给自己的目标定一个计划呀，你去做投资，你根本连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率都不懂，你就听别人光瞎忽悠，就让你投什么你就投什么，这不可能是赚钱，这是亏钱的。
0: 怎么可能？人家没有忽悠啊。而且我不喜欢你老是说什么投资回报率什么这些东西，你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你算了以后，那不是那些人还是在赔钱吗？我就相信周杰，我相信这个项目一定行，我也相信我自己。
1: 你为什么就是相信周杰，不相信我呢？
0: 我觉得我这次肯定能赢。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投资有风险，咱们现在是赢得起输不起，咱们不能拿生活去赌。苏梅成，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你呢，就是因为你妈在你小时候把你保护得太好了，让你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出了事情呢永远是推卸责任，不找自己的问题。你已经30多的一个大男人了，我求你了，你醒醒好不好？你该断奶了，你做一点成年人做的事情。
0: 你说什么呢？还要说再难听点吗？我是妈宝男，我没断奶。朱莉，如果你想跟我掰扯的话，今天我可以跟你掰扯得清清楚楚。我是啃老了，但我要过来那些钱大部分都是给谁的？你不是不清楚吧？在我身上我花了几分钱，不都是给你买衣服了吗？要不是你虚荣，买什么东西都要名牌，名牌包、名牌表。你身上小公主的气质是靠花我们家里钱培养出来的，不然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我也忍你好久了，你说话太难听了。
1: 你一直在忍我是吗？
0: 对。
1: 你今天找我来是要跟我算账的。好，苏明成，你给我说清楚了，我朱莉花了你们苏家多少钱？你把账给我算清楚了。
0: 我不想跟你算账，我最讨厌算账。你觉得账算的还不够吗？算得清楚吗？我免单全给你了。
1: 不要，你给我算清楚了，我花了多少钱，我全给你。从现在开始，你是你，我是我。
0: 你什么意思？
1: 苏明成，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你如果一定要去投资，咱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离婚。
0: 我一定要去投资，离就离。

0: 真离了。
1: 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吗？
0: 你这孩子傻呀，你妈这话是为了吓唬明成，你还当真了？真离了？你说你离了以后怎么办啊？我觉得你们俩是有感情的，你心里真的能放下他吗？也怨我当初没有阻止，如果、
1: 爸，不怪您，是这人已经无药可救了，而且他态度挺坚决的，我也觉得就这样吧，别再勉强了。
0: 什么叫就这样？这么大的事情，你得和我们商量一下。
2: 说离就离，臭小子真狠心。丽丽，你说实话，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不能便宜了这小子。你俩的财产可要分清楚。
1: 妈，你别说了，他净身出户，明玉，我已经和明成离婚了，谢谢你之前的好意。

0: 来吧。
1: 吃啊，哥。这牛肉都是空运过来的，
2: 老贵了。我难得请次客，给个面子。
3: 明成啊，这房子你怎么就……
2: 房子我应该给人家。

0: 毕竟是夫妻一场，离了婚以后，女的肯定比男方难。再说我夫妻一场，人家丽丽确实对我也不错，离，咱也离得漂亮点。
1: 可是你这……
0: 你放心啊，大哥，地球离开谁都能转。离开我肯定是他痛苦，我一大老爷们儿，我怎么都能活。
1: 可是你……
0: 他那话说的太伤人了，这次是吵到根儿上了。哦，合着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我一直让他受委屈了，嫌我没出息，嫌我什么都不是。那行，谁是找谁去。我就不相信了，有一天我会大展宏图的，等我发达了，我什么都有。吃吧，哥。
2: 房子也不商量商量就给了人家了。
3: 爸，你哎，
4: 爸，

0: 明哲，啊，这个好啊，这个，啊，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那个，哇，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咱们家电视机柜放不下。
0: 为什么呀？
1: 老宅的电视柜没那么大，这个电视放上去就显得太大
0: 了。老宅电，那破东西都扔了吧，啊，不要了，买的新的。
1: 那电视柜扔了，那沙发、床什么的，
0: 都不要了，都不要了，啊，你想想。我那是新房，你整那些破家具过去，那不搭呀。所以我一切都。

0: 那买新的啊！哇，你这东西都还挺好的，扔了多浪费啊！
1: 你要是嫌浪费，你就把它卖了，那不就完了吗？
0: 肯定都是咱们家的念想。
1: 念什么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哎，
0: 咱们去正好看看家具去啊！哦，这床啊、柜子什么都有。
2: 行。
0: 哎，这电视我太喜欢了，这电视啊，明哲。
1: 我是觉得有点大。
2: 喂，大哥。
1: 明月啊，大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你说。
1: 啊，是这样的，这个明天啊，我和爸要去老宅，因为老宅要交接交钥匙，但是有些家具呢，我不太想扔，但是明成现在把房子给了朱莉，
2: 最新的这些东西啊，没地儿搁。
1: 宋明成的房子给朱莉了。哎呀，明成现在是净身出户。
2: 咱们先不说这个了啊，我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些老家具能不能暂时在你家的车库先放一下？为什么不放到新房啊？
1: 有些家具爸希望买新的。
2: 老家具都不能用了吗？为什么要买新的呀？
1: 老爸说不想用旧家具，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2: 行，这样吧，大哥。
1: 明天我也去老宅一趟，你把宋明成也叫上，让爸当着咱们几个的面说说，这旧家具到底哪不好。行啊，那明天见啊。哎，明成啊，那个明天老宅要交钥匙了，咱们一家人啊都回去一下，看一看哪些家具能要，哪些家具不能要啊。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好不好？

0: 搬东西，你让我来干嘛呀？我们看看有没有能用的旧家具啊！你要不我打个车，我先回去了啊！
1: 别走，进来吧。多少一两件能够用的。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什么都不要。哎呀，你看看什么都不要了？您是说，这一屋子的东西您都不要了？爸，这些东西可不是您一个人的呀。 您要不要了，得我们都同意了才行啊。要不这样，您先跟我们进去，您告诉我们哪件东西您不想要了，为什么不要了。您要能说服我们呢，我们就答应你。
0: 我不进去，我害怕。
1: 您要不进去呢，我就当您没有不要这些旧家具的理由。一会儿我就全部打包送您新家去了。不是。
2: 明成，你说个话呀！大哥，一人说话不顶用，反正我说到做到。你们这当儿女的，没有这么胁迫你爸的。
3: 明玉，我给明成打电话了，他也没接，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来不来。
2: 来，刚才警察说了，已经立案了，属于刑事诈骗案。 老沈是惯犯，真是没有看出来啊！咱们在这儿着急也没什么用，等着警察把人带回来再说吧。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就撤吧。
4: 哎，周军。

0: 这事情你不能就这样走了。你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1: 小苏，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的意思是要我赔吗？
0: 不是赔不赔，那我们把钱给你了呀。那你走了，我们找谁呢？我们只能找你啊。
1: 你给我这儿要说法是吧？好，合同是你们签的吧？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写的，这属于个人投资，本人自愿，有什么风险，你们个人承担。法律上跟我没有一点关系的。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平时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项目，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但是不能有了好事个个扒着我，现在投资出问题了，就想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是吗？有这好事吗？
2: 你不可以走，我现在就怀疑你是骗子，你把我们钱全都骗了，我所有的钱都在你那儿，我这30万是我所有的钱，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婚都离了，我老婆都跑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把这30万还给我。
1: 孙明成，你什么意思呀？你老婆跑了你跟我要是吗？
2: 我就找你，我现在就怀疑你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是骗子，你骗了我们。
1: 凭什么说我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拿出证据来呀、啊！你有证据吗？
2: 对不起，对不起，周静，我太冲动了，对不起。
3: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30万是我的全部，我老婆现在也没有了，我真的求你，你找着老沈，你把这30万还给我，行不行？我真的太惨了，周静，我求你把钱还给我吧。
1: 我不比你们都惨吗？我投了150万呢，我都是向我亲戚朋友同学借的，我向谁讨回公道呀？啊，各位，天地良心，我如果昧了你们半分钱，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心了吧？

0: 爸，这家具你都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个餐桌不错，可以把餐桌啊搬到新房子去。
1: 餐桌都烂了，桌子腿都没边齐，你搬过去都放不稳呢。不要不要，
0: 那那个沙发也还可以。
1: 沙发也不要，那沙发老了，你拿到新房客厅里也不搭呀。我看那木头都长毛了都。
0: 那这样，我们现在啊就去家具城好好看一看。
2: 大哥，你钱多了没处花了是不是？啊，你这样一味惯着他，你们家日子还过不完？爸，老房子都给你换成新房子了，家具你也要换新的。
3: 这沙发去年买的，怎么就不能坐了？床垫前年刚换的，您又睡不成了。您这喜新厌旧速度够快的呀。
1: 我不要，我不想看见这些东西，我也不用你们买。我就是在新房子里边打地铺，我也不想看见这些家具。
3: 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你突然间就不想见到那些旧东西了呢？啊，你以前不天天跟他们待一块儿吗？您今天要不说为什么，这些旧东西一件都不许丢，你必须得用。
1: 我看见他们害怕呀。
3: 害怕？我妈走了之后，你一个人跑回来拿存折，怎么没见您害怕呀？
2: 爸，我妈去世之后，你一直以害怕不敢一个人住为理由，各种撒泼打滚提要求。
3: 一开始您说害怕，是为了让大哥带您去美国；后来您说害怕，又是为了逼大哥给您买新房。现在好了，你还用同样的理由逼大哥给您换家具。你说你有完没完？您倒是换个新招啊！
1: 我真的是害怕。
3: 那您说，您怕什么？
1: 我怕你妈。我一看你这些旧家具，我就看见你妈的影子，我就害怕。别逼我。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在新房里打地铺，我也不想再看见你妈了。爸，您这么害怕我妈，难不成您做了什么亏心事啊？嗯，我妈死的也够蹊跷的。 这事儿该不会是跟您有关吧？您说这话什么意思？不是您要没做亏心事，您怎么会怕到连一步都不敢进的地步啊？您抬头，看着我的眼睛。您今天要不说实话，我就叫警察来跟您聊了。
1: 你说这话的意思，你是怀疑我害了你妈？这话可是您自己说的。我没害她呀，我这辈子我害过谁呀？你们就冤枉我，冤枉我！我这辈子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们眼都瞎了啊？你们看不见吗？
0: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为什么这么害怕我妈？我为什么那么怕你妈？明知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啊，在这个家里，她怎么对的你，怎么对的我，在这个家里头，你我都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不清楚吗？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倒是想问问，我从小到大，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1: 啊！你们生了我，却不好好养我，为什么呀？是你妈不喜欢你，是你妈嫌弃你。我想对你好，跟你爸没这本事，我敢跟你妈对着干吗？
0: 我妈嫌弃我，嫌弃我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
1: 别逼我了，明玉，要问你，你问你妈去。我上哪问我妈？我妈已经走了，我不问你问谁呀？啊，你不亏心，你怕什么呀？别问我，你真的别问我了，别逼我了，别逼我了，我这辈子我过得也很苦。
0: 爸，你苦我不苦吗？啊？
2: 哎呀，明玉，算了，别这样了啊！爸现在情绪不稳定，你就别逼他了，好吗？
3: 爸，别这样，别这样。
0: 大哥，你什么都不懂。
2: 爸，你别这样了，没事没事没事。我回头我陪你去买新家具，好吗？
4: 哎，莫冰吧你，没长眼是不是？

走吧，走吧，走吧。那个，老家已经腾空了，家具呢就先暂时放在你的车库，车钥匙我会帮你放在行箱里。 林成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联系不上你啊？跟你说一声啊，老宅已经搬空了，交钥匙，啊。哎，哎，师傅，这个稍微慢点啊。谢谢谢谢，因为是老家具了。哎，不好意思啊。

0: 妈，等以后我挣大钱了，我好好孝敬你啊。
1: 我就说你干点啥？
2: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1: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
2: 是受了，待会儿多吃点，补补啊。吃完了我帮你挑。
3: 老祥，
4: 快点走。
5: 我饿了，吃什么呀？
2: 你瞧瞧，你瞧瞧这一头的汗，赶快洗洗。
5: 咱先不洗。
2: 哎呀，那你把手洗洗。
5: 吃完饭再洗，着急吧。
6: 妈，我什么都没了。

0: 文博，你还想问什么？
1: 我就是想知道，小时候家里干嘛要这么对待明玉啊？
0: 都是你妈的事儿。
1: 因为我妈？
0: 你爸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了。你妈可是把你爸这辈子害惨了。今儿我心情好，跟你多说点。你妈和我结婚呢，其实是为了我们家这个

0: 城市户口。当我们家解决了你妈和你舅舅的问题之后，你妈就开始嫌弃我了，说我不是男人，窝囊废，我跟她不配。反正你妈就是莫名其妙的老是发脾气。哎呀，那时候我是真不想跟她过了。
1: 这个我倒有点印象，我记得那个时候明宇应该还没出生，你跟我妈闹过离婚呢。
0: 哎呀，那哪是我闹离婚呢，是你妈参加一个同学会遇上一个老相好，
2: 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
0: 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1: 真的？
3: 购房合同，钥匙。
4: 辛苦啊，李哥。
3: 不辛苦。
4: 等一下。哎，这个您拿着。
3: 哎，你对我已经够照顾的了，这个我死活不能要。
4: 这是给孩子的，上回百日宴我不没去成吗？
3: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
4: 您帮我大忙了。
3: 行，那以后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和我说。
4: 好，
3: 好吧，我先走了。
4: 我送你。
3: 哎哎，直播直播直播。
4: 员工吃饭啊。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喂，大哥。
1: 哎，明宇啊，哈，爸爸的新家已经弄得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呢，我也要回上海。走之前啊，我想跟你一块吃个饭，算是对你表达感谢吧。
0: 嗨，我也没帮上什么忙，说什么谢呀？
1: 家里的情况你现在也知道，你二哥自顾不暇，我呢要待在上海，不能经常回来陪着爸。爸年龄大了，有些后续的事情啊，我希望跟你商量一声。当然了。我知道，因为搬家的事情，你跟咱爸还有些矛盾。但是，爸老了，这老人呢，总会有点固执，这一点你一定要理解的啊。
2: 我看最近咱们都很忙，
1: 没时间聚一聚。我觉得不如就是今天吧，我们大家一块吃个饭，就算是给咱爸祝贺乔迁之喜，怎么样？
0: 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1: 那行，那我待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啊，就这样，就这样，拜拜。
3: 出去，不会敲门吗？
4: 我这两天没来上班，人人不说我旷工。这假条你帮我签个字，证明一下。
5: 签什么字呀？
4: 得签字证明我没有旷工啊。
3: 又没向我请假，我怎么知道你干嘛去了？
4: 那我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吗？如果投资没有失败，我就不会离婚，不会离婚我就不会搬家，不搬家我就不会请假。
5: 苏明成，你说这些跟我有关系吗？
6: 你这旷工扣工资，那是人事部的决定，我只是按规定办事儿。
4: 按规定办啊？私下集资这事儿，如果要让总经理知道了，按规矩他会怎么办？
5: 你威胁我？
4: 我没有。你如果不签字的话，我就去跟人事部亲自说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请假。

0: 督察，查到些异常，在大帅所坐的椅子上发现了这个，说明在现场还有另一个枪手，是冲着大帅来的。
1: 方小姐可见过这个？给我个解释吧！
2: 我就是想杀李荣章。
0: 我父亲与你无冤无仇。
1: 无冤无仇？南北铁路爆炸案，近百条无辜生命，李荣章身上背的还不够多？
0: 胡说八道！

0: 私下集资这事儿，如果要让总经理知道了，按规矩他会怎么办？
1: 你威胁我？
0: 我没有。你如果不签字的话，我就去跟人事部亲自说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请假。

0: 哎，慢点啊！哎
1: 呀，辛苦啊，辛苦！
0: 哎，那个爸，
1: 哎，小伙子，啊，就是我这个书架和那个写字台什么时候送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1: 好。
0: 哎，爸，我票已经买好了，晚上我就回上海了啊。
1: 回去吧，回去吧，这家都搬得差不多了，回去好好挣钱，好好工作啊。
2: 那个爸，我刚才打电话订了一桌，一会儿啊，咱们全家一块儿出去吃，算是祝贺你乔迁之喜。
1: 全家还有谁啊？
0: 明生、明玉啊。啊，
1: 明玉去我就不去了。
0: 爸，我知道你还在生明玉的气。
1: 这个是花架，花架往那边放。
0: 哦，那个，明玉之前说的都是气话，这事不都过了吗？
1: 气话我也受不了，我是他爸，拿我当什么人了？
0: 那你也跟我说过呀，你说明玉很不容易。他挺可怜的。
1: 这是这个沙发边上的方桌啊，对，这就放那个单沙发边上。哦，哎，他可怜也不能拿我撒野啊。你说我是招他了还是惹他了？
0: 爸，你还是见见吧。
1: 啊，这是门板，我里屋放，最里屋。
0: 哎，爸，你去见见他嘛。
1: 不见，我说不见就不见，让他当着两个儿子面再数落我，我这美好生活刚刚开始，我有病啊。
0: 可我这电话我都打了，都约好了。
1: 别逼我，逼我我也不去。
3: 大叔，这个放哪儿？
1: 这个跟我来，跟我来。
0: 哎哎，爸，
2: 那好，那先这样，先把凉菜上了吧。
3: 好，请稍等。
0: 哎，明玉来了，来来来，坐。
4: 啊，没事儿，我坐这儿。
5: 今天啊，原本是要给咱爸庆祝乔迁之喜，但是最近几天搬家，咱爸累了，我让他在家里休息休息。
6: 我就说吧，你给爸办乔迁之喜，爸不来，咱吃什么劲？散了吧。
5: 他不来，咱们吃嘛啊？那个，我今天啊就要回上海了，
0: 有些事儿啊我还是不放心，所以想跟你们交代交代。
4: 大哥，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啊。
7: 原先不是商量好给咱爸找个保姆吗？这件事儿我想拜托你啊，当然了，这个费用啊我来出。
4: 这事我来办吧，费用你不用管。
5: 说好了费用我来出，那就是我来出，你就负责给咱爸找一个好点的保姆。
4: 这事儿就别争了，我尽力办好就是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0: 你看，咱爸现在搬了新房子了，他现在是一个人住，但是咱们这个做子女的责任呢，啊，不是变轻了，而是变重了。
1: 接下来呢，我每个周末才能回来，所以明成啊，这事我要拜托你啊，经常走动走动，照顾照顾爸，啊，这明玉工作忙，咱们都能理解嘛，所以这事儿你一定要办好啊。
2: 谁不忙啊，大哥？再说不是给爸找保姆了吗？
1: 这保姆是保姆，咱们做子女的是不一样的。再说了，这明玉出了钱了，你出点力，应该的。
2: 哎，你要这么说，那我也可以出钱啊，保姆的钱我来出。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互相帮助，互相体谅，应该的吧？
2: 家都没了，还体谅什么呀？
3: 大哥，你的意思我都清楚了，你放心吧，我分内的事情我会尽力做好的。我下午还开会，我先走。
1: 哎，明玉还没吃饭呢。
3: 我不饿，这饭馆我能签单，你想吃什么就尽管点。
0: 哎，明玉，
2: 牛，他哪儿不能签单？白宫他都能签，财大气粗。哎，帅哥，你们这有龙虾吗？
4: 有的，
2: 给我来三只，咱俩一人一只，给爸带过去。
0: 别闹了啊！
2: 你得满足他炫富的心理啊！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哎，那个龙虾不要啊，我们开玩笑的。
2: 要？
1: 啊，真的不要，真的不要。
4: 是要还是不要呢？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走走走。哎，你还吃不吃饭了啊？
2: 你不满足人家，人心里不痛快。
1: 讨厌！赶紧吃赶紧吃啊！明成啊，你以后别总什么事儿总是跟明宇过不去。
2: 我跟他过不去？我就说你多余叫他，从一进门就摆着个臭脸。你说你要不就别来，对不对？来你稍微装一下也行啊。不愿意管苏家的事，没人让他管啊。干嘛呀？老是热脸贴一个冷屁股的。
1: 有些事儿啊，你不知道。这明玉从小到大，在家里受了不少委屈。
2: 他受什么委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是不变的真理，你知道吗？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咱妈从小到大这么对明玉，最后还要逼她离家出走？
2: 哥，不能说妈坏话啊。妈怎么了？妈没给她找大学吗？那不托人吗？不一趟一趟的跑吗？是她自己看不上，上了大学以后也是她自己不回家。妈说的没错，她就是一个白眼狼，毒水母。我告诉你，我会把他的事迹写在家谱里的，让世世代代都知道他就是一毒水母。
1: 明玉这么做有他的苦衷。
2: 他有什么苦衷啊？
1: 其实这事儿啊，是妈做的不对，是咱妈对不起明玉。
5: 是你妈参加了一个同学会，遇上他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0: 真的？
5: 当时你妈都要搬出去住了，没想到这时候患上明玉快四个月了吧。你妈的身体你也知道一直不好，月份大了打胎容易出生命危险，只能生下来。那个男的知道以后立刻消失了，你妈这上海就没去成，就在家里头把明玉生下来了。
0: 那明玉是谁呢？
5: 当然是我的了，要不你妈怎么能那么恨我呢？当时生明玉那个年代，国家政策刚好收紧，我和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都被降职处分了。那咱们家呢，从此那是一落千丈了。

0: 我们俩工资加一块养活你们都够呛。你说谁还再敢提离婚的事儿啊？就这么耗着呗。因为明玉家里变穷了，你妈能不怨明玉吗？难怪小时候明玉总说妈不公平，我还总认为是明玉脾气古怪。现在这么看来，她也受了不少苦。
1: 现在脾气性格啊，不是有原因的。同在一个屋檐下，又没有感受到同样的家庭温暖。不是，爸，妈不管明玉，你多少该管点吧。我是真心想管的，可家里那点钱都是你妈霸着，我拿什么管呢？ 你们逐渐长大了，这也看见了。你妈根本就没拿我当人，我在你妈面前哪有话语权呢？我也不敢跟你妈对着干，其实都是为了你们。嘿，男子汉大丈夫，忍了吧。
0: 后来明玉出生了，咱妈和那个男的就彻底断绝了关系。咱爸咱妈的婚姻只能说是勉强维持下去，因为明玉是超生，所以咱爸咱妈在工作上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咱们家的生活状况也是一落千丈。接下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咱妈把所有的怨恨 都发泄在了明玉身上。这件事儿，咱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妈妈已经走了，我们也不能追究什么。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啊，别总什么事儿都跟明玉过不去，对她好点儿。

凌月，大哥知道你这些年在家受了委屈，我心里都清楚。但是，我无法代替妈弥补之前的过错，我会尽一切努力维护我们家的关系。毕竟你是苏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我现在已经在回上海的大巴车上了，你要自己保重。

你说啊，你跟我大哥胡说八道什么了？啊？你为什么要说妈的坏话？你给我说清楚吧，说话呀！

0: 明成啊，我都睡了。
1: 你开门！
2: 你开门！
1: 你什么意思？人不在了，你对死者有一个最起码的尊重，行不行？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张经理，好，你先别着急啊，我马上过来处理。
1: 你别老在我家走来走去的，看着眼晕。
2: 哎呦，苏小姐，你总算回来了。
0: 张经理，这么着急什么事儿啊？
2: 你说。
3: 我今天出去买菜，回来门就开不开了。
4: 这家里也没有人呢。
3: 我就找开锁公司把门打开了，结果你爸回来才知道他把密码给改了。他还让我出那120块钱的开锁费，我不出，他就给张经理打电话，说要把我换掉。
0: 但你这打不开门，怎么不给我爸打电话？
3: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呀，我这门开开了他才回来。
0: 行，我问问情况哈。爸，你好好的改什么密码呀？
1: 大门的密码隔段时间我就得换，万一他要是告诉了别人，家里堆点东西怎么办呀？
0: 张经理，老人这种担心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可以理解。
3: 哎，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这不是把我当贼吗？
1: 我这是防患于未然。别以为我年岁大了就好梦。现在外边这骗子公司多了，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2: 哎，我说苏先生，我们可是正规公司啊，我们公司员工都是正规培训的。你要再这样污蔑的话，我可要报警了啊！哎，
0: 不至于，张经理。
1: 谁怕谁呀？就你们这还专业公司，做饭不好吃。锅碗瓢盆都刷不干净，怎么培训的呀？
0: 张经理，来来来，不好意思，还老了，脾气就像小孩一样，别跟他一般见识。
2: 那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吧？
0: 这样好了，我们之前交的定金呢，就不用退了。爸，你嗓子不舒服就喝点水。阿姨不才干了3天吗？我给你按半个月工资结算，你看行吗？
3: 行吧，
2: 行，反正保姆已经答应了。那之前的事情呢，和今天的事情，咱们就既往不咎。
0: 我尽快把钱给您打过去。另外呢，就还得麻烦您费心再帮忙找一个会做饭。
2: 这活真接不了，你爸太难伺候。走吧，把包拿着。
0: 不好意思啊，张经理。开心了吗？舒坦了吧？
1: 就这保姆给那么些钱，你看看他俩的态度，真以为我老了好欺负？
0: 行了呗，这事儿从头到尾都你一个人作妖，你别把屎喷在对别人头上。
1: 我没错。
0: 苏大强，你到底想怎么着啊？你给句痛快话行吗？啊？说话。
1: 你是他闺女还是我闺女？说话怎么胳膊肘子往外拐呀？
0: 行行。我今天不跟你吵架啊，咱俩好好讲讲道理。我这一个月给你找了仨保姆，全让你给撵走了。我没冤枉你吧？来的第一个赵姐，人挺好，做饭也不错。咱家住10楼，你非让人爬出去给你擦窗户去。人赵姐说不干，太不安全了。你就说人家不专业，把人给辞退了。辞了就辞了吧，又找了一王姐。王姐倒是胆子大，把窗户给擦了。你又诬陷人偷钱，哎，你说你诬陷别人那招，你倒是聪明一点啊！啊，你拿一胶带板200块钱粘在书桌下边，人一打扫卫生发现了。
5: 这张经理愿意给咱们找第三个保姆，
0: 那真是给足我面子，你别不识好赖。今儿这个，你倒是不敢诬陷了，你又开始耍无赖。你真以为你自己这点小伎俩别人都看不出来还怎么地啊？你要再拿这个破手机拍我，就给他砸了。

0: 反正你找这几个保姆，我一个都没看上。
1: 你是看不上他们，还是看不上我呀？是不是我找的你都看不上了？行啊，苏大强，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不是跟保姆过不去，你这是跟我过不去。啊，这样好了，你自己去跟大哥说清楚，以后找保姆的事情我不管了，爱谁管谁管。
0: 不管拉倒，我自己有胳膊有腿的，缺了谁我都能活得挺好。
1: 好，有出息，坐吧啊，继续。
2: 你别后悔啊。

0: 爸，你怎么了？啊，明玉都给你找了三个保姆了，你还不满意啊？哼！等一下啊，弄成免提。
1: 查的是哪儿是给我请保姆啊？
0: 他这就是派人监视我呢。我要出去干点什么，得向保姆汇报，然后保姆还得背着我向他汇报。
1: 你说这不是跟明成一样吗？无非就是换了种方式。
2: 爸，你说你一个人住，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啊？这肯定得有个人看着点啊。
1: 我都被你骂看一辈子了，我就是想要点自由，我就是想自己活着。放心吧啊，儿子，我自己活着挺好，别瞎操心了。挂了吧。
3: 哎，好，嗯，拜拜。明玉，我刚才和咱爸通电话了。
2: 大哥，你别做和事佬了。咱爸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他就是嫌弃我找人看着他呀。哎呀，咱爸年龄大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3: 这事儿我真管不了了，你们都受累吧。这个月呢，辛苦你了，三天两头的往咱爸那跑。这样，接下来找保姆的事儿啊，就交给我。大哥，我最后多一句嘴啊，你一味的迁就一个人，只会把他惯坏，对你对咱爸都没好处。
2: 行，
3: 我开会了，回头再跟你说。
2: 好好好。
4: 西边请。来，朋友呢？这么正式啊？来坐。您找我是想聊聊跟
5: SG 集团的张总谈判的事儿吧？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哎呀，您看一眼。今天不谈公事，谈私事。
4: 第一呢，约你吃饭约了好久了，总是排不上号，今天总算排上了，啊。第二呢，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家里有点事儿，一些麻烦的事儿。是师母？不是师母，换人了，我儿子。
5: 小萌。
4: 嗯。
5: 小萌能有什么事儿？哼。
4: 把他送到英国去，原本以为他会好好念书的，结果没想到，去了半年，在那边书没好好念，给我搞什么兄弟会啊！哼，这还了得，所以把他给叫回来。在这儿呢，好不容易帮他找了一间学校，读了几天，成天跟那些同学，那边鬼混呢，好几天都不回家，那最后没办法，我只有把他关在家里。 关在家里之后，你知道他干什么吗？他说我侵犯他的人身自由，他要告我。你说这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管？把他给送到国外去，他就这么对我吗？
5: 师傅，我还真没见过您这么发愁呢。看来这管儿子比管公司难。
4: 不，你说都已经20多岁了，再那么堕落下去，你说这事业我怎么敢交给他？
5: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法？

0: 不是他又不爱念书，又不爱待在家里，我就想说啊，把他给安排到公司里面来实习实习，从基层干起。但是安排到哪一个部门啊？
1: 关键是小萌他愿意干咱们这行吗？你要不要听听他的意思啊？
0: 你问他，嗯，白问。你说我把他派去武汉。 让柳青来带带他如何？武汉的新公司现在是发展的初期阶段，柳青我估计没那精力。也对呀，那小子花花肠子多啊，他两个要是对上眼的话，那你以后联合起来给我惹麻烦，那我更头大。你说这到底谁来带他合适啊？
1: 公司那帮老家伙，我又不愿意把他丢到那儿去，我怕他们沟通不良，到时候他适得其反，真是挺愁人的。是啊，能
0: 满足您这条件的人还真不多。哎呀，
1: 您说您想把小萌放在我这儿，您就直说呗，您干嘛绕那么大弯儿？
0: 不是你早知道的话，为什么不早点表态呢？还我说那么多，
1: 我这不想着给您台阶下了。
0: 这个台阶有点太陡了吧？说实在，你带小萌啊，我放心。但我得提醒你啊，上次你处理他妈的那件事情，他有点记恨于你，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敢找你的原因。
1: 没关系，小萌现在还年轻呢，等过几年他自己成熟了，会想明白这些事儿。
0: 好。
1: 你理解万岁啊！反正您吐槽那么多，情况我也了解啊。但你想让我带小萌呢，我希望您能答应我两个条件。
0: 别说两个了，二十个我都答应你。你说的这两点，放心，我说到做到。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不许反悔。
0: 不反悔，绝对。 别说那么多了，来，喝汤，这汤啊是这里的一绝。哎呀，怎么样？
1: 不错。
0: 味道？
1: 味道很特别。
0: 那多喝点。嗯。哎呀，嗯。小萌的事儿，那就拜托你了啊。
2: 放心吧。
0: 讲好了哈，别反悔啊。走了。
2: 好嘞，你慢点是吧？好。
3: 哎，快点啊！那个备料先进先出啊！快点啊！哎，您好，有什么事吗？
2: 您是主厨啊？
3: 啊，是。你们这儿有几个主厨啊？就一个，怎么了？菜很有问题啊？
2: 啊，没有没有没有，菜很好吃，就是觉得味道有点熟悉，像我以前一朋友做的。哈哈，
3: 谢谢喜欢啊，欢迎常来。
2: 哎，你们老板姓什么呀？
3: 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姓陈。
2: 嗯。
4: 好，谢谢啊。哎，好巧啊！好久不见。
5: 我说的味道这么熟悉？我的味道你还记得？忘了差不多了。
4: 你那不关张了吗？吃不着就忘了。你怎么知道我那关张？
5: 你回家路过看见。
4: 你回家要路过我那，挺绕的啊。
5: 你这人真是给个杆就往上爬了。前两礼拜整修了一下，就挂我朋友这。

0: 那设计菜单，明天开张，老顾客再来照顾一下。
1: 老顾客打几折啊？
0: 看你这么漂亮，八折。
1: 抠死你，算了，不去。
0: 苏明，你刚不是要往那走吗？ 七折，
1: 五折，
0: 六折，最低了啊！
1: 不去，
0: 再陪你看电影。

0: 这的来了。
1: 苏明玉，苏明玉，我来了。
2: 开例会了。
1: 哎，我来了。
3: 小新，员工迟到怎么扣工资？
2: 迟到两小时以上，扣半天工资。哦，
3: 助理呢？
2: 月基本工资4000，今天扣完了，还剩3800。
1: 哇，3800哎，能买好多花了吧？我不要了，都送你。嗯，
3: 我友善提醒你，这是你这个月唯一的经济来源哟。
1: 你什么意思啊？
3: 2个小时以前，你所有的银行卡都被锁住了。
1: 把话说清楚。
3: 你爸让我管教你，我跟他约法三章，来我的地盘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儿。
4: 从今天起，跟所有员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许迟到，不许早退，更不许无故旷工。到了月底，只要你符合我的考核标准，我就去找你爸，给你开一张卡。
3: 你的工位在我办公室里头，自己去后勤部门领张桌子搬进去。
2: 后勤部在19楼。
1: 喂，妈，我爸怎么把我卡给停了？行，你不管是吧？你告诉我爸，别让他后悔。
5: 上季度集团完成的销售收入为7470.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有着不同的增长。按照区域的划分，出口贸易创收收入为602.8万美元，同增加为。
3: 哪装修啊？
2: 好像是你办公室传出来的。
3: 行，我去看看。

0: 哟，林总，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工作风格。
1: 很好。别停。
0: 停不下来。

0: 意思呀？
1: 向上文总学习，
2: 向文总好。
3: 您来干嘛的呀？
1: 向上文总学习。
4: 老子不玩了。
5: 风韵，你什么意思呀？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

0: 封印你什么意思啊？大家今天都看到了吧？小蒙总是怎么打游戏的？不吃不喝不睡不畏险阻，走哪哪哪。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你们但凡在工作中能有人家小蒙总打游戏一半的激情，我们众生都将视不可得。小蒙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示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向小蒙总学习，
1: 向小蒙总学习，
2: 向小蒙总学习。
0: 小心，去把二部的同事调过来，三部的待命啊！大家排好队，按组进。小蒙总今天打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学到什么时候。嗯，
3: 好的，明总。
1: 苏明宇，算你狠，老子不干了！
0: 抗钢钢资是要扣钢钢的哎。开会。

0: 哎呀，
1: 啊，您好。
0: 你找谁啊？
1: 您是苏老师吧？啊，我叫蔡根花，我是您的保姆，您叫我小蔡就行了。
0: 谁让你来的？
1: 那个儿子苏明哲叫我来的。那我……
0: 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喂，爸，怎么了？
1: 哎，明哲，
2: 怎么又找个保姆来呀？
0: 爸，你一个人住我不放心呐。
2: 不是，我不是说家里不让外人来吗？
0: 但是今天这个保姆是我精挑细选的，
3: 而且这三天试用期我钱都付了。
4: 你现在赶别人走，这个定金啊，别人不退的。
2: 那定金退不了啊？
0: 对啊，爸，这三天啊，你就放心的用。你要用的好呢，我就接着付钱；你要用的不好啊，三天过后让。

0: 那走人。那行吧，三天就三天，挂了。
1: 进来吧。好。您看，我从哪儿开始打扫？
0: 我先给你介绍介绍啊，这边是客厅，里边呢是我的书房，写字那些东西呢别乱动。好。最里边那间是我的卧室。
1: 哦。没事别进去。嗯，明白。
0: 还有我那个卧室那个，
1: 哦，我先换个鞋。

0: 你抬一下脚，我看看。
1: 啊，这擦得干净呢，擦了好几遍。
0: 这边是厨房。
1: 哦。
0: 我正做着饭呢。
1: 行，那我一会儿就做饭去，我先换个工作服。

0: 哪儿人呢？
1: 啊，我安徽的。
0: 不是你这衣服，
1: 您是要放挂起来是吗？挂哪儿？
0: 先搁这儿，回头再说。
1: 啊，那到饭点了，我先给您做饭吧。
0: 哦，
1: 好，厨房这儿是吧？
0: 嗯。

0: 哎，不是，俺这拿什么洗手呢？
1: 啊，我，哎呦，这洗洁精我刚才没看清楚，啊，应该是，啊，用这个，我明白了，我下回记住了。
0: 下回在厕所。
1: 好嘞。你看那个土豆是要切丝儿还是，要不清炒还是醋溜呢？
0: 你怎么做好吃就怎么做吧。
1: 好嘞，您口重还是口轻啊？
0: 煤气灶会用吗？
1: 哦，我打开您看看。打着了，行吗？
0: 火呀，得省着点啊。
1: 嗯。
0: 别开开就不管它了。
1: 明白。这个油盐酱醋什么的，哦，这个是油。
0: 都在那边的盒子里头。
1: 好。
0: 都装好了。
1: 好嘞。行，那您歇着吧。一会儿就得。
0: 你甭管我。
1: 好好好。用这个擦手吧。
0: 那是抹布。
1: 啊，你看我着急的，这那，
0: 你再洗一下吧。
1: 你放心。
0: 哎呦，我让你洗手，你怎么洗上抹布了？
1: 这抹布有点脏，我给它投一下。您放心吧，我干了好多家了，主要是在您这儿不太熟，熟悉了就好了。
0: 不是你那胳膊上，
1: 我这个风池高，我干活拿东西伤了筋骨，所以就有点酸。昨天一下雨就酸，一贴就好了。您放心吧，我们都有健康证，您儿子都看过的。您歇着去吧。

0: 小爷怎么不玩了？工作太辛苦了。我不干了。嗯，你不干了，得你自己去找你爸说去，你看他会不会给你开卡。你去跟我爸说，就说你管不了我了。我可是你领导，我凭什么要听你啊？
1: 你管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你现在把我放了，对我们都好。你怎么知道我没好处啊？你是小爷，管好你是大公一件。
2: 我能放过这机会吗？哎，你这怎么弄啊，大姐？求你了，你放了我吧。最讨厌别人喊我大姐。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叫美女。我。
2: 姐。
0: 李总，低级集团的崔总又来了，要见你。你先去应付一下吧。
1: 我正忙着呢。嗯，等等，美女，我是你助理啊。嗯，这活应该交给我呀。
0: 是啊，是应该给你指派点重要的工作。你去吧。
1: 放心。人呢？
3: 会客室，小王怎么去合适呢？合适，没有比他更合适的。把门关上。苏老师，吃饭了。这次是，这是哎呦，这不知道吃了什么还来的。苏老师。 我看您冰箱里有鱼，我就把它做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啊，您得多吃鱼，能软化血管，对心脏也好。来，喝口汤。这些菜啊，您得荤素搭配着吃，对身体特别好啊。
4: 苏老师，我这是第一回给您做饭，您看有什么不合适的，您尽管跟我说。啊，您先吃着。
5: 苏老师，我发现您看完电视只关遥控，不关总电源，这总电源啊，还是得关了它。这一个月下来能省不少钱呢。啊，
4: 这书您还看吗？
5: 不看。
4: 哎。啊，苏。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呢，就是您应该多吃个坚果，补补脑了。
0: 你，
2: 崔总，哎，崔总真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你可算是来了，明朝，你怎么能派这么一个小混蛋？我可是中诚公司的老客户，
2: 是，
0: 我今天来就是来买你们家公司的产品，他凭什么朝我发火啊？还懂不懂规矩啊？
1: 哎，你买东西就买东西，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呢？
2: 小王，
0: 你简直就是个小无赖，我不跟你说了。
2: 对，不跟他说了，你别生气啊。这是我蒙总的儿子，啊，
0: 那太那个了吧？
2: 是他这孩子就太那个了。
1: 我哪个了？苏明玉，你把话说清楚。还有你，就凭你也想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做梦吧你！告诉你，你的钱啊，我们不挣了。你走。
2: 你看到没？他对我也这样。公子哥，
0: 好。
2: 哎，崔总，那包呢？
0: 对了，我还就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们家公司的产品我再也不会要了。
2: 别呀，崔总，回头我请您吃饭啊，当面谢罪。
1: 明总，我办砸了，把我开了吧。
2: 我开你干嘛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
1: 你得一视同仁啊，你千万不能因为我爸。
2: 你刚帮公司解决一大难题，你赶走那人是一大老赖，多年拖欠我们的货款，前段时间刚结清，今天又来要货了。我正想着怎么对付他才好，没想到你用那个以赖制赖的方式给彻底解决了。可以啊，小萌，有销售天赋，继续努力。
1: 苏明玉，你玩我？
2: 有长进啊，这都能看出来。嗯，我知道你是想逼着我把你开除，我告诉你。门了没有？明天上班别迟到。

0: 哎，老顾客来了，
1: 记得打折哟。
2: 阿奇，
3: 哎，
2: 送一下水。
3: 好。好久不见，姐。
1: 好久不见，阿奇。什么行菜啊？这是。

0: 跟踪我呀、啊？
1: 林总，我是你助理，我得贴身保护你。再说了，你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担待不起。服务员，点菜、哎、
2: 来了。
0: 现在下班时间，你是自由的，哪凉快上哪待着啊？
1: 那可不行，你克扣了我的工资，搞得我没钱吃饭，我只能跟你蹭吃蹭喝了。
2: 吃点什么？
1: 就你们那黑板上的所有的菜，每样给我来一份。
2: 这么多？
1: 他买的。
0: 没事，你下单吧。
2: 那你稍等一下去。
3: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我？你要是烦我，就立马让我滚蛋。嗯，
0: 我见到你特别的开心，想吃什么尽管点啊！你吃这点东西，我也养得起你。
1: 你养我？你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蒙家养的一条狗。听不下去了，
3: 你听不下去了就让我马上滚蛋呀！我保证立刻马上消失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0: 饿了吧？吃点。
1: 哎，大家都过来看看啊！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众诚集团大名鼎鼎的苏明玉，明总。年纪轻轻啊，就坐上了集团高层管理的位置。大家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吗？就因为三个字：不要脸。为了谈生意，
3: 你干嘛？我
4: 怎么不舒服？
3: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4: 来这坐坐坐。哎，跟您介绍一下，我是这的老板。如果你来吃饭呢，我们很欢迎；但如果你来闹事，我也奉陪。
1: 我就是来吃饭的，我点。哟，
4: 还有，你讲话太大声了，吵到其他客人，这样我也得请你出去。
1: 我付了钱，我。
3: 你放手。
1: 苏明玉，你就让他放手。明玉姐，你让他放手，我错了。
0: 吵吵，算了，放了吧。
4: 对了，再跟你讲一下我们店里的规矩，我们店里呢是严禁浪费食物的。刚你把黑板菜都点了一遍，一会儿来得吃完啊。
0: 全都吃完啊？
4: 全都吃完。
0: 开不开心？
4: 兴不兴奋？
1: 我手刚被你捏疼了，我拿不起筷子，我吃不了，我走了。
4: 是不是还欠这位女士一个道歉？
1: 对不起。
4: 满意吗？
0: 一般。

0: 明玉姐，对不起，哎，叫仙女，仙女，对不起，
1: 赦免你。
0: 这小屁还是谁啊？
1: 毛版的儿子，一匹野马，还在驯化过程。当然很帅嘛。嗯。手劲真有这么大？啊，你试试。啊！明玉姐，痛疼。叫仙女。仙女疼疼。服不服？服。行行，给你，赶紧上菜去。
2: 我什么没办法做菜？哎，苏老师，这个太贵了，不划算。我专门在网上查了，像这种贵的和便宜的吧，它功效都是一样的，成分也差不多。哎，您看这个，这才4.7元，现在还打折3.9元，这个好。
3: 你懂得还挺多，那就听你的。
2: 好嘞，那我就拿一只，要不再拿一只吧，趁现在打折。就剩2只了，都拿着吧。好嘞，走。那个苏老师，啊，我看家里厨房的油快没了，要不要买一个？买这个呀？这个您看。
4: 我帮你们推荐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是长长这个多利葵花籽油，它特别好，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磷、脂、VA、VE 3种药元素，特别适合高血压患者还有老年人，而且它这个油烟特别低，哎，我们现在搞活动呢，你看这个买一大桶还送一小桶，你考虑一下。苏老师，我看挺划算的，你看买1送1呢，再说您不是血压高吗？
2: 这入口的食品一定要注意健康安全，有营养，这特别重要。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好处。嗯，行，
3: 我批准了，就买它了。哎，一桶够吗？
2: 够了，够了。好，
3: 苏老师，那咱们买的差不多了，咱们结账去吧。
2: 结账。
3: 我有这个超市的会员卡，打折。苏老师，这个吧，就是这些东西都。 不太健康，这种添加物特别多。嗯，回家我给您做好吃的，自己做的饭菜最有营养。

0: 哎，明哲啊，
1: 爸，新来的保姆怎么样？
0: 好啊，好啊，都挺好的。
2: 啊，关键是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啊？他干活勤快吗？
1: 还有啊，他做的饭菜合不合您的口味？你要是
2: 觉得任何不好的地方或者不适应的地方，就说，咱可以换呢。
0: 换什么换呀？就他了啊。
2: 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那爸，我先忙我自己的事儿了啊。
0: 你快去吧，快去吧啊！
3: 苏老师，
4: 门开着。
5: 儿子来个电话
4: 啊！来，
5: 给我拿。
4: 没事没事，我能拿，我可以。哎，
6: 谢谢。
4: 您请。
5: 你先进。
4: 谢谢。
3: 走。这些都是需要您签字的。人呢？
6: 他还没来呢。

哎，您好，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啊。臭厨子，你昨天不是挺横吗？ 我们呢，今天也不欺负你，我们两个上。

0: 喂，
1: 嗨，来我店里一趟吧，小萌跟他几个朋友在我这。
2: 上啊！快！
3: 上楼梯，快！小白，你先过来，我都快死了，行不行？你快过来！
4: 我来！
5: 我先。
6: 老板，
7: 上下来了，
6: 坐。
3: 快！
8: 看到没？
3: 没手发言，别浪呀！
8: 过来！
3: 小白，你给我过来呀！你先。
9: 对，把冰剑清一下。
10: 来了！
9: 走。
3: 哎呦！快上啊！过来！来我这儿，就我先快！中午，过来！他们来了！快！小白，你过来啊！跟我一起！快！等会儿，先别烦！快！小白，你先过来！等会儿先，你们我烦着呢！等我！
4: 萌哥，我来不及！
3: 过来！我都死了，你怎么还不过来啊？
4: 萌哥，我来不及啊！我。
3: 你上呀！你刚刚，你倒是上啊！你假的都没血了，你先过去，快过去，过去！
4: 来不及啊！
3: 看到没？你打！快！哎，好，上！哎，这个蓝帽子也拿了，
4: 快不动了他，
3: 蓝帽子也拿了。
11: 说好就帮你赢这一局啊！
3: 哥，加个微信啊，哥。
11: 平常每天都在忙，没时间跟你们玩。你吃饭没有？啊，
4: 还没睡醒就被叫过来打架，哪有时间吃饭啊？
3: 怕不怕撑死你啊？滚！
12: 坐。
3: 哥，我懂。
12: 你懂个屁啊你！
9: 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你我少回呢。
3: 大哥，好好管管我嫂子。
12: 谁你嫂子？嘿，你怎么跟他说咱俩关系的？
11: 咱俩没关系啊，我什么都没讲，这小孩子喜欢胡说八道，回头我念他们。
12: 你真觉得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11: 可能还是有一点关系。
13: 上回的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道个歉。那天在气头上，我话也说太重了一些，你别往心里去。
11: 其实，事情过那么久了，我其实也反省了，我不应该那么自作主张，这事应该先找你商量。
12: 你看，你自己也知道吧？你这人有时候就是挺天真的，想事情太简单了，你知道吗？对了，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0: 我们家的事儿呢，也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的，都是陈年积怨。
1: 我下碗面给你吃吧。
0: 我不饿。
1: 哎，要不喝杯咖啡？
0: 不渴。走了。
2: 嗯，不错，你这等于是三室两厅啊。嗯啊，
3: 这边是厨房啊，这是我的书房。哎，我觉得我这书房弄得还挺有意思，
2: 有点层次啊。等于你这房子是在这个金鸡湖边上啊，这又在市里，不便宜吧？
3: 不便宜，拦不住啊，拦不住啊，孩子们非要买。
2: 哎
3: 呀，
2: 好，装修有点层次，不错。
3: 装什么修啊？这是精装修。本来孩子们说再给装修一遍，我没干，浪费那钱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对付着住呗。
4: 聂老师吧，好，您好，苏老师说您要过来，我都准备一上午了。今天中午啊，咱们吃清蒸鲈鱼、党参老鸭汤，还有东坡肘子。苏老师说这些菜都是您最爱吃的，您看怎么样？有什么忌口的尽管说。
1: 没有。
4: 那苏老师，我坐单间。
1: 谁呀？
3: 保姆小蔡啊。
1: 那都用上保姆了，
3: 拦不住。本来我说我这有手有脚的，就别找人了。孩子们不干，非得拿我当傻子养。那既然小蔡来了，那行，那就用着呗，是吧，小蔡？
4: 是。这几天啊，天气干燥，苏老师晚上老是咳嗽，我给他煲了点银耳雪梨汤，你俩都喝点，润润嗓子，润润肺。哦，对了，午饭啊，40分钟以后就得。
3: 晚节啊，晚节。
2: 行行行，挺好，挺好。
3: 哎呀，你说现在真是啊，干什么都得有人管着。说上吧。哎，
2: 好，谢谢。
3: 来，喝着，喝着，哎。
2: 挺好，挺好。我那女儿啊，要有你儿子一半的孝心，我就满足了。
3: 小蔡啊，
4: 哎，
3: 来，你把这花生米，给弄个盘子。
4: 好嘞。
2: 哎呀，你这房子可是……
3: 再多看两眼。
2: 哎，你这房子啊，真是比这高主任的房子还有档次。
3: 咱能跟人高主任比吗？咱一小老百姓，高主任什么人呢？
2: 哎，高主任退休了，人家还摆谱呢。那天我见了他一下，人家出了本书，啊，逮谁跟谁炫耀。这不，让我给你带了一本，每人都有。
3: 高主任都出书了，
2: 嗨，花钱出的，你要想出啊也能出。哎，老苏，你原来不是挺爱写诗的吗？我看你把你以前写的那些诗啊整理整理，出本诗集，那多有纪念意义啊，比这强多了。
3: 我那就是瞎写。
2: 什么叫瞎写呀？那都有发表水平了，还能叫瞎写呀？哎，真的，你要真想出，我给你张罗张罗。
3: 出本书得多少钱呢？
2: 哎，我给你问问吧，啊，哎呦，你这凉台的风景可是真好啊，
3: 小蔡。
4: 哎，
3: 你把那眼镜给我拿过来。
4: 好嘞，给你。

0: 咱们刚刚可说好了啊，我说的话算数，你说的话也得算数，咱们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也不会按时上班，但是我是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绝对不是因为你。再说了，咱们俩的事儿你让你男朋友出马有意思吗？
1: 销售会议马上开始了，
2: 走。
1: 小萌总去吗？
3: 他去干嘛呀？他要听吗？
0: 我怎么就听不懂了？我在国外学的就是市场营销。

0: 我。
1: 二月份的计划是对项目做专题辅助研究，广泛分析筛选方案，确定项目的初步可行性。三月份我们的是要做到对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技术经济论证。

0: 怎么回事啊？这点事情就干不好是吧？我说过的是正式文件，为什么还要双面打印？
1: 我
0: 知道不是你打印的，但是最起码你要检查一下吧。小刘啊，你还年轻，好好工作有的是机会，可别像某些老员工，整天的混吃混喝，什么都不会干。
1: 我知道错了，周经理，那我再去打一份。
0: 你打什么打？谁做错了谁打，晚上下班之前全给我打出来，盯紧了啊。

0: 你这么耗下去啊，不是办法。跟他较着，他不就想让我走吗？就不走，看人能耗过谁。你看你，天天不干业务，在这打杂，挣这点工资啊，够干什么的？你受得了吗？
1: 干业务还累呢，我整天在办公室待着挺舒服。
0: 哎，我说，别较劲，胳膊拧不过大腿，明白不是？
1: 你这样，听我一句劝，去跟他低个头认个错不就完了？我凭什么跟他低头啊？你也不要跟他低头。我告诉你，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咱们就是因为太老实了，才被他把钱给骗了的。挣点钱容易吗？我就不走。
0: 行行。

0: 你就是个疯子！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可是个活人！
1: 你别以为你大哥死了，你就可以一步登天。慕容家还轮不到你话事。
0: 凭什么？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1: 你就是我们慕容家的扫把星，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0: 常景之，因为你爱慕容芳，所以你才会逼迫他困在你身边一辈子。可你问问你自己，慕容芳她爱你吗？
1: 你闭嘴！
0: 你怎么对大哥的？
2: 把他当成你的木偶，他这辈子没为自己活过一秒，都是因为你要摆布所有人，才让这个家变成了这副样子。
1: 闭嘴，闭嘴，你闭嘴！
3: 按照您的吩咐，我仔细搜查了举办婚礼的礼堂，在大帅所坐的椅子上发现了这个狙击步枪子弹。
0: 霍敏贤的手枪用的不是这种子弹，说明在现场还有另一个枪手。
3: 是苏苏。
1: 如果不是你非要嫁给大哥，如果不是你把霍美贤引过来，如果3年前你就已经死了，大哥根本就不会死。
3: 我恨不得出事的人是你而不是他。
1: 如果你这么想，这么说，能让你从痛苦中抽离一秒钟，得到一点安慰，那就继续吧。

0: 你救了我，青逸呢？他没事，我送他去医院了。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方小姐可见过这个？时至今日，我才知道，婚礼那天，我险些失去两位至亲。任小姐，如此歹毒的行径，给我个解释吧。我就是想杀李荣章。我父亲与你无冤无仇。12年前。
1: 南北铁路爆炸案，近百条无辜生命，李荣章身上背的还不够多。
2: 胡说八道！你空口白牙，凭什么来到我父亲身上？
0: 青鱼在世时，说你刚正不阿，但谦些果断，说的没错。
2: 你还有脸跟我提大哥？霍明贤是否与你有关？大哥，是不是你害死的？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爱上海。
4: 百余件清代帝后织绣文物集结，超三成展品首度公开。从故宫皇家衣橱看国彩中的东方美学。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余年再度回归，话剧《飞穹尽猎曲》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舞剧破冰全国巡演中，以舞为刃，刺破黑暗，揭开缉毒英雄的信念与坚守。

0: 这一秒过火，让吴莫愁彻彻底底做了一回大小姐。搞笑，她是认真的。
1: 姐，你新学了英文
2: ？Yes， 他们会中文。
0: 华服，她是穿得小心翼翼的。
2: 过其实我们剧组的很多的华服其实是古董，是真的是古董。
0: 幸福近在咫尺，大哥命丧婚礼。
3: 照顾好姐。
0: 戏中爱而不得的傅辛博，生活力和颖儿可甜了。
4: 甲方绝不可以生乙方之气。不可赌气不理乙方，这条我喜欢。
5: 这样你喜欢？
4: 特别喜欢。
0: 哦。初见周杰伦，处处周杰伦。
6: 哎，阿乔，可以过来一下吗？
7: 可以吃你。
8: 哦，感觉还不错哟。
0: 昆凌中餐厅里认真营业，周杰伦全程默默守护陪伴。
9: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0: 我是贴心的家驹，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9: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聚焦东方卫视热播剧《这一秒过火》，今天我们邀请到剧中的大姐吴莫愁。
10: 莫愁首次参演虐恋题材啊，她在拍摄的过程中也可以说是大力出奇迹。
9: 谁说不是呢？她与张凌赫的针尖对麦芒也是看点十足。
10: 好，那我们接下来跟随着我们专访镜头，一起去解锁她的剧组日常吧。
2: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漂亮木木吴莫愁。
11: 从舞台上的霸气歌者，到剧中自带喜感的大姐大吴莫愁坦言，这次出演《这一秒过火》的最大初衷，就是想挑战自己。
2: 慕容锦瑞他是一个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但是却有这种轻喜剧感觉的角色。
12: 这老话说得好，贤妻良母的格局，都是用委屈撑大的。
2: 我的初衷就是想塑造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喜剧角色。
11: 不按常理出牌，首先就体现在吃上。当满桌山珍海味时，我们的慕容大小姐偏偏钟爱东北蘸酱菜和酸菜。
13: 小姐，这些山珍海味您怎么说不吃就不吃了呢？
12: 你放屁！这是燕子的血口水，这是鲨鱼的边角料，算啥山珍海味呀、啊？狗都不吃的东西，赶紧拿走吧，快点儿！
14: 还得是这口啊！
12: 今天是酸菜，没人的时候啊，不酸呢。
15: 下回注意。
11: 这独特的口味背后，其实藏着人物特殊的成长背景。
2: 说他喜欢吃蘸酱菜，他喜欢吃酸菜。就是会跟大家有点格格不入。小的时候他经常在乡下去自己放养自己，什么事儿都自己来。就是在剧中我甚至想表现就不用下人来为我做事，有的时候可能我不自觉都会想去做事，因为我小的时候自己待着也习惯了那种大姐的那种轻松和豪爽，哎，不用你们非得帮着我那种感觉，我又不是吃不了苦。
11: 不仅生活方式接地气，慕容锦瑞的文化水平也颇为捉急。剧中他贡献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段子。
2: 他是真的没有文化，他没有上过学，他小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他说的成语啊都是他自己编的，或者是说他觉得他说的对啊，就说这个人很有底蕴，他会说成也很有底温吗？哎，他自己很相信啊。对，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特别自信，我得表现一下。
12: 和外边某些暴发户相比，这底温自是不同。
16: 好个文盲，底蕴都说不清楚，脑子都用来包庇凶手了吧？
2: 底温这里是剧本设计好的，然后学英语那里是现场即兴发挥的。
12: 来，跟姐坐一桌，坐。
1: 哎。姐，你新学了英文
2: ？Yes， 他们会中文。
11: 剧中这种即兴发挥的幽默感随处可见，比如豪迈的用手抓起水果，大快朵颐。
2: 比如说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母亲说你要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然后我就会，对对，大家闺秀，对对对对。但是这个嘴一张开，还是血盆大口。就虽然他已经很努力在。但是就是他表现出来的样子，还是算了吧，你就还是做自己吧。
11: 这些妙趣横生的桥段 很多都是现场碰撞的火花。
3: 霍家妹妹真投人了。
5: 你胡言乱语什么？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哎呦，
3: 竟然是真的。
11: 戏里喜剧效果拉满，戏外吴莫愁与饰演母亲的胡杏儿却是感情甚笃的好友。当得知姐姐要演自己母亲时，吴莫愁的第一反应也有点崩溃。
2: 一开始听说是杏儿姐来演我的母亲，我挺难以接受，因为现实中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之前参加那个浪姐也是在同一期一起相伴，她也非常温柔，她也非常好，然后我就觉得她是一个小姐姐，在我心里我就觉得说啊，要演我的母亲吗？我是不是有点大了？
3: 母亲她又装上大姨夫了，我真是加班老眼珠子都看不上。
2: 说，但是我反过来安慰自己，我说，嗯，姐姐是非常优秀、非常优秀的演员，她一定可以，通过她的演技弥补她的年轻。
11: 为了贴合大姐的身份，造型团队也费了一番苦心。原本的减龄空气刘海被果断放弃，换成了成熟的手波纹斜刘海。
2: 其实一开始是一个短的，然后空气的刘海。一开始试妆的时候试的是那个，就很小，看起来就不符合大姐。因为大姐是这哥姐弟中年纪最大的，就大家就是肉眼看上去觉得像妹妹，不像大姐。所以后来又研究了这个斜刘海，然后故意的把年龄感堆积上去，没想到可能有点堆积过了。
11: 此外，吴莫愁在这一秒过火中过足了旗袍瘾，据他透露这一件件华服也大有来头
2: 啊。我觉得挺美的呀，我自己挺享受的，因为没有那么多机会去穿一些旗袍，包括其实我们剧组的很多的华服其实是古

0: 董其实真的是古董，然后我也有问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从国外运过来的这种古董衣服要穿。他造型老师的考究是说，因为当时这个时期这个年代的富贵的人家确实是和普通平民穿的是有差别的，所以我其实自己穿到也有穿到几件古董的衣服，穿的时候我都很小心，怕伤到这个衣服。
1: 大姐买的新衣服？
2: 是呢。漂不漂亮？
1: 漂亮。
3: 而说起和剧中几位主演的对手戏，吴莫愁也给出了精准评价。面对傅辛博饰演的慕容青鱼，他是不敢惹的，
0: 因为大哥其实还是有的时候有一种不怒自威的那种很镇定的那种感觉，大哥给人一种很扛事的感觉。
4: 墩墩，
5: 墩墩，
6: 谁呀？叫谁呀？
4: 墩墩啊，
5: 什么
4: 墩墩吗？
7: 校长竟然叫墩墩。
8: 大姐，这么多外人在，就别叫我乳牛了。
4: 哦，晓得了。
3: 说到张凌赫，也就是剧中那个死对头弟弟的饰演者，他赞不绝口。
0: 然后凌赫，他是一个特别友善的大男孩，他也很能吃苦。其实，就比如说要打他的戏啊，哎，
4: 不是你，还有谁？还能是谁？
0: 或者说让他下跪的戏啊，
4: 逆子。跪下。我是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混账东西？
0: 大家都会说，哎呀，我好怕伤到彼此嘛。但他都会提前展现出，哎，没问题，这种就是让演员同事之间这种建立更自然、更亲切的这种关系。
3: 而最能让他拿捏的，则是徐振轩饰演的暖男弟弟李伯泽。
0: 最能拿捏的人就是最顺着他的人，就是他的二弟伯泽。
1: 节日夫也夫是铁了心要给我当妹妹。
9: 哎，你不懂，姐以前呢在乡下生活的时候，风吹日晒，这皮肤都拉手了，不行。
0: 他情商也很高，嘟嘟嘴很甜，所以大姐就是在他面前就是很开心。
4: 嘟嘟。
1: 姐，这么多人就别再喊我小名了。
4: 好的，嘟嘟，
1: 这花送给你。哇，见麦花奶奶辛苦，买了些。
4: 多少钱？
1: 两个银元。
4: 这么贵？没涨价啊？
1: 送给你和母亲的，再贵都值得。
3: 说到吴莫愁的喜剧天赋，其实早在《捉妖记二》中，他那魔性的东北翻译腔就已经让人笑得根本停不下来。
10: 我师父又瞎又哑，但他听得见。他说如此神出鬼没的卖相，他还是头回见，简直是将人世间的妇科病集于一身呢。
3: 时隔多年，再聊起这段经历，吴莫愁坦言，东北腔其实是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
0: 东北腔很容易就是给大家一些传统的既定的思维，但其实不用东北腔也是可以演好戏的。当时在捉妖记的时候，这个设定是导演给予的，然后他希望有一些反差。然后我当时跟黄磊老师演，其实默契还挺高的，我们那天都是第一次见。
3: 除了角色，吴莫愁在剧中还身兼 OST 演唱，一首汹涌唱尽了男女主的爱恨拉扯，这也让他在录音前紧张到失眠。
0: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0: 这首歌的歌词很好，很符合剧情中男女主拉扯，然后又汹涌的爱，一直在不断的告诉自己，我要唱情感，我不要只唱词表面的东西，我一定要唱出他们俩的真情。
1: 采访最后，当被问到这次最大的挑战时，大漂亮吴莫愁不忘发挥喜剧人本色，给出了一个令人捧腹的答案。
0: 对我来说，难度和挑战最大的地方就是颜值吧。因为我们慕容家的基因稍微有点传男不传女，这个挑战有点大。
1: 从东北腔的运用到喜剧节奏的把控，吴莫愁在这一秒过火中完成了一次大胆的突破。

0: 无论你是想寻找快乐，还是想看大姐如何在豪门中见招拆招，都请锁定这部剧，看吴莫愁如何过火。
1: 在生活中我们已经够苦了，够严谨了，有的时候可以

0: 命运之线满满是遗憾啊。
1: 是啊，戏里啊真的是尝尽了悲欢纠葛，戏外的傅辛博却拥有了安稳顺遂的幸福生活，戏里戏外反差十足。
0: 是的，褪去角色的滤镜，回归生活，低调安稳的状态也是让很多观众心生羡慕啊。
2: 角色就是家中的长子，对于家族是有责任感。最辛苦的地方，一个是女性，一个是她对爱情的那种隐忍，还有就是她对弟弟的这个无能为力。
3: 多大人了？啊！动不动就玩失踪，离家出逃，你知不知道有人担心你？
4: 谁？程锦之吗？还是慕容景睿？还是李鸿章？
3: 我找了你一个晚上。
5: 在这一秒过火中，傅辛博饰演的慕容青鱼是妥妥的护地狂魔，身为慕容家长子，肩扛家族兴衰重任，对外沉稳体面，气场十足，对内却把所有的柔软和包容都留给了弟弟慕容青翼，事事为弟弟兜底，处处护弟弟周全。
4: 他的手就不能完全恢复吗？我弟弟是个外科医生，他的手不能飞的。
6: 这家医院不行，我们可以换一家。
7: 我听说杭城有一家不错的医院，
6: 我们可以再试试。
4: 你别再假惺惺了，慕容青云，你记住，当初把我送进监狱的人是你，现在你演什么好大哥呢？
6: 大哥，对不起你。
5: 在原本甜蜜难忘的婚礼上，突然遇上刺杀事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慕容青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弟弟。
8: 不错，照顾好，照顾好青云。永远是你的最好。
2: 小时候看的那种动漫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弟弟的哥哥，比如说那个海贼王路飞的哥哥，或者是火影忍者里面的佐助的哥哥，因为他们就对弟弟就是那种就是要保护他，然后宁愿自己死掉也要让弟弟活着，然后继续来支撑整个家族，因为其实就很像我当时看那个动漫里面。
5: 可对于自己的感情，他极度克制隐忍，被家族责任、世俗规矩层层束缚，明明深爱着叶之红，却始终不敢勇敢奔赴。
9: 我想清楚了，我们之间根本没有未来，你心甘情愿扛起太多责任，你的太太也必须是一个能与你共担家族责任的女子，可那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失去自己的名字和事业。
4: 放着自己喜欢的女人不娶，娶方慕兰，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10: 方家和慕容家两家联合，会让双方都走向新的高度。我作为慕容家的长子，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5: 不得不说，傅辛博演出了慕容青鱼护地无畏、爱而怯懦的反差感。但追剧之余，更多网友纷纷感慨，剧外的傅辛博完全是另一种极致反差，不仅大胆追爱，跟老婆颖儿还处处撒糖。
11: 离我远一点。哦，真的稍许远点好不好？
12: 我是会看媳妇儿脸色，你比如说你在跟她说情话的时候，她一开始黏着你，哎呀老公怎么样，离我远一点，她还是老公怎么样，离我远一点。但是你如果真的有时候说的就是稍微的他走心了的话，那就不行了，你得改变套路，你得去黏着他。真的真的，我就会过去抱他，我说哎呀好乖啊。
5: 傅辛博和颖儿的缘分始于两人共同参加了一档恋爱综艺，当年节目录制前夕，他主动选择颖儿作为自己的恋爱搭档。
13: Hello 颖儿老师，我叫吴建。
14: 最近呢有一个节目在找我查询
13: 恋爱情。
14: 刚跟你合作完啊，最好的安排，对，合作的非常开心，然后我对你也很了解，也很熟悉，所以邀请你来。哎呀，
15: 有想过会是他吗？
16: 想过。
5: 从一开始就笃定了自己的心意，蓄谋已久的偏爱藏都藏不住，整季节目里他的浪漫和温柔全程在线，把综艺录成了沉浸式恋爱，还亲手拟定专属恋爱合约，认真又痴缠。
17: 男女双方因工作原因经常分隔两地，必须定期以视频电话以及照片向对方告知近况，甲方绝不可以生乙方之气，不可赌气不理乙方，这条我喜欢。
18: 这样你喜欢？
17: 特别喜欢。哦。乙方不准让甲方担心，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接甲方电话。
18: 对。
17: 双方都应该认为对方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生和最帅气的男生。嗯。

0: 错。
1: 所以今天我这个鸟窝头好看吗？
0: 好看，
1: 特别好看。
0: 这个哪吒妆真的很棒。
1: 这衣服好看吗？
0: 好看，
1: 都好看。
0: 所以说你哪吒妆啊，好看。
1: 由于工作原因，尽量避免亲热戏份，如需要拍摄，需向甲方报备。亲热戏还不超过五秒。
0: 哎，等一下，我这个写错了，应该是1秒。
1: 1秒怎么可能？
2: 一起拍形象照，玩游戏，温柔车窗吻，一个个高甜名场面，一步步解锁双向心动，也让这段综艺情缘从荧幕甜蜜走向了现实。婚后的傅辛博更是把宠妻刻进了日常细节里。
3: 聊丝儿，聊丝儿，聊丝儿，聊丝儿，看见我有没有很激动？有没有很激动？好几天没见到你了，是不是？好像是第一次吧。你没那么黏着我，没那么赖着我，对。一开始觉得还挺开心，哎呀，终于没有人黏着了，哎呀，终于没有人在旁边唠叨了，好像过这么几天感觉不那么回事儿啊，感觉好像没人管，不是没人管啊，应该是没人照顾啊，然后没人在旁边陪你聊天了，没人晚上可以你累的时候在你旁边给你按摩了，所以媳妇儿我还是挺想你的。
2: 傅辛博熟知颖儿的小脾气和小喜好，懂得包容她的敏感与柔软，默默包揽生活琐事，耐心迁就她的小习惯。
4: 我媳妇儿很可爱，然后很真实，又很爱操心。跟她在一起，我基本是属于在生活当中是个废人。
2: 颖儿孕期遭遇大出血，傅辛博当即推掉所有工作，停工10个月，全程贴身陪伴照料，零收入也毫无怨言，一心一意守护妻儿。
4: 我媳妇儿在怀孕的3个月的时候大出血，两家人父母第一次见面，我在北京订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吃饭的地儿，就刚上厕所就开始喊老公老公，我不知道咋了，我冲进一看，
5: 哎呀，好吓人，
4: 给我吓坏了，医生已经说了孩子可能就没有了。然后呢，最后我们他那个戏我就是商量之后就不让他拍，找我的戏我也都推了，然后就等于这10个月就一直都陪着媳妇儿。
2: 不止私下温柔顾家，公开场合里傅辛博和颖儿的双向奔赴更是甜度超标。早前录制综艺时，颖儿特意现身剧组探班，全程化身迷妹，大方夸赞傅辛博好帅，
0: 脸红啥？
1: 真的红了，
0: 脸都红了，
1: 真的红了，
6: 太帅了，
2: 而今年出道19年的傅辛博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第一场个人演唱会。舞台之上，他状态全开，超强的舞台掌控力完美展现了初代偶像的绝佳实力与深厚功底，也让网友感慨加油好男儿全国季军出道的底子，近20年没丢下过。

0: 清醒。
1: 演唱会台下，颖儿和女儿温暖互动，这份稳稳的幸福或许是傅辛博追求事业第二春最大的底气。记者段文良报道。中餐厅录制前，周杰伦担心妻子不适应，即使自己刚结束演唱会，也要陪妻子一起飞去泰国。昆凌在清迈街头出单营业，周杰伦化身专属战歌偷偷记录，拍完还不忘在社交媒体上炫耀。甚至为了陪妻子录制，把周游记团队带到了清迈，在昆凌摆摊现场唱歌，吸引客流。昆凌为节目研究菜谱，周杰伦担任试吃员，一旁赞美连连。
2: 哎，阿乔，可以过来一下吗？
3: 可以吃一下。
4: 嗯，看起来不错哟。
1: 就在不久前，中餐厅全体成员还前往周杰伦北京鸟巢演唱会收官场进行团建。周杰伦在舞台上当众呼叫黄晓明，询问昆凌在中餐厅的表现。
5: 我想问一下。问一下小明哥，你觉得这个 Hannah 在这个中餐厅的表现怎么样？
6: 非常优秀，审美又好，做饭又好吃。
7: 有没有洗碗拖地之类的？哇，
6: 其他活都抢在前面，我真的很羡慕周董，哎呀，这么好的一个老婆。
1: 其实不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周杰伦对老婆都是始终如一的无限宠爱。恋爱时期不善言辞的周杰伦用音乐书写浪漫，经常把告白写在歌里。
8: 不好

0: 看了，老实讲，所以通常都是好像弹钢琴比较多。我觉得音乐就是一种语言。
1: 婚后，周杰伦对昆凌的宠爱也从没降温。为了老婆，钢琴手沾上了阳春水，
0: 煮饭、做菜啊，自创那些料理这样。
1: 在生活上极尽体贴，在昆凌的事业上也鼎力相助，可以说是操碎了心。昆凌主演《天火》，周杰伦量身打造主题曲《我是如此相信》。人世苍白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弃。演唱会巡演现场，社交平台都要为妻子新电影热情打 call。
2: 老婆听说最近有个女演电影，对不对？叫做《天火》，是不是？天火。
1: 长久的幸福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婚后昆凌也始终保持独立清醒。
3: 当然希望大家是以昆凌认识我，不是以什么天王嫂或什么，希望大家认识真正的我。
1: 今年周杰伦新歌 I Do MV 上线，首度公开封存11年的英国霍华德古堡求婚纪实画面，同时穿插古堡婚礼派对影像，串联起从求婚到相守的完整浪漫故事。爱的

0: 周杰伦与昆凌携手走过十一载，这份松弛健康的婚姻状态很难不让人心生向往啊。记者王莹庆报道。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2: 我是贴心的家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3: 是苏苏，三年前你让我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又故意来接近我。
4: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我比任何人都明白他经历了什么。
3: 现在就走。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夫妻就该永远不分开。我想，你也不舍得他在那边这么孤单吧？
2: 程锦之，你就是个疯子！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可是个活人。
1: 你别以为你大哥死了，你就可以一步登天。你就是李荣章养出来的一条狗，不服管教，不尊父母，不听训诫。
2: 慕容家的一切，我早就恶心透。
3: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4: 来单了，开单！
3: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5: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6: 吃饭睡觉之前都在看手机，我就非常着急，然后我就会说他两句，然后他就给我摔门，然后还跟我顶嘴，跟我进行沟通。
7: 我明明考得很好，然后他回来就说，哎呀，你不要骄傲，就一次。而我考得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在旁边不停地叹气，我根本就不想跟他讲话。
8: 不理对方长达多长时间？
7: 最长一周可以不讲话。
9: 那么长的两个月里面，我们怎么更好地让他度过一个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暑假？亲子之间的一种交流，实际上也要。
10: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霜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我的亲子小烦恼是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多尊重我的想法，然后多多理解我。
1: 我想让爸爸在暑假的时候稍微晚一点再叫我起床，暑假的时候早早叫我起床，我可能会没精神。
2: 小朋友现在5岁，然后他现在的生活习惯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定时定点的吧，不过就是电子产品好像看的比较多，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比较有效的办法能够去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缓解这个问题。
3: 我暑假的话，姥爷会给我报很多课，基本上一周上午都有游泳课，下午都有乒乓球课，还有珠心算，所以我觉得很累。
4: 我出去玩的时候，父母总是想会为我拍些照，因为我比较内向，所以我不是很想拍照。我希望父母能够尊重一点我。
5: 我爸爸妈�妈会在我考试扣超过5颗星的时候就会骂我，然后不让我看小说。我很喜欢看小说，我希望我爸爸妈妈能多理解我一点，给我多买点小说。
6: 大女儿现在青春期嘛，沟通上面会存在一些就是代沟吧。比如说最近呢，她的那个期中考，她觉得他们同学很多人都错了，她所以她错也很正常。那么我就觉得这个不应该错，那这个就是我们俩之间就会存在这种沟通上的就是矛盾。
7: 我有时候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是爸爸妈妈认为我是错的。我觉得我自己的成绩还不错，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理解我一下。
8: 我读初一，我的学习压力很大，希望老师可以鼓励鼓励我，也希望我可以一个人放空一天。
9: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民意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王胜男。在我身边这座解忧信箱里面装着，就是我们刚刚在街头上从大家手中收集到的小小的烦恼，那些家长和孩子们藏在心里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今天我们快闪约了当值医生，我们邀请到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乔颖医生。

0: 迎来到快闪医院。
1: 肖主任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我们特别有幸今天把您请过来，暑假马上就要到了，是不是这一段时间来找您去问诊的这些朋友们发现这个亲子关系的这样的咨询量一下子就提升了很多？嗯，
0: 尤其是在最近的一个月里面，可能也面临着中高考吧，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也是我们这个家长朋友或者甚至有很多的这个隔代的亲戚朋友，他们会来问咨询，
1: 主要他们都出现哪方面的问题？
0: 对于马上要放假的小朋友来说，家长就会来问，那么长的两个月里面，我们怎么更好的让他度过一个比较完美的，家长心目当中觉得比较优秀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暑假。比如说会问我们家里面这个小朋友他为什么似乎不听话，或者总是顶嘴，还有一些呢，老人可能会过度的去关心他们的身体营养，他给我看手机上的一些照片，孩子的营养还蛮好，他跟我讲吃得很少，睡得很少，哎，压力很大。
1: 亲子关系对于我们现在的家庭来说挺重要的，
0: 很重要。
1: 其实今天把您请来之前，我们在外面做一个小小的调研，您看我们后面有一个解忧信箱，我们征集了一些刚才您说的孩子家长，包括一些小朋友，他们写到目前内心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字写的还蛮漂亮的，他说我有点社恐，但是我妈总喜欢拉着我去亲戚去聚会，每次我都浑身不自在，回来呢我们还会为这件事情吵架，我真的不想去，难道我错了吗？
0: 在我的童年和我的青春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非常深刻的体会到这个问题，就是我走在路上，那些不算是亲戚的那些邻居吧，就是我妈妈一定是会要我，哎，
1: 跟打招呼，
0: 打招呼，哎，你怎么那么没有礼貌？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祖辈，其实他们在传统的思想下长大，他们也是被他们的父母这样要求，就是你愿意参加到聚会当中，然后你在聚会当中彬彬有礼，
1: 哎，
0: 大大方方的，似乎这个孩子就很厉害。
1: 做得好。
0: 从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是家长的问题。第一个，我们的孩子他的性格或者他当下的一个状态，他适不适合或他喜不喜欢，哎，或者他能不能，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应对大众的一个场合。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哦，很多家长说，哎，他们唱个歌，哎，来你去跳个舞，哎，
1: 对，哎，
0: 实际上就是一种攀比嘛，
1: 真别强求他，对他来说要做很大的心理突破。
0: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经常讲社交，社交对人的心理来讲啊，你就是以前不太在行这块的，你要去做的非常游刃有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创伤。很多家长说，人嘛总是要步入社会，如果他在社会当中能够处处相处的非常的优秀，那么他长大就一定很有出息。实际上真正有出息的人很有可能是那一个人愿意安安静静坐着，
1: 愿意去思考，
0: 哎，是的。亲子之间的一种交流实际上也要平等的，你尊重他的意愿。
1: 嗯，明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下面这个更典型了，对于这个二孩家庭来说，然后这位母亲说她有两个孩子，老大12岁了，老二5岁，差7岁，现在暑假来了，现在她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两个人天天在家，要么抢玩具，要么抢电视，要么抢妈妈，老大觉得我偏心小的，老二又觉得姐姐总在欺负她。
0: 嗯，这个情绪呢在我们的二孩甚至在我们的三孩的家庭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对老大来讲，他觉得自己的爱被分割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对老大的一个情绪的安抚和陪伴，我们一定要更多的去关注他，经常抱抱他，他心里知道。甚至孩子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很多的家长他都不愿亲他，其实这个皮肤的接触和语言的表达，经常的拥抱啊、亲吻，是对我们孩子巨大巨大的一个爱。哎，第二个呢，因为有第二者和第三者的参与，所以我们在一二三之间要有一个游戏规则。这个呢，我们也在家庭当中建立一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互相交流的一个规则。比如说这个玩具，谁拿到了，那就先归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人愿意做谦让，或者说让多少时间，那么下一次会不会回馈他？那么这样的一个礼尚往来的一个机制的建立，也有助于在我们的孩子群体当中从小建立一个人和人之间交流，我用什么门槛，
1: 比如说这是姐姐的，你就跟弟弟说好，
0: 对，
1: 你要动先去问姐姐愿不愿意给你。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的家规一定是要让孩子共同来参与，就说我们可以把它细化到一些我们经常碰到的场景当中。第一个，我们说我们要尊重老人；第二个，我们要主动的关爱家庭成员；那么第三个，我们以下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理？我们还要有一些违规机制的一些
1: 奖惩的，
0: 就万一我们当中一个孩子违规了，哎，我们应该怎么做处罚？这个处罚也要我们的孩子共同认可、共同制定。
1: 好的，谢谢主任。你看刚才我们解答了几个我们节目信箱里面征集到的一些问题哦。其实今天把您请过来，把我们的名医送到社区的时候，我们外面已经有很多我们的咨询者在排队，然后我们把他们一个一个请进来，然后您给做一个具体的解答，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有请我们的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2: 医生你好。
3: 你好。
2: 就是我们家孩子不是今年就是六年级嘛、嗯、他就放学回家之后就一直拿着手机，然后就吃饭睡觉之前都在看手机，然后打游戏呀、刷视频呀，我就非常着急，然后我就会说他两句，然后他就给我摔门，然后还跟我顶嘴，不跟我进行沟通。
0: 他现在玩手机玩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讲他一到家就开始拿手机吗？
2: 是的，一到家就开始拿手机。比如说让他吃饭，他会边吃饭边刷视频。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家长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他？
2: 我就是会，可能就是首先就会没收掉手机，然后给他断网，根本没有用。嗯，
0: 很多的家长是草木皆兵，就是他一看到孩子碰手机
1: 就羞了，
0: 他就开始那个愤怒啊，然后呢开始高浓度的谴责。其实孩子只是刷一个好玩的短视频或者学一点小知识，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手机上有很多智能软件，他的确可以告诉他这个东西怎么做，他辅助我们学习是很有用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给到建议是，你先看一看你们家孩子看的这些内容是什么。
1: 你看过吗？
2: 嗯，看他刷一些比如说比较流行的小朋友看的那些二次元动漫之类的这些。
1: 其实我知道他这个问题很多、现在的小朋友非常喜欢，而且就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虚拟世界里，不愿意跟人交流，
0: 沉浸式。孩子在现实的

0: 世界当中他能做的事情以及他所获得的成功度很弱，但是在虚拟的过程当中，他只要有钱他就可以买装备，然后他买了装备以后他就可以去打怪升级，然后每一次升级结束他会有一种非常炫酷的一种感觉，给他有自我成就的一些感觉。所以我们很多孩子就是逃到虚拟的这个状态下，他去获得一些成就感。反过来我们大人要反思的是，我现实的这些层面为什么不能给他成就感。所以首先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孩子，也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你就不会那么愤怒和焦虑了。
1: 刚才你说孩子一个关键的节点小升初，我不知道孩子这个学习成绩好不好，你会不会有担忧他可能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学业的这个成绩的发展？
2: 现在只能说是中下等，所以就很焦虑，给他排了很多的就是补课班，然后还有各种练习题，就是会让他就是把这些任务都完成。但是我越给他压力，他越就是进行反抗，就不想学。
0: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啊，在当下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教会他孰轻孰重。那么现在你已经进入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小升初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哪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你要告诉他。从家长的层面，我希望你能够读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中学，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哪些做得到的，你有哪些做不到的，你需要我来帮助和支持的，你要给他提问的可能性。他可能真的碰到一些困难，那么我们一定是给予支持，哪些情况下我们共同来面对，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家长只是把我推到了最前线，让我去对抗考试这个最难对付的敌人。第二大问题就是跟他讲，如果你不能够读到很好的学校，你不要说危害，你就问他你有什么打算。我们能够理解家长的痛苦和焦虑，但实际上孩子的智能，孩子的智力，现在叫多元化智力，读书只是当中的一块，他如果真的不是读书这块料，那你肯定要给他做第二个维度第三个维度的规划。所以我们家长的格局也要打开。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跟孩子一起来制定一个家庭共同玩手机的时间。你可以试试看，就是我们每天最好在我们的学习日不玩，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在双休日，你说你可以蓄积到双休日，我也可以让你每天玩玩半个小时，或者双休日给你累计玩两个小时，我们可以一起玩，你也可以一个人玩，你可以问问看他。那么我们还要有一个点，就是双休日孩子除了沉浸于电子游戏，很重要的你们要有一个家庭活动的一个氛围。
1: 他现在有兴趣爱好吗？你有发现吗？他对哪方面特别感兴趣？
2: 就是可能对将来想成为一名警察，可能对这些比较感兴趣。
1: 你看马上暑假，然后去一些就是军校类的校园开放日，让这些学长未来的哥哥姐姐们让他感受一下校园氛围，其实我觉得比家长告诉他要好很多。
0: 是的是的，你还可以带他去看一些什么非常庄重的一些典礼，像升旗仪式啊，或者说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有我们的这个警务人员在场的这样的一个关怀的一种场面，其实也是非常优秀的。哎，所以让他甚至你在家里角色扮演，哦，他那种荣耀感就突然之间就上升了。就是在这种探索和实际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当中，他会积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自豪感、荣誉感。那么这种荣誉感就相当于我们从现实层面把他从游戏里面拉过来了。选择几个适合家庭的方法用上去，总有一种能够让孩子能够比较好的去面对的。
2: 我今天回去就和孩子进行平等的沟通，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如果在沟通过程当中的确碰到一些问题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些咨询热线，也不见得说你一定要到医院，如果不太方便你也可以拨打12356，它是24小时的一个热线。孩子的游戏成瘾啊，孩子情绪的关爱啊，家庭成员的互动啊，都可以跟我们的咨询师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和交流。
2: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您给支的招。
1: 好，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哟，这是对母女哈，主任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今天是把女儿带来了？
3: 是的是的。
4: 多大了？
5: 刚上大学。
1: 哇，这是一个成年的妹妹了。那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3: 他因为现在刚进大学嘛，然后我可能平时关心的比较多，然后有的时候会操心他的吃饭学习啊、作息啊，然后待人接物啊一些方面，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唠叨，然后有的时候我一开口他就不理我了，他就会有

0: 有时候一个人跑到房间里去，然后我可能就觉得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小的时候可能比较依赖我嘛，初中高中啊可能我也关心的比较多嘛，然后现在他上了大学，可能我是觉得他自己想独立嘛，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他自己拿不定主意，但是他又不想我管得太多，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着说着自己的情绪就控制不住了。
1: 在你这个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你会有哪些表现呢？
0: 我也就不理他了。
2: 不理对方长达多长时间？
3: 最长一周可以不讲话。
1: 就是在你的感觉当中，你觉得妈妈对你的这个照料，或者说你妈妈对你的这个管教太多了？
3: 对，她总是会挑我的刺。
1: 你举个例子我们听。
3: 就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考试，我明明考得很好，然后她回来就说，哎呀你不要骄傲，就一次。而我考得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在旁边不停地叹气，我根本就不想跟他讲话，我根本就不想跟他讲话。他根本就不能理解我的想法。
1: 那如果你们这个互相不理睬的那个过程当中啊，你难受吗？或者妈妈难受吗？
3: 我觉得应该都挺难受，
1: 都挺难受的。所以其实都是憋着一股气，还是很想跟对方讲话。那最后一般打破这个智库和禁忌的是谁？谁先让步？
3: 妈妈。
0: 是我吧，应该是我。
1: 如果有一个台阶给你下，你会立刻下吗？
3: 会的。
1: 会的是吧？哎，可能妈妈对你的爱让你觉得太多了，管得太多了，那么你要表达出来，你不表达她不知道的。我们怎么更好地进行沟通和表达？我们来做一个练习。来，我们现在呢两个人面对面，把椅子这样搬过来，然后我们手拉手，眼睛对着眼睛，我们看1分钟。这1分钟啊，有个任务，妈妈呢想一想我的孩子现在他在想什么，孩子呢想想妈妈的眼神里面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0: 好，那差不多我们时间到，我们在一分钟里面啊，我们得到了很多的信息量，是吧？
1: 我看了阿姨有一点动情。
0: 好，那么我们下面讲讲每个人的感觉，好吧？我们先请姑娘先讲。
2: 是我从来都没有跟妈妈这样对视过，我感觉她一下老了好多，然后可能以前也是因为缺乏沟通，她只是不会表达爱我，但是她的那些唠叨啊关心其实就是爱我的一种表现。
0: 嗯，你跟妈妈牵手的这一分钟你难受吗？
2: 有一点点的尴尬，但是更多就是看到妈妈眼眶红了之后，心里就是也是酸酸的。
0: 嗯，我们再问问妈妈的感觉，就是有两次是觉得好像自己不能坚持看下去，对吧？
3: 因为感觉就是女儿一下子长大了嘛，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对视过，就是觉得我可能之前就是一直自己觉得是很关心她，我其实是很爱她，但是可能就是这个方式用错了，老是在挑她的缺点，其实就是很少肯定她，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这方面是做得不够好，所以我就是有点愧疚，我觉得自己应该放手，不应该再像之前这样。
0: 她在关注的过程当中，她觉得妈妈老了，然后妈妈觉得女儿大了，很多人是坚持不下去，而且身体上最大的器官是皮肤，不仅仅是手拉手，我们还可以拥抱，甚至你还可以亲亲孩子。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身上有很多的那个化学元素在往上走，像多巴胺、内啡肽都在往上走，就是包括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给大家一个回家任务，就是女儿说几句你想跟妈妈讲的话，提要求也可以，然后妈妈每天不是提要求，是讲三句表扬女儿的话。因为从刚才的交流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孩子尽管到了法定年龄18岁以上，他依旧需要他最认可的人，他最在意的人的一个爱的表达。因为你的爱是感觉在我给他吃给他穿，然后我关心他的事无巨细的一些东西，但他真正要的是你的认可。
1: 其实这个年纪，我回忆我们大学的时候跟父母做这种几乎是没有，
0: 几乎没有，是的，
1: 就是我毕业以后才跟我妈聊，聊得比较晚，然后我妈是非常强势的一位母亲，她觉得从小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跟一模一样，跟家里情况，爸爸很忙，妈妈就是参与了所有完整的一个成长过程。然后你上大学，我是离开了家乡的，她就觉得哇，突然失去了人生当中很大的一块重心，所以她还是想维持原来的模式，所以你会一直说她，叮嘱她。但是我当时逆反情绪一定要离开家乡，没人管我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母亲需要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早晚得脱手，因为未来我们工作生活以后是一定不会在身边的。
0: 很多中国的爸爸妈妈呢很艰辛，他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我要放手，我要看着孩子能够远离我的生活，因为我无比的爱他，从小步开始一下子让你全放手你也很难受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表达互相的关心和爱，从语言上的表达开始，肢体上也可以，你们越是不表达就越害怕失去对方，越害怕失去对方我越要控制他，所以这是适得其反。那么我们姑娘也是的，你知道妈妈的这种状态，妈妈的一种心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给她一些定心丸，语言上的承诺包括实际行动上的。妈妈毕竟也是年纪也越来越大，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也把她当成你的孩子去看待，温柔的对妈妈，温柔的对自己。
2: 好的。
1: 主任，你看今天我们有几位咨询者来到了我们的快闪医院，虽然都是亲子问题，但是各不相同，其实有的时候上升到了我们对于自身的一种调整，自己思想或者是内心当中往往可能还真的不出现在孩子身上。但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马上暑假就要来了，孩子马上就要脱离了学校的老师的管控之外，长时间的跟孩子相处，有没有一些意见和建议给到我们的家长们？
0: 给大家几个小意见，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第一个，要做好一些前期的准备，我觉得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协商，我们共同来把这个暑假不要过得太紧凑，也不要过得太放松，那么松弛有章的一个计划可以提前制定，或者你让你的孩子主动的去安排这两个月他想做一些什么，然后呢在他的框架下你说我能不能加一些我的意见在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尽管是暑假了，但是呢你还是你， 家长还是家长，我们的生活重心依旧不完全在孩子身上。那么在保证孩子这个生活和他的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要放心的去做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发生一些亲子的矛盾冲突，如果你能解决，或者你有朋友能够支持你去解决的，哎，我们动员各界的力量共同来面对。如果万一啊达到了一个张力非常大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心理门诊，有很多的咨询平台，有很多的热线电话，哎，随时都可以供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垫底。最后一句话送给我们家长，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一块海绵，你要允许孩子在你身上不停地弹跳，也要允许他们做出一些出格的跳到你外面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总之你是一块垫底的海绵，做好你自己才能让孩子跳得更高。嗯，
1: 谢谢主任的分享。面对亲子关系包括我们的亲密关系，度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只要摆正了这个位置，我们的整个关系会融洽很多。
0: 是的，
1: 谢谢主任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
0: 好，谢谢邀请。
1: 也再次感谢今天来到快闪医院的各位咨询者，跟我们分享您的故事。我们的快闪医院还在进行当中，也许下一站就会来到你的身边。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摸清月球地表信息，为载人登月提供重要科学支撑。能抗17级台风，海上大风车在珠江口海域启用，我国风力发电开始挺进深远海。强台风白海豚直奔华东沿海，今晚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浙江、福建严阵以待。上海浦东机场4期扩建工程进入关键期，全新建设者小镇启用，可以容纳4000人居住。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引发连锁反应，业内预警手机或将迎来一轮大规模涨价。美国 AI 一再失控，英国研究机构称美国两大顶尖大模型在测试中出现越界行为。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消息，我国编制完成了新版全月地质图。这份地质图按照1:500万比例尺制图，主图长约2.8米，高约1.2米，附带南北极的局部地质图，经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的探测成果，修正了月球时钟，更新了月球物质清单，并且定制了专属放大镜，确保了宏大图面既有整体可读性，又不遗漏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关键地质特征。新版全月地质图的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的建设、着陆区的选址以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贡献。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随着第14号台风鲸鱼停止编号，西北太平洋三台共舞宣告结束，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逐渐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截至到今天下午的2点，白海豚的中心位于琉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的洋面上，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并且在明天移入东海。我国自今天的夜间将会进入到48小时的台风警戒线。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会在登陆浙江至福建的北部沿海前后，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我国针对浙江、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浙江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在宁波奉化区的这个码头，700多艘载测大型渔船、16艘小型渔船全部归港，沿海设置23个巡查点位，24小时值守。截至今天中午11点，浙江全域近200个水上工程停工，近500艘施工船舶陆续撤离避风，部分景区清场暂停游览。浙江海事部门已累计协助当地从花鸟岛、大陈岛等偏远海岛转移人员3.5万多人。预计今晚8点起，舟山、普陀山、温州南极岛等暑期热门海岛游航线将全部停航。为防范台风白海豚，福建海域原定于昨天中午开启的专项捕捞，也就是俗称的小开渔，全面推迟，数百艘特许捕捞渔船就近返港避风，渔民和工作人员反复检查加固渔船。福建海事局昨晚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在加强海上巡逻的同时，利用无人机船舶定位追踪等信息化手段，对通航水域作业、船舶码头设施展开摸排，落实防风措施。在远洋生成的台风白海豚有着生命时长、环流巨大、强度波动频繁的核心特点，所以防汛防风工作压力大，需动态研判形势。
3: 10天了，在之前有气象记录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台风是在日界线附近生成，但是又到我们国家来以热带风暴级别以上的这种强度登陆，还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是也是比较罕见的。
2: 当下正值台风活跃期，西北太平洋之前上演三台共舞的局面。虽然中央气象台已对14号台风鲸鱼停止编号，但它的环流仍将参与到台风白海豚中去。
3: 白海豚呢，未来有可能会把鲸鱼的环流吞并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因为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所以确实今年生成的台风数量比往年要多一些。

0: 些，但是七八九三个月正好是台风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它正常的有两三个台风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第十五号台风灿红与白海豚之间的距离较远，所以很难形成互旋，对我国并无影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全国大部分地区降雨减弱，但是在陕西黑龙江的部分区域仍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降雨致灾的风险有一定的滞后性，需要警惕此前持续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近日陕西多条国省公路局部发生山体塌方。在陕西国道108一处路段，工作人员发现有滑坡风险，刚刚劝退试图通行的小货车，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车辆离开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目前这一塌方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当地交通部门正在开展道路抢通和险情处置工作。由于近期陕西持续降雨，柞水县境内三条主干河流出现超保证流量洪峰5次，截至目前汛情造成当地近10000人受灾。信平镇一户群众昨天在清理房屋旁积水时被突发泥石流掩埋，已确认1人死亡，其余2人正在全力搜救中。近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也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受强降雨影响，松花江今年第一号洪水持续向下游演进，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过境鹤岗市绥滨县，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线，物资和抢险队伍已前置到关键点位，群众转移方案已全部落实到户到人。
1: 受洪水影响，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也均超警戒水位，绥化市北陵区已划定洪水风险区域，正有序转移群众。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了消息称，为了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依法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派拓公司成立于2005年，总部在美国加州，目前是全球市值最高的网络安全企业，核心的业务为企业防火墙、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等。近年来，派拓公司开始深度参与中国市场，落地了云安全、物联网运营技术安全服务等服务和产品。业内预计，这一网络安全审查将会为其业务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昨天涨超4%。今天国际金价一度冲高，现货期货的金价一度双双站上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为6月18日以来首次。目前它们均有所回落，现货黄金回落至每盎司4260美元左右。受此影响，国内的金市客价接近1300元，单日涨幅超过了60元。另外，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受到重点产金省份整治影响，上半年国内的原料产金接近153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的消费量超过511吨，同比增长1.23%，其中黄金首饰的消费同比下降超过30%，金条以及金币的消费同比增长接近30%。上半年，我国的黄金市场呈现了成交量缩减、成交额增长的量价背离的特征。创造了最长太空出差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昨天首次公开亮相。
1: 在这次见面会上，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分享了独特的太空经历。从去年10月底奔赴星河，到今年5月底返回地球，他们在太空度过了210天，创下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期间，他们圆满完成3次出舱任务，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太空应急行动。
4: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神舟21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20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役

0: 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 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的武飞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出征前，武飞专门带了一颗小向日葵和他一起飞向太空。210天的在轨驻留，这颗小向日葵一直陪伴着他。
2: 带这颗迷你向日葵上天，的确是因为我女儿的小名叫小葵。我希望她能够像向日葵一样，永远积极、乐观、向阳而生。
1: 任务期间，神21乘组在轨试验实现了多项国内技术突破。
3: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1: 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还在轨栽种小麦、番茄、红薯、薄荷等10多种作物，在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耕耘出一片桃花源。不仅验证和完善了在轨种植技术，也给高强度的太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5: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能抗17级台风海上大风车在珠江口海域启用，我国风力发电开始挺进深远海。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引发连锁反应，业内预警手机或将迎来一轮大规模涨价。美国 AI 一再失控，英国研究机构称美国两大顶尖大模型在测试中出现越界行为。
6: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7: 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兰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1: 海油安澜号安装于珠江口盆地海域，安装位置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总重7800吨，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可抵御17级台风。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
11: 以绿电替代原油发电，降低了油气生产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同时也减少了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强度。油气加风电新能源的融合发展，为我国海洋能源开发高质量的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的解决方案。
1: 海油安澜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安装的首座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最大排水量超15000吨，超过雪龙二号极地科考船满载排水量，也是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评估，深远海150米高度、离岸200公里以内且水深小于100米的海上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是未来海上风电增量空间的关键来源。截至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4700万千瓦，新技术的开发将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夯实基础。东方卫视记者福雅、王泽斌报道。
5: 今早7:40，随着第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从黑龙江哈尔滨站始发，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了按图运行试验。2小时02分之后，试验动车组到达了伊春西站。哈伊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线路开通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会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两地间将会形成一小时、两小时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对于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完善区域路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存储芯片的价格持续上涨，引发了连锁反应。业内预警，手机可能将会迎来一轮大规模的涨价。详细内容，请白许许带来。白许许，
1: 好的，小雪。继今年年初部分中低端手机宣布涨价之后，现在高端手机也即将迎来大幅涨价。代表品牌华为在最近的新品发布会上公开预警称，因为内存价格高昂，旗下手机将面临大规模涨价。
2: 大家知道内存高昂涨价，我说所有的手机的内可能后面都要大规模涨价啊，因为说的在原来的价格啊都是亏损销售了。
3: 除了华为预告涨价以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家手机厂商宣布涨价。OPPO、一加、vivo 自三月份开启调价，小米、荣耀多款机型也相继上调售价，多款主力机型上调300元到500元不等。而美国苹果公司虽然暂时没有调整手机价格，但此前上调了部分电脑价格。苹果 CEO 库克当时就表示，涨价已不可避免。
1: 这波手机涨价潮虽然从中低端机蔓延到了高端机，但是源头还是内存。内存也就是存储芯片，这个曾经被看作白菜价的零部件，如今成了手机行业最昂贵的奢侈品，成为手机整机成本中占比最高的元器件。部分机型占比已经超过了50%，这意味着一部手机一半以上的物料成本都花在了内存上。今年第二季度，全球消费级的手机内存价格已经飙升到145美元，也就是近1000元人民币，相比第一季度飙升近90%，这一涨幅远超市场预期，直接冲击着中高端手机的成本结构。值得关注的是，手机市场的出货量也出现了变化。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1%，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2%。这意味着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业内看来 ，AI 大规模发展正在重塑全球存储产业的资源配置。三星、SK 海力士等厂家将大量产能倾斜向利润更高的 AI 算力领域，导致消费级电子产品内存产能被挤压，加剧了供需失衡。另外，原材料上涨以及下游恐慌性囤货等等多重因素都在进一步推动芯片价格的涨价。
4: 因为那方的需求更大，所以说其实也在往那个方向倾斜。你原材料涨价就影响了芯片的成本，芯片就会涨价。芯片的话就是首先是你的这个 wafer 的就是晶圆的代工价格，然后是你的封装啊这些的成本，这些都现在都在涨。因为这个芯片啊，这些还有炒货的这些因素，还有些囤货，就是最后这些芯片它一段时间内它都没有流入到市场中，没有流入到真实的需求中去。
1: 业内预计，存储芯片扩产周期长 ，AI 对产能的虹吸效应短期难解，这轮涨价周期至少会延续到明年年底，届时涨幅可能会放缓。但也有观点认为，随着一些囤货商的逐渐出货，价格也可能慢慢修正。未来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将会进入新的阶段，出货量不再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价值增长正在成为市场增长的核心。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小雪。
0: 好的，白旭旭。当前很多汽车的辅助驾驶功能属于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责任的主体呢还是人类驾驶员，司机的双手不能够长时间离开方向盘。而针对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一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日前发布，为自动驾驶画下了安全红线和准入门槛。
3: 高级别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是行业长期以来的主要关切点。相比 L2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 L3 级可以让驾驶员在特定环境里双手可以脱离方向盘，眼睛也不用盯着前方，但接到系统请求时要及时恢复控制。而高度自动驾驶 L4 级则意味着系统接管所有驾驶任务，无需人类干预。这次的新国标适用于搭载 L3 级和 L4 级系统的载客类和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这意味着未来所有新申报的车型必须满足全部硬性条款，存量车型设置1年过渡期，完成整改适配。
5: 它对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它需要达到一个这个合格的这样一个且专注的驾驶人的这个

0: 它要求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汽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率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是这个10的-40次方每小时，也就是我们平均行驶1万个小时发生一起事故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能力。
1: 除了安全指标的硬性规定，新国标还厘清了人机全责，解决了现实中人机事故全。

0: 也没必要接管，就是最终承担责任的是车企。他从这个界限上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界定。
1: 去年十二月，重庆和北京两家车企的两款车型成为首批获准在指定区域开展上路试点的 L3 级车型。一年下来，测试情况良好。
2: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的自动驾驶路线图里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预测。在2027年，我们这个标准正式实施之后，肯定我们的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就会陆续的这个走向市场啊，这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另外呢，预测的话呢，我们到2030年，我们的 L3 级别、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可以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汽车市场。那到了2035年 ，L3 和 L4 的它的占比在新车里面占比会达到70%。
1: 从预测看，高阶自动驾驶大规模商用离我们正越来越近。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北京时间昨晚，教科文组织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而在2029年，北京将会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世界建筑师大会。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在2019年共同发起，每3年评选一次。此前曾经获得这一称号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再来关注台湾的社会老龄化问题。近年来，台湾的老人长期照护需求持续暴涨，但是长者长期照护行业普遍存在工时久、薪资低、身心负荷大等问题，导致人力流失严重，行业陷入了缺工危机。对此，台卫生福利部门推出了相关方案，包括引入外籍人力填补缺口等。不过呢，岛内的民众普遍认为政策治标不治本。
1: 为重度失能老人洗浴、喂食、全程贴身照料，是台湾长照一线人员的日常工作。他们每月薪酬3万多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6000多元。但这份并不高的工资，叠加高强度的体力与心理压力，让护理人员从业意愿大幅降低，造成行业招人难、留人更难的困境。
4: 当然是有压力，因为他如厕都要必须轮椅进去，甚至吃饭都要喂。
1: 受限于人力短缺，多数日间长者照护中心已经难以承接重度失能老人的个案。
5: 重度的长辈，他们往往就是需要比较多的协助，往往我们就会以说，我们的人力啊，可能暂时不适合提供合适的协助，就会有一个婉拒的状况。
1: 台湾65岁以上人口占比近年已突破20%，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业内预估，未来10年，台湾每年需新增4-5千名照护人员，才能跟上老龄化速度。为缓解用工荒，台卫生福利部门推出分层人力调配方案，将陪伴、代买等非核心工作交由中高龄二度就业及兼职人群。涉及身体接触的专业护理核心照护岗位，保留本地专业人力负责。同时引入外籍人力，填补本地人力不愿承接的夜间及假日照护的缺口。不过，这套方案引发业内质疑，医疗界与民众普遍认为，此前台当局推出的护理奖励金制度因经费层层稀释，导致基层人员所得无几，若不从根本上改善薪资待遇与劳动环境，难以真正填补长期照护的人力黑洞。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 AI 模型失控引发的热议还在持续。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又发布了一份令人瞠目的测试报告。报告显示，除了突破沙盒盗取信息，部分美国的 AI 模型甚至开始实施植入恶意代码、对真人施压等有害行为。
1: 这次评估测试要求智能体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为评估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有意开放互联网访问，并关闭了模型提供商的部分安全机制。测试人员使用7种模型开展了122轮测试，共发现19项明显超出测试设定范围的行动，其中17项涉及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2项由 OpenAI 的 GPT 5.6 模型实施。 在最严重的一起案例中，一个智能体试图向一个

0: 和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创建多个虚假身份，向一名真实维护人员施压，以寻求代码获得批准。项目维护人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批准代码。此外，相关智能体还曾尝试直接联系现实中的个人，通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以使恶意代码获得运行，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以操纵其他 AI 编码工具，在开源技术社区上留言邀请参与测试的其他智能体合作。针对相关报告，安特罗匹克公司发表声明说，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不代表公司实际投入使用的模型。OpenAI 也表示，测试条件并不反映一般的使用情况。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称，在测试中发现的未经授权行为并未造成现实危害，但同时认为应收紧 AI 智能体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引入实时检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
1: We can get a bit lurid. So, for example, it is a bit of a leap to go from this incident into saying all of a sudden agents are going to just take over drones and start firing them and killing people. There's an awfully long way between there and here. So, from a cybersecurity point of view, it means all these things that we should have been doing for years, for decades, hardening networks, reducing the way in which people can get into networks, building resilience. We absolutely have to do that now, otherwise, we're stuck.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美国人工智能模型近期接连被发现存在失控行为。先是 OpenAI 的模型为了寻找测试答案，主动作弊，通过自主发现的漏洞突破隔离环境，入侵其他平台。紧接着，安特罗匹克原公司也相继承认，因为测试环境配置错误，导致模型意外联网，未经授权入侵其他机构的系统。除了攻击，还有编造行为。苹果公司长期向研究人员征集系统漏洞线索，但这一渠道却被 AI 幻觉生成的虚假漏洞报告淹没，令审核人员疲于应对。苹果公司被迫自6月起设置报告提交上线和到达上线后的30天冷静期。分析认为，这些案例都说明 AI 发现问题和采取行动的速度正在超过人类验证、约束和处置的速度，进而产生新的风险。
3: 这几次事件集中暴露的实际上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 AI 治理跟不上 AI 发展。那这种情况下风险是必然的。美国的思路它并不是那么重视安全，先把市场做起来，把竞争对手压下去，那安全的问题出了之后以后再解决。 Anthropic 之前和客户就出现过纠纷，那客户的信息和知识被提取利用后， Anthropic 调转枪头，变成和客户开展竞争。 AI 能力跑得太快，那治理和安全措施跟不上啊，这种风险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就积攒起来了。
2: 监管呼声高涨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要求政府建立一套模型能力测评机制。昨天 OpenAI、 安特罗匹克、谷歌等企业参加了白宫就此举行的闭门吹风会。所谓测评呢，就是要筛选出具有最先进能力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的闭源模型，白宫称它们为受管辖前沿模型。至于筛选的标准和范围，一旦发现风险后的处置方式，目前全部未知，因此这套方法的有效性目前并不被看好。
3: 美国搞的这套评测，我的看法就是两头都要顾啊，两头都得罪不起，既要回应这个行业的监管压力，又不想真正的限制美国的 AI 竞争力，最后搞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不尴不尬的境地。自愿的企业不想来你可以不来啊，那基准是保密的啊，方法又不公开，那测出什么结果别人也验证不了，那测出问题之后也很难有结果，凑在一起就是一个给市场和舆论看的一个姿态，两头都不得罪，但是呢又真的没有管住。我的个人看法是可能不会很有效，更核心的是即使是美国把这个做出来了，大家认不认信不信，你自己关起门来定的标准有没有公信力。
2: 好，有关美国 AI 模型新的风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小雪。
4: 好的，白雪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上海政府开放月活动启幕，首场活动走进科创一线，零距离感受上海创新活力。上海浦东机场4期扩建工程进入关键期，全新建设者小镇启用，可以容纳4000人居住。伊朗确认与阿曼接近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马上重新开放。美国媒体和智库披露，供需失衡导致美军弹药库存见底，已经开始影响白宫的军事决策。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一年一度的上海政府开放月活动今天再次启幕。今天下午，首场科创主题活动分别在上海数智体验馆、脑智天地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举行。活动邀请市民走进前沿科创场景，零距离感受上海先导产业发展态势。
1: 下午，数十名群众代表来到上海数智体验馆，这里是国内首个城市级数智领域公共体验场馆。
2: 去到一些艺术展馆，可能经常不太能够理解一些抽象作品它在表达一些什么，那么现在就可以通过一键拍照的形式，就可以全维度来进行一个完整的分析报告。
1: 从芯片到工业机器人再到大飞机，场馆突出人工智能加工业特色实践，汇集120家企业的近140件展品。
3: 一个如此宏大的机器人，我们的零部件是如此之多，体会到我们目前新型工业化是多么的发达，
4: 震撼。我们也是做科技服务的，也想知道一下现在到底，上海这边，我们本地这边到底是这个科技的一些发展现状。
5: 总体来看，上海这个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数量已超过1000家，产业规模占全国1/4。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呢，在算力上，全市现在规模是超过17万匹，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推进科学智能、矩阵智能的发展。
1: 在闵行华漕的脑智天地，科创开放同样人气十足。这里是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运营一年多来，已注册脑机接口企业50多家，融资大约15亿元，核心企业估值约48亿元。现场群众代表中就有这一领域的创业者即将落地集聚区。
6: 我们主要从事的业务是用一种柔性电子的方式去采集人的脑电，并且用基座大模型去进行分析，属于是脑机接口这个产业的上游。上海会是我们后面的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1: 截至今年6月，上海脑机融资事件在全国占比接近60%，相关企业融资金额全国占比接近40%。集聚区已初步形成技术突破、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生态链。
7: 前期在央地合作、跨部门协同、市区协同的推动下，上海率先取得侵入式脑机接口全球首证，并于上月开出全球首方，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临床应用的里程碑式跨越。
1: 上海政府开放月活动自2021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6年，是上海深化政务公开、邀民参与治理的重要平台。今年活动共举办4场，持续至8月底。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上海报道。
0: 再来关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4期扩建工程建设。尽管天气炎热，这几天航站区、飞行区的各项工程仍在稳步推进中。为了给一线的建设者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今天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全新建设者小镇正式启用，首批超过1000名建设者已经顺利入住。
8: 我现在是在浦东国际机场4期扩建工程飞行区的施工现场。别看我周围现在还是一片荒地，未来呢，这里将成为新建 T3 航站楼的停机坪，一共设计了近90个进机位。什么概念啊？可以往我左手边看，就是其中一条正在建的指廊，可以说距离非常的近。那么未来旅客啊，几乎是不用坐摆渡车，就可以非常方便的从这里登机，踏上旅途。
1: 上海浦东机场4期的新建机坪面积超200万平方米，相当于28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目前工人们正在进行不同区域地基的勘测工作。
9: 工程是分成了七个大的港湾，目前只是其中的一个港湾，目前有1000多人。等到明年我们会大规模的开展整个的站坪的水稳和道面的这样施工。
1: 飞行区工程承担跑道系统、滑行道系统、站坪工程等关键建设任务，现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 接下来的施工高峰期，工人数量将达到3000到4000人。为了给工人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几公里外的河滨西路上，飞行区工程建设者小镇今天正式启用。整个小镇分为公共配套区和生活区两大区域，其中居住区以4人间为主，配备空调、储物柜等，建设者们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0: 住的还可以，跟他家一样。
1: 食堂则根据各地饮食偏好，专门设置了特色菜窗口，供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们选择，价格也很亲民。
10: 可以逛盘来。
1: 除了食堂，公共配套区内还有商超、购物、文体休闲等功能，满足建设者们的各项生活需求。而这也是继2023年7月航站区工程建设者小镇投用后，全新打造的小镇2.0版本，最多可容纳4000名建设者居住。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0: 眼下正值暑运高峰，上海两大机场航班量持续高位运行，单日保障航班达到2400多架次。与此同时，上海高温天气持续，机坪的地表温度最高可以超过60摄氏度。烈日炙烤下，一线工作人员如何接受考验，保证各个环节安全衔接呢？我们跟着记者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1: 上午，距离国航4537航班进港预计还有20分钟，地府保障人员已经来到机位，装卸梯、架子车、升降车等设备提前摆放到位。在航班进港、飞机停稳、机务确认安全后，装卸人员随即上前开始卸下1.7吨货物和旅客行李。暑运期间，陈佩妮每天要保障7到8架次航班。
11: 我们会在全程监督我们的建装间歇的师傅装卸正确和单据相符。那么我们女生去做这个工作，就是发挥了我们女性的耐心啊，沟通上的协调力啊。
1: 货物和行李正在卸载，机位另一侧航油车也同步靠近飞机。飞机加油员需要抬起重约60斤的地井接头与油管完成连接，再将超过20斤的加油接头接入头顶上方的机翼油箱。每架飞机的加油时间从半小时到2小时不等，高温下加油员必须佩戴全套劳动防护装备作业。
12: 整个加油流程的话，我们大概有40个步骤，它的连接顺序包括设备的连接顺序和测水顺序，它是不能搞错的。然后一天的话，我们平均是在20架次到30架次左右。
1: 在浦东机场西区货站，保障工作同样繁忙。夏季集中进港的水果、海鲜等生鲜货物必须在3小时内完成处理，部分药品等特殊冷链货物从接收板箱到进入冷链库时限只有1个小时。
13: 我们一天大概从晚间0点大概要操作将近要270到280这样的一个样子板箱，还有这种高价值的精密仪器货物等都要在规定的时效内全部那个完成理货交接到客户的手中。
1: 为了应对高温作业，机场各工种都采取错峰作业、轮岗等方式作业，并优化作业环境和休息环境。在两大机场机坪区域的共享休息室内，一线工作人员在这里补水、小憩，还有急救医生随时待命保障。
14: 过来休息一下，凉快一下，对吧？然后如果没有这个地方，我们就只能站在太阳底下了。
1: 目前，上海两大机场已在机坪区域投用共享休息室10处，每天服务职工人数约3000人次，以更好保障每一次航班起降。东方卫视记者许星源上海报道。
0: 今天上午，上海博物馆门前的玉米地迎来了第二轮丰收。丰收的喜悦和上博准备的礼品，让各地的观众在场馆内外联动中品尝到了上海味道，感悟美洲文明，同时也进一步掀起了美洲大展的观展热潮。
1: 刚开馆，35位成功预约的观众进馆领取了箩筐、手套，穿上云肩，汇集在世界树下。
15: 最喜欢摘丰收，我最喜欢摘这个东西了。抢的票我就过来了。
1: 上博还特地邀请了辰山植物园的培育专家为大家进行沉浸式科普。
16: 我们种植了玉米的野生近缘祖先大除草，还有包莲玉米、鲜食玉米以及观赏玉米。
11: 四个玉米类型把它播种在一起，种植在一起，目的是为了体现玉米从古代到现代，从我们的田间到餐桌，然后从我们食用到观赏这样一个生动的叙事。在这块玉米地里，我们可以去感受历史的温度和生命。
1: 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幸运观众们穿过文创馆来到玉米田。 此次供采摘的玉米专门选择了农科院自主培育的鲜食玉米，品种丰富，口感软糯，而且耐储运，让各地观众都能品尝到上海农业科技的发展成果。
17: 我已经丰收了3颗了，圆满了。前期的所有的这个有趣的活动都在参与过程当中，今天是最有沉浸式感觉的一个。
1: 为了满足更多观众走进田间的需求，玉米采摘活动还将延续。
18: 我们35位观众的名额啊，19秒钟就被预约完了，真的是秒杀。下一茬10月底到11月初这个时候，等那时候丰收的氛围会更加浓郁。等冬天，我们可能会考虑换其他的一些跟美洲有关的农作物吧，能够过冬的作物。
1: 美洲大展开展以来，上博一直致力于打造五感体验。从室外到室内，无论是味觉、嗅觉还是视觉，都被纳入文明之旅。同时还联动南京路、淮海路上的美洲展文创快闪店、主题店与主题餐厅，开启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新范式。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上海报道。
0: 正值夏日泳季，不少上海的市民反映金山城市沙滩景区的寄存柜30元一次的收费有点贵。金山的区长得知以后当即表态，不仅会调整寄存柜的收费，甚至呢已经在考虑整个景区实施分阶段免费开放。那么4A 级景区探索惠民模式，告别门票经济，能够行得通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 暑期是金山城市沙滩的客流高峰，周末常会迎来近万游客。不过不少游客觉得存取柜不论时间长短，一次30元的收费太贵了，
19: 有点太贵了。我进去冲个澡也就10几分钟，又花掉30。
1: 据了解，城市沙滩共有寄存柜1800个，旺季高峰时段都是饱和运作。针对游客的抱怨，景区运营方经过反复算账后决定，从今天起寄存柜采用递进式收费，前30分钟免费，之后每小时收费4元，当天20元封顶。这样大部分冲澡的游客可以免费寄存，柜子也能有效运转起来。
20: 简单的免费的话，可能在4、5点来的游客根本就没有寄存柜可以使用了，把价格定到一个大家觉得比较实惠的。
1: 目前这里泳期的平日票40元，周末节假日65元，金山本地居民可买年卡，80元无限次出入。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金山城市沙滩正在研讨景区免费的可行性，将试点分阶段免费。
21: 如果你要有别的帐篷或者有别的消费的，我自然而然会去消费，没有必要专门收一个门票。
1: 事实上，金山城市沙滩的运维成本不算小，为确保滨海游泳安全，夏季海岸线沿线有25个救生台，每天要有73名救生员轮班，从中到晚不间断值守。165万平米的沙滩还需要安保、保洁等近100位工作人员。免费开放就意味着景区不仅直接放弃了每年1000多万门票收益，还要继续承担公共服务的成本。这个账要怎么算？
22: 更多的是考虑到我们整个滨海地区发展的一个大账，城市沙滩景区在外延到我们的这个沙洋镇，包括我们的曹泾镇和我们的金山卫镇，带动更多的我们讲叫联动发展的。
1: 专家认为，目前国内已经有不少景区免票的成功案例，虽然失去了门票收入，但会直接刺激到游客的出行决策，在拉动客流的同时，也能带动周边的餐饮小吃、民宿酒店、文创零售等二次消费的增长。
23: 减免这个门票，首先我可能这个亲民度、惠民度的一个正向的价值形象传播就上来了，成本撬动了大的收益。
1: 根据金山区15规划，总面积8.1平方公里的金山滨海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将以这次金山城市沙滩的分阶段免费开放为引爆点，推进公共海岸普惠开放模式。到时，沙滩、渔村、城市商圈将连成一条无障碍的滨海廊道，通过免费引流、业态增收、片区增值，形成可持续的运营模式，让更多市民游客享受到更多元的休闲度假体验。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0: 时代少年团演唱会上海收官场今天晚上将会在上海体育场落下帷幕，4场演出预计吸引观众超过20万人次。在其中一场演出前，东方卫视记者专门跟拍了一对北京母女，也记录下了场馆内外女安检员和民警的身影，记录下上海用温柔与精细与20万观众共同谱写的一场双向奔赴。
24: 听我的口令好不好？来，大家往后退一点点，
2: 抓紧进场了，去拍美美照片了啊！
3: 八月酷暑，上海体育场周边又迎大考，四天20万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把热情汇于此地。第二场开演前，非洲国际楼下，我偶遇了一对专程从北京赶来的母女。
4: 第一回他自己去那么大的体育馆，原来都是我陪着他。
3: 看着12岁的女儿独自进场，做母亲的总有放不下的理由。
4: 我就怕她进进找不着，进场馆里边，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要有什么事你就找警察叔叔就好了。
3: 一路问了3个民警，从入口到看台，我们用了大约15分钟顺利落座。场内少女们的心将被点燃，入口处另一群女性刚刚打完一场硬仗，女安检员。选择他们是因为台下4万多人里超1/4是未成年，且以女孩为主，贴身安检需要同样的性别来消除距离感。
5: 1-2点钟过来的，背上都是湿的，很多都不配合，都是往里冲的。我不跟他吵呀，我就笑着我说这个东西不能拿，我说要不你自己出去放好。
3: 相比去年，这次再来我能明显感到上海的手势更温和了，那种感觉不是管得松了，而是管得更巧了。
24: 你看我身边的阿姨们的广场舞跳得多开心，
25: 体验上有一点点受损，但是还好我坐地铁过来了，还算方便。
26: 对，至少有的玩对吧，今年整个一周就这温就都不管。
3: 细节上也摒弃了一刀切，更多的是看天看情况，症状晚高峰能不封就不封，先把通勤的车流放过去。地铁这边也是管控更晚更少，但为了让大家看完演出能顺利回家，1号线和4号线双双延到了11点。
27: 这场上海的演唱会你点评怎么样？
24: 到位，特别到位。
27: 找到了，找到了，
5: 谢谢您啊。
27: 没事没事没事，
5: 全都能解决，他们都能给我指引过来，
27: 下次再来。
5: 成，我下回再来。
3: 2025年，上海举办了294场大型演唱会，接待观众2684.8万人次。294场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上海的公安、交通、场馆、安保这套系统每1.2天就要完整运转一次，不是偶尔爆发，是常态化的运转。
28: 19000，昨天33000，安保的工作的措施在不断的细化，各项措施上去之后，效率就会提高，效率提高就不用来回走了。
3: 从一刀切到精准切，这不是简单的力度调整，是经验的积累，是能力的兑现。能保证好一场近50000人的演出，也能让隔壁的球场的灯亮着，让旁边的小店的门开着。这大概就是一座城市真正的精细和温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伊朗确认与阿曼接近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海峡将马上重新开放。美国媒体和智库披露，供需失衡导致美军弹药库存见底，已经开始影响白宫军事决策。
29: 昨天，伊朗密集发布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展，一方称相关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峡将完全重新开放。
1: 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昨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拟议方案，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被关闭，同时新设定的航道大部分位于伊朗领海，这将使得商船在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途中都会经过伊朗领海。不过，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不过，伊朗方面一名知情人士同日表示，伊阿相关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能否纠正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拭目以待事态发展。美国副总统万斯也称还在谈，不过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局势趋缓令市场预期升温，国际油价今天亚洲交易时段小幅走低。不过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中东航运风险仍然存在。昨天，胡塞武装再次发动袭击，称在红海和亚丁湾分别打击了一艘沙特油轮。外界担忧，最新袭击表明，胡塞武装已明确扩大其针对沙特的封锁范围，威胁红海北部经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连接的航线。 沙特原油出口或受到进一步影响。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9: 美国近日频频喊话伊朗，威胁谈不拢就打，但美国媒体和智库却披露，美方攻防两端的弹药库存已经

0: 见底，正陷入不够打更不够拦的双重困境。
1: 据知情人士透露，进攻方面，美军已几乎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面对伊朗的非对称饱和打击，美军已消耗近80%的萨德导弹库存和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舆论普遍认为，弹药库存亮红灯已经开始影响白宫的军事决策。
2: CNN 报道称，弹药不足是特朗普上周末最终没有批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的考虑因素之一。海湾国家也在担心，一旦美国再次轰炸伊朗，伊朗发动报复，美国是否还有足够的萨德和爱国者帮助保护美军基地以及地区盟友？现在美国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对伊朗发动一次进攻，消耗的不只是进攻性导弹。美国每打击一次伊朗，都要同时为伊朗接下来的导弹报复准备更多拦截弹。
1: 虽然白宫和五角大楼均否认弹药短缺，但行动却很诚实。日前，美国国防部与诺斯罗普·格鲁曼和洛克希德·马丁两家军工巨头达成协议，要求其快速提高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产能。不过，分析指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每年仅能生产约600枚爱国者拦截弹，补齐伊朗战事头一个多月的消耗量就需要3年时间。美军短期内恐难填补关键弹药缺口，而这也让美国的战略对手和盟友伙伴清晰看到，美国已难以支撑非对称消耗战。美军冷战后确立的同时打赢2场局部战争的国防战略目标更是空谈。
2: 美国的军事部署覆盖全球多个方向，一旦其他热点地区突然出现新的军事危机，美国面对的就可能不是如何支撑一场战争，而是多个战区同时争夺同一批高端弹药。一旦高强度战争从几周延长到几个月，决定战争能够打多久的可能不再是拥有多少的飞机和军舰，而是美国的军工生产线究竟能不能跟得上导弹发射的速度。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白宫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支持率出现大幅下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应对高物价不利。昨天，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明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
1: 早在竞选日本首相时，高市早苗就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的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该政策有效期2年，将于今年秋季提交国会。如果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
3: 也有不少分析认为，这项政策除了刺激消费之外，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明年的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临近，高市任期结束，减税有助于提升民众对政府的好感度。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对高市政权的支持，高市能否继续连任，也将成为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
1: 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还很难说，但政策的不完善已经引发担忧。根据该政策，餐饮店食品外带的税率为1%，但堂食的消费税依然保持10%不变。餐饮店主担心将对生意造成冲击。
4: 全部が一番だったらね、よかったけど、飲食店置いてけぼりだから。飲食店だいぶ潰れますよ、これ。
3: 是有专家指出，更大的问题在于企业销售食品适用1%的税率，但是采购食材、包装等大多仍需支付10%的消费税。销售税率和采购税率之间出现差距，会让消费税计算更加复杂。一般纳税企业虽然理论上可以申请退税，但是从垫付税款到获得退税存在一个时间差，可能给中小企业带来现金流的压力。而免税企业和采用简易课税制度的企业，甚至可能无法享受退税，或者不得不改用更加复杂的报税方式，进一步增加经营的成本。
1: 据统计，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而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短期内，消费税下调还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再度大幅贬值。而长期看，2年后政策到期，消费税率恢复可能引发消费降温，进而冲击日本经济。东方卫视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0: 国际足联领导层昨天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

0: 会后发表声明，就出售世界杯赛事股权计划致歉，承认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被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不当之处。国际足联还表示，将对相关程序展开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上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本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1: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上海七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6到33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晴，26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9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6度。苏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重庆小雨，25到34度。香港晴，26到32度。上海七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3: 爱上海，
4: 爱上海。
5: 百余件清代帝后织绣文物集结，超三成展品首度公开。从故宫皇家衣橱看国彩中的东方美学，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余年再度回归，话剧《飞穷尽猎曲》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舞剧破冰全国巡演中，以舞为刃，刺破黑暗，揭开缉毒英雄的信念与坚守。
1: 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6: 有我在，你别怕。
1: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球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

0: 起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

0: 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3: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4: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2: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2: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6: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2: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2: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遇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

0: 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林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1: 这一磅林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2: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3: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4: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5: 哎呀，
4: 不敢走了，我哥哥
5: 抱走了，抱走了，走不得。
4: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5: 可咋整啊了？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6: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盛，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6: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7: 到处都质量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复集啊，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感觉通信都没法。
8: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9: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百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

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

0: 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气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 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 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 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 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案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 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 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 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 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

0: 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黎以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真是对鄙人了，真是能才女貌，太好看了。这三天，这三天好美啊！太漂亮了，新娘子也好漂亮。是啊，
1: 还好看。
2: 新娘子，这不是人所做。
3: 完全被挡住了，看来只能随机应变了。李荣章，今日我绝不会让你离开这里。

0: 周兄，怎么了？
1: 没事。有情人终成眷属，有些羡慕。
0: 他怎么一副欠了鬼的表情？
1: 前几日他在家里大闹了一场，想必是还在别扭吧。
2: 他又要做什么？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3: 各位宾朋，请暂点欢声。新娘，你是否愿意嫁给面前的这位先生？爱他，尊重他，抚慰他。
4: 任素素，你到底要做什么？
3: 无论你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疾病或安康，都矢志不渝，不离不弃，直至你生命的终点。
2: 我愿意，我愿意与你并肩同行，成为你心灵的港湾，爱你，承诺与你共度一生的风风雨雨。
3: 新郎，你愿意娶面前的这位女子为妻吗？爱她，呵护她，敬重她，如同珍惜自己的灵魂，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都矢志不渝，不离不弃，直至你生命的尽头。
4: 我愿意，我会永远守护你，我会将你护在我的羽翼之下，我会永远爱你，我会成为你最忠诚的伴侣，同时我也承诺，我会成全你的自由与梦想。

谢老师，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妇。

啊。

兰玉，去备车。

0: 校长，这位是我们航校新来的飞行员，叶之恒。比比就比比。青云，你不要睡，你不要睡，青云，你不要睡，青云，你不要睡，青云，青云。
1: 为什么你会觉得跟我在一起会丢失梦想？为什么那点事都不愿意试一下？

你生过要陪我的。

0: 没有，我为父报仇天经地义。我要杀的人是他，方木兰，贱人，三年前杀了我父亲，现在又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杀你一千次一万次都不会。
1: 闭嘴！你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2: 你们不知道吧？她根本不是什么方家千金，她叫任素素，是我们霍家孤儿院收养的她，才给了她一条贱命。你问问你的好嫂嫂，敢不敢揭开她的面纱，让大家看看？

我想清楚了，我们之间根本没有未来。你是慕容大少，是大名鼎鼎的成飞少帅，我是无依无靠的孤女。你的太太也必须是一个能与你共担家族责任的女子，可那不是我想要的。高翔，

叶老师，您快走，后面我来安排。我想，校长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您能平安无事。

0: 我就送你到这儿。其实我跟你并不顺路，
1: 我知道你每次都是绕远路送我，装作遇到我，我可以掉头的。

0: 志宏，我该走了。
1: 秦宇，你不要走。越挣扎越珍惜，但忍不住烧急，就是会生气。他们说我真的好想你。你开始清醒，遥远的清
2: 醒。校长，你写的是什么？
3: 我写的是叶老师手上的飞机是杯子最高的。

好了。

0: 秦烨，你怎么回来了？大哥受伤了，不得回来看看你啊！天天拄着个拐，什么时候才能好啊？我这韧带拉伤了，需要静养。乖，张明，啊，恭喜了啊！
1: 别跑，你快点儿，
0: 给我。 给我！
2: 大哥，你没事吧？哎，好利索啊！真是啊，有点本事，回来找我。哎呀，
0: 人在兴奋的时候会分泌肾上腺素，加快修复的，这是帮你的。
2: 哦，帮我呢？啊，兴奋。 分泌肾上腺素是吧？我让你分泌分泌我，哎，你不能打我！你送我的手表，我戴了好久了，万一打坏了我会心疼的。走走走，流星花掉的现在啊。

0: 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你受伤了吗？回来看看你。嗯，
0: 想我了？嗯。对了，大哥，是不是没跟你说过我为什么要学医啊？
1: 救死扶伤，悬壶济世，
0: 不止这些。小时候你跟我说过，你想要学开飞机。我当时就想，这飞机要是飞得高的话。
2: 地上一定得有可靠的医生。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保护好你。矫情，青野，大哥知道，你那日说的保护之语都是真心，高兴之余，也在思索。 医生这条路，是你真正想要的吗？思来想去。

0: 但有一事想跟你说再多遍也不为过。青叶，大哥只愿你做你想做，去你想去，活得自在从心。
1: 动不动嘴巴是痛，你家不痛，你知不知道？你要担心你
2: 是
1: 我。

无论你飞得多高多远，回头看看，大哥都在等你回家。

0: 40号是出境，已婚嫁，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1: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
2: 让别人替我报仇。
1: 我既承诺不牵连慕容家，也不会让我的姐妹替我去冒险。
2: 如果我当时听了你的建议，是否这一切就不会发生？

0: 李少爷，行李已经装好车了，李家人在外面已经一个时辰了。
1: 我又不姓李，他们爱的救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心气乱了，字也就乱了。怎么写得好慕容二字呢？
3: 大哥，我一定要走吗？我不愿意走。
2: 你看这木字有三点，就如同三个感情深厚的兄弟，无论换哪种写法，这三点的结构是永远不会变的。
3: 大哥，我到底是慕容家的孩子还是李家的？
2: 伯泽，无论你在哪里，将来要做什么，你都是慕容家的人，慕容家永远都会庇护你，我们在家就在。

0: 母亲，大哥的挽联写好了。你的字和你大哥的真像。
1: 那么孤单，你让我们怎么放心呢？建瑞，不然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了吗？伯泽，来，你跟我一起。 整理一下你大哥的衣柜，走。

如果不是这场意外，你们已经是夫妻了，夫妻就该生同寝，死同穴，永远不分开。我想你也不舍得他在那边这么孤单吧，是的，得有人陪着你，这样你才不会这么孤独，不会变成孤魂野鬼。

0: 滚出去！给你大哥守灵！让开！来人，后退出去！
1: 你简直丧心病狂！ 方小姐带走，
2: 是。

0: 你就是个疯子！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可是个活人！
1: 你别以为你大哥死了，你就可以一步登天。我告诉你，慕容家还轮不到你话事。
0: 凭什么？我为什么不能说话？当年我是为了给慕容家报信，所以才被人灌了鸦片神志不清。我那命换来的信息，是你不信，所以慕容峰才会出现在爆炸现场。
2: 杀死你丈夫的人是你，根本就不是我。
3: 你闭嘴！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就是李荣章养出来的一条狗。他大可以利用你来假报信息，不服管教，不遵父母，不听训诫。如今你还克死了我的青羽。
0: 就算你没有杀死你的父亲，青羽也是被你克死的。放屁！
3: 就是你克死，你就是我们慕容家的扫把星。你喝了这个鸦片成这个样子，你就是扫把星。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0: 程锦之，因为你爱慕容峰，所以你才会逼迫他困在你身边一辈子。可你问问你自己，慕容峰他爱你吗？
3: 你闭嘴！
0: 你怎么对大哥的？把他当成你的木偶，他这辈子没为自己活过一秒，都是因为你要摆布所有人，才让这个家变成了这副样子。
3: 闭嘴！闭嘴！你闭嘴！
0: 死的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不是你？我告诉你，慕容家的一切，我早就恶心透了。

慕容家不是有家法吗？欲与家中断亲者，受三刀之苦。今天第一刀，我给我自己。我选不了出身，但我至少能够选我这辈子的活法。

即使我遭人厌弃，只有你要我，我被人冤枉，也只有你信我。我的手被人挑断抽筋，也只有你。 都想治好我的手，大哥，我说过，我要保护好你。

人都说家应该是如同温暖港湾，可自十二岁归家，我就日日生活在地狱里，没了大哥何必留恋地狱。

这一刀，就当是你我自此恩断义绝。来吧。

归途，桥归桥，路归路，你我再无关系，我跟慕容家也再无瓜葛。

0: 都查，查到些异常。
1: 说，
0: 按照您的吩咐，我仔细搜查了举办婚礼的礼堂，在大帅所坐的椅子上发现了这个。
2: 狙击步枪子弹，没错。霍敏贤的手枪用的不是这种子弹，说明在现场还有另一个枪手，是冲着大帅来的。但是没有枪声，说明这狙击步枪加装了消音器。能够加装消音器，又同时不影响枪械精准度的枪械师，全南城屈指可数。
0: 我按照枪械改装的方向调查。
2: 对了，青翼，还有人速速去了那儿，查到了也立刻告诉我。
0: 明白。

0: 青羽。
1: 婚礼之时，你到底在干什么？
0: 与你无关。
1: 任素素，如果不是你非要嫁给大哥，如果不是你把霍美雪引过来，如果三年前你就已经死了，大哥根本就不会死。我恨不得出事的人是你而不是他。
0: 如果你这么想这么说，能让你从痛苦中抽离一秒钟，得到一点安慰，那就继续吧。

0: 我以为老天对我不薄，能够让我遇见你。我以为我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拥有爱与被爱的资格。
1: 青衣，你放过自己吧。
0: 林苏苏，你知道吗？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办法，没办法放过那一点点。 我的整个人的希望，不过现在。

勇敢。

0: 素素，你应该过好自己的人生。
1: 怎样才算是过好？
0: 健康平安，从心之所向，沉醉于热爱之事。倘若命运恩赐，邂逅命中之人，相伴于朝暮，如此即便寻常一草一木，简单一饭一蔬，亦能满意，不尽情。至此，昔日之伤痕、悲伤、仇恨、恐惧，皆如过眼烟云。

0: 胎儿和母亲都没有大碍了，只需好好调养即可。
1: 今天你看见的还有听见的请务必帮我保密。你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我你怀了大哥的孩子？
2: 那如果这个孩子不是你大哥的呢？
1: 什么意思？你背叛我大哥？
2: 我和你大哥之间从来都没有感情，这孩子是慕容轻易的。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醒了，是你救了我。青逸呢？他没事，我送他去医院了。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你伤得很重。
1: 谢谢你，不用谢。你要是死了，反倒是便宜你了。
2: 什么意思？
1: 方小姐可见过这个？这是我在结婚礼堂发现的。

当时你想开枪刺杀我的父亲，可是霍敏贤突然出现，引得我父亲转身去查看，这才堪堪躲过这一劫。时至今日，我才知道婚礼那天我险些失去两位至亲。任小姐，如此歹毒的行径，给我个解释吧。

0: 我就是想杀李荣章，以前想，现在更想。李荣章，他该死！
1: 素素，
0: 我父亲与你无冤无仇。12年前。
1: 南北铁路爆炸案，近百条无辜生命，若论冤仇，李荣章身上背的还不够多。
0: 胡说八道！南北铁路爆炸案早就已经下了定论，你空口白牙凭什么来到我父亲身上？李督察，青鱼在世时，说你刚正不阿，但谦些果断。
1: 说的没错，你只愿意相信你愿意相信的。你还有脸跟我提大哥？啊！我问你，霍明贤是否与你有关？大哥，是不是你害死的？
0: 青鱼的死并不在我的计划里，我也不知道霍明贤为何会突然出现。你要是真想为你大哥报仇，应该去查霍明贤，而不是在这里和我纠缠。
1: 还在这里胡搅蛮缠，你是真以为我不敢开枪杀你是吗？
0: 在我们一开始的计划里。

0: 二少，你醒了。
1: 我怎么回来的？
0: 我发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倒了，伤得不轻。
1: 就我一人吗？
0: 是。
1: 果然。今生今世，永不负卿。
2: 让我进去，你给我让开！
1: 外面是谁啊？
0: 是叶老师在外面，我叫人拦着了。
2: 慕容清逸，

0: 不能轻易，我们需要你。我都是一个废人了，能帮你们什么？如今各方势力都想染指瓜分航校，李荣章甚至带了一帮人直接把航校给围了。可是航校并非私有。
1: 以往也不过是人人嫌弃的烫手山芋，因为青鱼接手航校后，四处奔走，才将航校治理成今天这样。若任由李荣章他们乱来，那航校就散了。
2: 所以呢？
1: 散了不挺好吗？
0: 你。
1: 你大哥为了航校殚精竭虑，难道就这样让人趁虚而入吗？
0: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有。航校的这几批学生训练得极好，除去实战经验，素质与正规空军不相上下。
1: 如果就此解散，或者被有心人利用，那青鱼的在天之灵他不会安息。够了！我大哥生前一日未曾考虑过自己，你们这些人总是拿家族责任、国家大义压着他。他现在都死了，还不得轻松吗？

秦羽走了，如果他的遗志也一同烟消云散，才是对他真正的遗忘。

0: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已经怀了身孕。 你为什么没有提前告诉我，你怀了大哥的孩子？你说什么？你放心，医生已经全力抢救，保住了孩子。嫂子，只要有我在。 我定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我一定会保护你们母子平安。
1: 你先走吧，我想安静一会儿。

0: 一督察，胎儿和母亲都没有大碍了，只需好好调养即可。只是这位小姐幼儿耳蜗受损严重，恐怕会永久失聪，
1: 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0: 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很低。
1: 张院长，今天你看见的，还有听见的，请务必帮我保密。
0: 哦，知道了。

0: 大哥，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照顾这个家，那你和嫂子的孩子，我定护周全。通讯社快讯：慕容清义接替兄长一致。 欲率航校学生兵若干人，于3日后飞抵西南前线支援，响应战时特殊征召，报效祖国。
1: 大嫂，大夫说了，清静的环境更有助于你调养身子。

0: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大哥骤然此事，我和你一样，我也很难过，所以才会做出逼问你的蠢事。所以你更要好好调养身子，你跟孩子的将来，我一定会负责的。
1: 那如果这个孩子不是你大哥的呢？
0: 什么意思？
1: 我是说，如果这孩子不是你大哥的，你还会负责到底吗？你背叛我大哥！我和你大哥之间从来都没有感情。
2: 此去沙场，刀枪无眼，休闲万分。二少抛家舍业的，当真舍得？家在哪儿？
1: 倒是叶老师出国进修一事，当真放弃了？能够保家卫国是我的荣幸。 况且，如果青鱼还在，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他终于能放下过往，开始新的人生，这难道不正是我想看到的吗？他如今这般恨我，告诉他这件事，怕也不过是自取其辱。前路再难，我也一定能自己照顾好这个

0: 任小姐，你这是要去哪？
1: 李督察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我现在这样，还能去哪儿？
0: 那行，上车，跟我回医院。
1: 道不同，你又何必多管闲事？不管你，难道还要任由你去谋杀我的父亲？李督察倒是孝子，可你要是包庇罪人，你这警帽。
0: 也不用戴了。南北铁路的案子，我自然会去查个水落石出。但在那之前，我是绝不可能任由你去伤害无辜。
1: 无辜？谁无辜？李荣章。
2: 雪碧香茶。

0: 你查你的案，我报我的仇，都不过是挣自己的刀。各凭本事吧。
1: 方家船上那批军火，确实是我父亲军中的。你这是承认李荣章害了我爹？正相反，我父亲和方老爷子的交易已有5年，一直都是以运输军需药物的名义。 去运输军械火药，而这件事，方老爷是知道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我父亲偷运军火，导致轮船爆炸这种事。
0: 所以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爆炸是场意外？

0: 汪老爷上的那艘远星号，往返南城南洋无数次，而每一次出港，都有安全员去做记录。你可以看看历次的吃水位。
1: 只有最后一次出港的吃水位，比以往都要深。你的意思是，船上装了军火之外的东西，但没有记录。
0: 所以这船上到底多了什么东西？又是属于谁的？跟方老爷放下你的婚礼，紧急赶回南洋有什么关联？ 又在那次爆炸中起了什么作用？你不好奇吗？
1: 你想说什么？
0: 那苏总，认清现实吧。方家如今已经倒了，而慕容家也不认你。你一介孤女，你无论是要去寻仇，还是要去查案，你都只能薄命。然而你现在有薄命的资本吗？孩子呢？ 不管了，青衣是我的家人，所以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孩子。而我父亲，更是我的家人，我一定会去还他清白。
1: 你又何必像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证明李家的清白？ 你就不怕最后结果跟？
0: 如果最后的真相真与我父亲有关，那便无论新仇还是旧账，我都以我头顶上的警徽去起誓，我一定会让真凶伏法，还枉死者正义。嗯，

大哥，你放心，我会守护好这两个家里的所有人，这里的一切都不会变。

0: 三年前的那些日子其实很短，青衣，你应该恨我。
1: 没在爱里牵扯，也要在恨里纠葛，谁都别想逃过。
2: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爱你了，能让我活下去的只有对你的恨，所以我宁愿时间停留在这一秒。

0: 喂，下雪喽！
1: 朵安，你要跑去哪里啊？
0: 妈妈，下雪了。
1: 太冷了，走，妈妈带你回屋。
0: 我想玩雪。

0: 这数十年坎坷呀，南北铁路终于全线通车，本人重任在肩，日后必将用这火车造福百姓。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们会将质优价廉的药品供给民众和军中。李大帅，
1: 这洋人的狗尿喝不喝？
0: 这才短短七年，南城的格局大变，如今慕容家失落，大帅成了真正的话事人，我们张家也是与有荣焉。
1: 能化蝶吗？
0: 没事。
1: 是，我们张家出钱出力，但是你一定要搞清楚，有没有你们家这南北铁路的庄，照样是老合作。
0: 那是自然，晚辈绝无鞠躬之意，只是来替家父一个交易。只要您在铁路上为我们张家打开方便之门，那我们生产的药品优先供给军中，所有的药品生意您抽一成。

0: 宋素，你来了。查到了什么？这次回南阳，我总算找到了老管家鲍叔。方伯父沉船时，他本来应该在船上。他跟我说。
1: 这都是军火，海上风量当做绑紧一点。你看这，拽紧。
0: 李荣章常年买入的德国军火，基本上都是由方家自海路转运至南城。这生意以前从未出过事，可偏偏那次，有个水手在军火下面发现了从前从未有过的东西。 有的水手偷吃了那些药，开始变得行为异常；有的则是萎靡不振。
2: 你干啥呢？你干啥呢？哎！什么？哎！哎呀！

0: 洗牙片是吧？鲍老爷知道，你们都得管他。鲍叔，这不是鸦片，这是药。药。根据水手们的说法，这种药在南阳极为流行，解乏提神。鲍叔因此放松了警惕，他不想因自家水手偷药一事而开罪离家。 所以将事情按下。可没想到几日后，吃过药的水手开始发病，高烧红疹，似乎还能传染。鲍叔只能发电报请义父速去处理。义父回信叮嘱他，不得让任何人离船登岸，以免发生意外。 可鲍叔怕被那些怪病传染，又怕义父责罚，便先行坐小船偷偷登岸，因此躲过了那场爆炸。船上的药丸叫什么名字？那些水手称它叫红丸。
1: 红丸？那不是毒品吗？
0: 不是普通的红丸。
1: 鲍叔是人证，红丸是物证，这里老贼，咱们杀了便是。
0: 李荣章还不能死。
1: 为什么？
0: 李荣章要真是这毒品链条上的一环，杀了他，咱们的线索也就断了。想要清剿红丸，必须顺藤摸瓜，找到源头。这红丸我只听在沿海地区出现过，竟传到了南城，此事非同小可。
1: 再严重，也是那些当官的事。
0: 这红丸。
1: 不仅会对成瘾者有躯体上的摧残，更是精神上的彻底控制。要是任他传播下去，这片土地上迟早没有可用之兵了。
0: 所以，这仇你不报了？
1: 当然要报。
0: 多久？一年、两年、十年，红丸查不清，李荣章就永远坐在高位上，凭什么？如今这世道，只有弱肉强食，何来真理正义？你不要忘了，我们筹谋多年是为了什么？任素素。 你能等，我等不了。这些年来，我弟夜夜出现在我梦中，浑身焦黑，满身是血，喊着让我替他报仇。
1: 小青，
0: 我不劝你，你也别劝我。我弟的仇，方伯父的仇，我自己报。

0: 你分啊！多谢先生。谁派你来的？没有人。李荣章，你血债累累，我就是你的报应。哼！报应？我倒要看看。
1: 是我把报应，还是报应把我？这报应到底有几分姿色？
2: 怎么办？
1: 大帅，还是先带回去严刑审问吧。
2: 想杀老子的人多了，我没兴趣知道他们为什么。
3: 李荣章，
2: 你今日不杀我，你会后悔的。嗯，
1: 你该庆幸。 老子今天看你顺眼，
2: 想杀我，哼，
1: 小娘。

0: 你怎么来了？
1: 你这是什么眼神？你怕我吗？还是恨我？

0: 你说怎么了？沙里荣章伤得很重，可惜啊，老东西命大，没能让他横死街头。
1: 果然，你和任素素是一伙的，所以你早就知道，他会在大哥婚礼上刺杀我父亲。
0: 知道又如何？他不该死吗？那我呢？我对你来说究竟算什么？逢场作戏，还是处心积虑，还是多多少少你也有过那么一丝真心？你是李荣章的儿子。
1: 你觉得呢？我明白了。所以我对你而言，自始至终就都是你的仇敌。只要我姓李，你就永远不可能信任我。你的面具也从没对我真正卸下过。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也是我自作多情。
2: 李伯泽，你能放下李家大少爷的身份吗？可以吗？如果可以，
1: 无论你自杀一次，还是百次，我都不会让你动我父亲分毫。

0: 我们回南城归来有何感受？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这是一种新型毒品，我们在军中发现的。校长，这是在军营发现的，应该是鸦片制成。
0: 这东西如今在。

0: 南城也出现了，我的新人传话，李庸章疑似通过贪腐来养军。啊，李大帅不至于，管他至不至于，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查清此案的，不然这东西流毒无穷。得知您回来的消息，慕容府和李家都第一时间传话，慕容府请您回家吃饭，李大帅那边才来信员摆了酒，等着给您接风，咱们先去那边。
1: 为了这红丸，李家这顿饭，我当然要吃。走吧。

0: 哪里来的小白伞？关门了啊！道歉。啊，对不起，对不起，滚！谢谢叔叔。你一个人在街上多危险啊！
1: 我悄悄跑到街上了，我是出来找他的。
0: 下次不能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听见没有？
1: 下次乔乔要是再遇到危险，我还是会救他的。乔乔是我的家人。是，男子汉大丈夫。
0: 就是要保护好家人，啊！叔叔，嗯，你的家人呢？叔叔的家人去了很远的地方。嗯，
1: 我的爸爸也去了很远的地方。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
2: 兰溪园，我和妈妈住在那里。走，来，请左边。哎，我可听说这兰溪园的老板娘后面有个大金主，
1: 何止啊，还给那大金主生了个孩子呢。怪不得这么管大戏院说开就开，
3: 叔叔，我们走吧。
1: 乐安，以后再听到胡说八道的，就捂住自己的耳朵，不要听，好不好？可是捂住耳朵，他们就不会胡说八道了吗？还是得自己面对。叔叔，你成熟一点好吧？这么懂事啊！叔叔，我们走。
4: 去哪里？所有地方都找过了吗？
5: 监狱里每个角落都找过了，小少爷他会不会跑出去了？
4: 我去外面看看。
6: 老板娘，小少爷找到了，被一个好心人给送回来了。
5: 太好了，多拿点零钱，好好谢谢他。
6: 可是那位先生说，一定要把孩子亲手送到妈妈手上。
5: 他人在哪儿？
6: 已经上楼了。

0: 你想杀李永璋，是吗？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那你告诉我什么才是真的？如果你杀了他，
1: 妈妈，儿子，
0: 他是你妈妈？
2: 嗯。
0: 那你爸爸是谁？
1: 我知道你弄了个蓝心源，遮遮掩掩，就是为这个戏子撑腰。如果当个玩意儿，我也懒得管你。但是我看你的眼神。
2: 不对呀！还有，你确定蓝心园里只有他想杀我？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查红丸，为什么不能来？
1: 你还知道红丸？
2: 我不仅知道红丸，我还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杀李荣璋，因为他和红丸有关系。那我们合作吧。
1: 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放开我！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身边这位，就是我要娶的人。
2: 这是什么情况？
1: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自作主张。
3: 你答应过我，我可以要求你做一件事，这桩婚事，你必须得接受。我接受，然后呢？让乐安也接受你成为他的父亲。
4: 为什么不行？你怎么让乐安去接受一个消失了6年的父亲？
3: 你不告诉乐安我是他父亲，你怎么知道他不能接受？
4: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
3: 绝对看清了。就是我们上次去看的那种火车，卸下来的货。
2: 现在应该都在瘾君驻扎的火车站仓库里。
3: 那火车站戒备森严，我们如何进得去？
2: 蓝心源去火车站伪军了。什么？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5: 不是你结婚第二天跟吃了枪钥匙的，让我不许在你面前提人肖建明。
3: 事关红丸案，还有心思在这儿跟我耍嘴皮子？去操场挖条石圈。
5: 不是，我得去盯火车站。
3: 让你去你就去，哪那么多废话？
5: 门上锁呢，怎么不见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唐青，
0: 是我。
2: 海棠青，既然海棠青在这里，那任素素刚才的袭击，一定是他在吊灯上提前做了手脚。这里能靠近吊灯的位置，只有这扇窗户。
3: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4: 来单了，开单！
3: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5: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6: 这是这次的任务资料，佐藤博文，帝军实验基地的核心设计者，帝国的荣耀。你们要做的就是护送他从奉天到大连的秘密据点，建造第二座实验基地。路上不能出错，不然我帮不了你们。
7: 是，季馆长，保证完成任务。
0: 佐藤害死了我们很多同志，绝不能让他建第二座实验基地。这次行动，除掉他。
8: 我们没有完全摆脱卧底的嫌疑，再次动手，肯定会被怀疑。所以我来行动。这次你别插手。
0: 沈少辰，你以为单打独斗是什么英雄行为？我潜伏是为了中国千千万百姓，可要是连身边的战友都护不住，那我的潜伏还有什么意义？
8: 同学同志，你真的和我最初想象的很不一样。
0: 你想象中我是什么样？
9: 我认为你是把革命浪漫化的富家小姐。
0: 那现在我是什么样？
9: 现在

0: 你是值得信任的战友。
1: 沈少辰同志，我要和你并肩作战。其实对付敌人不一定非要自己跟对方硬碰硬，不如换个思维。
0: 说说你的计划。
1: 让敌人替我们动手。
0: 借刀杀人，妙计。
2: 都是沈股长教的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是你以前说的吗？有什么计划要好好商量，下次不可以把我撇出去了。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爱上海。
4: 百余件清代帝后织绣文物集结，超三成展品首度公开。从故宫皇家衣橱看国彩中的东方美学。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余年再度回归，话剧《飞穹尽猎曲》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舞剧破冰全国巡演中，以舞为刃，刺破黑暗，揭开缉毒英雄的信念与坚守。
5: 全旅动员反封锁护航，台军汉光演习登场，坦克吊门，战机爆胎，演习首日窘境极限，鼓吹所谓防御韧性，台当局的汉光演戏骗得了谁？浙江新昌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儒氏书院展开调查，传销头目变身所谓国学大师，打着挽救孩子旗号行暴力管教之时，儒氏书院的戒尺打醒了谁？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首先进入台海观察，台军的汉光42号演习昨天正式启动，但是演习状态一如既往的拉垮，丑态百出。岛内的媒体报道称，演习首日，一架编号为6644的美制 F-16 战机在进行转场训练的时候，夜间返回嘉义基地时冲出了跑道。台空军方面以所谓刚下过雷阵雨，跑道太滑，减速效果不佳来搪塞岛内的民众，还有猜测疑为战机爆胎所致。台陆军方面呢，也没有少丢脸。一辆坦克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装备关键部位的螺丝因为震动太大掉落了，后勤人员赶紧是沿路寻找，并且将掉落的零件带走。不少岛内的民众嘲讽啊，一堆破铁还要上路。据了解，今年汉光演习呢，将会持续到本月的14号，是继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之后的最后一环，也是三部曲当中规模最大、科目最完整的所谓核心收官环节。承接前两个阶段的推演成果，完成全流程反登陆、纵深防御的最终演练。虽然状况百出，但是台军方面呢，还是想

0: 新了办法，让今年的汉光演习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1: 持续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备台防务部门大肆宣传，具备所谓四大亮点，涵盖后备兵力动员、新装备、新编制亮相、作战模式更新以及应急场景演练，极力渲染所谓实战化水平大幅提升。演习阶段分为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几个阶段。

0: 反封锁护航等任务，来强化海上交通线安全以及物资后勤保障。今年五月通车的淡江大桥也被首度纳入到台军演习中，期间这座大桥将成为台军实施阻绝登陆部队的地点，由一支工兵群驻守。今年汉光演习还将首次演练移动网络降速这一科目。10号与13号分别在台中部、台北部地区进行的防空演习，将在演习区域实施30分钟移动网络降速，验证通讯受阻时政府应变及民众备援能力。此外，据台军介绍，今年演习在无剧本基础上加入美军的实战经验，进一步提升去中心化同步作战能力。这两年，民进党当局为了以武拒统不断给台军上压力，以往的汉光演习在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结束后就转入实兵阶段，但今年实兵阶段开启前，台军首先操演了立即备战和联合防御这两项任务，以此来为汉光演习铺垫。针对今年汉光演习，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湾社会民生的最大祸患，等待他们的只有台独败亡的下场。
1: 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王强。王强你好，台军今年的这个汉光演习啊，多了不少这个科目和场景。那么在您看来，这是花架子吗？它能够在实战当中起到作用吗？
2: 实际上对比以往台湾军队搞的这种所谓的汉光演习，可以明显看到，在这一次的演习过程当中，还是增加了一些带有实战背景的作战科目，比如刚才短片当中的一系列是具有灰色地带的应对，包括城市防空、海上封锁、战事动员的科目，台湾美军现在都是比较强调的。这也可以看到呢，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以往他们在进行汉光演习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反登陆和暗滩作战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转到现在的一个全战争过程的连续应对。我觉得这里面还是受到近期一些世界局部战争的冲击和影响，比如说俄乌冲突的影响，他就试图在回避那种过去那种传统模式啊。这也说明呢，现在台湾美军受到的这种刺激是非常大的。这种部分科目现在看起来确实还是有一定实际意义，比如说刚才短片中提到的一个分散部署、跑道抢修、目标防护，那么这些东西的目的就是试图规避解放军第一轮火力打击的风险。其实呢，这也是美国顾问告诉台湾美军所提到的这种所谓韧性作战的一个方法，不是寻求一次战略决战，就是通过这种不同持续的这种顽抗来抗击解放军的这种联合火力打击。但是呢，我想这恰恰也是他们这个演习最尴尬的地方，因为解放军根本就不可能去按照台湾美军的脚本去打仗。我们现在有各种远程精确火力打击能力，有最完整的全频谱的电磁压制能力，有强大的网络攻防能力，而且呢，现在大家都知道解放军常态化在台周边保持海空存在，随时可以转入严密的海空封锁和火力打击，这些能力是足以让台独武装第一时间就丧失整个体系能力。更重要是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刚才演习短片中所介绍的，它的装备和训练之间的落差是非常之大的，而且作为一个孤岛，没有足够的补充能力，不可能支持一个孤岛长期负隅顽抗的。主持人，
1: 前面我们也提到一个背景，那就是今年六月以来，台军呢就开始为汉光演习在铺垫。那之前是操演了立即备战和联合防御这两项任务。那作为核心的收官环节，台军意在通过系列演习强化的反登陆、纵深防御，经得起验证吗？
2: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立即备战也好，还是它这个联合防御也好，其实就是平战转换和传统的防登陆作战这套东西。应当说，他们现在演练这些方法，我们看下来，对于过去十年、二十年前解放军可能还是有一点用处的。毕竟我们知道，两栖作战是全世界最复杂的一种作战样式。如果防御一方有足够强大的反舰火力和防空火力，再加上一定的地形和防御兵力的配合使用，确确实实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美军最大的问题，是能不能扛过我们解放军联合火力打击的首轮火力突击。它的包括指挥通信系统、雷达系统，在我们首轮火力突击之后能否生存下来，都是最大的问题。更别说再组织什么反登陆作战了，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整个战争环节看下来，最重要的是制权作战，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这些东西一定在解放军手里的。台湾美军他试图依靠一点点的这种暗防火力，不可能维持高强度作战。更重要，我们必须要看到一点，台独势力不得人心，台独当局连他自己岛内平时的社会管理都做不好，怎么可能在战时条件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体系动员呢？主持人，
1: 稍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啊。正如前文提到的，今年呢汉光演习被舆论热议的一大所谓亮点就是后备兵力动员。那台军呢是首

0: 首次启动了南北双旅完整动员，超过5000名后备兵力在14天里面被召集，并且开展训练。不过呢，岛内舆论观察到啊，大多数符合台军征兵条件的台湾年轻人其实都不愿意当兵，导致台军的志愿役募兵的数量不足。更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年轻人参军的意愿低，但是提前退役的意愿却不低啊。那么，由于不满台军内部的腐败等等问题，超过1/4的台军的现役军人宁愿赔钱也要主动解约，进一步加剧了台军缺兵的现实。而这次首度启动的南北双旅动员本质上是拆东墙补西墙，如此远距离的调兵必定他要跨越公路交通网络，那战时呢也必然会面对精准火力打击，结果也将会是出发的时候一个营，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人数为零。那就在汉光演习上演攻防推演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重磅推出了制胜融媒体宣传片，全方位展示了解放军联合作战制胜台海的硬核实力，清晰传递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1: 一连六集的制胜全方位展示了解放军现代化、体系化、智能化的联合作战能力，机器狼、航母、新型战机与东风导弹悉数亮相，引发岛内舆论高度关注。台军一直担忧，由于解放军持续发展3栖登陆能力，甚至可能通过气垫登陆艇直捣台北政经中枢。而制胜片中展示，在解放军陆军抢滩登陆之前，海空兵力早已完成布局，为登陆作战提供最有利条件。其中，在福建舰上起飞的空警600升空后构建起半径500公里以上的持续预警圈，同步跟踪数百个海空目标，实时将台岛东侧的战机、舰艇、反舰导弹发射车等目标的动态数据回传。有了实时数据支撑，191远程相势火箭炮可依托岸基部署，对台岛西部的机场、弹药库、指挥枢纽等加固目标实施精确打击，以远低于弹道导弹的成本快速瘫痪台军核心防御节点。此外，中时新闻网强调，片中出现了4足机器狼搭载单兵火箭筒突击滩头的画面，这种透过无人装备在前开路、人员在后跟进的新战术，能在确保登陆成功的同时有效降低战损，大幅提高作战效能。多家台媒还捕捉到改进型 052D 驱逐舰在前甲板垂直发射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画面，岛内舆论认为具备此能力的 052D 可实现远程高超音速打击，大幅提升了解放军海军主力舰队的威慑力。
2: 大陆呢所展示的就是说，如果今天一旦在台海之间发生战事的话，他要让美国知道你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区域来介入，就是你如果一旦介入的话，你就要付出极大的一个代价。
0: 好，我们继续连线王强。建军献礼片制胜展现了解放军有充足的登陆和拒止手段，而在今年汉光演习当中呢，台军又是动员后备的兵力，又是亮相新装备、新编制以及更新作战的模式，即便这些演习的内容能够实战运用，在解放军强大的火力和体系化的作战能力面前，悬殊有多大？
3: 好的，主持人，这其实是两个体系、两个作战体系和战争体系之间的博弈。我们知道，进入新时代之后呢，解放军军事力量的发展的重点就是强敌介入背景之下，打赢信息化、时代智能化和这个体系化的联合作战能力。现在我们空军、航空兵、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火箭军，再加上各种无人体系、电子战能力、太空能力，共同覆盖出整个第一岛链的一个联合综合打击能力。更不要说现在在战役主要当面方向的台海地区了，也就是说呢，一旦需要我们投入登陆部队，绝对不会说让我们大量的登陆兵直接暴力在敌火力面前，绝对不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作战的一次翻版。这个呢，恰恰就是现在双方巨大的一个体系作战能力的差距。因为呢，通过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反台独专项军事斗争当中也可以看到，包括在新闻当中短片也介绍到了，台湾美军有一个巨大的短板，就是它的有效战斗力严重不足，它的训练时间、装备配置和指挥体系都有很大的短板，坦克开着开着能把自己的车门给溜掉，这是非常令人可笑的一件事情。相比之下呢，我们解放军瞄准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体系作战能力非常强大，各个军兵种之间、各个作战单元之间早就构成了信息共享的协同作战能力。更重要的是呢，这套体系能力由我们强大的国防科技工业源源不断提供的创新支持。目前全世界V1、V2、V3的6代战斗机都在按照时间节点进行试飞，仅此一项，你不要说台湾美军望尘莫及，放在全世界看都是数一数二的。主持人，
0: 好，

0: 稍后我们再继续分析啊。赖清德当局一边呢通过演习为自己壮胆造势，一边又依附外部的势力大肆扩充军备。有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有意重启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
1: 南华早报5号报道称，美国共和党鹰派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窜访台湾期间公然宣称，总统特朗普将向国会提交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如果获批，将刷新美国单笔对外军售额历史最高纪录。值得注意的是，这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早在今年5月被美方搁置。当时，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洪国雄在国会听证会上作出解释称，要集中军工产能、弹药库存，以保障美军在伊朗方向战备补给。所谓的台海防务需求，要为美国海外战事让路。然而，搁置并非放弃。特朗普本人毫不掩饰这笔交易的筹码本质，公开直言，这笔天价军售案是中美外交谈判的核心博弈筹码，可根据双边沟通局势随时冻结或放行。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自美方单方面炮制与台湾关系法以来，已累计开展超100笔对台军售，总金额突破700亿美元。国际危机组织发出提醒，如果特朗普政府认为可以利用对台军售向北京施压，那他们显然是误判形势了，因为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没有任何的谈判空间。
0: 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以外谋独，大陆稳步系统的推进统一进程，军事、外交、法律融合发展等各方面齐头并进。
1: 从外交来看，目前各国在联合声明中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越来越具体，国际社会在政治表态上不给台独留下模糊空间。今年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台湾所谓国际空间被持续压缩。从海洋来看，围绕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科研调查、交通管制与近岸演训，都彰显大陆正在把存在变成常态，把宣誓变成治理。从法律来看，在反国家分裂法等法治框架内，严惩沈博阳、刘世芳等台独顽固分子，对其相关企业采取限制措施等，强化反独工具的制度化以及统一叙事的法理化。从融合来看，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厦金大桥开工、10项政策措施出台等，都成为以融促统的抓手。两岸经济、社会、交通与生活的连接，让和平统一的条件越来越成熟。
0: 好，我们继续连线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美方呢，在今年的5月是中断了对台军售案，有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那个时候呢，特朗普在访华。那现在2个月多时间过去了，美方又突然放风，说要重启140亿美元的军售案。你怎么看他葫芦里卖的药？另外就是特朗普口中的这个交易筹码，暴露了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怎样的本质？
2: 我想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啊。5月份的时候，美方说产能不够，那怎么到8月份产能忽然就够了呢？那个时候，美国代理海军部长说不够，那怎么到8月份的时候又跑出一个国会议员说又说够了呢？给人的感觉是美国好像在变魔术，一会儿够，一会儿不够，一会儿卖，一会儿不卖。这让我们感觉到，在军对台湾卖武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呢是把它当成是个水龙头。这水是冷的还是热的？这龙头开大还是开小？完全看美国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够不够。到今天为止，美国对台湾的武器出售总金额已经超过了700亿美元。700亿美元之后，我想台湾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台湾安全了吗？并没有。所以这说明，在美国的眼中，台湾就是一颗棋子。而这一次放出要卖武器的这个麦考尔，我们看到这个人在过去几年间曾经多次的窜访台湾地区。2023年4月，当时他窜访台湾地区，见到了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蔡英文和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赖清德。当时他还用中文说什么所谓的我们爱台湾。到了2024年，赖清德刚刚就职，这个麦考尔就率领了一个美国国会议员的访问团到台湾去窜访，还给赖清德送了一个德州的牛仔帽。而到了2026年8月，他又到台湾地区去窜访，他每一次去都不可能空手而归。我们注意到麦考尔所在的他的那个选区德州那个区域当中，跟美国的军事工业其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迈考尔给他所这个进行政治捐款的这些捐款当中，根据美国的公开材料当中，也包括了有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在内的很多的军工复合体。 所以说白了，这个时候美国放出这样的消息，还是觉得台湾手上有钱，他们想通过所谓对台卖武器的方式继续从台湾大捞特捞。
0: 好，过去有不少人一提到台湾问题呢，就会想到军机绕台、围岛演训，但是现在来看，其实统一呢已经是一项系统工程，拥有完整的布局了。你怎么来解读大陆的推进和布局？
2: 是的，我们牢牢把握了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我们的统一进程是一项润物细无声、出手招招准的全维度、全天候、无死角的系统工程。一方面，在空间重构的方面，我们从军事演训到海警巡航；一方面，我们宣示了我们的主权，同时我们实现了我们的常态化的治理。我们的海警巡航实际上是展示我们的管辖权。那么，我们正在台海实现日常的常态化的治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法律的方面。我们通过形式上的精准打击、终身追责，直接给予了这批台独顽固分子以精准的、终身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我们法律攻击枪的制度化，给这些台独分子戴上了终身的法律的紧箍咒。我们也向外界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台独是刑事犯罪，任何想搞台独的，刚刚冒头就会撞上法律的铜墙铁壁。那么第三个方面，在外交的方面，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那么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可和肯定，不仅是要放在表态上，更要体现在扎扎实实的每一步的实际行动当中。第四个部分是我们看到它是物理和心理的双重融合。一方面，在物理方面，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两岸之间无论是通水、通电、通气、通桥，都在稳步的推进；而在心理的层面，在软性心灵的层面当中，我想通过小红书、通过抖音，其实两岸大家的心越走越近。同时，两岸的这个同胞们，大家共同的看珠玉、看繁花，共同的追胡歌、追张凌赫，我想这个融合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深入。
0: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浙江新昌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如是书院展开调查，传销头目变身所谓国学大师，打着挽救孩子旗号行暴力管教之实，如是书院的戒尺打醒了谁？进入焦点对话，针对舆论关注的传销头目出狱之后创办所谓的国学书院暴力管教孩子事件，事发地浙江新昌县昨天晚上发布了通报称，当地已经成立了多部门联合调查组，对报道当中反映的问题开展线索核查和调查取证工作，后续相关的调查进展情况将会及时对外公布，对于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严肃处理。最近呢，有16岁的女孩在网上发视频投诉称，浙江新昌的如是书院多次殴打学员，家长花费十几万的学费把叛逆厌学的孩子送去如是书院之后，才发现这里根本不是学堂，而是变相的牢笼。
3: 我不愿意被送进接往你学校、军校、训练营之类的地方，如果我被抓了联系不上我，请报警把我救出来。
1: 这家书院藏在景区中，对外宣称专治青春叛逆、沉迷手机等，通过读国学修心性能把坏孩子彻底改好，一年学费高达12万，但依然吸引了全国各地焦虑的家长扎堆报名。不过据学员透露，20-30个未成年孩子被关在书院里面，手机身份证全部被没收，无法与外界联系。所谓的修身改过，其实就是通过打骂对学员进行暴力管教。
4: 你今天不被我们揍死，找到社会知道你是你父母委托给我了。
1: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花钱把孩子送到书院的家长，往往没觉得孩子被打有什么问题。
5: 男孩子那天8点多就逃走了，9点多找到了，就愤愤地把他生出来了。那罗培老师就是心理学家的，一环扣一环给他扣住了。突然之间，罗培老师是扇这个孩子的2巴掌，孩子就是害怕，马上跪下来请求母亲的原谅。他错了，做的这个很好很乖。我孩子为什么没点错呢？是因为他不说话。
1: 如今已有多名学员就如是书院情况向浙江省新昌县公安局报警。
0: 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古松，同时呢还将连线律师胡雪。首先问到古松啊，类似如是学院这样的打着所谓的国学教育的幌子行暴力管教之实的机构，其实呢媒体曝光过不少，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家长要把孩子送进去？
6: 我觉得本质上其实就是授课焦虑啊。第一点，我们看到家长往往都有一个心态，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望子成龙，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焦虑。那同时呢，自己又没有那种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能力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寻求外力。那刚好碰到类似于如是学院的这种所谓的学院，以打着国学的名义能够教育孩子、培养孩子，甚至还有一种文化属性在里面，让家长看到了有一种速成速效的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种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一颗救命稻草。但殊不知在青春期孩子的这种叛逆逆反，包括这种忧郁的性格，往往都是客观存在的，更多的应该指望的是这种正常正规的这种家庭教育指导的体系来辅导，而不是通过国学的外衣。而通过国学外衣的这种所谓的学院，往往是在贩卖焦虑、制造焦虑、收割焦虑，不断地去放大，甚至把很多封建糟粕的思想引入到所谓的教学过程当中。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对孩子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终身的心理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家长趋之若鹜，一方面是为了消解自己内心的这种焦虑，同时呢，渴望着以一种速成的方法来获得孩子整体修身养性的整体全方面的提升，甚至在国学修养当中，甚至以为这种速效的方法能够改变孩子的命运和一生。
0: 好，分析了家长这个方面他们的一些需求端，我们再来请胡律师跟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剖析一下。根据现在受训孩子的曝光以及媒体的调查，那书院对孩子们的殴打、训诫、没收手机、身份证、隔绝外部联系等等的做法，有没有触碰法律的红线？
7: 毫无疑问，肯定是触犯了我们法律的红线。我这里初步看一下，至少有四项法律它是可能涉及违反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刑法当中非法拘禁人身的自由，像这种没收手机啊、没收身份证啊、隔绝外部联系啊，很明显是一个非法拘禁的行为。那么老师对这个孩子也有一些打骂伤害的行为，也有可能涉及我们刑法当中提到的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当然了，这个刑法可能比较严重，在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个规定啊。另外呢，我们也必须提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也明令禁止拐卖虐待未成年人，像这种打骂儿童的情况绝对属于虐待儿童的行为。当然了，我这里还必须提示一下大家，可能大家忽略了我们另外一部法律，叫反家庭暴力法。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书院或者这些培训机构，它是对孩子进行打骂，并不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打骂。我们这个反家庭暴力法呢，它是禁止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来对家人进行这个人身的伤害和精神的损害。像我们家长如果明知道学校存在这样一个拘禁、存在一个打骂的行为，而把孩子送入这样的学校，而且在孩子反映了之后仍然配合学校，甚至交学费要求学校这么做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打骂和精神的虐待。不是说你自己不打孩子那就不叫家庭暴力，真正的家庭暴力你自己打或者让别人打都叫家庭暴力。所以我认为这个行为绝对的是触碰了我们法律的底线。
0: 好，稍后我们再继续讨论。那多位学员和家长向媒体证实，如是学院的创始人原名叫做赖泽明，曾经的用名是赖泽平，是被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过的传销头目。那公开的资料显示啊，1998年8月，赖泽明在广东珠海成立了珠海民众企业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从事非法传销活动。该公司被查处之后，1999年5月，赖泽明是转移到了广西北海，又成立了北海市民众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继续搞传销的勾当。那这家所谓的民众公司啊，它既无生产也不销售，全靠发展人脉网络来骗取加盟费。到2001年案发，这家公司共发展下线3335人，收取了加盟费1433.8万元。2002年，赖泽明因为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罚金50万元。出狱之后呢，他又复制传销的洗脑话术，一步步打造了书院骗局，而且还把入狱的经历挂在嘴边，将其美化为所谓的强者的人生遭遇。
8: 就是强者坐牢，弱者坐牢的意义嘛，
9: 不一样。
8: 一个弱者坐牢是因为自私自利，
4: 是不是？
9: 对。
4: 啊，然后跟一些人嘛，
9: 责任，
4: 责任，不负责任嘛，坐牢，所以坐牢坐完了以后还得赔钱的，明白吗？
9: 同意。
4: 啊，一个真正的负责任人，即使坐牢，只是他人身遭遇。
0: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多年。

0: 的扩张，如今的如是书院已经构筑出了一个颇为庞大的商业网络，业务覆盖了浙江、广东、福建、山东等多地。
1: 公开资料显示，过去几年赖泽明曾到不少学校机构讲课。2016年，他应邀参加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务实精英进课堂项目，为新闻和传播专业的学生做中西方文化比较主题讲座。此外，绍兴上虞区供销总社女工委、嵊州市飞天幼儿园等机构也都曾邀请赖泽明授课或办讲座。据网友反映，如是书院的授课内容从吹捧男尊女卑、不反对家暴到极力歧视外国人等，与传统国学相去甚远。台前密集授课不过是为了给幕后的利益输送背书。据悉，如是书院已构建起一套课程体系，从入门级到中级，收费从5800元上涨到6800元。而小高级班屁股营学员还需要听过前两门课，攒够一定积分才可以报名。而针对问题青少年管教的封闭式课堂，收费高达12万元一年。赖泽明本人还出版了《如是》《中庸》等书籍。当前，如是书院的业务已发展到浙江绍兴、广东佛山、福建、厦门、山东等多地。除了卖培训课程，公司还出售中药、销售服饰、坐垫等产品，价格不菲。学员也时常去书院做义工，向书院捐赠供养。如是书院所关联的工商信息显示，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家庭教育、心理咨询、青少年行为矫治并无关系。工作人员大多没有教师资格证。
0: 好，我们继续讨论。古松，根据网友们的反映啊，如是书院讲授的很多内容其实都已经可以说是时代的糟粕，比如吹捧男尊女卑、不反对家暴等等。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上到大学下到幼儿园，还是有不少的机构会邀请赖泽明去做讲座。这样的现象需要引起我们怎样的警惕？
2: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要明确的，就是国学不是筐，糟粕不能往里装，造成的这种危害或者需要警惕的，我觉得至少有四方面。首先有一点，我们看到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很多单位请类似这样的嘉宾去讲座的时候，把这种审查机制或者叫背景身份调查流于形式，没有把这个制度落实严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应该是履历要查，身份要查，包括内容是要进行过滤的，而不是盲目的听信这种外在的宣传，这是第一。不能够把制度上的这种严防死守变成一种侵害，撕扯出一个大的漏洞。另外还有一点，对孩子造成的这种心理伤害有可能是不可逆的。我们都知道文化是讲传承的，那么文化观念传承，如果一代孩子在这些人的手中变成了棍棒底下出孝子啊，家里面是可以施暴的，甚至男尊女卑的观念如果一旦形成，代代相传，那么这种不单是伤害了国学本身，对我们的下一代也是一种毒害。另外一个，我们说法治的精神讲的是什么？讲究的是公平，讲究的是平等，而不是男尊女卑，不是可以鼓励家庭暴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打着引号的国学教学，某种程度上消解的就是法律的公平正义，法律的法治精神。还有另外一点，我们都说国学为什么这么迷人？因为国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它是一部分，中间讲究的是仁者爱人， 是有教无类。那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让这种错误的做法、错误的打着引号的国学去伤害真正的国学。
0: 好，胡律师，你看刚才古松说到了，你一个做教育培训机构的人，难道没有相关的背调吗？好，问题要给到你，一个有前科的传销人员，出狱之后开书院授课卖书，而且他相关的这个公司的经营范围啊，已经被查到了跟家庭教育、心理咨询、青少年行为矫治等都有关，这是不是已经涉嫌了违法违规？这样一个问题丛生的机构，近年来不断的扩张，凸显了监管怎样的缺位？
3: 首先我们要说，就是我们，即便是有前科的人员，他也有可能是国学的大师，这当中并没有一个必然的否定号。但是我们从事相应的培训或教育的话，它是有可循的。无论是从事这个盈利性的或者非盈利性的学历教育的或者非学历教育的，我们都应当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而取得这个办学许可的时候呢，要对你的举办者、对你的教师的资质、对你的举办的目的以及举办的场所等等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调查和研究。在特别是对于这个民办的盈利性的培训机构呢，我们现在要求说你必须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之后才能办理相应的工商登记。那么如果这家公司的工商登记的营业范围当中没有取得相应的许可的话，它这样的一个办学其实是一个违法的办学。同时啊，为什么大家说为什么这两年这些机构越来越可能影响越来越大， 可能不断的扩张，是为什么？监管有什么问题没有呢？这里面我必须说一下的是，就是我们对于这类机构的监管，可能涉及到多个部门的监管。原来我们对于这个民办教育的管理呢，主要是由教育部门来管，而对职业培训来说呢，是由人社部门来管理。而近来呢，对一些科学类的、艺术类的以及非学历性的教育呢，我们又归为了当地的这个文体部门或者文旅部门来管辖。也就是说，你从事不同的培训、从事不同的教育的等级，可能归
0: 是。
3: 可的部门是人社、文体、文旅或者是教育，所以有可能各个部门对于之间的这个界限，或者说对自己的职责的范围之间有交叉，管理出现了一些漏洞，我觉得这要需要重视。
0: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那如是学院被爆出的暴力管教问题，其实也揭开了当前各种特训机构、矫治机构的市场乱象。近年来，已经有多家相关的机构被曝是披着国学教育、心理疏导等外衣，对孩子实施洗脑、体罚，乃至是暴力侵犯。
1: 2024年8月，14岁女孩小林在一家名为“科真教育”的机构内训练时晕倒，一个月后不治身亡。其父亲称，孩子原本厌学，想送他去该机构学习国学，并进行心理咨询。
4: 他说：“我给你写的三封求救信，你看到没有？”我说：“我没有。”那妈妈说：“妈妈，你要是不要我，你可以把我扔到荒岛上都行啊，你也不要把我送到这个地方去。
1: ”该机构在广告中宣称，以国学绘画、心理咨询、军事体验等项目，为青少年提供一个所谓的环境优越的拓展基地。然而，多位学员透露，自己在该机构内遭受持续的体罚和虐待，甚至被住寝教官性侵。
5: 好看的男生长得白净一点，基本都是特人主义。
1: 无独有偶，2018年4月，有高三女生在网上发起求助称，父母将她送至善和传统文化基地进行所谓的改造，而自己却在基地被打、洗脑、骚扰等。此外，早在2017年10月，江西南昌的豫章书院就曾被曝光存在严重体罚、囚禁、暴力训练等多种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机构常年对外宣称，对青少年进行所谓的修身教育和不良行为转化工作。2023年4月，该机构实际控制人吴军豹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同时禁止从事教育相关职业5年。
0: 事实上，相关的机构进行的所谓封闭式矫治活动，是我国法律和有关规定明令禁止的。我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个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的方式非法剥夺或者是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去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呢也印发了《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实施办法（试行）》，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夏令营、冬令营、特训营、校外培训等任何形式或者名义开展教育矫治类活动。今年的6月，公安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6个部门启动清理整治教育矫治类机构的工作。全国多地也纷纷通过成立专门、征集线索等方式，对于违规开展教育矫治活动的机构展开整治。好，我们继续讨论，请出古松。古松，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开展教育矫治活动，但是呢，如是书院们还是层出不穷啊，照样是开门收人。这背后暴露出怎样的监管问题？
2: 我觉得首先能明确的一点就是，刚才小雪也都提到了，我们在很多行业当中是有准入的这种门槛的，有一些是禁止入内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像如是书院这种，你不能提交了什么样的材料，通过审批审查能够颁发这种经营许可，就能够顺顺利利，不能看他提交了什么，而真正要看他做什么，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其实刚刚也都提到了，在整个管理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多个部门都管，但是谁都难管，因为在监管的过程当中没有形成一个监管闭环，中间是有缝隙的。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九龙治水，但是到最后雨就是下不起来，或者叫雨过地皮湿，没有形成真正的威慑力。那另外一点，其实大家肯定也想，我们该如何去突破，如何去监管，如何去能够整治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有一点，要有穿透式的这种监管，在整个送审和批准的阶段，要看他提交了什么，真正做什么，形成一个动态的监管，甚至把所谓的监管渠道、监管的线索能够畅通起来。同时呢，要形成多部门联手协动的一个多维推动的协调体系，这个体系其实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甚至线索共享，甚至在维权或者共济的角度来说，能够打通一个畅通的渠道，形成一个监管闭环。这是堵的方面，堵是堵后门，要堵住黑灰产。那还有开前门，开正门指的其实更多的是在我们不断完善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和青少年心理疏导网络建设方面，能够寻求更多的家校社稷之间形成的一个合力，建设起一个社会庞大的合法的、合规的、正规高 高效的、能够有效运转的一个社会支持体系。这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能够不断的去疏堵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断的去避免这样的情况，保证青少年在整个一个好的家庭教育指导和青少年网络或

0: 叫心理疏导环境下共同去成长。
1: 好的，谢谢古松的解答。那今年六月份啊，公安部和中央网信办、教育部门等六个部门也是启动了清理整治教育矫治类机构的行动啊。那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举动和行动就是要通过多部门的联手来把问题机构查清楚、整治到位。
2: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1: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上海七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6到33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晴，26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9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6度。苏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重庆小雨，25到34度。香港晴，26到32度。上海七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4度。

0: 喜欢。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即刻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0: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
1: 爱上海，
2: 爱上海。
3: 百余件清代帝后织绣文物集结，超三成展品首度公开。从故宫皇家衣橱看国彩中的东方美学，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余年再度回归，话剧《飞琼进列举》中文版即将登陆上海。舞剧破冰全国巡演中，以舞为刃刺破黑暗，揭开缉毒英雄的信念与坚守。
2: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荣盛南。您见过古代中式高定吗？今天呢，我们又一起去到国彩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展，在一针一线之间去见证巧夺天工的制造传奇。
3: 作为首次在上海举办的大型宫廷服饰展，本次展览以六大单元集中呈现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衣料、配饰等百余件文物。最惹人瞩目的莫过于这一件件清代帝后的御用服饰，明艳华贵的色彩与寓意吉祥的纹饰相映成趣，其精致程度令人赞叹。
4: 实际上黄这种颜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属于皇帝专有的，是隋文帝个人对黄色的喜爱开启了皇帝穿黄色的开端。到了唐高宗的时候开始有了禁黄令，成为皇帝才可以穿的一种颜色。到了清朝，黄色还细分了四等，皇上穿的那个黄被称之为明黄。这件呢是乾隆在下至祭帝的时候会穿的一件朝袍，朝袍实际上是比龙袍它的等级会更高一点，进行祭祀啊或者是重大的朝会的时候才会穿。因为夏天的时候穿的，运用了一种纳纱的工艺。你看到那边有把斧子了吗？这是十二章里面的斧符，它代表一个好的皇帝，你应该有当机立断，有决断力。对称的这个位置有两个像弓一样相背的斧符的斧，就是说你一个好的皇帝要明辨是非。在这个下面能看到一个圆，有很多小点点，它代表的是粉笔，代表好的皇帝你应该要看重名声，要滋养万民。旁边一团火就是火纹，它也是说要带来光明。嘉庆皇后的这件朝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海水江鸭纹，上面这种波浪称之为平水纹，下面这种立的称之为立水纹。立水纹它其实不是水，是五彩祥云的云气把整个海水江崖这样托起来。你可以数一数它有几种深深浅浅的不同颜色的红。
5: 三到四种，
4: 从最深的到最甜的一共用了九条。像这个地方叫做中阶绣，也叫花绣，它是区分男龙袍和女龙袍的一个要点，就是当你看到袖子里面有这个中阶绣的时候，就代表这是一个女龙袍。我们都知道皇上穿黄色，但是实际上在清朝来说，他们穿青蓝二色会更加的多一点。这件是康熙帝的衮服，很多朝袍啊龙袍虽然它们的颜色非常的鲜艳，但是它们一定会在外面罩这个石青色的一个褂，称为衮服。那皇后会穿什么呢？她就会穿这样的一个朝褂，她也是穿在外面的。她这件做工非常的精美，
5: 太漂亮了。
4: 这个龙纹它用的这种工艺是叫做盘金绣，它就是将这种捻金线将它盘在织物的表面。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十二章对吧？能够看到之前被挡住的，像这边日文里面有一只三只脚的公鸡，也称为三足金乌。旁边的这个是月纹，里面有只玉兔在捣药，旁边还有一棵月桂树。它所有一定是五彩自足，无论是它的云朵哪怕蝙蝠，它都是有五种颜色的。龙袍还有不带任何其他的颜色，只有蓝色。
5: 这个就是男士的了对吧？
4: 对，你真的是学会了。像这两件都是典型的乾隆朝的龙袍，纹样是一模一样，相当于彩色电视和黑白电视。碰上了先帝的忌辰啊，那么他就把衣服上的叫除红去彩，把这些色彩都去掉，就穿这样一件龙袍。这个是补子， 首先看到的是这个龙纹，你会看到这个龙的表情也非常有意思。这个是道光，看上去这个龙还有点严肃。然后你转身看一下这个光绪的这只龙，
2: 哎，好 Q 啊，
4: 就像小朋友一样，对吗？然后您再看看旁边那件同治的龙，它的动作是不是也特别的可爱？
2: 真的。
4: 通过看这个龙纹呢，也能够判断它的这个朝代，就是越早期的可能它的表情会严肃一些啊，威武一些。这件明星展品，你能够看到纹样之外的所有的都用这种孔雀羽线来将它铺满了，称之为铺翠。孔雀羽线织入这个衣服呢，一般是两种方法，织和绣。像我们这个呢，就属于绣。
3: 除了形制华贵、规制严谨的帝后服饰，展厅里品类丰富、工艺精巧的宫廷配饰，同样代表着清代宫廷织造工艺与东方审美的至高水准。
4: 在这个走廊里面，我们会看到四把扇子，分别用了三种工艺。像这样的明黄色，只有皇上、皇太后、皇后和皇贵妃才可以用。其实可以透过蓝色这

0: 把了解什么叫缂丝工艺啊，就通经断纬，只要它换颜色，它就会换一根彩色的这个纬线。旁边这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熟悉一些的，就是刺绣的方法，更加立体一些，色泽也更加的鲜艳一点。旁边是一把绛色的纳纱工艺，它有点像我们那种十字绣的感觉，画风非常马赛克。到了最好看的一件首饰了，上面的这个佛头用的这种高翠，左边九颗，右边九颗，可以猜一下啊，这怎么使用？
1: 就不是在手里把玩的吗？
0: 你看佛头的部分，黄颜色的黄绦，它有一个带弯的，它可以挂在前襟上压襟，也可以拿下来念珠把玩。
2: 欣赏完这些珍品之后，您可以移步至在上海看见故宫数字体验展区，九大互动展项悉数呈现，带来更为丰富的观展体验。
3: 我们先看到的这个
1: 九龙壁，
3: 对，九龙壁，
1: 还有这小猫。
3: 有一个很浪漫的说法，一下雪故宫就变成了紫禁城。所以呢，这块呢我们是用影片展示了这个叫四时故宫。
1: 好吃的来了，
3: 我们从御膳清单里面呢选了六道菜，您可以试试看。
1: 啊，出锅了，
3: 选个盘子。
1: 不对不对，重新选。
3: 对，换一个，
1: 也不对，
3: 再想想。这个对了，它是专为慈禧设计的这道菜，因为慈禧的肠胃不好，但是呢它又不能少了肉，所以它得做这种外表，
1: 肉放在豆芽里面，
3: 豆芽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名画，
1: 也是
3: 韩熙载夜宴图。对，通过多媒体的一个触屏呢，可以把它放大，
1: 所以我们这么细的看。
3: 是，这个展项叫瑞象万千，它就是把故宫很多吉祥的元素祥瑞都提取出来了，观众呢在这里面呢可以拍照打卡。这个是一个明星展项，叫遇见你的故宫色，从故宫展品里面选了六组非常有代表性的颜色的文物，它会根据您的心率去匹配到相应的颜色。
1: 先把自己搓热。
3: 这个龙好霸气啊，要飞出来了一样。
1: 这也是真实的一件故宫馆藏。
3: 对，这是真实的一件故宫馆藏。
2: 即日起至10月7日，欢迎您来到上海世博会博物馆，一起走进清代宫廷的瑰丽世界，看中华文化底蕴如何造就一个王朝的审美与气度。
4: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我是刘烨。继初步举证之后呢，苏西米勒法律三部曲作品的第二部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呢即将登陆上海，这也是姚晨阔别话剧舞台十多年之后的再度回归。究竟有怎样精彩的演绎呢？马上带您提前揭晓。
5: 我试图为法庭注入一丝道德，但这不是一个道德法庭，这是法律法庭。
6: 法理的边界在哪里？正义是否高于一切？舞台上，当一位法官面对自己儿子的犯罪行为而不得不在信念与亲情之间做出选择时，这些问题便再也无法用沉默回避。由周可执导，姚晨领衔，宝剑锋、郭子明主演的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舞台表达，将这场关于亲情、法律与良知之间的艰难抉择推向了观众席上的每一个人。
7: 在《非穷尽列举》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性，她已经走到了一个所谓权力中心的时候，她仍然面临自己所处的位置岌岌可危。你以为你的生活已经非常的稳固，没有想到在那个地基的地方出现了裂缝，让你陷入到一种更深的漩涡当中。但是当这些问题被看见、被讨论的时候，你就不能假装看不见。
6: 作为这场追问的中心人物，姚晨所饰演的女主角杰西卡需要在13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一场全程不下台、无间断的高强度演出，还要在法官、母亲、妻子、挚友等多重身份间顺时切换，同时还要应对高密度的台词数量和多层次的情绪表达。
8: 最初您看到这个剧本，对于这个角色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难，对任何一个演员来说都会是一次挑战。它是真的非常写实的现实主义，离我们的生活如此之近的一个剧本，对主创的要求就会更高。因为一旦你有掺杂粉饰、胆怯、虚假这些东西，它很快就会被观众识别出来。杰西卡其实是真的很努力地想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一个富有同理心、善良、尊重女性的一个人，他也真的是这样自己去践行的。但是他没有教会孩子如何面对恶意，如何面对被拒绝，如何面对伤心。他只是没有想到他孩子面对的那个世界是如此的比他想象的要更复杂、更残忍。我们自己经常在排练厅还讨论，都觉得替这一家人绝望，似乎没有任何可以解决的办法，只有这样去面对。
9: 可我有罪。
10: 整部戏当中让观众觉得很受内心冲击的就是结局他跟他儿子的那个对话。
8: 我对这场戏的定调是坍塌，
11: 必须想办法救你。
8: 不仅仅只是一个母亲的失望，还有杰西卡整个人生的坍塌。她相信公平，相信正义，但是此时此刻她面对自己的孩子，她发现她奋斗的一切都灰飞烟灭。
9: 你想让我撒谎？
5: 不是撒谎。
8: 那一场的杰西卡甚至恐惧退缩，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那怎么选都是无路可退的。这个开放式的结尾，它也是留给所有人的，让观众走进剧场的那一刻，哪怕此刻当下还是没有答案，但至少他知道自己的困境被看见了。
6: 在这场家庭风暴中，宝剑锋饰演的迈克尔成为了无可回避的重要角色。他与杰西卡本是拥有相同职业认知、价值契合的亲密伴侣，却在儿子深陷风波、家庭遭遇崩塌危机时站到了彼此的对立面。
12: Michael 一直想让自己和儿子成为好朋友，一直在极力地去靠近他的儿子。在儿子和妈妈有一些争执的时候，我想让他变成润滑剂作用的角色。
10: 这次跟姚晨之间的合作，怎么去营造这种让人觉得真实的这种夫妻感？
12: 其实他们之间有很好的感情相处，我们在一些细节里面做的处理，手来手递，知道他没空啊，孩子我来送。我也会给杰西卡去挑选她喜欢的裙子，杰西卡有的时候会让着她，怕她自己的升迁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13: 你在胡说！我在做刑辩律师的时候，我的资历要比你高得多。
5: 那是因为我早早就被任命成为了法官 ，Michael。
8: 我觉得他是 Michael 这个人物的不二人选。他在排练场就像这个戏里的这个 Michael 一样，他只要一出现，杰西卡的嘴角就是会忍不住的上扬。
7: 当我选定了这一家三口的时候，就把他们三个人披在一张图上，我看他们像不像一家人。你甚至于不用想，却可以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想象他们是如何谈恋爱和如何组建这个家庭的，好像很自然而然就有了这种家庭的氛围和感觉。
6: 我们是这么《非穷经列举》采用复调叙事结构，内心独白、法庭交锋、家庭对话、心理插叙等多条叙事线交织叠加。为完美实现这种时空折叠的戏剧表达，主创团队在舞台设计上也花了不少心思。
7: 在做导演构思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障碍的，我怎么样把一个看起来又有符号性的，可是呢又需要承担非常现实主义表演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场景表现出来。后来我跟吴美设计，我们一起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舞台概念，好像就是一个女性被困在她的各种身份当中，像一个漩涡一样，找到了三圈舞台的表达，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在她身边流动。比如说法庭的审判台转过来就变成了家庭的一个导台，从我们一开始的概念到最终要落实到视觉上甚至视听上来，给观众带来更清晰的一种表达。
14: 正好这几天在。

0: 在看姚晨的《潜伏》，他充沛的调度能力确实是让人非常钦佩的，
1: 精彩，非常的真实。作为一个母亲，还是作为一个法官的一个纠结，是一部非常引人深思的话剧，
2: 很有中国本土的风味，又看到了一个不同阶段的女性形象。
3: 做对的事很难，你准备好了吗？这是剧中杰西卡对儿子的发问，也是留给每个观众的叩问。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将于8月7号至9号登陆上海西岸大剧院，欢迎您走进剧场，寻找自己心底的答案。
4: 在城市舞台爱上海，各位好，我是杨谦。以武为刃，破开迷雾阴霾；以身为具，守护亲民理想。国内首部禁毒题材舞剧《中国舞蹈荷花奖》获奖作品《破冰》来到了上海，这次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禁毒一线，去见证他们用肢体守护的信仰与温度。
5: 舞剧《破冰》改编自电视剧《破冰行动》，取材于公安部雷霆扫毒专项行动的真实案例。李飞父子两代禁毒民警，在铲除顽固的塔村制毒贩毒集团过程中，几度陷入困境。此时，毒贩林耀东也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对禁毒警不择手段威逼利诱。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和家人也被卷入其中。舞剧以极具阳刚之美的舞蹈语言，充满力量与情感的表演，在一方舞台演绎出禁毒民警为撕破地下毒网而前仆后继、奉献热血与生命的英雄故事。
6: 李飞，他是一个正义感十足的警察，我们形容他像一匹孤狼，他总是一个人敲摸摸到哪了，自己没查好，然后跟自己生气。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去做卧底，身边是没有父母，所以他的性格里是进攻性很强的。
4: 您刚刚提到的父亲嘛，赵家良，感情上面的变化是怎么处理的呢？
6: 他前期完全不知道这是他的父亲，在他的脑海里这就是毒贩，这个老东西我一定要抓他。后边他父亲中枪倒在他怀里了，他都不知道那是他父亲。回到警局，绝密档案解开的时候，他才知道，哦，我这么多年天天在找自己的父亲，其实有一点像回旋镖那种感觉。

0: 林耀东，儒雅，有谈吐，还有比较狠辣，又比较决绝，身上有很多这种复杂的点汇聚到一块。他太想要权力了，他的欲望太强了，强到甚至他是扭曲的。
1: 怎么才能通过您的表演去把这些恶演得有层次感？
0: 如果他只是坏，他可能也只是一个正常的毒贩，他绝对不是毒枭。你要不断地给这个角色上很多不同的身份或者是性格，面对各个的人状态是不同的。你比方说就是那种笑面虎嘛，你可能是这种状态，和蔼可亲，这是人前的一个印象。等到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呈现出自己想象的那个商业帝国，是那种极其扭曲的，极其夸张的表情，你的肢体都是那种狰狞的状态。
1: 林耀东和李飞他有很多这些对手戏，那您是在这个表演的设计当中是怎么处理这些细节的呢？
0: 有一场戏是在最开始塔村夜捕，那个是我跟李飞第一次心理上的博弈。导演运用了一个群像的一个手法，就像一个黑客势力来把那群警察团团包围住，再加上有一个楼梯，林耀东一步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全场安静，你就能亲身感受到黑客势力的那种压迫性。

0: 于慧，她是一个充满爱更充满一个大义的一个女人。她在帮她的老公挡那发子弹的时候，我觉得她没有挣扎。一颗子弹打进去，她是散弹，她的伤口遍布了全身，不得已染上了这个毒品用来止痛。她的丈夫还是一个禁毒警察，又要去向黑暗势力去低头，去换来这个毒品让他的妻子止痛，他内心又觉得身上的那个肩章那份责任。最后他赴海之前有一段大的诀别双人舞，马云波这样抱着我，他就抓住我的手，我们俩淡淡的一个眼神。有的时候动作不在于大，它在于准确，可能那一瞬间就能传达给观众。
1: 这部剧它其实是获得了荷花奖的一个作品，那您觉得它的一个独特性或者说它的突破性在哪儿？
2: 因为警种的一个特殊，我们了解的是非常少。他们有一句话叫生不留名死不留碑，确实让我重新从一个角度了解了这个独特隐蔽默默在后边守护我们的这帮人。
0: 它是第一部描写禁毒警察的作品，我觉得它特别的有必要去讴歌他们，或者去描写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表达出我们对人民公安、禁毒警察的一丝敬意，是我们作为一个文艺从业者的一种荣幸吧，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3: 我背对着你们，因为我面朝黑暗。舞剧破冰的2026全国巡演还在路上，将禁毒英雄向死而生的赤胆忠诚化作每一座巡演城市的热血之约，邀你共赴一场破案荧光的心灵征途。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这里是上海，总有人为梦想而来。
1: 就带了800块，就住了19小时，然后就来到上海了。很想去成为一名优秀的脱口秀演员。
2: 我来上海真的是觉得很自由。
0: 来沪求职，遇见免费住宿，这是一种什么体验？
2: 很想大睡一觉。
1: 就我自己租的话，我都不一定会租这么好的。
0: 这两年我一直在关注上海为高校毕业生求职提供免费住宿的公益项目青年驿站。今年听说青年驿站升级了，那里会有哪些新变化和新故事？地处上海中心城区，紧邻地铁1号线彭浦新村站，这里是一处位于静安区的青年租赁社区，也是近年上海青年驿站新上线的点位之一。每天

0: 这里都有30间优质房源供来沪求职的青年免费入住。我们的蹲点就从这里开始。
1: 你好，那个青年驿站办理优质
2: 预约平台，确定一下入住。
0: 听说我们在寻找青年驿站里的故事，他主动求采访。
1: 我感觉挺幸运的，申请到了，因为他这个青年驿站申请的同学还挺多的。
0: 这是张辉明，今年24岁，来自广西玉林，今晚刚入住。这次他通过上海青年驿站线上平台申请到了10天的免费住宿，此刻他像中了奖一样开心。
1: 像这里啊，非常好，我感觉就目前的话都是在住青旅嘛，然后对比这个房型的话，我觉得这里是我来上海住过最好的房型。
0: 入住青年驿站前，辉明辗转于多个青旅之间，每晚50-60元房费的8人间他已经住了半个多月了。起初我以为他的故事和大多数外地来上海求职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直到我无意间看到了他打开的行李箱。
1: 就喜剧的，脱口秀的嘛，脱口秀入门的一般都是看这本，他讲的就是一些基础的段子结构，还有金字塔原理，提升沟通表达的，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幽默语言学。因为我想去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然后我就一直去寻找去探索。
0: 其实腼腆是辉明给我的第一印象，这让我很难把他和脱口秀演员这个职业联系在一起，但他却告诉我他是认真的。
1: 我对自己非常的有信心，就去年我在深圳讲脱口秀开放麦那段时间，那些俱乐部啊就很容易就看了我的段子，哎，就这些俱乐部就都愿意给我报名。台下有一些观众，他们就忍不住在台下喊好笑好笑，相当于是一个草稿本吧，也有一些笔记，分析一下人家那些优秀的演员的一些作品，就比如说何广智的《长安的荔枝》，我看了之后我就自己去思考他这个创作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他也很励志，大专辍学带着10000块钱就直接来到上海讲脱口秀了，后面就成名了，我也很希望成为他这样的人。
0: 辉明也是大专学历，毕业后干过销售，当忙碌的工作占据了他的全部精力，他却发现这不是自己最想要的。不久前他坐了19个小时的动车从家乡广西来到上海，只为追求自己学生时代就有的脱口秀梦想。
1: 我就不想再等了，上海这个地方它是做脱口秀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我看很多录综艺的地方都是在这边，我就觉得这边对新人来说应该是挺有挑战性的，也是比较容易发展起来的。我就想着就有这个梦想，就想来这边闯一闯。就是我是那个脱口秀的演员，是怎么报名那个开放麦的呀？哦，你们要招那种成熟的是吗？
2: 我目前的话也想找个工作，你们这里有没有闲的岗位啊？
3: 我们俩，我也是实习生，
4: 我也是实习生。
0: 虽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有些骨感。辉明说，登上来上海的列车时，他全身上下只剩800元了。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他还撒了谎。
1: 我姐，她知道我来上海了，给我发了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但是在动车上面，我都，有点，心里那个滋味。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没有跟他们说我是来讲脱口秀的，我就是跟他们说我来这边找工作，觉得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有很多的机会。因为我讲脱口秀的话，他们可能以为我疯了，我是这样子想的，其实我们年轻嘛，就是想觉得哪里对自己发展好就去哪里，没有那么局限。你看我在那边住青旅一天可能就要50-60块钱，那我来这边住10天就给我省下600-700块了，15天就可能省下个800块了。
0: 实现梦想前，张辉明必须先养活自己。 眼下，辉明有两个计划，一是希望尽快找到一份月薪5000以上，并且能在每天晚上7点前下班，不耽误他讲脱口秀的工作；二是想借着我们跟拍的机会，找到一个能展示自己的开放麦舞台，让梦想真正起步。
5: 我们是四哦，对，我的脑子已经不转了。这个床还行，挺好的，好疲惫，我被面试摧残，被面试摧残了一下午。面完之后，他跟我说啊，你这个2面应该是通过了，但是之后还有一个3面。
6: 非常坎坷，因为刚好来的时候是梅雨季嘛，天天下雨，然后一个人去面试，我叫你回去等通知，然后后面给你在 boss 上发一个说你面试不合格，当时就觉得好命苦啊，为什么要一个人跑来？但是后来就是也是一瞬间的想法吧，就可能说实话，这可能就是像我们普通人就是要经历的东西，嗯，度过了就好了。
0: 青年驿站是上海为解决青年来沪求职就业过程中过渡性住房需求的公益性服务项目，非上海户籍且在上海无购房、租房及其他形式在住房屋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均可在毕业前一年至毕业后2年，凭求职证明申请全年累计不超过15天的免费住宿。
7: 5天还是6天？
8: 我住一周吧。
9: 上一个驿站是住在嘉定那边，申请到了8天，静安住到今天就是7天。
0: 今年随着青年驿站提质扩容计划的启动，入住规则也进行了同步优化，符合条件的青年可申请的单次免费住宿时长从原先的不超过3天延长至了15天。从3天到15天的变化对求职青年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0: 大概下午2-3点再来，因为那个房间要12点才能空出来。
11: 好，好，没问题。毕业于这个上海科技大学，离这附近不远。啊，我是博士毕业，然后是，前2周刚弄完毕业典礼，然后因为我已经在这附近就职了，然后再找那个房源，这几天过渡一下。
12: 我从河南来，河南的周口，就13个小时的火车。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应届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今年，然后准备来这个浦东张江这块入职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然后从事的是 C919的那个相关的设计工作。到8月1号，就是我能搬进公司的那个住房里面就行。
13: 感觉非常舒适，很想大睡一觉。刚才我在那个大厅就已经困得就睡着了一会儿。
0: 这家位于张江科学城的保租房社区也是今年新增的一处青年驿站，自今年4月上线以来，提供的35套免费房源已累计服务600多人次。在这里我见证了许多异乡人变成自己人，而要说状态最松弛的还得是这位小伟，浙江人。见到他时他正背着吉他赶来退房。
14: 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的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刚毕业，然后提前过来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就先在这边住了一下。本来申请的是12天，然后今天算是提前退房了。
0: 小伟明天就将入职浦东新区的一家互联网企业，住青年驿站的这几天他也成功找到了公司附近的长租房源。
14: 大概是分3批搬过来的。这是我的卧室，然后那边是厨房，然后加上一个算是客厅吧，环境还不错，就是一打开窗户就是夏天嘛。

0: 但是毕竟是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然后慢慢的可能以后也会养个小宠物之类的，就慢慢有一个自己的家，从这里开始我的上海生活。
1: 从今天起，小伟不再是上海的访客，或许多年后当他在这里扎根，路过某条街巷时，仍会想起初来乍到时那个青岩驿站里的夏天。
2: 充电宝，出门前必须要充满电，怕热就带了个

0: 小红山带了六包纸，都是从家里带的，带了十个一家，主要是没钱吧，所以能带就带了。
1: 李月英，湖南姑娘，已经在青年驿站里住满15天了，准备退房。因为带着很多的行李，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知道她的下一站会是哪里。
0: 因为我本来是打算长期待嘛，但是没想到待了20天也回去了。
1: 月英是今年毕业的，6月底，她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才从湖南老家来到上海。求职期间，先后入住了2家青年驿站。她告诉我，其实这次出远门，她几乎遭到了身边所有人的反对。
0: 我舍友是觉得没必要来上海的，因为他知道我家庭环，就是他知道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嘛，然后来上海，肯定也，然后我爸和我妈就是说，觉得我一个人来上海，然后上海又没有认识的人，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
1: 但月英还是来了，她说，自己大学学的是护理学专业，如果毕业后遵从父母意愿进入医院当一名护士，确实是一个安稳的选择。但以往的实习经历让他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这一行，当初选择这个专业也是阴差阳错。这一次他想追随自己的内心，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也选择自己喜欢的环境。
0: 我外婆在我还没毕业之前就一直念叨着说要成家要成家要成家，然后我爸和我妈他们也就是觉得如果你不读书了就会要这样子，所以我就不太想在那种环境，就是你看上海很多就是女生都来这边嘛，就觉得还是有安全感。
1: 在上海求职的半个多月里，月英曾面试过儿童陪伴师、房产中介等岗位，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0: 其实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因为那个儿童陪伴师的那个 HR 就是还说我的学历可能干这一行还是有点低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去当的话就相当于运营师，就主要是带小孩，因为大部分都是985、211和海外留学回来的，大部分找我的都是销售和中介，但是我可能性格不太适合 干这种事情。
1: 上海让他看到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也感受到了竞争的激烈。
0: 就坐在那个沙发上就控制不住了，就打电话给他们说没找到，可能要回家了。哎，就是越想就越觉得有一点有一点对不起家里人吧。本来我来上海我是决定不要他们的钱的，但是我爸硬是说我在外面还是要钱的，然后他还是给了一点，然后我还是接受了。你就觉得有一点那个，然后毕竟家里还有弟弟妹妹，他们也在上学。
1: 这一趟来上海虽然结局并不圆满，但月英说她依然感谢青年驿站，是她给了自己当初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来上海的半个多月里，她申请到的那2间小小的房间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她的焦虑，安放了她的行李，也安放了她独在异乡的慌张。
0: 至少有住的地方不用担心，而且住青年驿站也节省了开销。我这次来上海20多天吧，花了1000多块钱吧，就是还是比想象中要好。
1: 采访结束后，月英就将踏上回家的路。接下来她打算安心备考研究生，目标是上海一所高校的心理学专业。她希望来年能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这里。
0: 肯定还是有收获的，就是有件事如果你没做的话你总是想着念着，但是做了的话你就会觉得就不会后悔吗？
1: 我想青年驿站不仅是温暖的住处，更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2: 哎呀，我会想到真是很不容易呀，就是离开了爸爸妈妈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我就会觉得哎呦好不容易啊，那我们能够做点什么能够帮帮他们，就是能够托举一下他们，就是有种接力的感觉。
3: 其实作为我们心里来讲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1: 这天晚上经过我们的牵线搭桥，辉明终于迎来了自己在上海的第一场脱口秀开放麦。
4: 接下来一位演员是一位比较帅的小伙子，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演员老表。
5: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第一次来这个场，这个布有点不太给我面子啊。
1: 这场开放麦，惠民以自己的广西口音为题材。
5: 大家好，我是老表。来自广西。就我这个口音，正常说话传染性是很强的哦。我说 what？ 好笑的不是我的口音，而是你身上流淌着纯正的爱笑基因。
1: 但由于缺乏演出经验，本次也没有提前经过开放麦现场的打磨，惠民的首秀算不上成功。
6: 文本的话不是很紧，也可能跟紧张有关系，他自己就翻过来了，好像有点。
7: 我感觉可能是有点不大，就是习惯于上海这边的一个氛围，但我感觉还是可以的，希望他加油。
8: 看得出来是第一次表演，是口音确实很有特色。
5: 结束了，谢谢老板。行了，就撤了啊。前面还好，后面的不太行啊。后半段心里面有点纠结，要不要讲快点？因为看都不好笑，就是有点像勉强说完的样子。
1: 演出结束后，惠民陷入了沉默。
9: 比你想的要难一点。
5: 是的，确实会比我想的会难一点。开放麦那个俱乐部，人家其他那些演员的话，就相对我这个新人来说，水平都是好很多的。新人的话在这边的生存还是有点压力的。
9: 如果说节目播出，爸爸妈妈和姐姐什么的就知道了你来上海的真正的目的，你会担心被他们给看到吗？
5: 有一点担心。我担心的就是觉得他们会担心我在这边过得不好啊什么的，但我不想让他们有这种顾虑。
1: 惠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幸运了，我们能把镜头对准他，这恰恰说明上海真的有很多机会。惠民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去年在青年驿站里偶遇的那些人。一年过去了，他们还留在上海吗？过得还好吗？
0: 还有个电视，然后这边有一个柜子。哦对了，他还跟我说这边还有一个可以打开的餐桌，它的位置我跟你说，跟那儿就搁陆家嘴这儿，你知道陆家嘴吗？帮你瞅瞅外形。
10: 好。
0: 哇塞，我感觉超级得。
10: 现在的话，我希望能够尽快的就业，能够自己存下一部分钱。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在家里面的话有过这种急需钱的时候，然后但是没有钱，比如说是生病，就是那种感受，我觉得特别不好。
1: 河南姑娘舒美，去年夏天在陆家嘴的街头，我认识了刚刚来到上海的她。那天她一下火车就连着面试了三份工作。一年过去了，她还在上海，于是我们约在静安区的一家咖啡店见了面。
11: 哎呀，你真敬业，送你的。
12: 你们还给我带礼物啊，谢谢。
11: 都有都有。
1: 在见到舒美时，她的变化着实让我惊讶，眼镜换了，发型变了，更爱笑了。
0: 从外形上到心态都会有一些变化。染头发是因为我之前没有染过，就想尝试一下。一直上班或者是一直学习，就会觉得有一点太平淡了，需要有一点小的就是不一样，调剂一下。
1: 我很好奇这一年他在上海经历了什么。
0: 当时找到了一份工作嘛，然后就上班，然后因为有一些原因，然后没有继续干下去，然后再找工作，再学习的一个状态，就还是有点波折的。
1: 舒美告诉我，去年节目播出后的半个月，她就入职了一家大健康行业的公司做储备销售经理，工作内容主要是向企业端推销员工的体检套餐。从待遇上讲，能找到那份工作还算幸运，但因为一些原因，他没能继续下去。
0: 一开始打电话过去，然后能让别人信任你，可能会比较难，就是。

0: 它可能需要一些一些艺术语言上的艺术，你懂吗？
1: 化妆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包装的话，我真的是对这上面不开窍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当时不继续下去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1: 那你当时有预想过它销售它就是这样子的吗？
0: 预想过啊，预想过是一方面，就是你要知道有些事情你必须做了碰壁了，你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适合这个东西嘛。然后它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
2: 离职后舒美也没闲着，她在努力学习新知识，冲刺新岗位。学习之余，她还在一家咖啡店兼职，日常生活很充实。
1: 所以你今天下午本来就是打算要来学习的？
0: 对。
1: 学什么呢？
0: 保密啊，有一句话叫做事以密成。
2: 最让我为他感到高兴的是，这一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度过了经济上的难关，现在他可以安心投身于自己更想做的事儿。
0: 我之前所在意的一些事情就是缺钱的方面，然后也解决掉了。过了那个点儿之后，就是整个人的心态然后就会更加的轻盈。
2: 现在舒美与朋友合租在静安区的一处居民楼里，因为担心打扰室友，我们没有跟她一起上楼。不过舒美告诉我们，房间虽小但她已经很满足了。
0: 就是比正常在市中心租房要便宜，就是在我的优先级里边住的差一点，然后可以换取一些通勤时间，把这些时间用来做一些其他更有意义上的事情，我会觉得这样的打算会比较划算一点。
2: 其实眼下的舒美生活依然算不上稳定，但我感受到了她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和她的对话也让我明白了，在这座城市有太多的人处在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里，但只要自足，日子便可以踏实而幸福。
0: 我来上海真的是觉得很自由，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一个人决定。就是在之前我妈妈会说，就是你要不当个老师稳定或者是什么，她会尝试着去给我一些意见。但是我记得我跟她说过一句话，我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然后我会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
2: 今年青年驿站提质扩容计划启动以来，上海全市新增驿站点位30个，房源500间。丈量着现实与梦想的距离，也包容着试错与成长。在这座城市的宏大叙事里，青年驿站让每一个具体的年轻人都被看见，让每一份初来乍到的不安都被接纳。我们相信所有的奔赴都有意义，那些从五湖四海而来的脚步声，终将在这片热土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响。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哇，搞了两个了，
2: 来了。
3: 哇，在那等着我们了。
4: 接下来宣布新一轮的比拼主题。哇，
5: 刺激！
6: 看他们不耍很久了，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换掉。
7: 这一季挺多小厨都有资格能成为大厨的，
3: 这么多，
8: 够了。
9: 说白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
10: 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
11: 还有谁？
12: 两位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
13: 这边的科学怪人们已经开始了吗？
14: 我靠创新诞生，我只有创新才有机会旗开得胜。
15: 你疯了，
16: 你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
13: 他很自信啊，
12: 现在年轻厨师真厉害啊，
17: 特别好，我觉得
13: 我看不懂了。
18: 他的宫保鸡丁是传统级别的最高级别。
13: 文文那个做的细了，
19: 你要那个 basic last second。
13: 文文这个还不出差。
20: I don't have confidence now.
21: You didn't practice for this one.
22: No.
23: 颜色不对，
24: 它的时间久了不对，
25: 赶紧丢掉啊，有点紧张了。
4: 本轮对决的比分是，
26: 要站上去的严肃的，
12: 想好摆了什么姿势。
27: 把球传给我，
28: 给我，
27: 快投篮，
28: 给我，
27: 给我，给我，你快投篮，嗨，你犯规了，
29: 你才犯规呢。
27: 我该上芭蕾课去了。我们赢了，没错，冠军属于我们。臭蛋太差劲了，维朵下次摔得你四脚朝天。
29: 得了吧，你们参加我的万圣节晚会吗？
27: 当然了，请天上有请赐福，
29: 我才不理你这套玩意儿呢。每人得带一位嘉宾来，懂我的意思吗？
27: 嘿，妈妈，晚上好，男士们。
29: 你好，西弗太太。
27: 哟
29: 哟，他的肚子那么大呀，
27: 少见多怪，这是很正常的天然生理变化。
29: 天然生理变化，
27: 妈妈别这样。好好，我有音乐会，先走了，回头见。
29: Ben，你告诉我，请赐福究竟是什么意思？
27: 连这个你也不懂，
29: 快说嘛。
27: 那意思就是说，请你们吃四盆全家福。哦哦。你爸爸还在跟病人谈吗？啊哈，我还指望他做晚饭呢。啊哈，你告诉他我累得不想做晚饭了。啊哈，我到楼上去躺一会儿。啊哈 ，Mike， 我的话你一句也没听进。啊哈 ，Mike，
30: 啊，爸爸没做饭，你生气，你要他上楼向你道歉。
27: 啊，原来你在听。我真弄不懂这衣服多棒。你妈干嘛不让你穿？
29: 她说我叫臭蛋，要穿得像要饭的，不像话。
30: 你们打算谈多久呢？
27: 你打算怎么打扮？老样子，扮个吊死鬼，眼珠和舌头都吊在外边。哦，我就扮一个大脓疮贴在你的背上。好啊！啊，
30: 行了行了，中学生怎么能在万圣节向人家讨糖呢？
27: 小看人，我们不向人家讨糖。是到维朵家参加晚会。参加的是初中生，是在马房里。这个晚会又有吃又有玩，游戏、抽奖、舞跳。
30: 舞跳？
29: 请帖上是这么写的。
30: 哦，不不不，臭蛋，这不念舞跳，是念舞蹈。哦。啊，还说每一个人都得带个嘉宾。哪个姑娘愿意跟个吊死鬼去参加晚会？何况你背上还驮着个臭蛋。

0: 你不喜欢姑娘？
1: 有时候喜欢，有时候不喜欢。
0: 你们要去的话，赶快找个姑娘。参加节日晚会不带上个姑娘那是不行的。
2: 那怎么办？
1: 那我就不扮演大脓疮了。
2: 我哥哥的话你听见了吗？要么每人带个姑娘，要么干脆就不去。
1: 我有办法了，我就扮成姑娘做你的舞伴。
2: 我才不要带个臭蛋去呢。
1: 可我没有女朋友。
2: 我们俩到哪儿去找姑娘呢？
1: 保险一点，还是我回去穿一套我姐姐的衣服。
2: 这是个臭主意。
1: 那你有好主意。
2: 我去找麦克。
1: 我在说什么呀？
3: 麦克，你妈回来了。
0: 啊哈，
3: 我没时间做晚饭，你跟她说了。
0: 啊哈，
3: 她在楼上。
0: 啊哈，
3: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0: 你想知道你没做饭妈妈是否生气？是的。
3: 那我去凑合做一顿晚饭。
2: 艾
3: 班，我保证做得好吃，我要做一顿最出色的晚饭，不管我爱不爱吃。
2: 麦克，帮个忙。
0: 哎，我很忙。
2: 你说要带个姑娘，可我没有。
0: 哦，得了，每次我谈起姑娘，你总是对我说下流。
2: 嘿，我是初中生了。
0: 那好吧，我看你现在可以找个女人来调调情了。
2: 下流。哦，找女的只是陪我去参加晚会，不然别人会笑话我的。
0: 啊，可以可以，你听着，我只说三个字。准备笔和纸。
2: 好了。
0: 很好。找姑娘。
2: 找姑娘。那你干嘛总爱让我受罪？
0: 那好，我来帮你。
2: 哦，太好了。
0: 听着，线上第一课，电话是孤独的人的最好的朋友。
2: 那么多电话你都让我去打？
0: 啊，不不不不不，你先想一想最喜欢哪个女人。
2: Tiffany。
0: 很好，那她姓什么？
2: 不知道，光知道她叫 Tiffany。
0: 那换一个，依我看随便打谁都行。
2: 喂，臭蛋。嗨，衣服能穿吗？
3: 他是大厨师，是心理学家。停，两样全是。不，他是大肚子女人的丈夫，而这女人近来情绪不是太好。亲爱的，我做了好多菜，准备来填你这个大肚子。嗯，
4: 这一次你别拿我的肚子开玩笑，我没这种心情。
3: 啊，那今天过得好吗？
4: 肚子里怀着八个半月孩子的女人是不会过得好的。
3: 这点我倒忘了。
4: 哦，亲爱的，我的脾气虽然很坏，可我是很爱你的。哦，
3: 没关系，亲爱的，我能理解，我也爱你。来，到这儿来，我要请你吃一顿特别丰盛的晚饭。
4: 丰盛？
3: 对。
4: 不去学拉玛斯助产法，却来做饭。明天我们俩就要进拉玛斯助产法培训班，而你却一点不准备。Jason， 我真不懂你这是怎么了。
3: 马屁拍错地方了。
2: 小学里我总是坐在你后面的，你记得我吗？
1: 好极了，我。
2: 喂。
1: 找姑娘好主意。
2: 喂，我是 Ben Siver， 请你别挂上，我大概是在浪费时间。我想请你陪我去参加威德家万圣节的晚会，行吗？
1: 可以。哇哦，
2: 星期五晚上8点我和爸爸来接你，他开车，我太小不能开。12岁，你多大了？36岁。
1: 哦，对不起，打错了。
0: 怎么样，姑娘找到了吗？
2: 听着，有3个说爹妈不同意，有4个说你约会过他们的姐姐，而你的名声不好。
0: 真的？
5: 嗨。
0: 回见 Ben。 问题是你不会花言巧语，也许单靠打电话不行，有时候姑娘见到你也会点头的。
2: 姑娘们怎么搞的？为什么那么古怪？他们为什么不能学学臭蛋或者 Jenny 呢？
6: 很抱歉打断了你们，我平时不爱打断别人。不过 Jenny 是女的。
0: 啊，凯洛，我觉得 Ben 是在争
2: 闭嘴。 Mike， 快过来说。
6: 坐过去 Mike， 过去点。听着 Ben，
2: 她是个姑娘， 那我就照凯尔教我的对他说。
1: 什么事，本？
2: 我在想，万圣节就要到了，我想，
1: 哦，对，你愿意跟我们去工地把马桶都翻过来吗？
2: 这很有趣儿。不过嘛，你知不知道威斗的晚会？
1: 这白痴没请我去，我可不愿去出洋相。
2: 别紧张，说下去。这一次他只请我们男同学，不过每个男的得带个女的，
1: 带个舞伴。
2: 对，是这样。
1: 哎呀，谁愿意跟傻乎乎的男小子在一起呢？
2: 这下糟了。
1: 再说万圣节应该玩个痛快，
2: 那你说呢？
1: 跟我们去翻马桶，你愿意吗
2: ？Jenny， 我得带个女的，可我又没有女朋友，所以我现在来请你。可不可没关系，我太傻了，

0: 傻透了。
1: 好吧，
0: 好吧什么？
1: 那我就下次再去翻马桶。我跟你去。
0: 好极了，
1: 你别来接我，我自己来找你。我不愿人家说我在交朋友。
0: 我也是，傻瓜。好，又来了，
2: 给点糖果。
3: 啊，打扮得挺帅的，你们两位是谁呀？
2: 我们都是鬼。
3: 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拿着吧，小鬼，你们记住，回到家里在吃这些糖果以前，先让你们爹妈仔细的查上一遍，因为现在外边有些坏家伙专门喜欢害小孩子，他们在有些糖果上面放上毒药。啊，怎么了？这么胆小。
4: Maggie， 快点，得去上产前培训课了。
5: Jason， 我的行动是不可能快的。
4: 你别着急，亲爱的，没关系。
5: 快走啊，不早了。
6: 我们去上课了，再见，
7: 再见。
5: 啊，等一等，等一等。
1: 你们得把我送到维多家去，完了以后再接我回来。
4: 不是让臭蛋爸爸接送吗？
1: 这次我约了个女的。
5: 女的？这次他有女朋友了？
1: 那不是女朋友，是 Jenny。
8: 哦，你约了她了。我记得昨天你还跟这个姑娘在一起打篮球。
4: 那是昨天。那我懂你意思。
1: 那你们送我10点再来接我。
5: 宝贝儿，我们送你，不过课要上到11点。
1: 一定要接，一定要接，一定要接。
5: 班，你别那么激动。
4: 对你妈我也没办法。班她脾气不好。
1: 妈，
4: 那就让麦克来接你们。
8: 小和尚首次约会。
1: 妈妈，你别这样好吗？我只是约了 Jenny， 但不是女朋友。不过老实说，我一见到她手心就出汗。
2: 谁来开开门？
1: 把裤子拉住。
9: 是 Jenny。
1: 没事，你没跟你妈妈说我们俩并不是约会。
0: 我已经说了。
1: 那你妈妈为什么还这样看着我们，还说不错不错不错，蛮好蛮好蛮好？
0: 因为她怀孕了。爸爸说怀孕的女人脾气怪。
10: Hello， 两位小朋友。
1: 你好，帕特奇太太。
10: 哦，原来你们认识我。看我的衣服怎么样啊？
1: 衣服好极了，
10: 衣服好极了。哦，她是你的女朋友对不对啊？
1: 哦，是的。
10: 哦，真漂亮，好好玩。
1: 你为什么要说是的？
0: 因为规定要带女朋友，否则会给撵走的。
1: 哦，我以为你打坏主意呢。
0: 嗯，不。
11: 嗨，你们好，我的女朋友。猜我是谁？
1: 一个孤独的男孩。
11: 不，我是个传道师。跳吧，跳吧，跳吧，跳吧，跳吧，跳吧，跳吧，跳吧，跳吧，跳吧，跳吧，跳吧，跳吧，跳吧，
1: 跳吗？
0: 别紧张，别紧张。
1: 跳舞吗？
0: 下流。
1: 哦，那跳吧，免得那个淌口水的白痴来请我跳。
0: 看来他喜欢我。
12: 欢迎学员们，我是教练员索尼亚·阿尔森护士，我来教你们拉玛斯助产法，让你们顺利的生产。请吧。
13: 请问有没有医生指导？
12: 关于生孩子的知识，我比哪一个医生都懂得多。是这样的，将来你们生孩子的时候就不需要医生了。可是医生不喜欢我的方法，因为他们怕你们学了这方法就不找他们了。
6: Jason，
13: 你有问题吗？
4: 我不是有问题，我是想说我正巧是一个
6: Jason， 别去跟他争了，我们是来学拉玛斯助产法的，你要是爱我的话就不要去争，你千万别告诉大家你是个医生。
13: 先生，你刚才说你正巧是一个，
4: 我正巧是一个进修工，我很希望大家都能知道。
7: 哦，好了好了，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时间到了，时间到了，现在让我来检查一下。
1: 我们惯的不坏、哦、你咬了我的脸，
0: 对不起，我太紧张了，
1: 去喝点饮料吧。
0: 好的。
1: 哦天哪，就是他站在桌子边上的。
0: 谁？
1: 维多帕多奇。不好看吗？
0: 你怪我没说过。
1: 我没说是因为你。
0: 那你帮我个忙好吗？
1: 没问题。
0: 问他喜不喜欢我。
1: 谁？
0: 维多。
1: 维多？你刚说他是个白痴。
0: 对，他说我喜欢他，等他说了喜欢我以后，懂了吗？
6: 杰尼是我约的。
1: 好好的，没问题。
0: 真搞朋友。
6: 我不是太傻了吗？
1: 站住，我杀了你。
6: 你杀了和尚得下地狱。
1: 别跟我妈妈在一起，觉得好玩吗？
0: 还可以。
6: 快问他问他。
1: 我问你，你喜不喜欢 Jenny Foster？
7: 哦，对，我看见你带她来了，你没找到女朋友是吧？
1: Jenny 是我女朋友，不骗你的。
7: 那你干嘛问我喜不喜欢她？
1: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她吗？
7: 绝不。
1: 好极了，
7: 她穿的这样想勾引谁？她自己以为篮球已经打得顶呱呱了，我才不买账呢，懂吗？
1: 他长得丑极了，简直是我恶心。
6: 你是个大笨蛋。
1: 哦，我是个大笨蛋。
6: 对，你根本配不上 Jenny。
7: 嘿，你是迷上他了？
1: 我可没有。
7: 那你干嘛跟我吵？
1: 不知道，这是习惯。
0: 他喜欢我吗？
1: 你真想知道？
0: 是的，快说快说快说。
6: 我告诉你，别急，
1: 他很喜欢你。
0: 哦，知道知道，别人的想法我都能感觉到。
1: 我可没有这种本领。
7: 晚上好，大美人。
6: 嘿，小子，你过来。我告诉你，别对 Jenny 说你讨厌她。
1: 嗯，实际上我很喜欢她。
6: 你想骗她？
1: 不，我是真的。
6: 什么？
1: 刚才我想过了，我是应该找个能打球的小妞。
6: 行啊，你不是说你讨厌她吗？
1: 我是意大利人。
6: 你不是说她丑吗？
1: 你错了，小子，那只是我的一种手法。
6: 他的手法，这是怎么回事？好好好，今天我算是砸锅了。嗨，死神。
9: 嘿，笨。嗨，臭蛋，咱俩同病相怜。
14: 这是宫颈扩大到8公分。现在扩大到10公分了，在这个时候，
15: 老兄，想不到我在这儿倒学到不少东西。
16: 我对人体的知识是最感兴趣的，比如那个心脏、肝脏，它们就像一部运行得很好的机器，特别是那个女性生殖系统，那是最奥妙无穷的了。
14: 什么事？
17: 肚子里的孩子？
14: 这谁都有孩子，别闹！
17: 我快要生孩子了，快！我的丈夫。
14: 你真的要生孩子了？
15: 要不要做生？
14: 我会的，亲爱的。
15: 要不要使劲？
14: 还没有决斗呢，他昏倒了。好吧，大家不要紧张，你们就坐在这儿，我马上去找个医生来。
18: 我能当医生了吗？
6: 当然。你还在等什么？
18: 对不起，我来帮他。
15: 你老实点，别动手动脚的。
18: 你别说话，别说话。
15: 我看你这个人有点不正常。
6: 哦，我想澄清一个情况，我丈夫实际上不是急救工。
18: 那他怎么说我的车要换个火花塞呢？我得查查你的子宫颈。来，
15: 你这个流氓，不许你碰我的头。
1: 晚会却栽了这么一个大跟头，我真是够呛。
19: 听着 Ben， 你要是只跟喜欢的人出来玩，那最后就得结婚，这就一点也没趣了。
1: 时间一长姐你就会知道维多不合适，我再也不约姑娘了。
19: 何必这么灰心呢？
1: 算了，没意思，我再也不约姑娘了。 现在我才觉得臭蛋的话有道理。
19: Ben, Ben, 来吧。你满足了杰尼的心愿当然是件好事情，即使他有意甩了你。老实对你说，姑娘甩了我，我一点也不在乎。

0: 是说，
1: 你是说你也被姑娘甩掉过？
0: 你疯了？你想听吗？
1: 要听。
0: 你有那么一两次，最多不过五六次。
1: 真的？
0: 哎，看见那个姑娘吧，她喜欢你。
1: 谁？
0: 那护士。
1: 你怎么知道？
0: 她在看你，她一看到你就笑，有点意思。哇！请她去跳舞啊。
1: 我不可能。嗨
2: 嗨，
0: 这是贝，你叫什么？
2: 茉莉。
1: 我能请你跳舞吗？
2: 可以
0: 跳吧。

0: 你这是怎么了？
1: 今晚培训班出了点事儿，不过是一场虚惊。
0: 我亲爱的，真是对不起。
1: 大家把我当作流氓了，揍我，还非逼着我要给他们修车。
0: 你吃这么多苦，全怪我。
1: 我爱你呀，宝贝儿。
0: 可是我待你很不好。
1: 没关系，这不能怪你，这是内分泌在起作用。
0: 不是啊，你们男人什么事都怪罪女人的内分泌。
1: 晚上过得好吗？
0: 我没挨揍，你好吗，爸爸？
1: 哦，没事儿。我不得不承认，女人有时候简直是没什么可说的。
0: 哦，真聪明，爸爸，真聪明。
1: 又是我的错。

0: 我说，我要是个预产期过了半个月的女人，我明天就不会去上班。
1: 那是因为你这个母亲比我好。迈克，小孩在唱歌呢。再说你保证过不再唱歌了。
2: 谁在唱？我不过是
1: 快停，迈克！你别忘了，今天是我做生日。
2: 好吧，好吧，你做生日你定规矩。
1: 迈克，
0: 亲爱的，我作为一个医生
1: ，Jason。现在不许说话。
0: 我不过是想说，你也很清楚，你随时随地都会把孩子生下来的。
1: 真的吗？那你生过几个孩子？
0: 不跟你啰嗦了，反正去上班是不对的。
1: Jason， 孩子绝不可能马上就……哦，对不起，小南瓜，不再谈孩子的事情了。今天是你的生日，
3: 谢谢。
0: 那好吧，想个愿望再吹灭蜡烛。
3: 想好了。
4: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给孩子取什么名字？
3: 我说错了，
2: 我比唱歌还坏。谁
1: Mike
0: 什么意思？谁？
2: 哦，没什么，爸爸，我一开口别人就龇牙咧嘴的。最近他的脾气比你们谁都坏。
5: 可是
0: 你说话也留点神。
5: 谁怎么会欺负
0: 我？唱歌干什么？
5: 我
0: 唱歌
5: 干什么？我让你上面的欺负
0: 我，这么
5: 真
0: 放心？
1: 天哪，我的生日真是倒霉。

0: 现在是每6分钟一次宫缩，你没事吧？啊，很好。Maggie，
1: 我曾对你说过，我念书的时候妇产科这门课我念的最好了。你说过的。我不懂你们俩怎么会那么震惊。我说妈妈，你要生孩子了，你知道生孩子是世界上最最痛苦的事情。谢谢你 ，Carol。
0: 我和你妈在这方面已经有过好几次经验了。对，可那时候你们都很年轻。啊，抱歉。
2: Carol，
3: 这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做好了充分准备，你就能应付自如了。哦，没关系，别为我担心，你什么也不用担心，妈妈箱子我替你提着，这是医生的电话号码，全都准备好了。
2: 你一这么震惊，我都快晕倒了。
3: 你记住，需要什么找我，我胆子大，什么血压浓的我都不怕。
2: Mike， 替我做件事，帮我烧点水好吗？要水，热水。
3: 你是说孩子要下来了？快，爸爸，你是医生，让他慢一点行吗
2: ？Mike， 我现在很想喝杯茶。茶？啊，我知道，茶。
3: Hi Ben， 我看妈妈打算在起居室里生孩子了，这是件大事情。据我所知，我们都不是在起居室里生的。<笑>我琢磨出来了，没错。
2: 你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么震惊？是演戏，是装的。你装装看。哦，好吧，麦克，那就装得像你这个大笨蛋一样。凯洛，你的嗓门要再高一点，那只有狗才听得见。哈，麦克 Silver， 我希望生个女的，完全跟我一模一样。千万别生女的。哦，Jason， 我们现在不能去。为什么？
0: 还没给孩子取名字呢。
3: 不过这个问题你早该考虑好了。哦 ，Good
0: 那医生在等着我们呢，知道他是女的吗？知道。好吧，现在就走吧，坐我的车子，快点，快点。哦，不，不能坐你的车，你的车在店里。
3: 怎么在店里？你让我开过去的。那是上星期
0: ，Mike，
3: 你不是说我拖拉吗？那就坐我妈妈的车，走。哦，好。你不爱开他的车？我爱开。
2: 你不爱开？
3: 我承认。不过现在是去医院，我可不想让你为难。好。
2: 那就坐我的车吧，来吧。好，走吧，走吧。哦，我开车的速度要是被警察抓住了，我可没被警察抓住过。那让我来开。麦克的车我们坐不下，那我去开我的车。很好，很好。哦，麦克，
3: 你不能，我总得今天去呀。哦哦哦！我都糊涂了。我看我们都快成了爸爸的精神病人了。
2: 你带妈坐我的车，我开凯洛的车。我又没车，
3: 我载你开妈妈的车。
0: 那么白呢？哎，白也不会开车，
2: 差点把本忘了。差一点儿。
3: 你带他坐你的车，好，因为我得开你妈妈的车，所以你的车。好的，好，我来。我再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撞脚撞脚。
4: 啊，对不起，我是杰森·西维尔，我妻子快要生孩子了，她是古德纳医生的病人。
5: 不，
2: 医生来了没有？
5: 来了，他在洗手。啊，你就是电视节目主持人麦克马龙？
2: 是的，
5: 我常看你的节目。
2: 谢谢。
5: 我没说喜欢你，我只是看你。
4: 电视节目的事先搁一搁，我们还是先来谈生孩子的事好吗？
5: 好的。瞧，你对人家态度友好，可人家对你怎么样呢？现在啊，在我给你做准备之前，马龙太太，
2: 西维尔太太。
5: 反正都一样。现在请你们听着，我们医院里有间观看室。
4: 这一点我们已经告诉孩子了。
5: 先生，你听我讲完好吗？听着，在观看室里，你们全家可以看见你们的妈妈和你的妻子是怎么把孩子生下来的。就是这样的。
4: 孩子要生了。
5: 波尼，又来了个产妇，送她走。
4: 来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妈妈，祝您好运。
2: 我爱你。
4: 来，凯洛，
3: 当心点。
4: 凯洛，
2: 别紧张。
5: 来吧，来吧。
4: 凯洛，
2: 别紧张。
4: 麦克，
2: 回头
4: 你俩在外面等着。
3: 爸爸，
2: 回头去。天哪，看着妈妈生孩子，真是紧张。
3: 是啊，就像是看。

0: 该弄哪儿去了？
1: 我
0: 现在可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别人是和我们一起上的电梯呀。
1: 我不记得了。
0: 我你今天是怎么搞的？
1: 我问你，白恩为什么千方百计想逃走呢？
0: 我怎么知道呢？我看他是怕生个小弟弟大家就不会再宠爱他了。
1: 哦，有点道理，生下来要是个小妹妹，我得好好培养她。
0: 哦，瞧你这副德行还想去培养人，算了。
1: 你打算留在这儿继续欺负我呢，还是和我去找班？
0: 盖洛，班掉了可别怪我好吗？啊，我查这一层，你查其余八层。
1: 其余八层。
0: 哎，你在干什么？
1: 我全查过了，你在干什么？
0: 这层的每一个角落我都找了。我在供应室里发现了一件怪事，说了你也不信。
1: 你别说了，本总是在这医院里吧？
0: 不，我都查了，小吃部也关门了。好了，你去告诉爸爸妈妈，你丢了本。
1: 我丢了本？
0: 好，你承认了。
1: 现在还不能去告诉我。
0: 你脑子怎么了？我们的弟弟失踪了。
1: 别闹了，麦克，爸爸妈妈正忙着呢。
0: 忙什么？哦，
2: 医生，请你快到产房去。
1: 你们别神气活现的。
3: 嘿，你来这儿干嘛？
4: 我有公事。

0: 闭嘴，Jason！
1: 情况很好 ，Maggie， 就要下来了，宫颈开了8公分了。谢谢医生，别客气，医生。哦，加油
2: ，Maggie， 你能行的，你能行的，你能行的，你教授有什么用？你算是个教练。 Maggie，
1: 你必须想肚子疼的事好不好？好吧，不想肚子疼。你知道我嫁了你这个怪脾气的男人有多倒霉？不，什么？哦，你把马桶圈放起来了，总不放下去。你是脑瓜里有没有想过，我上马桶一屁股坐在水里有多难受？马桶圈不放下来，我第一个丈夫也是这样。
3: 真的，他是不是用完卫生纸不补放一卷？
4: 从不补放，
3: 男人就像是个孩子。请别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谢谢。
4: 在里边，麦克，我们进去吧。好，
3: 你们好，快进来。
4: 好的，
2: 白在哪儿？
3: 白，
4: 你是说白？
3: 我们来这儿并不是找他的。
2: 他在哪儿？
4: 在小吃部。
2: 他在小吃部里等候。啊。
5: 他还是怕来这儿啊？
6: 对，
5: 把一辆三个深也得找他啊！知道。
2: 你们去告诉他，这儿并不可怕。
6: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什么关系嘛。嘿，小孩儿啊，
5: 替我捡起来好吗？我不大好弯腰。
6: 嗯，好。
5: 谢谢你，孩子。
6: 医院里可以抽烟吗？你是医生吗？不是。是护士？不是。
5: 是公务员？不是。那我就可以抽。你叫什么名字？Ben
6: Seaver。Ben
5: Seaver， 是 Ben
6: Seaver。你认识我？不。Ben
5: Seaver， 你来这儿干嘛？没事儿。啊，很好。那进屋来跟我吹吹。吹吹？可我不会吹牛。就是聊天，吹牛聊天，闲扯。进来。
2: 这儿不错吧？哦，对了，我叫克里斯，给你，你就喊我 Chris。
5: 好的，好，让我猜猜，你来医院是想偷点吃的？不，你这个小家伙不大爱讲话是吗？你是不是有心事？不知道。啊，说吧，你手里既不拿针又不拿药，所以我喜欢你。有什么心事不妨跟我说说，我能够帮助你的。 我喜欢听别人谈心事，我就是靠这个挣钱的。
6: 我爸爸也是这样。
5: 真的，他也是酒吧伙计。
3: 这是怎么搞的呀？我大概是闻到了麻药的气味。
6: 是你的。

0: 你这家伙给我安静点行吗？
1: 对不起杰森，别忘了这儿还有个病人。
0: 是的是的，你是我的大病人，最最重要的病人。
1: 你打算让我一个人去找白人是吗？
2: 凯莱，我跟你说，我的心里都快急死了，你懂吗？快走吧。
1: 你瞧 Chris， 我连我的礼物也没打开，我是浑身不对劲儿。
0: Benny， 别那么伤心嘛。
1: 再来一杯。
0: 你玩女人吗？
1: 啊？
0: 哈，开个玩笑。
1: 我不懂 Chris， 我真不懂。我本来以为小弟弟生下来是好事，可他把我挤了。
0: 他还没生下来呢。
1: 对，我本来是 Silver 家最小一个，全家大小都宠着我，现在来了个小弟弟，那我不就完了？
0: 完了？好了 Benny， 你想的太多了，懂吗？你别这样伤心好吗？
1: 我反正完了，没什么指望了。有饼干让我过牛奶吗？
0: 要被他们发现了，就会给我吃泻药。
1: 干嘛吃泻药？
0: 你别去管他，快吃饼干。听着，本尼老弟，咱俩现在成了朋友了，所以想跟你说几句知心话。我做了那么多年酒吧伙计，见的人也多了，老的、小的、女的，什么都见过。你知道我学到了什么？我看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老话，时间能够治愈创伤，凡事啊得向前看。小家伙没再听我说的话。听着，我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没把礼物包好，你就收下吧。啊，这是老人的忠告。我要告诉你，我什么都干过，酒吧伙计，当过兵，吃过官司，坐过半年牢，也不知道为的什么。另外嘛，我也做过丈夫、父亲、儿子，可你知道我最喜欢做什么？做个哥哥。
1: 做哥哥？
0: 你有哥哥吗？觉得他怎么样？
1: 哦，他真好，虽然他把我当笨蛋，可他最最了不起。
0: 所以今后你就有一个弟弟，把你当做最了不起的人，即使你是把他当做一个傻瓜看待，
1: 是笨蛋，
0: 都一样。Ben Silver， 你的运气多好啊，并没有人去挤掉你，相反有人来捧你，这个生日礼物可不是每年都有的。从今天起，你就要成为哥哥了。
1: 要做哥哥？
0: 我还学了一条，要是你解除不了别人痛苦，就把它忘了。所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脑袋瓜里有一大堆高级笑话。我的这些笑话，要是说出来，保证会把你的肚子笑疼。要听吗？四腿一尾会叫是什么？
1: 是狗。
0: 你知道的。使劲儿，麦给使劲儿！
1: 头看到了，哦，杰森，这种罪我再也不受了。
0: 生麦克的时候你也这么说过，使劲儿！还有凯洛，还有贝，
1: 出来了！哦，杰森，四十岁的女人说什么也不敢再生了。你还有儿子，还是有个女儿？
0: 好吧，重新来。犀牛跟大象杂交后生了什么？
1: 是犀象。怎么样？全都知道。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来，你洗牌。听着，这个你一定猜不出。美丽的姑娘哭哭泣泣，却给我们带来了光和热。
1: 是蜡烛，眼泪掉完就消失。
0: 你知道？
1: 是的。
0: 这可是不容易猜的。
1: 因为我哥哥给我讲过。
0: 你哥哥肚子里货色也不少啊，还是赌牌吧。怎么样？好了吗？
1: 好了。
0: 有几点吗？
1: 你抓吧。Chris， 抽烟对你是有害的。
0: 没关系吧你，抽雪茄没害处，不要紧。
1: 你是否快出院了？
0: 对了，快了。
1: 你出院后可以来我家玩。Chris。
0: 对了，出牌。
2: 哎，喂，你小子在这儿干什么？
1: 在打牌，还有猜谜。
3: 哎，为了找你，把医院都找遍了，
1: 我又不知道。
2: 希望我的笨蛋弟弟没打扰你。
0: 这小子讨厌极了。
2: 快走，孩子生了，走吧。
0: 他是你哥哥。
1: 嗯哼。
0: 他看上去不错。你猜你妈生的是弟弟还是妹妹？
1: 无所谓。
0: 哎，我才不相信呢！快去看你妈究竟生了个什么！快去！
1: 再见 ，Chris。
0: 再见，老弟。
1: 哦 ，Jason， 她真漂亮。
0: 就像她妈妈。哦 ，Maggie， 你成功了。
1: 哦，是我们俩的。亲爱的，我为经常向你喊叫而道歉。
0: 你指什么喊叫？
1: 我要告诉你，我嫁给你感到很幸福，你今后完全可以不把马桶圈放下来。
0: 这是你一生中对我说的最甜蜜的话。嗨，来，对你们的小妹妹问好。
1: 妹妹？
2: 是女的？我们日盼夜盼盼了个女的。
1: 哦，她是个小天使。
2: 肯定是女的吗？嗯，非常肯定。
1: 我爸爸。哦，现在是2-2了。Mike， 你想抱吗？
2: 哦，不，不不不不，我会把他抱伤的。
1: 孬种。
2: 嗨。
1: 你是孬种。
2: 好吧，我抱。
1: 快点。
2: 哇，他还没有保龄球重。我生下来可比他大多了。
1: 哦，一个样。
2: 又多了个 Seaver。我们全家有6个人了。我觉得我
0: 成长了。
2: 想不到我会这样紧张。
0: 生活当中有些事情，你就是事先再准备也准备不好。
1: 而抱一个小娃娃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2: 哎，你想抱吗？
0: 你现在是哥哥了，白。
1: 我是哥哥了。
0: 你怎么想？
1: 我看他很俊。嗯，
0: 很俊。
1: Jason， 我看我们得马上给他取个名字了。
0: 对，我知道，我们一致同意喊他 Emma。
1: 我不同意叫她 Emma， 我喊她 Sophie。
0: Sophie，
2: 嘿嘿，要不要喊她 Buzz 苹果？
1: Chris， 我喜欢 Chris。 Chris， 我很喜欢。
0: 我也喜欢。你怎么想出来的，白？
1: 是我认识的一个人，一个朋友， Chris Seaver。
0: Chris Seaver。
1: Christine Seaver，
2: 味道不错。
1: 我一定要做你的好哥哥 ，Chris。等着瞧，我连我的生日都可以跟你一起过。
0: Christine Seaver， 体重是8磅04，12:03出生。
1: 12:03，那就是明天了，是我生日的后一天。
0: 应该说比你晚一天。
1: 好，对。
0: 对了，我差点忘了，热烈祝贺你 ，Seaver 先生。
1: 生日快乐 ，Chris。

0: 嗨 ，Chris，
1: 嗨，
0: 我要把 Chris 培养成21世纪最完美的女人。
1: 等着瞧吧，看这些小娃娃，他们都有父母、哥哥和姐姐。在这儿，我才觉得世上最重要的是家庭。
0: Mike， 我觉得你说的这种话才真正是像我的哥哥。
1: 快看，那护士抱着个双胞胎。
2: 看看我的小妹妹 Chris， 我是她哥哥 Ben。 嘿，你们怎么搞的？难道不喜欢小娃娃？

0: 麦克的车还没来，我看得报警了。不像话，已经清晨3点钟了，他还没回家。哦，
1: 就是，他现在已经进了专科学校了。就是啊，他现在又不是个孩子了。嗯，Maggie，
2: 要是你不想报警，我报。这么大的人了，还要父母操心，真是少见。太了解好，你好。Mike，你跑哪儿去了？学校早就放学了。
1: 我们担心你在路上出事了。
2: 好了，没事了。晚安。Mike，坐下。我说我本来想早一点回来的，不能怪我，是电梯坏了。
1: 不管什么理由，什么电梯？
2: 哦，是爬山电梯。你怎么去坐爬山电梯了？
1: 那是说你应该在兰顿专科学校念书，而不是上山，什么山坡？这也要讲清楚吗？
2: 对，你去哪儿了？北方。再讲的具体点，麦克。跑吧，是平颈湖。麦克，平颈湖离开这儿有200英里路呢。这也是晚回家的原因之一嘛。哦，你们是要我违章超速驾驶啊？
1: 好吧，麦克，你先把事情给我说说。
2: 啊，爸爸。我本来是在学校里的，我是跟同学们一起坐在教室里，在讨论哲学之类的问题。突然有个同学说平颈湖那儿下了一场大雪，正好我今天下午没有课，所以。
3: 星期三下午你有社会学？
2: 啊，不，你们课我早就不去上了。啊，你听吧，我坐着电梯上山，我想再花一次雪就回家。忽然嘣，一大堆雪掉在电缆上，电梯就停在半山上不动了。我就这样在半空中整整站了4个小时，差点没给冻死。
1: 你社会学早就不念了。
2: 是啊，对。
1: 你以为进了大学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几时回家就几时回家，不用人管了？
2: 基本如此。
1: 吴小时以后你就要去上经济学了，你怎么起得来呢？
2: 哎，爸爸，我可没你想象中的那么糊涂。经济学我也早就不上了，所以我……
1: 你两门课不去上，也不来告诉我们。
2: 妈妈，我不是故意想保密。主要是学校里并不在乎你去上课。哎，有个教授还对我说，他说你要是不爱听我的课，就别来。从现在起，你被禁闭了。我什么？禁闭？禁闭你懂吧？不许玩，不许约会，不许出去。爸爸，你不能禁闭18岁的大学生吧？
1: 可我禁闭的是18岁的赖学晶，只有孩子才关禁闭呀！你就是一个坏孩子。
2: 爸爸竟对我说这种话，对我，我现在已经能够参军卫国捐躯了。这倒是很有可能的。
1: 怎么搞的？这究竟是怎么搞的？你既然是个大人，就该有个大人的样子，Mike。
2: 哦，好，那你承认我是大人了。
1: 我对你把话说清楚。 只要你住在这屋顶下面，就得按我的规矩。
2: 我们的？
1: 是的。
2: 那么好吧，我可不想住在这屋顶下面。
1: 好，
2: 从明天开始。

0: 看不出来吗？
1: 再等等，说不定爸爸今天的火气小点了。
0: 哦，我不管他，我主意拿定了。
1: 那在你走以前，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0: 贝尼，这个……
1: 闭嘴！虽然你欺负了我好多年，可我只有你一个哥哥，所以你听着。
0: 好吧，
1: 留给你做个纪念，是我们俩在夏威夷的照片。
0: 怎么搞的？只有我吗？
1: 你骑在我身上，这是我的手在摇。
0: 啊，很好。
1: 我们有过好时光。
0: 对，有过了。谢谢 Benny。
1: 嘿，还没完呢。
0: 是什么？
1: 43块，外公给我的生日礼物。
0: 哦， Benny， 我不能拿你的钱。
1: 外公让我留在困难时用的，今天是我最最困难的时候。
0: 说完了？
1: 完了。迈克，求你别走，求你别走，求你了。
0: 起来，起来，快坐下。你听我说，你以为我真的会把你留下来陪开喽？
1: 你要把他也带走？
0: 哦，不不不不，我什么地方也不去。
1: 可是爸爸说……
0: 啊，这完全是我的计划，小笨蛋。你有没有见过我做事情没有计划的？
1: 有，见过好多次。
0: 啊，听着，我准备住在汽车里。
1: 这也能算是计划？
0: 就住一晚。由于老头的残酷无情，我将要和严寒斗争。
1: 就斗争一晚？
0: 你想想，爸爸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1: 是理发太花钱。
0: 是最大的弱点。
1: 妈，
0: 妈妈看到我挨冻就会让爸爸屈服，连一个晚上都不用，妈妈甚至会舍不得让我搬出这个家，于是爸爸也就会求我留下来。哇，我要是不坚决，爸爸永远会把我当孩子看待。
2: Maggie， 我们的态度要是不坚决，他会一辈子像个孩子。
3: 这次你是不是做得过头了？
2: 怎么能这样说呢？
3: 好吧，你有没有想过这会伤 Ben 跟 Carol 的心？
4: 我准备晚餐的桌子。
3: 谢谢 Carol。
4: Mike 走掉了，我能否坐他的位置？
2: 是，当然可以。
4: 太好了。
2: Carol 的承受能力似乎挺强。
3: Jason， 你让他睡哪儿？
2: 你听着 Maggie， 这儿他还是睡在他原来睡的那个猪圈里。
3: 你的话我听不懂。
2: 我不想他搬出去，他自己也不想搬出去，他想吓唬我们。我是赌牌的老手，麦克想用大赌注来吓唬我们。
0: 行了呗，你就送我到前门口吧。
2: 我们俩必须结成统一战线，你赞成吗？
3: 好，好，好。
0: 啊，我跟你们再见了。
2: 再见。
4: 餐桌摆好了。哦，爸爸，我想把麦克的房间改成健身房，可以吗？
0: 什么？
2: 这主意不错呀，宝贝儿。
4: 谢谢。
0: 你是老人还没死就抢遗产的人。
4: 你反正要死。
2: 麦克，你有没有通讯地址？
0: 啊，有 ，BLA 523。
2: 什么？
0: 牌照号码
3: 是什么？
0: 听着，妈妈，我将睡在我的汽车里。
3: Jason， 他要睡到汽车里去了。
2: 我相信你不会把你的车停在我的车道上。
0: 什么？
2: 你要搬出去就得把车也开走。
3: Jason， 你也做得太过分了。
2: Maggie。
3: 不 ，Mike， 你就把车停在我那半边车道上。
0: 谢谢。

0: 文女士。哦，可爱的家。
1: 我外面冷得要死。
0: 凯老，谢谢你见鬼的天气预报，你出去吧。
1: 迈克，你的鬼主意我不知道。
0: 凯老，别到我面前来自作聪明。
1: 你根本没想真搬出去，你是想把爸爸吓屈服了，好让你再回到家里来混。
0: 哦，你这家伙根本就不了解我。快出去。
1: 听着，我认为把一个大学生关禁闭是不对的，我们都已经是大人了，对一个18岁的人来说应该有自由行动的权利。
0: 哦，我明白了，你站在我这一边并不是因为你真正的关心我，而是因为你想明年满了18岁就可以胡作非为了。
1: 其实你并不了解我，懂吗？
0: 凯老，你这个人太自私。
1: 你会了解的，反正你跟我都在努力争取爸爸给我们充分的自由，这是18岁人应该有的。我支持你，你把这些吃了，你会精力充沛的。
0: 凯老，它全是冰冻的。
1: 发动汽车放在引擎上，要不了一刻钟就是热饺子了。你给我记住，

0: 身上。
1: 本节目以后，我们将播出本地区天气预报。
2: 外面好冷啊，你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吗？
0: 一个被无知的父亲驱逐的孩子已经冻死了。
2: 无知的 Maggie， 我是个从正规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对于青少年的心理有特殊的研究。我的具体做法对不对我们可以研究，不过绝不能说我是无知的。
1: 根据气象台预报，今晚在长岛将一场大雪。
2: 好，
0: 我要到楼上去了。
2: 哦、oh, Maggie， 我的意思是说，农民们应该很欢迎这雪的。
0: 农民们，
2: 我们这个地区旱情非常严重 ，Maggie， 我们有时候应该多考虑考虑广大百姓的利益。
0: 你考虑吧。
2: 你好，雪。我的儿子完全能对付你。哦，哇，雪，太好了，我最喜欢下大雪了。我完全能够对付你的。啊！哦，确实够冷的。
0: 哇，外面冷死了。
2: 哦，如果你一定要我进屋子，我可以。
0: 不，你不能进来。
2: 不能。我只不过是有点想念你。啊，
0: 你饿吗，麦克？
2: 不，我冻得都快嚼不动了。
0: 你不吃？
2: 是的。哦，听着，妈妈，你最好还是进屋里去，你会冻死的。告诉爸爸我很好。
0: 我可不去对你爸爸说。我告诉你，车库楼上的储藏室里有个很好的取暖器。
2: 哦，不过开取暖器就得用爸爸的电，这是不行的。谢谢你的好意，
0: 麦克。那我就随你的便了。
2: 一活动就能暖和了。
3: 麦克，你该理智一点。
2: 孩子怎么样？
0: 冻死了。
2: 冻死了。
0: Chris 没有冻死，他很好。
2: Chris 也很冷。外面在下雪。
0: 好吧，我出去看过麦克了，你骂吧。
2: 亲爱的，我跟你一样是关心麦克的，不过应该让他好好吸取教训，可他就是不吸取教训。
0: 知道，他的牛脾气像他爸爸。
2: 我们能眼看着他在逃学吗？等到他到了40岁，我们还管他吃管他穿，他说不定还会去拦路抢劫给抓住。你有时间去打官司吗？你还要干活，还要管孩子。
0: Jason， 你真是一个怪人。我同意我们应该给他一些教训，可以跟他好好谈谈，干嘛要捉弄他？
2: 我们应该让 Mike 明白，小伙子，不许再捣蛋，小伙子，我们不能再等待。
0: 你是按照 Dobby 的那首歌的歌词在办事？
2: 不，
0: 但愿如此。
2: 实际上是 Kenny Rogers 作词。Michael Madonna 唱的歌，而很多外行人却以为这是 Dobby 惯的唱。
0: Jason，
2: 好吧，我去找他谈。
0: 实际上是 Kenny Rogers 作词。
2: Mike， 我想来看看你好不好。好啊，小子，你这个牛脾气，就像你妈。我们俩停火怎么样？你愿意进屋去和我谈谈吗？溜得真快。

0: 舒服吗？
1: 爸爸，
0: 我们不是有协议吗？你不守规矩，你就不能住在……
1: 爸爸，我只是……
0: 我还以为你是在大雪之中在受冻，可你在这儿真是温暖如春，看电视过得真潇洒。
1: 哦，爸爸，几分钟以前我还在外面受罪呢，又冷又饿又孤独。
2: 披萨饼？
0: 什么？
1: 爸爸，我可没订披萨饼。
0: 你想让我给你付钱？你别做梦。
2: 别紧张，钱已经付过了，那是 Maggie Seaver。
0: Maggie Seaver， 好啊，我看是什么意思。 Mike， 你快进去。
1: 哦，进去。哦，爸爸，你听我说，
2: 你们不要了，我说钱已经付过了。赖小费。
0: 好吧，麦克，我看咱们俩还是把牌摊开来说吧。
1: 好，
0: 好。
3: 你们俩一碰到就是好好，顶个没完。
0: 你的披萨饼。
3: Jason， 天这么冷，麦克是饥寒交迫。
0: 我现在关心的并不是披萨饼。
3: 什么披萨饼？本，这跟你毫不相干，快去睡吧。
4: 还不让麦克回家？
0: 没不让他回家。
4: 成功了。
0: 成功什么？
4: 没什么，麦克没耍滑道。
0: 麦克，谁也不会上你的当，我不是傻瓜。我知道你没打算住在车里，你想装可怜争取同情逼我屈服。
1: 哦，爸爸，屈服这个词儿不合适。
3: 你们干嘛嚷嚷，把妹妹都吵醒了。我们在跟你的哥哥讨论件事，可以吗？
4: 当然可以。
3: 哦，我去睡之前我想谈点想法。
5: 什么想法？
3: 我说虽然 Mike 离开这屋子我很高兴，不过我认为一个18岁的人应该具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
0: 想听听我的想法吗？
3: 是吗？
0: 我觉得你并不是真正关心你哥哥的权利，而是关心你明年满了18岁以后自己将有什么样的权利。我说的有点道理吧？
3: 你一点也不了解我，懂吗？
5: 还 Carol。
1: 妙啊，真是妙极了。
0: 好吧，我们谈哪儿了？
3: 哦，你刚才说迈克完全是在演戏，你说你是个赌牌老手，迈克别想来吓唬你。
0: 什么？好吧，这我承认，其实我跟你一样并不希望你搬出去。
3: 总算说真话了。
0: 不过我不能容忍的是你刚进了大学就这样赖学，像跳娃儿子那样的天天从家里溜进溜出的，害得我跟你妈每天晚上都在这儿为你担心。
1: 哦，首先我没有赖学，懂吗？我只不过是稍稍调整了一下课程。哦，另外我没有跳娃儿子，我根本就不会跳。
0: 你这样子我受不了。
1: 我也受不了你这18年永远不变的规矩。
0: 你要不变规矩也不变。
1: 好，
0: 好，
3: 行了，你们俩可以歇着了。你们两只牛就这样顶着，互不相让，谁也不肯承认对方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道理的。 Jason， 这点我们得有统一战线。
0: 好吧，也许对18岁的人来说再关禁闭是不太合适。
1: 这话就对了，我一直是这样说的。怎么
3: 现在该你让点步了。
1: 妈，我没什么好让的。好吧，好吧，也许没告诉你们我在哪儿让你们担心是有点错，
0: 是大错特错。当然我觉得一个大学生在选择课程上是可以有点自由，
1: 所以在事先我应该先找你商量商量，我只是征求下意见，
0: 这也就够了。
3: 现在有一些进展了，你看不是很好吗？
1: 哦，你把我赶出门外去不是想让我挨冻吧？
0: 你该认识到我让你挨冻是因为我爱你。
1: 那你对陌生人也这样？
3: Mike，
0: 陌生人搬了进来我才不管他去哪儿都干了些什么，也不去管他有没有赖学。
3: 哦，Jason。
1: 哦，要是陌生人的话，你也不可能要求他遵守你的臭规矩。
0: 不过我得要求他付房租。
1: 哦，你也不会关他禁闭呀。
0: 哦，你这样想。
3: 哦，等等等等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哦，也不会关你的禁闭。
3: 哦，不不不不，不是你，你。
0: 哦，你这样想。
3: 哦，前一
0: 天。麦克，你在搞什么？
3: 你是说
4: 陌生人搬了进来，你要求他付房租，而你说要是陌生人就不可能要求他遵守你爸的臭规矩。
0: 臭规矩？
4: 我是引用他的话。这么一谈，我倒想出一个好办法来了。
1: 哦，上帝呀，快说。
0: 哦
4: 啊，
0: 你真的有办法？
1: 那你就快点说呀。
4: 新办法会使你们俩出现新关系。
1: 新关系
0: 可不能是象征性的。
1: 让我回屋里了。
4: 你的意思？
1: 说。
0: 你的母亲建议你最好向我们租房子。
4: 是的。
1: 哦，你们这样待我还要我付房租？
0: 就像对陌生人一样待你。
4: 我倒并不是这个意思。
1: 哦，那我就什么都不要你们俩管了。
4: 哦，我没这样说。
0: 不完全是，我们得订一份租房合同，如果你违反了合同，那就得请你开路。
4: 哦，我没说。
1: 要是我没违反合同，你们就不管我了，对吗？
4: 我可没说过这句话。
1: 可以。
4: 什么？
1: 哦，妈妈，你这个点子真是了不起啊。
4: 怪事，我不记得出过这点子。
0: 这样可以。
1: 对。
4: Jason， 我真不懂，你原来说只要你住在这屋顶下就得按照我的规矩。
1: 哦，对。
0: 亲爱的，我们正在解决问题，你别来增加阻力好吗？
1: 哦，爸爸，你知道车库楼上的储藏室吗？那个房间可不能算在这屋顶下面。
0: 你真精。
4: 那可不行，我不能让我的儿子住在储藏室里。
1: 不，我可以把它改装成一套好公寓。
5: 我们过去也改装过的。
0: Ben，
1: Ben。
4: 好吧，好吧。
1: 哦，爸爸，你说你要我付多少房租？
0: 75块最少了。
1: 就这种房间？
0: 好吧，60。
1: 20。
0: 60。
1: 30。
0: 60。
1: 50。
0: 行。
1: 好，必须供我三顿饭。
0: 得准时来吃。
1: 没问题。
0: 得洗盘子。
1: 哦，每周一次。
0: 两次。
1: 哦，那好，你们俩禁止进我的那间房间，
0: 包括姑娘。
1: 哦，爸爸，
0: 别讨价还价。
1: 好吧，同意，我只让男的来。你懂我的意思。
0: 这样我们就出现了新关系，
6: 房东和房客。
1: 对，完全正确。
6: 达成协议了？
1: 达成了。
6: 亲爱的，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房客，贵姓是
1: Siver。
6: 太巧了，我也叫 Siver。
1: 啊，那么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士呢？
4: 别耍嘴皮子了。我看你们俩能握手至少要比吵架好得多。
6: 她很赞成。
1: 我觉得这样很好。
6: 好吧，我觉得趁现在还没忘记，我们就把协议写下来。你要做哪一方？做签约的甲方还是做签约的乙方？
1: 我看我做哪方都可以。
6: 那好，我就做签约的甲方吧。不，甲方乙方这样称呼我看不太合适。那么我们还是先来写你的义务吧。 Mike，

0: 我叫小可颂，从小我就在这个弄堂里长大。
1: 加油呀，加油
2: 呀！第八套广播体操。
0: 我的妈妈也在这个弄堂里长大，她告诉我，她小时候最喜欢坐在楼梯上看小人书。
3: 其实，我的外婆也出生在这个老房子里，她告诉我，这个房子已经100多岁了。
0: 外婆还说，就算房子再老，我们也要继续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
4: 脏了
5: 嘛，
4: 这
6: 个脏。
5: 你
6: 走
5: 过来，
6: 你。这么老房子挺人。
4: 脏了，老弄了。
7: 清晨六点，郭阿姨老夫妻伴随着鸟语虫鸣，开始了一天的日常。
5: 长得蛮忙的，我们要打个衣裳，你们要弄被吃。俺这块搞来嘿，老四口里做到了。
4: 现在有没办法，只有一个搁这做皮鞋就是难。桌子就是装工作台了。这个房间里面是多的，就在走廊上有一个，这个跑来跑去的，喜欢一个是弄一个呀。
8: 呀，你早啊。
9: Hello。
8: 大哥就等住这三了，好吧？
9: 行。
8: 好。
7: 尽管地方狭小而拥挤，但是康叔叔每天为小外孙准备的早餐都是中西合璧，营养丰富。不过就餐环境就有些局促了。
10: 像他每天吃饭都是这样吗？
11: 对，每天都是这样子，因为
12: 早上晚上
11: 对，因为这个桌子太高了，他又不好坐，宝宝椅又太小了，只能是他自己一个小凳子坐。
9: 老
8: 公，放好了，肉过来，快啊，
4: 好嘞。
7: 趁着康叔叔送小外孙上学的空档，顾阿姨赶紧继续未完成的家务。
10: 爬这个楼梯蛮吃力的哦。
5: 哎，就是年纪大了嘛，爬不动了，这个腿脚都不利索了。
10: 那一楼不是也有一个小院子吗？
5: 一楼小子光照时间短呀，它上面这个房子都有点稍微有点遮住了。
7: 对于年近70的顾阿姨来说，沿着陡峭的楼梯上楼晾衣服只是重重困难之一。
5: 我们没办法，就一个抽水马桶在外面的室外的呀，天井里面。我们半夜三更的，年纪大了，走这个楼梯要拐过去到一门来。现在还有几家人家在用谭一门，那没办法，这个老房子呀，弄完的吧，根本就是好个，一天也走上上下下要300多级楼梯了呀。
7: 而对于回到家的康叔叔而言，也有一件不轻松的任务。
10: 你们平时就是开这个窗一定要用这个梯子的吗？
8: 不就是能不能去搞搞。
10: 你女儿当时摔过一跤的呀？
8: 老早子一只坐楼梯，一把了他对呀，搞就翻过了嘛，拐子。这老了肯定也爬不上去，那还敢爬了？也肯定不行。
7: 忙忙碌碌中，一上午的光阴悄然溜走。顾阿姨夫妻简单吃罢午饭，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打拳、写字，一切都显得闲适而宁静。而这种生活状态，也是顾阿姨夫妇始终不愿意离开这个风雨飘摇的老房子的理由。
5: 这房子呢，是1912年我爷爷造的，我爸爸呢也出生在这里。我也出生这里，我女儿和我外甥都是出生在这里的，就是对这房子呢，就是深厚感情，对吧？
8: 我是1984年结婚的时候开始住在这儿的，到现在已经37年了。
5: 我们那小时候小伙伴弄堂里很多的呀，很多就弄堂里，哎呀，捉迷藏，蹦到上面下面搬来奔来奔去的，也蛮开心的。
7: 对于顾阿姨来说，这个老房子就是他的根， 这么多年来，他和康叔叔两个人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个脆弱的家。
8: 我当时结婚以后，每年基本上有个小工程。
4: 我的厨茶几书橱是我自己的，这个被柜是后来在结婚过一段时间以后才做的，弄完以后一切也不是了，这些都是我自己整的，本来都是这年的都积灰的，我这个里面钉钉子以后把拿水泥给它抹平了，所以打扫起来方便。这个电线怎么都是自己拉的，我这电线啊，你看这电线呢三十几年了，我看也挺好嘛，一直用到现在。
8: 后来腰间盘突出了以后嘛，医生说你最好不要太用力，这样就力气活做得少。
7: 如今房子老了，人也老了，眼看着父母在这个老房子里生活得越来越不方便，作为女儿的康小姐内心也充满了纠结。
11: 这个楼梯是我们家最大的一个阻碍点，因为我小时候看到我外婆，她就是真的是一格一格楼梯坐下来的，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一格一格很慢很慢的坐下来的。那现在我妈妈她也就是膝盖不太好，腿也不太好，然后我爸爸也年纪大了，所以我不想他们再像我外婆那样子再从这个楼梯上面一格一格的坐下来。
7: 但另一方面，康小姐也深知父母不愿意离开这里，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如今康小姐一家三口大部分的时间也生活在这个老房子里陪伴父母。
0: 妈妈，
11: 哎，
0: 再给我加一点这吧。
11: 好的。
7: 但是在其乐融融的同时，老房子的不便也日渐凸显。由于老房子最早建造时并没有卫生间，因此顾阿姨夫妻在多年前自己在南边的院子里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卫生间，但每次上厕所都要走到室外，同样也不方便。
11: 这是我们家的那个卫生间，然后现在就是整幢房子就这一间卫生间，这里面有一个浴缸，然后现在洗澡的话都要跨进去，然后我爸妈年纪大了都跨都跨不进去，小孩子洗澡的话也跨进去也蛮困难的。
4: 好了，我只要戴耳机了。
7: 一家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另一个问题就是互相打扰。
8: 主要的这个会客了，什么吃饭什么都在楼下，楼上就是睡睡觉。有时候小外甥来了以后，我想看看电视都不能看。我们要影响他学习。他们两个下班两个钟呢，他们要工作。有时候像我女儿什么，他们经常在家里办公，在电脑上要办公的呀。那我们和我们在一起，他怎么办公啊？
7: 为了能让父母在这片深爱的土地上继续生活，女儿康小姐决定为他们将老旧的房屋改造一新。
11: 有一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多陪伴父母。
7: 生于斯，长于斯，顾阿姨一家见证了这个老房子百年来的岁月变迁，这个老房子也见证了一家人在这里开枝散叶。如今，有谁能让这个百年老房继续传承呢？

0: 谁呀？
1: 哎，你好！
0: 电视里看到的，电视看到的，请进！哎呦，请进，快点讲，
2: 欢迎，
0: 快进来，叫公公，叫公公，
1: 来看一看，
0: 叫小点。
1: 你好，你好。
0: 哎，公公好，快进来，进来，我们很小，走路也不方便。
1: 好，
0: 坐下，哎，坐下。
1: 谢谢。
0: 哎，你坐沙发好了，不要紧。
1: 大家一起坐，一起跟你们聊一聊，一起。哎，
0: 对。
1: 所以这个客厅基本上不是看电视的哈。
0: 我们就是因为他做股票的，他就是，
1: 所以主要是看电脑。
0: 看电脑，对。这堵墙他们说是我听我邻居讲是叫十寸墙，这一堵呢，他说是5寸墙，
1: 是，
0: 就是这一堵是薄的。
1: 啊，那个墙的，假如到10寸，这隔音应该是没问题了。这个地方的隔音有问题吗？
0: 隔音有问题的，这个很薄的。
1: 为了隔音的地方，这边这个地方也要稍微处理一下。
0: 对的。这是前门。
1: 这个其实是南门嘛，哈，南边的门。
0: 正门，就是这个正门。
1: 这个正门平常走吗？
0: 我们不现在不打折。这个浴室，我们是自己搭的。自己搭了一个浴室，
1: 是的，
0: 就是洗个澡了什么，还蛮简陋的。
1: 这等于就是在原来的院子里面，
0: 加一个。
1: 这个做了是不是影响一下客厅的这个采光啊？
0: 本来我爸爸要把这个全部搭掉，我说这通风不大好，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很潮。
1: 他们这个利用南边的院子加建了一个洗手间，一方面这个洗手间阻挡了这个客厅进来南边进来的光线啊。第二个情况呢，其实这个洗手间是在他们的门外面，所以变成说即使冬天洗澡啦，这些都要跑到外面再进去洗澡啊。这个我认为这些都是一个比较不正常不方便的一些条件，那我们也我认为这是应该重点是需要去做一个好的改造。
0: 当时慢点啊，是吧？
1: 平常吃饭是在这边吃吗？
0: 没有，在外面吃，客堂间里吃。
1: 在客厅里吃。
0: 这里不吃的，这里烧菜。
1: 这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台面。
0: 对。
1: 厨房的尺度啊，当然你说要勉强在某些更艰苦的条件里面完成厨房的操作，现在目前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地方一方面比较阴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这个厨具的安排其实并不能让它很方便的来啊做一顿饭啊，所以变成我们会希望说，厨房也是一个重点要去做改造的一个地方。那这是个干衣机吗？你是不是都是在这里？
0: 就这里。
1: 也会抢时间，大家的，
2: 对，大家会在
1: 那个上班上学都能挤在一起，所以毛巾挂在这里。
0: 毛巾挂在这里。
1: 是。来，我们上面走一走。
0: 好的。
2: 好的
0: 。那慢一点啊，走路慢一点。
1: 这楼梯好走吗？
2: 这个楼梯
0: 非常走的。
2: 下面有一段楼梯
0: 很小的，要慢。
1: 比较起来，这个可能跟那个比起来好走。
0: 这个亭子间，我想给我外甥。
1: 这些小朋友住倒蛮好。
0: 对。
1: 往上走。
0: 慢一点啊，是老师。我和我爱人住在这一间。这个是红木家具，是我爷爷留下来的，也是100多年了。还有那个梳妆台。
1: 那是一个书桌。
0: 这个书桌我想保留一下。
1: 可以啊，可以。
0: 那还有一个玻璃柜。
1: 对，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利用起来。老的有时候有它这个历史的价值。这个房间纯粹作为收纳间。
0: 对，这就是我女儿他们放衣服了上。
1: 原来是用这边要每天上的哈。
0: 对，这个每天要上的。
1: 原来上这个楼上没有别的楼梯吗？
0: 没有，
2: 一直是
1: 老师
0: 慢一点啊。
1: 好，
0: 慢一点啊。看见能不能我都开了。石老师，这里是一个晒台。石老师，那这里还有个龙头，就是我们也是洗洗拖把了什么的。
1: 是的。
0: 我还能养了点鱼，种点鱼奶，这样的。
1: 所以这边就这样去。原来上这个阁楼，都是用这个楼梯是吧？
0: 都是什么？这个都是那个。
1: 最原始的房子也是这样子吗？
0: 对，原始就是这样。
1: 100年的楼梯是吧？
0: 109年造的。
1: 蛮有历史的。
0: 对。
1: 原来楼梯实际上确实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楼梯，所以走起来其实是有很多的风险。这个父母辈呢，其实跟我年纪差不多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楼梯呢，我认为光作为垂直交通的一个考虑的话，实际上我认为将来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它其实是，要帮他再做更长远的一些打算。
3: 来，我们看看。
0: 慢点啊，石老师啊，这个楼挺小的。哎，这个就是我们原始的，我和我爱人结婚就接在这里，这个都是老家具。
4: 对，
1: 是。
4: 目前我跟我老公住这边，然后我儿子跟我们也睡在一起。
1: 对对对对对。但现在再大，这个床睡不了。
4: 对对对。
1: 我们小男孩的床我们会做的比较特别了，就是可以让他上上下下，然后完了以后锻炼身体，身体比较好一点。
0: 对。
1: 小朋友蛮有主见。啊，也喜欢画画，就算我们另外给了他房间，我们也觉得应该有一个能够亲子互动的这么一个空间。那女儿夫妻两个在三楼，当然这空间是可以的，但是那个基本上从他的原来这个100年老房子的腐朽的情况啦，以及他这个空间的压抑啦，地板的这种破裂啦，啊，这些情况当然要希望能够再做一个更好的调整。所以他每天走都晓得手要抓在什么地方。
0: 哎呀，抓在。
1: 看还有手印的地方，就是抓的地方。
0: 哎，对对对，那要抓住这里。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要抓到。
1: 这根杆子蛮管用的。
0: 哎，抓住。
1: 这根锤子管。
0: 对对对。
1: 不是这个楼梯，我是正常楼梯，可能也不太好。
0: 不行的，不行的，这个退化没办法的，这个关节肯定都退化了。
1: 这楼阁楼有放什么必需品吗？
0: 原来放了好多，都给我扔掉了，七八糟。
1: 乱七八糟的杂物就对了。再看看一楼杂物间，
0: 这个就是呢，储物间，对的。解放前我们有一个亲戚住在这一间，这一间房间一家人家。
1: 哦，这次的房子75个平米，甚至每层它有很多都不超过30平米的单层的面积。不管面积多小，我们必须得完成它所有的功能。我们要做出一个家的感觉。我们所谓家的感觉就是，它有客厅，有餐厅。浴室是能够正常去使用，最后呢还能呈现一个老上海品质的这么一个效果。啊，
5: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为你刷新生活，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
6: 在了解了顾阿姨一家的房屋情况后，设计师施南桥召集了设计团队进行房屋现状分析以及方案的初步研讨。
1: 两个相对年长的主人呢，年纪跟我差不多，而且家里还有比较小的小孩，所以这里面要考虑到这些行动方便啊，他的对老人的这个照顾啊。楼梯当然我们每次去做都会把这个楼梯把它做到很舒适，但年纪更大的时候，这个楼梯要走起来还是相对有它的困难，所以呢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去找一下资料，我们在这里给他装一个电梯。
6: 相对于以往案例的极致空间，此次改造的面积较大，设计师史南桥对自己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总面积75平米、单层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的狭窄空间里，除了把原有的陡峭楼梯放缓外，他更是大胆提出了增加电梯的想法。
1: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它南北两个入口啊，然后呢两个南北两边都有采光，但是中间的地方呢并没有一个好的采光甚至通风，所以呢那个原来是当作杂物间来用，但我们现在等于要去做一个垂直交通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地方，然后中间安排了一个电梯。
6: 在打造一个垂直交通的核心筒之外，设计师的另一个改造重点是卫生间。
1: 这个假真的冬天还要找跑到外面来再进去，这个洗手间也是洗澡啊，也是觉得会受风寒啊。
7: 他们平时使用的话，还是人还是住在楼上的，使用的上下就有点不方便。
1: 怎么样来完成一家五口，他能够更方便来使用这个洗手间啊？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接下去要研究的一些课题。
6: 为此，设计师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要将原来院子里的卫生间搬到室内，并且要把卫生间的数量从一个增加到3个，要在每层规划一个卫生间，对于单层不足30平方米的空间而言，无疑是难上加难。就在设计师史南强对房屋平面反复推敲时，顾阿姨一家也开始打包搬家。
0: 那这个衣服呢，我跟他说我结婚了去哪里帮我做呢？
6: 一件件尘封已久的老物件，勾起了一家人对昔日时光的美好回忆，也让顾阿姨在憧憬的同时，有了几许对老房子的依恋。
0: 你要走了，你倒不舍得了呀，住了江西民宿，那就那个看看呢，哎呀，想想，还一点不舍得啊。
6: 送走了顾阿姨一家，老房子迎来了换新的时刻，施工队开始进行清拆工作。
3: 这个门框上面一捏粉碎了啊，这些都是被这些白蚁所啃食过的。现在我们拆出来的里面的墙体呢，它非常的糟糕，一层半到两楼的都有，中间用的木头加固的地方现在全部已经腐烂了。对，拆了上面的顶，后面有可能塌下来，不敢拆了。
6: 现场问题频发，放心不下的设计师史南桥也在清拆过程中赶到了现场。
1: 对，外墙这些结构大概都要再重新再修整了，因为看起来这些相对都有些危险性。是，这木头都烂掉了嘛？
3: 对，
1: 这些地方，而且底下好像没有基础的感觉，这个比我们那座城隍庙的结构还要烂。
3: 包括这边的话，楼顶上的它的层板。楼层板的话，我们等于说还没有拆，但是它已经塌陷了。所以说这块的话，到时候我们还是要进。
1: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就变，就要转换成一个钢结构，跟原来结构来结合。那这客厅这个顶上，你看还用了一些比较像样的一些这种原木，这个就是基本上混冲的这样，这个两个都是用板子来接的。
6: 考虑到现场情况复杂，在初步清拆完成后，设计团队再次来到现场进行复尺和结构勘察。
3: 365，我们上次量的368也是，后边是基本上，我怀疑它是墙是不平的，看会有点宽有点窄。372。

0: 墙不够，我们整个屋面的墙面全部都不平整。三楼的楼板北面那块跟南面那块它的落差将近有10公分。
1: 楼梯陡峭，潮湿漏水，白蚁肆虐，结构

0: 完成之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再去做包装。
1: 安全是改造的基石，基于此，改造团队决定采用新的钢结构搭建方式，原有的腐朽的木楼板全部拆除后，沿着原有老墙体架设钢立柱，由此搭建一个和原有老墙体完全脱开的三层钢结构，再通过这个坚固的内壳来实现巧妙的错层设计。
0: 结构并不会只有一种方法，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设计能够表达出来。
2: 我们现在的结构方案呢，全是跟主体结构脱开的。
0: 对，
2: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啊。
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钢结构方案终于落地。而在架设钢结构之前，现场需要为厚重坚固的钢结构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
3: 现在我们根据那个设计的要求呢，然后我们下面的话做个地脚梁。那地脚梁的宽度呢，我们做到80公分，
4: 挖的下挖的宽度做到80公分，
3: 深度的话要做到60公分，深度我们做到60公分。然后呢，这边的话，其他地方呢要把那个下挖机坑啊挖出来给我们看一下，我们找到这个它的那个原有的那个大框脚的位置，它的原有脊梁的位置。找出来以后呢，我们再进行加固，进行玻璃土的浇筑。在不同地方挖洞，是因为它所有的墙面的墙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的墙是240公分，有些地方的墙只有10几公分的，所以我们把每个基础都要找出来。
1: 根据结构要求，新增基础的埋深只要不超过老基础埋深，就不会对房屋产生影响。
3: 然后挖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它这个下面这个大框脚的位置，因为有脊梁不能给它
4: 破坏，对，
3: 给它留，对，这个要保留好，好吧？它是我们基础，会跟它连起来。
4: 好。
1: 经过现场开挖基坑探底后测量，房屋原有的地基深度可以满足新增基础的要求，基础开挖工作开始全面启动。与此同时，钢结构部件的加工生产也开始同步进行。
5: 我们刚才的规格就是200×100的框管，壁厚是10个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场上厂里面按图纸就是断料，在我们这里断的那个尺寸比较精确，比较准。
0: 我们这次做法好像就像外面做高架桥一样的，他把所有的这些配件呢，通通是在工厂完成，然后到现场来做一个组装啊。所以呢，一方面这样子来讲呢，工期能够相对的保障，另外一方面对邻居也会造成最小的一个影响啊。但另外一方面呢，也因为在工厂的切割呢，可以把这些钢材呢做一个更精准的这个截断，然后呢再来有这样精准的尺寸，我们现场再来做安装跟装配。
1: 就在钢结构部件如火如荼的生产过程中，上海却遭遇了强台风的侵袭。
6: 上海中心气象台更新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牵连第6号台风烟花影响，上海市出现8到9级阵风。
3: 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这几天雨下得特别大，所以现场的话呢，我们的深基坑里面出现了雨水倒灌的情况。
7: 它里面的积水特别的严重，我们今天已经抽了很长时间的水了，里面还有很多积水，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施工。今天早上我们过来已经用那个抽水泵的话，已经把污水抽掉了1个多小时。现在的话几乎已经垫底了，然后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基层全部给它做好扫平，然后也保证工期顺利进行。
1: 随着基坑开挖和基础扫平的完成，地基浇筑来到了关键一步，直筋。按照结构工程师的要求，现场所选用的钢筋规格为25毫米，1米钢筋的重量就有3.85公斤，这给现场工人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8: 关键太重了，它压住了，而且这个扎丝泥啊，扎得很牢，也扎不牢就掉下来。
9: 像高层建筑啊，都用到这样的钢筋，粗了的话，因为它牢固嘛，做好了以后再浇筑啊。这样使这个房中的承重更加牢固。
3: 它的一圈有圈梁的，但它圈梁是用砖头垒砌的这种圈梁。然后现在我们里面做的钢结构的基础呢，我们是通过把它原来的圈梁保护好，然后从它原来的圈梁以外，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地梁，然后我们再进行用成品混凝土来浇筑，而且不破坏它原有的结构。这样的话，我们做起来的基础会非常非常牢固。
1: 随着直筋的完成，一楼钢柱的定位工作准备开始，但是光是柱子的进场就耗费了工人们九牛二虎之力。由于小区入口狭窄，车辆无法进入，工人们只能将钢柱卸在路边， 再通过

0: 小板车分批转运。小区弄堂宽度不超过2.5米，而钢柱的长度在3米以上，工人们需要转3个弯，走100多米才能到达目的地。
1: 就是这个钢构架比较重，大概250公斤左右。这个路又窄，只能靠这个人工搬运。这个也拿起来。
0: 而这样的钢立柱单是一楼就有整整15根，进入室内正式开始架设钢立柱更是难上加难。根据结构图纸，为了确保钢结构的稳固，每一根立柱必须要立位在精准的位置。但是现场空间长宽都不超过3.5米，立柱在房间里转弯竖立都颇费周折，每立一根柱子都需要7-8个工人同时配合发力。
2: 今天的话主要把四周的柱子定一下，然后所有的尺寸定一下位，设备用不了，空间也小，全部靠人工来搬运。而且我们的柱子的话，全部一根的话将近500斤，操作起来比较费力。
0: 一楼钢柱定位完成后，为了确保立柱位置不会产生偏移，施工队紧锣密鼓开始进行地基混凝土的浇筑工作，以确保立柱和地基连成一体。
3: 我们给浇筑这个比例呢是1:2:3，也就是说，水泥我们总共进的是5吨，然后沙子呢我们总共进的是10吨，石子总共是15吨，总共大概有1500包这样子加水泥在一起。我们工人用小拖车，用那个平板车，总共从路边拖过来，总共拖了接近100车这样子。
4: 这个结构设计院呢，他们提供的这个方案，一方面我们立了钢柱。另外一方面，在钢柱跟地面交接的地方呢，整个也去做了一个地面基础的一个补强，所以这也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底座啊，让这个房子能够更坚固。
0: 钢结构框架中的梁柱结构搭建完成后，下一步便是楼板的铺设。为了在节约空间的同时，确保楼板在使用过程中不产生震颤，结构方案采用了高规格的钢板。
5: 这个厚度的话是1公分的，对，非常牢固。重量的话大概在180斤左右吧，这个得有大几十块，因为每一块空档里面都会有一块。
2: 因为这个钢板太重了，而且空间也有限，确实不好搞。
0: 钢结构基于承重考虑，需要横平竖直，整体形成一个90度角的长方形。因此在钢结构框架基本成型后，现场出现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6: 这个缝隙有6公分，这个有9公分，这个有250公分的一个间距，
7: 上面基本有270公分一个间距，这个墙还是朝外面还要更斜一点。
8: 然后我们钢结构是这样一个正正方方的形状，然后它现在垂直方向这条是斜的，往外斜，这样斜的，这样斜出来的。然后包括这个面这条边它也是这样斜的，它是这样斜过来的。
9: 从这边开始到这一块可能就跟这个墙面相差有15公分的样子，到这一块这面墙呢相差有20多公分。
1: 原来的房子当然它有某些程度的倾斜，也是有些以及歪曲，但为了把这个拉平，因为钢结构它不能是贴着原来的比较斜的角度来做，它要抓垂直跟水平，将来在焊接上面才不会出现比较大的误差。但是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就必须得把墙面突出墙面的部分做一个封闭，然后呢让它从头到尾能够解决掉原来房子可能一些歪斜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当然外面我们还会要再做一些处理，
4: 夹层中间里面有一些排的管线，
1: 让它能够恢复到一个温馨的居家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同样为了确保今后使用的安全稳固，作为交通枢纽之一的楼梯也全部采用钢结构的形式进行现场焊接组装。
10: 这个楼梯呢它也是的，这都是1公分的钢板，它整个是镂空的。我们上面这根其实它中间是一个梁，这个梁是用1公分的钢板拼成了一个箱体， 箱体，它的结构和安全性也是符合规划要求的。
3: 这个楼梯按照规划的话，一个平方占到150-200公斤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是设计是按照300公斤的要求去设计制作的，就是说一个楼梯占了10几个人都没事，那这个没问题。现在我们钢结构呀已经整个完工了，大概用了12.5吨左右的钢板。
0: 而这个楼梯除了承担垂直交通枢纽功能的同时，也兼具了多项功能。
4: 这个楼梯呢，本身在我们下部的阶段呢，这个楼梯的踏步里面，我们会给它做了储藏啊，因为这个楼梯本身是环绕着走的，所以我们希望在它的这个楼梯踏步跟踏步之间是保持的一种穿透性，它都有光线的这样的一个衔接跟穿透，让我们光线能够更好的去表现出来。
0: 随着楼梯的搭建完成，石南桥关于空间的方案和平面也初露端倪。
4: 空间上面我们最后做完了很清楚，有北边的那一部分呢有1、2、3楼，南边的部分有1、2、3楼，中间的地方呢刚好就是连接南边北边的各楼层的这样的一个垂直的核心筒的一个交通的枢纽。我们现在是在将来整个家的厨房的部分，一方面它有通气的窗子，另外有采光的顶上采光的采光棚，入门会在这个地方，所以它我们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呢，它是可以让这个入门的感觉会比较开阔。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一方面一个空间在具备了两个功能啊，一方面就是厨房以及这个玄关。入户之后呢，从玄关到下一段呢，其实我们这一部分呢也等于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它一方面兼具了电梯上楼的楼梯以外呢，它其实还维持了进门的第二段里面需要的衣帽柜。我们楼梯下面刚好在这个位置是一个马桶，经过楼梯然后我们这样就进入到客厅来了啊。客厅呢我们是面对到一个庭院开放的一个大窗户，客厅呢除了是一个正式的会客的地方，同时它其实还兼具了一个宴客的餐厅的地方，还是老先生的书房，所以客厅也是一厅多用啊。现在我就站在我们的南庭院来啊，这样这边南对南有像一个入户门，所以这边万一从那边进来的话，我们正面的墙壁上处理了入门需要的鞋柜、衣帽柜啊，然后最主要这个庭院呢，我们希望它的功能呢是对了客厅，它是一个造景，所以这个大的窗面呢，我们将来会更让它做落地，啊，落地以后其实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我们就让庭院的这个水景呢，跟座位的水景下面是做个联系。
0: 根据顾阿姨一家的生活习惯，设计师将一楼规划为全家的公共空间。居住空间则位于2楼以上，2楼依次为儿童房、三分离的卫生间以及老人房。儿童房通过门洞调整后，不再正对着楼梯，避免了小朋友跌落的安全隐患。
4: 然后呢，我们3楼上来这个地方，刚好就是年轻的父母亲，然后呢跟那个小朋友亲子的学习厅，年轻的父母房呢。跟这层之间呢还有一些落差，但落差刚好我们在中间做了一个平台，让它这个层次的感觉变成另外一种趣味。而3楼本身先天的条件有一个阁楼的一个坡屋顶的一个尖顶，好，所以它的房间一方面高，一方面也有特色。卫生间呢是刚好在卧室的紧邻的，所以它3楼其实就是一个套间的卧室。
0: 针对原先位于2楼半的露台，设计师拆除了业主一家原先搭建的闲置小房间，赋予了露台更多的功能。
4: 我们现在走到的是在我们3楼之前的一个露台，等于2楼半的位置，刚好可以满足我们现在少的一个功能，就是洗衣服的功能。当然，这个空间相对纯粹作为洗衣房，我们觉得应该再给它添加一点。其实这里还可以布置成一个小花园。
0: 主体钢结构完工后，结构工程师也来到现场查看。
11: 从总体上来说，就是新增一个结构完全跟原来老房子的结构是脱离的，就是互不干扰的。 啊，基础呢我们就是钢筋混凝土现浇的基础梁，啊，上部结构呢我们就是用的是钢框架结构的，

0: 通过错落有致的钢结构，设计师不仅在单层不足30平米的空间里增设了电梯、3个卫生间，而且也为这个老房子架起了一个稳固的内壳。而设计师对安全的考量不仅体现在结构安全上，也体现在所有施工细节上。
1: 那因为现在涉及到这个墙面，房子比较老，时间比较久了，对吧？而且它的墙壁也比较薄，所以说它这个开槽进墙的这个计划我们是行不通的。那我们现在只能给它做成一个明箱，包括明管。现在我们看到的管线呢，它是露出来的，裸露出来的。后期的话，我们因为这个钢结构和这个老的墙体之间它有一个空间，我们把所有的管材都放在空间里面，外面我们进行一个包裹，才使得这个墙面一个平整性。所以说这个的话也是在我们的隐藏层里面，后期我们装修好以后是看不见的。
2: 以往从前对于分毫必争的这么一个态度跟这个原则呢，我们还希望这个地方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有一个进一步的利用啊？因为确实把这个全部这个补出来以后呢，面积的损失其实蛮可惜的，所以我们希望用一个类似壁龛的方式的手法来解决掉这个墙面的造型，也许是不是利用这样来增加一种深度感啊？然后呢，你可以再多有一些功能性的存在。
0: 利用钢结构立柱和墙体间的厚度，解决了大部分水电穿线的问题，而这部分的空间也被设计师史南桥利用作为收纳空间以及隔音空腔。而在墙体和地面的排水管道上，设计师也选用了更加经久耐用的材料。
3: 我们这个 HP 的柔韧性很好。它可以打到这个混凝土里面，如果是这个 PVC 或者打到混凝土里面，它到时候要炸掉的。
0: 不仅锤子锤不破，这种 HDPE 材料的下水管道更是经受住了大卡车的碾压。而相较之下，普通的 PVC 水管在经过碾压后则产生了明显的裂痕。管道安全的下一步是防水体系，设计师要求现场针对老房子的潮湿漏水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防水。
1: 这个儿童房原来呢是也是一个房间，但它原来的墙壁防水性能也不是特别好。那现在我们所做的防水的体系就是顶上露台上面我们会给它用火烧防水，然后做好卷材上墙，然后墙边的话我们也会刷防水，然后儿童房的下面呢，我们是整个墙面、墙顶面，我们全部做了一个立邦的这个陶夫勒的防水去做，然后我们再披上一些防水腻子啊，然后再做一些基层做防水涂料。
0: 为确保老房子整体安全稳固，还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
4: 这个门框上面一捏粉碎了啊，这些都是被这些白蚁所啃食过的。
0: 为避免日后白蚁滋生，房屋的主体结构全都采用了混凝土和钢结构，而表面的木基层全都进行了防潮处理。不仅如此，设计师还要求现场对重点区域进行了防虫处理。
5: 我们现在就是喷杀白蚁的那个药，有木头的地方都要喷，都要预防啊，预防以后的白蚁啊。
2: 安全之后呢，接下来是为他们考虑他们住在里面的舒适度啊。我自己将心比心啊，家庭里面已经有老人的。这种适老化的解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针对一楼阴冷潮湿的情况，设计师在一楼铺设了水暖。
6: 这个房子因为有一些层高的限制，所以我们在选择地暖系统的时候专门采用了蘑菇板的设计。如果是用常规的这个地暖铺设的话，可能要有10公分的这个层高的站高，而蘑菇板差不多就只有5公分左右的这个层高站高，对于这个层高的影响就降到了最低。然后它整个这个地暖系统在设计的时候呢，是做了一个恒温的这个系统控制，保证房间始终是恒温恒湿的。
0: 考虑到房屋一共有3层，为了达到出水管道零冷水，现场施工方放弃了常规一冷一热2根进水管的方案，而是采用一冷两热3根进水管的循环热水系统。
7: 这个是热水的循环水，在上面使用的时候热水来得快，第二个又节省水又节省能源，循环泵在起作用，它的温度始终在这里。红的是保温的，就是保温的作用。
0: 此外，设计师还利用钢梁之间原本被浪费的空间，规划了中央空调系统，进一步加强室内温度的舒适度。提升舒适度的另一个要素是安静的环境。
8: 这堵墙他们说是10寸墙，这一堵呢，他说是5寸墙。
2: 这个地方的隔音有问题吗？
8: 隔音有问题的。
0: 由于和邻居家的共墙很薄，墙体间的隔音问题比较突出，为此设计师利用楼板、墙体间的空腔、 填充了隔音棉，以达到良好的隔音效果。
7: 因为这个地方墙是斜的，它工字杆打的是平的，有助于的我们还选择了用钢板，但是这钢板直接焊接它必须有缝隙，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是隔音棉，对上面隔音效果好。
0: 除了吊顶和墙体内部填充隔音棉之外，设计师在墙面涂料的选择上也选用了具备隔音效果的立邦隔音粒子。
9: 我们使用了立邦的隔音藻片石膏，在墙面上涂刷隔音界面，可以有效阻挡噪音，还能起到保温的作用，让一家人过上舒适安静的生活。
0: 加强隔音效果的另一个手段是窗户。
10: 我们是高性能的系统门窗，同时我们这个高气密性的中空玻璃更隔音节能。这个是老洋房，所以说我们用了这个打格的这种元素，就像原来的那种木窗一样的感觉。
0: 而针对原先顾阿姨一家开窗不方便的情况，设计师针对房屋中的高窗全都选用了电动窗。
11: 他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一款的模拟现场，摁一下它就可以打开。好，咱们看一下角度可以了，那我们摁个停止键，它就停止。
0: 解决了房屋安全、动线规划、适老舒适等功能需求外，设计师下一步要考量的是平衡。顾阿姨一家三代同堂，年龄层次各不相同，那么如何来寻求风格上的平衡呢？
2: 我们其实在二楼以上跟二楼以下，我们其实做一个水平的切割。二楼以下我希望是一个老上海风格啊，因为第一个它本身有一些不会丢掉的家具，一楼的感觉你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啊。是第三楼主要就是年轻的夫妻可以表现在这里，表现一点年轻的感觉。
0: 早在上门看房时，顾阿姨就表达了想要保留祖传的几件老家具，但却又苦于这些家具已经年久失修，没有了往日的光彩。为此，设计师决定要弥补顾阿姨的这一缺憾。
2: 今天我们从上海远到湖州，因为我们这次，委托我们的这个家庭呢，他们有一些老家具，这老家具可能是红木的，那我们需要给这些家具呢，我们还希望它能够有一个新的面貌啊，来放在新房子里。这个。吴先生啊，你好，你好，要麻烦你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厂里那旧家具怎么弄。
12: 好的，好的，好的，
2: 麻烦你了啊。啊，像这些东西都可以再把它弄滑顺了嘛？
12: 啊，弄滑顺了
2: 都可以调的是吧？
12: 对，调的。
2: 这个不要感觉像这个新做的家具，而是真的留下来的、但是保养的很好的家具，要这样的感觉。
12: 好好。
2: 还有就是这几下这个，他们可能踩都把它踩断了。
12: 这个彩蛋
2: 可以修吗？对，修复一下。
12: 可以修复。
2: 好，吴总，那这边就要麻烦你了啊。实际上，但我们的这个原则很清楚，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家里装修当然是一个，我们希望有一点老的房子的感觉，但实际上这里还需要靠这些老家具呢，最后来把它的整个的这个效果的呈现出来。好，所以这个部分就麻烦你。
12: 好的，好的，
2: 好好好好。
0: 看似简单的修复要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需要经过一道道复杂的流程。
12: 老家具来了之后啊，首先要先固定整形，然后就是对于这种有开放的我们要打孔固定。打孔固定呢，老的家具修复呢，我们采用的是竹销，老的竹销打到孔里面啊，给它固定起来。第三步呢进行找平，找平之后，然后呢我们在第四步呢就是用古典家具的原料恢复原来的颜色，啊，修到这个，恢复原来的做旧的面貌。
0: 而在全屋定制柜体家具的选定上，设计师也同时兼顾了安全性和风格化，但是家具的现场量尺工作却进行得异常艰难。
13: 一米斜着九公分，我没量过这么歪的房子，也没量过这种尺寸，没有一面是正的。
0: 由于老房子现场墙体倾斜严重，测量和生产极易产生误差，而这会对后期定制安装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14: 石老师这一套是老洋房，啊，斜坡度比较大，然后我们呢 就是我们多次呢是测量复查，然后尽量把尺寸呢调控到最精致为准，然后尺寸调去精致为准，我们再产部呢进行切割加工，然后再进行预组装，将所有的那个制作的错误控制在产部，啊，不让它在现场发生。
0: 在整体木作的风格上，设计师也充分考虑了三代人的不同需求，为儿童房选定了活泼清新的色彩搭配。
15: 我们这里是水性木漆漆的喷涂现场，油漆的颜色之前我们在这边已经调色完成，我们采用的是立邦水性木漆漆，它环保安全，没有味道，涂装效果非常好。
0: 针对客厅区域，设计师则选择了沉稳大气的颜色。
2: 这型基本上出来了哈，要呈现的就是一个现代的家具，它有舒适的地方，但另外一个我们也希望带一点点中式的味道，所以我们希望这木头呈现的地方，一方面有一些这个古家具跟我们看到的那个旧家具的颜色有点接近，另外那个希望这个纹理呢还是看得出来，纹理是看得到哈。但我刚刚看了一下，就这里几个地方啊，家里有小孩啊，这里稍微能够收远一点应该可以吧，
16: 可以找一个安全角，
2: 就是因为这两个角在外面的，这个靠背的没关系，这两个角之间呢稍微把它让它圆润一点，
16: 好，没问题，
2: 好，OK。
0: 由于道路交通管控，装载电梯的大货车只能在晚上进入上海市区送货。在卸货过程中，为了不影响周边邻居休息，所有的电梯零部件全都靠工人们肩扛手提人工搬运。进场难，现场安装更难。由于现场空间狭窄，无论电梯安装还是家具安装，工人师傅们都无处施展。
17: 平啊平啊，放一下，还差一点点。
0: 随着电梯和楼梯的陆续完工，房屋的垂直交通枢纽打造完成。
2: 中间一段地方其实本来最阴暗的地方，他们是拿来做杂物间，但我们刚好把觉得这个既然在中心，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我们整个房子垂直交通的一个枢纽，而且我们选择一个透明的电梯，刚好能提供很好的一个这个采光的效果，所以在这个里放，等于在这里成了一个发光的心脏。
0: 就在室内安装工程紧锣密鼓的推进时，南向庭院的改造也开始同步进行。在上门之初，设计师石南桥就了解到业主一家喜欢养鱼种花，因此他利用绿植、水池、玻璃、隔栅等方式，将南向的小庭院打造成一片绿意盎然的闲趣空间。
18: 把这里的户外景观呢，就是下面是木硕木地板，墙面上是绿植，壁面是静止玻璃，静止前面是隔扇，非常的美观。
0: 为了能够更增加小院子的立体感，设计师在院子墙面上也采用了立邦的真实漆，让常年风吹日晒的外墙保持质感。那么这片闹市中小小的院落最终将呈现怎样的面貌呢？同时考虑到家里有老人和小孩，设计师也充分考虑了涂料的环保性，选用了儿童漆。
9: 这款儿童漆嘛，不仅有效净化甲醛，更重要的是墙面有效抗菌高达99.9%。这款涂料可以说非常耐擦洗，擦洗度数达到3万次，1.5星，非常适应有小孩的家庭。
0: 从绿意盎然的春天到寒风凛冽的冬日，整个改造过程历时整整半年，在这期间，改造团队几十次的修改调整方案，也曾纠结与彷徨，只为完美呈现每一个细节。施工团队的每一个人，为了将图纸化为现实，与恶劣的天气、反复的疫情赛跑，所有的苦与累，都只为换取业主一家打开门那一瞬间的笑容。那么， 这个

0: 闹市中心的百年老宅究竟会如何重生呢？
1: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为你刷新生活，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
2: 好了，俺回来了，是吧？俺回来了啊，那是哎，哎，是的呀。哎，门闭脱了。哦，那谁的幽灵啊？
3: 对，门挡住了。
2: 哎呦，中个坐凳子上了，幽灵啊！哇！哎呦呦呦！哎呦，这欢迎回家呀！真的，哎呦，好妈妈和哟，搿上面是哪个是？哎呦，零个零个零个。哎呦，哎呦，零个零个零个，我搿只好坐坐咯，哎呦，哎，就坐咯。哎，这是一只牛呀！
3: 有
2: 鸟，
3: 有鸟。
2: 哎呦，零个零个零个，哎呦，真的，哎呦，真的，完全两样，两人家你是。
4: 你是哦，你养他人了，我都不认牛嘛。
2: 哦，有你养了我的呀。嗯。哎呦呦呦呦呦！
3: 哎呦呦！我家那边有只鸟。
2: 哎呀，这鸟
5: 鸟
2: 哟，
3: 有两只鸟。
5: 我想到老师在想到你的这情景，想好种种
2: 花，
5: 种
2: 花，种
4: 花。哎呦，那个那个。买花了，好点收
2: 成。那个真是好，有能干的啦。一个小天地哦啊，那老温馨啊，好像来了。大自然一样，你想，
5: 对，大自然，
2: 那环境里，哎呦，真的，那桌都真好啊，哎呦，这真好，真好。
0: 立邦刷新时刻，美好生活由此开启。
2: 开门，没事，
6: 进去吧。
2: 哎呦，哎呦，哎呦，在那咖喱了，哎呦，像你在开艺术，开这个，你这嘴那样呀，那能干好呢？哎呦，哎呦，哎呦，哎，外公最喜欢了，对吧？
5: 最喜欢的，
2: 哎，对对对对，哎呦，舒服，哎呦，凉啊凉啊，
5: 一下子凉了，侬感觉吧，老凉了，
2: 嗯，哎呦，哎呦，大都是地上有米，大都是地上走的。哎呦，
4: 零个零个零，
2: 哎呦，真的确实是好吃，
4: 真的是。好了，
5: 怎么
4: 跟我写字了？
5: 哎，那好得了，我得了那个啥，哎呦，那好随便能写
2: 的，真的像一个艺术品一
4: 样。哦，这倒是真的。
2: 环境里向，确实是
5: 真的
2: 是真的
5: 漂亮，
2: 真的。
5: 啊，
2: 真没想得过
4: 呀，
5: 老漂亮
4: 啊，
2: 没想得过
4: 哟。我哪次想象不出一号改成这样子，肯定是还没想到
2: 的。真的太好了，真的。哎呦，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哎呦，辛苦那是真的，辛苦啊，年年呀呀，哎呦，真。
0: 原本拥挤昏暗的客厅如今变得通透明亮，为一家人提供了共聚之所，和南边庭院的互通更为顾阿姨一家创造了一个闹市之中的闲适小院。
2: 石老师，
7: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石老师，呦呦呦，你好，你好，你好，
7: 石老师，欢迎，
2: 呦呦，辛苦辛苦辛苦，真辛苦辛苦辛苦辛苦，真好，
5: 真的是跟原来翻天覆地，
2: 真的完全是一个艺术，呦，环境真是，
5: 没想到能在这么小的地方还是有。有水，有鸟，还有花，就
2: 还有鱼，还能
7: 这个庭院其实是喝茶是两用的。我们那个掀起来，下雨天掀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坐在那边，这两边可以对坐。
2: 哦哦，这可以掀。
4: 哦，这个可以掀起来。
7: 掀起来到上面就把雨遮了，然后呢，你又可以这样两边对坐的喝茶。这个水的概念是说，其实，我们这个花园也不大。客厅也不大，但是我们可以借用中间那一块，那个水你看进到客厅去了，
2: 对对，进去了到室内了。
7: 客厅里看的这个水也延续出来了，等于是这样。
2: 对对对。
7: 然后那个鞋柜也是客人进来可以把鞋子放在这里。
3: 鞋柜哦。
7: 对对对。
2: 真的。
7: 这个是里面可以把你摆进门的一些东西。
2: 哦呦，真的不容易。
7: 是是。其实是这样的，老上海呢是一个中西合璧嘛。
2: 对对对。
7: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里面你看到。我们没有太多装饰，但是一些老上海的照片以外的，我们觉得还有一点中式的东西哈。那老先生是写毛笔字，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你写毛笔字的。
2: 是的，是的。
7: 笔墨纸砚呢，都在这文房四宝这边都有安排。
2: 是的，是的。
7: 安排。
2: 这些石老师，哎呦，真的，啊，真考虑的周周到到的。
7: 然后呢？因为你
2: 有好深啊，
7: 你不能趴着写字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伸起来，这样肯定就刚好了。
2: 对，
7: 你这里写更大的字要站起来了。
2: 哎呦，好好，哎呦，
7: 是，底下都有这个拿出来。
2: 哦，这可以坐的。
7: 对，因为现在这个沙发当然很大啊，但你一家人团聚啊，这个大家是对坐嘛，啊，也是这些都拉出来有四个。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坐到将近八个人都可以坐得到。
2: 对对对，
7: 你可以请客吃饭。
2: 对对，
7: 可以。 当然你们钢琴我放在这个位置，因为钢琴你也不要这样。

0: 看到这个厅，也不要叫到餐厅，这里刚好是一个我们平常你不会用到的地方。但你用到那边弹琴，其实也不干扰啊。尤其像灯光的这个地方呢，它特别帮你们设定了这个场景氛围。对啊，你可以按照那个场景氛围点一下去呢，是达到那样的一个效果。当然这里面也看到了我们一个电梯。哎呦，
1: 这是电梯呢？这个底气啊！
2: 哎呦，那底，这是电梯。
0: 因为你是三层楼的房子，而且好几个层次，你们年纪还好了哈，但是现在年纪大，你还住这边还住很久嘛，所以这个电梯还是比较方便的啊，上下比较方便。
2: 相当方便。
0: 自己的，
2: 你看时间要给你这么
0: 喜欢的布置，
2: 黑白键那个地上，你看啊，
0: 对，你们看出来了是吧？
2: 钢琴键，这个钢琴键。
0: 我很少碰到一家里有四个人都弹钢琴，那我觉得这里应该给你们做一个钢琴的暗示。
2: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是怎么样呢？我们这里啊是直接通到我们在一楼的北边的空间。那弟弟，你帮忙把门开一开。哦，
2: 这扇活动
0: 都推过去。哎呦，
2: 两米才好动啊！哎呦，
0: 这边一下开开来，你就看到你们家里。
2: 轨道，哎呦，
0: 我们原来厨房很小，对不对？
2: 对对。
0: 现在我把这里一起结合在一起，这里厨房一方面变大了，另外一方面这里。也是做北边的进门的玄关，但同时呢，对，你这里做五个人吃饭，简单的吃饭啊，你们这里兼着当餐厅用啊，所以我这些东西呢尽量让它隐藏。所以呢，其实这里提供你们的这厨房啊，虽然它调理空间并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用的这多功能的这个方太的这种蒸炒煮的这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太集成烹饪中心。而且它又附带了这个抽油烟机，所以在家里烹饪的话，像刚刚闻到隔壁的，啊，但实际上你们家里这里全部收走的话，你们家里都不会闻到那个油烟的味道啊。所以下面还有蒸烤一体机。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你这个全部家里吃完饭了，洗碗是很麻烦的事情。我们这里还配备了方太的水槽洗碗机，高能气泡洗。它另外它其实还具备了杀菌的功能。好，所以不只是洗净，它还有杀菌，走，啊，洗菜、洗碗，通通在这边可以解决，甚至煲仔锅都没问题。另外，你们原来一楼不是你们的洗澡间跟厕所吗？
3: 对，
0: 被我打掉了。哦，那你们会不会怀疑说这个，怀疑说我在一楼怎么上厕所啊？
1: 哦，这有厕所。
2: 哎呦，太开心了！哎呦。过劲了，
4: 哎，楼梯下头
2: 呀，
4: 是吧？
2: 这个可以洗澡
4: 嘞，哎呦，这台不
3: 刚
4: 过
3: 劲
4: 嘞。
3: 哦，谢谢石老师。
0: 哪里？
2: 这个石老师，真的难得考，真的确实您，
3: 这么小的地方，
2: 哎呦，真的是可以做到呢。哎，
0: 然后这里啊，你看啊，我们这边从北边进门，假如你家里要脱鞋的习惯的话，这里可以坐下脱鞋。
2: 坐下来。
0: 然后呢，这里的鞋柜可以收纳。这个是立邦送给你们的礼物啊，然后他也祝你们美好生活由此开启
3: 啊！谢谢。
0: 你们这是在原来的旧房子，在现在变到新房子来啊，所以当然这个立邦他们在整个的涂装啊，整个的墙壁上的这些处理啊，基本上也让我们这个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我们现在呢就往楼上去参观，所有的这个楼梯这些地方我们都有。
2: 啊，
0: 对，这样子，你们年轻的走楼梯，我跟爸爸妈妈，我们坐到去看二楼。
2: 好吧。哎呦，个电梯底下有电话呢，都可以啊。
0: 还有音乐，你们听听看，还有音乐。
2: 哎呦，对，哎呦，还有灯光，哎呦，这个电梯是什么都全了啊。
0: 星光的。
2: 这个现代化了不得了。
0: 来，对，这边是你们老先生老太太使用的空间啊，二楼还有弟弟你们的洗手间在这里，因为你们有三个人用这里，所以洗手台我就准备两个，
2: 两个了，又零个，
0: 对，
2: 好的。
0: 然后呢，这边有采光的地方，我们留了一个是，
2: 哎呦，这是人家像这，哎呦，我都给淋得了不得了，
0: 空间，
2: 搿颜色老好个了。
0: 然后呢，这边是淋浴的地方，
2: 哎呦，真的。哎呦，哪能搿点啦？哎呦，真正啊！哎呦，真的！哎呦，石老师，你这色彩又好，哎呦，东西又好，又
0: 玻璃
2: 哪能搿好啦？
0: 虽然是玻璃，但你看不到里面。
2: 哎，对。
0: 来，我们现在看看外婆外公的房间。对，
2: 好的好的。有个也是老式的呀，这个老式钥匙嘛。
0: 我先进去看一下。
2: 哎呦，哎呦，哎呦，看不见，人都干好了。哎呦，干啥？哎呦，那我们干啥呀？哎呦，哎呦，全是我呀，看不见。
0: 这里因为你们要求把这些老家具放在这里，
2: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也配合你老家具，其他的地方做成这样的感觉。
2: 对对对，很好的。那可以的，搁这边。石老师，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的。
0: 中间暗，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带一点点欧式的这样的一些装修，但它配上你这个老式中式的家具，这种中西合璧就是老上海的精神。
2: 对对对，老上海精神。
0: 这个其实原来你们老房子是那种大的木梁。
2: 对对对，
3: 大的木梁。
0: 哦，那木梁不能做那么大，会压太低，所以我把它裁下来以后呢，把来放在这个上面做成这个
3: 架子。
0: 原来的那个木梁裁下来的
2: 木梁。原来那个木头蛮好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就可以想象一下，就原来你们老房子做了那么久，老房子里面的一些元素还留在这个地方。
2: 对对对，
0: 这窗子都铝合金的
2: 啊，
0: 跟你外墙能够配合，但是又经久耐用。
2: 啊，
0: 然后它我们也因为这个位置高嘛，给你做了电动的，它可以外推出去。
2: 哦，真现代化，又是现代化，又是，哎呀，真
0: 是。而且你刚刚看到那些。彩色的那些涂料啊，是立邦那个新的系列，真赏1988，它让你一方面美好生活，另外一方面彩色生活也由此开始。
4: 原本布置简陋的老人房，通过巧妙的色彩搭配，风格设计变得典雅大气，顾阿姨珍爱的老家具也与之相得益彰。
0: 来，我们来看看小朋友的房间。来，
2: 哎呦，哎呦，
0: 这个房间呢是最小的房间，但我们把它立体化以后呢，它就可以把这些空间呢更有效的利用。底下是收纳，上面这边是床，哎，床栓在上面，你还可以很轻松的走上去，啊，这边是你的书桌，你写字画画在这里。啊，然后这边有书架，然后这个衣柜呢，它是这样移动的，可以这样关起来，可以这样关起来，因为这边还有地方要装东西啊，所以要这样进来再拿这里东西，是这样子的意思。
2: 小天地，
0: 满意吧？
5: 满意，
0: 满意。
4: 儿童房充满童趣的设计，为小朋友打造了一片自己学习生活的专属小天地。
0: 我们上三楼哈，三楼给你们两夫妻专用，当然还加上你，所以上面的空间是你们亲子一个，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空间，属于你们的。
2: 好期待哦！
0: 也一样可以坐电梯出来直接到，但我们先走楼梯也没问题，因为这个楼梯等于像一个画廊。哦，你每天在浏览这个画廊，然后上楼。哦，是这样的。
6: 这么多画哎！哟，这是谁啊？这个是谁啊？这是你啊，这个是谁？这个是谁？
7: 这个是我。
6: 这是你、啊。这是外公外婆和妈妈。对了。
7: 这个照片。哟，
6: 这里好多照片、啊。
7: 这个照片的这个外框的东西也不一样。
6: 对的，你看这框都不一样。
7: 有些方，有些圆的。
6: 还有那个扇形，对吧？哟哟
7: 哟，
6: 这是什么地方？哎呦。
8: 那个地方
6: 啊。哟，还有一个什么下棋的。我就是一直想要有个自己的那种书架，可以放好多书。嗯，
8: 以后就可以自己在这玩下棋了，下棋了。
6: 对了，以后可以在，我们就可以玩好多那个桌面游戏了，还可以在这里看书。
0: 这边三楼的，其实在我一直讲说，就是我们在交通枢纽的地方，不能全部做过道，我们要在这过道的过程中间呢，能够添加你一些生活上的一些需要的空间。嗯，啊，所以这个东西对你们。年轻的父母来讲呢，这里是你们的书房。嗯，但是弟弟的话，上个半楼上来就到了这里的，这里也是你们亲子互动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桌子现在是拉出来，其实这个桌子是可以转过去的，可以放在那个下面，你这个走道就通畅了。然后上面书架也尽量利用这个屋顶的高度，尽量做的更多。但这个地方拿不到呢，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台阶可以上去。
6: 哦，谢谢施老师，
0: 可以上去。
6: 对，我一直就想要一个很大的那种书架。
0: 是的，你走上去。
6: 你过去。
0: 在这边是一个讲台，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对着爸爸妈妈、外公外婆来跟他们 讲这个你在学校里每一天的这样的心得。哦，

0: 你看这里有个洗手盆，哎，爷爷，我们可以不用以后这里洗手就好方便哦，对吧？不用以每次下雨还要跑到外面阳台上去。这里好像有一个什么小空间哟，哇，这里有个小浴室，有个马桶哟，
1: 这智能马桶啊，它自动翻盖啊，你走到这边来就自己翻盖起来，然后呢它里面可以有冲洗啊、加热啊，然后调节强度啊，然后呢这样这些功能在，最主要它还可以冲洗得很干净。
2: 好的，
0: 好，进来。
3: 哇，
0: 光线
3: 好
0: 好啊，这里光线很好啊，
3: 哦，
0: 就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3: 对，
0: 有一个好大的照片，
3: 然后那边还有个钟，
0: 嗯，还有个钟，
3: 然后那边还有一些
0: 哇，
4: 里面有好多柜子的，
0: 还有好多柜子，
3: 好多这个衣柜。
1: 我是希望这些空间留出来给你们其他的生活上的功能。
0: 好好好。
1: 所以你卧室里牺牲的空间呢，它其实提供了你更多的生活上的其他方面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其实我们见到老上海，
0: 前面就看到这个插销，嗯。
1: 但是我们用这些插销来固定这些门啊，然后你到时候你要睡觉，你可以把它拉起来，再把它固定住。
0: 哦，是这样子。
1: 对，跟这个老房子。
0: 这个很特别，很特别，这个真的是。
1: 麻雀虽小，
0: 嗯，是的。
1: 而且这五脏俱全的是真的全到你们相对等到一个享受级的一个程度。
0: 谢谢石老师，真的特别考虑的特别周全。
5: 三楼通过错落有致的空间设计，不仅为康小姐夫妇提供了静谧的休息场所。同时也让一家三口可以充分享受亲子互动的乐趣。
0: 走，我们去看看阳台吧。哇，
3: 这个这么远的，
0: 这完全跟原来不一样。哦，哟，哎，这玻璃的翅膀，哎，
6: 玻璃翅膀也是空的呀。
0: 嗯，
6: 哟，这是火哟，那个厉害哟。
0: OK 了。哟，这洗衣机。扛了个的，
6: 这洗衣机哦，真的，那太多了。哎呦，石老师考虑的高真多了，真的。
0: 嗯，
6: 哎呦，好听了。
7: 哎呦，看到有衣裳。
6: 哎呦，有这是哎呦。
7: 哦，可以放衣服什么的，
6: 放。啊，放衣裳哟。
0: 啊，放衣裳，放衣裳。
6: 对呀，
0: 对呀，对呀，这啥的是个功能可以了，充分利用，充分利用。
6: 功能才全。
0: 功能全，
6: 而且又好看，
0: 对吧？侬洗衣裳啥的侪老方便。
6: 侬到后头来洗了，就不要等下头。
0: 侬不要等了下头洗了。
1: 这个地方是家里。可以晒到太阳
0: 啊，
1: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面我把洗衣的功能都在这个里面去安排了。
0: 嗯，
1: 可能原来只是一个没有用的房间，但现在啊，这个功能在家里还是蛮重要的。但我们还希望这里是个小花园，啊，这里是个小花园。其实到晚上你们在看的时候，它这个晚上的光啊很漂亮，很舒服。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既然这里有个小花园了，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里还是一个下午茶的地方，你可以喝喝茶，喝喝咖啡，是做这样的，是做这样的一个安排，
6: 真的考虑的周到。
1: 然后呢，对，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好，所以这个是小朋友跟外公外婆，你们可以在客厅先下去弹琴给他们听，爸爸妈妈在这一层，你可以来这边跟他们下棋，跟他们讲今天的在学校里的故事。可以在这边喝喝下午茶，喝喝咖啡啊，这样子，等于这是我们家庭生活上的各种的场景的写照，其实是这样来的啊。
5: 历时半年的改造，为顾阿姨一家打造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而他们也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设计施工团队的感谢。
1: 是的，我看一下哈。谢谢史哥哥。
8: 史爷爷。
1: 谢谢小弟弟，谢谢史爷爷，
3: 祝史爷爷身体健康，年年有余。
1: 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9: 啊，史老师
1: 啊，啊，
9: 我呢是平时喜欢说写写的
1: 啊，是是是，
9: 我呢写几个字，
1: 墨宝。
9: 哎，
1: 哦，上山若水
9: 写的不好，请笑纳啊。
8: 就这四个字是最适合你的，
1: 确实是蛮周折的了。最后皆大欢喜，
9: 对，
1: 我们也谢谢这个上山若水，谢谢上山若水。
8: 以水的字可以化解一切。
1: 对对对对对对
8: 对。

0: 还有一个是这个一个乒乓球。
1: 哇，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说你，
1: 我这个是，这叫做神兵利器。我上，我这个再过两个礼拜去比赛呢，肯定就是无，这个无往不利了哈。我也要以上往来，我有东西给你们哈。这我自己品牌的咖啡，咖啡豆啊，这看。
0: 谢谢，哎，石老师，帮我们弄了这么多，这么好，还要喝。
1: 是，这个是给你们泡茶用的盒子量。啊，这比较。
0: 这能这么好，像做艺术品啊。
1: 啊，对，对对对。这个每次，我们在回家，已经今年是第八年回家，我其实每次都在回家，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放一条音乐。叫做在这个世界相遇啊，配上你们的上善若水啊，我们都因为彼此的聚在一起，有缘相聚，然后呢，我们来创造一些美好啊，这样子，你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场地，我们来把我们的专业的技术还有我们的心思花在里面，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让你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好，
1: 这样子。
2: 谢谢石老师。
1: 哪里哪里，
2: 谢谢石老师。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为你刷新生活，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
1: 本次改造费用如下：土建加钢结构花费30.2万元，硬装含人工花费42.8万元，软装含电器花费14.9万元，共计花费87.9万元。
2: 你想杀李永章，是吗？
3: 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
2: 那你告诉我什么才是真的？如果你杀了他，
4: 妈妈，妈妈，我们走。
2: 她是你妈妈？
4: 嗯。
2: 那你爸爸是谁？
5: 我知道你弄了个蓝心源，遮遮掩掩，就是为这个戏子撑腰。如果当个玩意儿，我也懒得管你。
6: 但是我看你的眼神。不对呀、啊，还有，你确定蓝心园里只有他想杀我？
2: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来查红丸，为什么不能来？
2: 你还知道红丸？
3: 我不仅知道红丸，我还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杀李荣章，因为他和红丸有关系。那我们合作吧。
2: 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7: 放开我！
2: 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身边这位，就是我要娶的人。
3: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自作主张。
2: 你答应过我。我可以要求你做一件事，这桩婚事你必须得接受。
3: 我接受，然后呢？让乐安也接受你成为他的父亲。
2: 为什么不行？
3: 你怎么让乐安去接受一个消失了6年的父亲？
2: 你不告诉乐安我是他父亲，你怎么知道他不能接受？
3: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
8: 绝对看清了，就是我们上去看的那种火车卸下来的货，现在应该都在影军驻扎的火车站仓库里。
9: 那火车站戒备森严，我们如何进得去？
2: 蓝心源去火车站卫军了。什么？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0: 不是你结婚第二天跟吃了枪药似的，让我不许在你面前提任小姐名。
2: 事关红丸案，还有心思在这跟我耍嘴皮子？去操场挖条石圈。
10: 不是，我得去盯火车站。
2: 让你去你就去，哪那么多废话？
11: 门上的锁呢？怎么不见了？
12: 谁？

0: 这大师随礼都这么重的吗？谁让你是叶青梅的儿子呀？我老实说了，这新法嘛本来就是你娘的，现在算是物归原主。哪儿都有我娘。你命好。哎，
1: 刚才那边出手也得谢。
0: 这你谢不着我，那水里埋伏的那个影子才是你的杀手锏。哎，你是不是早知道那云之兰要来啊？
1: 别说云之兰了。
0: 连影子在江南我都不知道，你不知道？嗯，那太奇怪了。他水里埋伏的那位置也太巧了，怎么看也是有人泄露了秘密。我真不知道，我比你还困惑。算了，不关我事儿。吃啊！
1: 哎，
0: 你成亲之后过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2: 那我就放心了。啊，司令里让我问的。哦，他过得怎么样？
0: 别问。司令里，对他来说，不再问候才是最大的安慰。
2: 你还是研究一下，这是鸭肉还是鹅肉？
3: 你不认识啊？
0: 说这一个。哦，这不是鸡吗？盐水鸡，是吧？

0: 好了好了，跑慢点，跑慢点，别摔着了。
1: 好的。啊，
0: 别跑了啊！
2: 母亲，小范大人到了。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老身应该出门迎接才是啊。小范大人一个人来的？
3: 这江南再乱，明家总是安全的吧？
2: 明家誓死守护小范大人。
0: 哎，快去叫小范大人。
1: 小范大人，
3: 乖，我今儿没带糖，回头补给你们啊。
4: 快下去吧。啊。
2: 母亲，您这儿还没完事儿呢。啊，
0: 再磕两个头就礼成了。
2: 大人请坐，我先陪大人聊会儿。嗯。
3: 这是哪一出啊？
2: 啊，过继之力。
3: 过继？
2: 是啊，他是我的同族，说来也算是我的堂弟呢。今日过继到母亲堂下，从此以后堂弟变成了亲弟弟，更近了一层。他也算是幸运啊，有小范大人管理，说出去啊光宗耀祖啊。请用茶。

1: 区区小事，若劳烦母亲挂心，我这个家主不白当了吗？你看，母亲都发话了，哎，快拿着吧，孩子们也有。来来来，孩子们也有啊，快来快来。
2: 去吧。从此以后啊，我就是你们的大伯啊，以后我做主，我说了算，听见没有？来来来，每个人都有。
3: 谢谢大伯。谢谢大伯。
2: 拿出去买糖吧啊！
3: 嗯，
2: 去吧。母亲，家事已了，该正式了。
3: 你是家主。
4: 你决定就是。小范大人，请上座。哎，这既然礼都成了，还跪着干什么？
2: 啊，今日码头明某答应过小范大人，天黑之前给您一个交代。

0: 凶犯，这不是你，刚从堂弟变成了亲弟弟吗？
1: 动机呢？利欲熏心。
2: 八成是投名状吧。大人南下，动了别人的利益，他可能就是一个马前卒。
3: 动了名家的利益，
1: 名家哪配呀？大人，三大房隶属皇室，我们名家，也就是一个帮忙当差的。 所谓的公房器械，人员主事，都是由转运司监管。即便是那些商贾买卖、真正的阴间，也都是要上交长公主殿下的。
3: 说句难听的，我们名家就是被养的看门的狗，牵狗的链子放在谁的手里，
1: 对于我们都一样。您说是不是？
3: 狗也会咬人，
1: 野狗才咬人。看门狗，讲究的就是忠诚。
3: 这样吧，大人，明某今日替名家表个态。家主的话就是名家的话。好，好，好。这交代有了，立场也稳了。那这人怎么办呢？
1: 司发悬赏令，刺杀朝廷命官，死罪。

0: 小范大人，明家绝不徇私，就请大人对凶犯明正辨清。
1: 你们好歹让孩子先下去吧，这都看着呢。

让亲孙子孙女儿养着，他就不会死不瞑目。母亲宽厚仁慈，我若是他，定会瞑目的。下凡大人，请吧。

既然是凶犯，又何必要过继呢？他虽死罪，孩子毕竟无辜。过继我门下，他走了之后，这些孩子，我都会。

0: 这是凶手，正是利欲熏心。
1: 不错，
0: 你认罪了，
2: 认罪，
0: 认罪可就死了。
2: 请大人从全，
0: 我偏不成全，死不死的查清楚再说。这人我带回府衙，仔细调查。
3: 能不能让孩子先下去？你安心投案，配合彻查，别担心家里，孩子们我替你照顾，绝无意外。
0: 来几个人，押送府衙。小凡大人来。

0: 原来是畏罪自尽呐！大人，你没事吧？血都让你挡着了，我见什么呀？啊！这要是洗不干净的话，就得扔了，换身新的。哎呀，太浪费了！你看这好好的一桌子菜。
1: 大人，那这尸首，你还要抬回去吗？这都畏罪自尽了，我要个尸体身上。
0: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把我这个亲弟弟的尸体抬出去安葬，明某去去就回。

0: 范大人。
1: 大人酬银送灾民回家，叫人钦佩，此等善举，民家绝不能落于人后。
2: 待会儿再聊善举吧，这血都没擦干净。

0: 诸位乡亲，该说的也都说了。明家行善，刻不容缓。大家都干了吧，干了吧！家主。
1: 家主，大家都是自愿投效的乡亲们。
2: 是。
1: 哎，怎么很多人看起来那么面熟啊？
2: 都是为了咱们闵家的。
1: 啊，老伯，快请坐，快请坐。
2: 是的。
1: 辛苦了。

明星达替明家谢过诸位父老乡亲。

0: 人无信不立。诸位乡亲，我明家说话是算话的。这碗酒之后。
1: 你们的家人，就是明家的家人。
0: 别的不敢说，
1: 只要明家还在，管保他们衣食无忧。嗯，

乡亲们，往生再见！感谢家主，家主大恩大德。你要说的话很多，但吉时已到。 诸位，一路走好。

0: 小范大人觉着干净了吧？
1: 事儿办得驾轻就熟，家里没少死人吧？
0: 大家族，生的多，死的也多，习惯了。

0: 人数别弄错了。哎，
1: 家主放心，加上您带来哪一个，正好一个都不差。
0: 后续都安排好啊？
1: 都安排好了，他们都是自愿的，要不是数量有限，那想死的人多了。毕竟家人一旦被冥府收留，那可就是改了命了，是想都不敢想。
0: 赶紧装车，时间不等人。
1: 是，马上送到转运司。

0: 作孽呀！
1: 动作快一点啊！动作快一点。

0: 您找我，我没找你啊。啊啊！哈哈哈！谢先生啊，这个屋啊要多开窗，勤通风啊。谢先生，坐呀。
1: 听说范闲来了，
0: 啊，是，老太君的意思，非要给他一个交代，说是悬赏令一事如不早日解决，我明家就会有灭门之祸呀。谢先生，
1: 不瞒你说，
0: 我已经劝过他了，名义上我是家主，可毕竟人微言轻啊。
1: 什么事儿都是家母说了算。
0: 令堂这话，其实也没错。谢先生此言差矣啊，为人处事当光明磊落，岂能手鼠两端呢？我明家既然已经投效了长公主和二殿下，就不能再与范闲多来往。我们是要避嫌的。
1: 明家主心里记得这道理就好，
0: 时刻为报。先生放心。 明家对范闲只是虚与委蛇，以我刚烈的性子，就算是把我们明家斩尽杀绝，我也不会给他好脸子看。
1: 倒也不用过于担心，我也给你透个底，两天之后就是范闲的死期。
0: 两天？
1: 此话何解？
0: 长公主登门访客，已然事成。
2: 谁来杀范闲呢？别问太多，等结果就好。明白，明白。有您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这明家家主实在是太不用心了。 那边刚刚死人，范大人肯定倒胃口，在这儿还是比较清静些。大人酬银行善积德，明家尽管困难，也愿捐银20万两，共襄盛举。
3: 哦，这江南第一大家也有困难。
2: 不瞒大人，明家受长公主所托。
3: 代理3大坊货品售卖，常年亏空。哎呀，我们明家呀，也不停的往你店钱。这3大坊的货物，
2: 可都是独家垄断，这也能亏钱？垄断？
3: 垄断的意思就是独家所有，工艺手密。
2: 哦，只是天下奸商太多，价钱不好谈呐。 这货源也越来越贵呀，这更何况，你们都下去吧。

0: 这何况银钱入库，都得在长公主那儿过一手，所以这内库亏空，也是在所难免。老太君
1: 的意思是，长公主在其中谋取私利。
0: 这话老身可没说哟。
1: 明白，你什么都没说，我自己意会。
0: 哎呀，幸好大人来了。 三大房终于有了希望。我还以为你们会帮着李仁瑞拦我一手，
1: 会吗？
0: 大人怎么这么说呢？三大房又不是我们明家的，在谁手里，其实对我们都一样。大人江南之行，最怕夜长梦多。明日我就让钦达带大人走一趟转运司，尽快交接。三大房虽。

0: 陈章归于大人门下之后，就再无隐忧。
1: 说说看，你们想要什么？
0: 三大房在江南，总要有人代理吧。大人，您觉着呢？
1: 有意思啊，这生意做的年年赔钱，你们还抢着想接着做？
0: 为国效力，岂会在乎个人得失？
1: 名家能有今日，绝非侥幸。
0: 仰仗国运昌隆，也仰仗大人鸿福。

0: 嗯，好茶呀，好茶。
1: 你怎么还不走？范闲不会等急了？
0: 啊？哦，啊，小范大人，只是个过场，应付一下即可。再说，有家母在，不会有问题的。啊，
2: 谢先生，
0: 请用茶呀、啊。

0: 这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怎么了？天都被烧红了，你没看见吗？
1: 瞧，这着水了！小范大人，小范大人，这……小范大人，出大事了！我让人去看了，好像是转运司起火了。
2: 内库转运司？
1: 正是，三大房库房所有器物、代代工房人员都在转运司呢。不过大人放心，我来通报之前，已经让名家上下。
2: 尽数前去救火了。家主觉得这火谁放的？这不会是人为的吧？毕竟烧了转运司，对谁都没有好处啊。
3: 哎呀，幸好我今晚在明家，
4: 不然怕不是要怀疑明家放火呀。
1: 小范大人。
2: 明家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做出这种事。
3: 我知道，我知道，当然不可能是明家放的了，毕竟我自己就是人证。
2: 不对，也不好说整个明家啊，毕竟家大人多，死的也多。不过最起码老太君和家主肯定是清白的。
1: 明某以心意起誓，无论如何，也要助大人查清真相。
2: 这火烧的，夜都亮了。

0: 你说抱月楼不再是青楼了，老师以后开着它还图什么？
1: 老师想的比我们远。
0: 老师也没说这些女子该如何安排啊。
1: 没说，应该是想拿下三大房之后再说吧。
0: 昨晚那场火听说了吧？
1: 战云寺烧成一片废墟，三大房没了。
0: 早不烧晚不烧，偏偏老师来了江南再

0: 瞧，三大房没了，内裤就撑不下去了，这也太巧了。
1: 我就不相信，能有这么巧的活。
0: 还有，那圆梦在江南下落已然查明，接下来不抓吗？
1: 老师自有安排。
0: 有点高深。
2: 大人，我回来了啊！
3: 哎呦，这个晦气啊！我在这火场里边啊，转了一圈。
4: 这三大房的仓库啊，
3: 都烧尽了，什么也没留下。这火灾原因啊，不好查。
1: 人呢？
4: 都死了。但这尸体数啊，我查了，和三大房的人员数都能对得上，一个都没少。
5: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活口都没留。
6: 这尸体啊，我也查了，我觉得啊，这里边有蹊跷。我一共查了两具尸体，这喉咙深处啊都没有烟尘，这说明啊他是死后才烧的。
3: 但是呢，我怕打草惊蛇，所以呢就只查了这两具。
6: 这火灾啊，一定不是什么意外。
5: 具体线索有吗？
6: 烧得很干净，什么都没留下，没什么线索。
5: 你觉得三大房意味着什么？
6: 内裤，还有无尽的财富。
5: 那烧了三大房，对谁有好处？
6: 对谁都没好处。
5: 所以说，这把火烧的只不过是三大房的名字。
6: 您的意思是，这里边另有玄机？
7: 老王辛苦，守住后门。这把火要是真有蹊跷，这消息就该快到咱们这儿。
6: 我这就去。
1: 饭前回到住处，再无外出，毫无动作。
8: 他住哪儿啊？
1: 抱月楼。
8: 就是京都的青楼。
1: 对。京都青楼的江南分号，孩儿从来都没有去过，只是道听途说。看那小贩大人，正气凛然的，也逃不过酒色财气。
8: 我还以为他会大张旗鼓的查这场火呢。
1: 这把大火，前前后后烧的是干干净净，就是查，他也无从下手。
8: 我看他可不好骗，
1: 猜疑肯定是会有的。不过，于情于理，咱们完全没有必要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点这把火。没有动机，自然就不会怀疑到明家。
9: 这不可能，这要是被查到，全族的脑袋都得掉光。那明家也不是傻子呀，师兄。
10: 怎么就不可能？才能通神啊，殿下。
9: 可这跟点火有什么关系吗，师兄？我执黑子。
10: 为什么你执黑子啊，殿下？哦，因为是殿下。
9: 那行，采签吧。啊，我还是觉得那场火灾就是个意外。
10: 可我就觉得是明家放的火，明家暗中染指三大房多年。老师奉旨接手，明家必定不愿呀。
9: 可老师已经到了江南，这三大房交了还是烧了，他都不属于明家了。他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11: 若是库房早就被明家一点点搬空了，是不是就说得通了？
10: 老师，我明白了，这场火是明家故意做给世人看的，他们想转移三大房，然后独吞这些财富。
9: 哎，人能为财富贪婪至此？还闹出那么多条人命来，他不怕欠国律法的吗？那可是江南名家，你怎么把人想的那么坏呀？他都

0: 不是我把人想的这么坏，殿下，是人为财死，人心就是这样啊！
1: 空口无凭，我不信，有这样的事儿吗？
0: 有。殿下有所不知，我就是这样。我的家，史家镇，就是这么被烧没的。
1: 傅衙送来的报灾文书上说，天干物燥意外起火，一阵子的人的殿下全死了。他们不会跑吗？然而他们就用意外草草结案了。我不相信。您觉得呢？您觉得是意外，还是人为？

0: 对不住啊，师兄，我不知道，
1: 抱歉，
0: 戳到你痛处了。

0: 你不明白的事情有很多，才能通神，也能使人不再被人。谢必安那边怎么样？谢必安那边也没有回应。毕竟这些年来，外界一直传闻我们母子为了家主之位争斗不休，可实际上啊，我们是母慈子孝。长公主也不会想到。 此次我们母子联手，布下如此大局，火场可别出纰漏。您放心吧，即便是查，也会把真凶引向李云瑞那边。毕竟啊，大人物的争斗，有谁会把我们这些商贾之流真正放在心上呢？人人都说。
1: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可又有谁真正的会去看那些蚂蚁呢？再过几日，
2: 调度大船，
1: 都已经准备好了。可这几日风声太急，不敢妄动。等一切都结束了，范闲回京，我就调度大船，把库房和工人运出海。
2: 小心人祸！买通了两个主事的，他们以为这个大局是李云瑞安排的。工人也都很听话，等一切出了海，
1: 就尘埃落定了。
2: 哼，看来你是越来越不需要我了，自己全都安排好了。
1: 都是母亲教的好，哪有孩儿半点功劳？
2: 哎呦，我这腿呀，越来越拐不了弯儿了。哎呀，看来我就是个废人了。
1: 母亲何故自称废人呢？哎，孩儿背你。

0: 你这家主越当越稳啊。
1: 没有母亲提点，家主只是个虚名。
2: 你们觉得江南最大的麻烦是什么？
3: 宁家。
2: 不错。长公主和二殿下其实也不算。
3: 还能是谁啊？
2: 有的时候麻烦可以不是指一个人，而是
3: 人性。
2: 江南这么多年啊，宁家一家独大，其余商贾再无起色。宁家是富了，但是各县穷困潦倒的却越来越多，所以

0: 应该换掉名家呀。
1: 换谁都一样，过几年又是新的名家。
2: 我这次南下，听的一句话，没了名家也有别家，三大房就是个聚宝盆，谁守着它，谁就是下一个名家。所以说，三大房姓甚名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本质。
0: 什么本质？
2: 三大房里边有天下最赚钱的工艺传承。
0: 这我知道，玻璃、制糖、织棉、香水，多了去了，样样都是不传之秘。
1: 我想放出去。
0: 什么放着？
2: 三大房所有不传之秘，我都放出去。
0: 放去哪儿啊？
1: 放与天下商铺，技术共享。
0: 哦，卖出天价，填补库债。
3: 是要收费，但不是为了库债。我也没想过要卖天价。
4: 所有的工艺分别厘定数目，享用的商家费用一年一交，细水长流。这就叫做知识产权。
0: 可这么一来，内库所有独占的秘密就都没有了。
1: 可这样一来，天下众生就有了希望。
0: 可内库是皇家的呀，
1: 天下万民不也是皇家的吗？
0: 这
5: 说的好像也对啊。
3: 我选知识产权这条路呢，就是觉得真正的财富不该是一家一户，也不是什么皇家商铺，
1: 而是天下共进，藏富于民。
4: 这条路若是走成了，或许能让那些不被重视的姓名多少有些分量。
0: 老师，这条藏富于民的路父皇知道吗？
1: 先把事儿办成，再回京都交差。
0: 老师，我觉得还是先请旨。
6: 这种事情先斩后奏，我怕父皇他雷霆之怒。
1: 要做成事儿啊，就不能瞻前顾后的。

0: 这种事情，先斩后奏，我怕父皇他雷霆之怒。
1: 要做成事儿啊，就不能瞻前顾后的。
0: 我不看好这条路，但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也没听见，更不会私下上奏告知父皇。
2: 多谢。但我真不看好。你呢？我也是，你也不看好。
3: 是。我这条路表面上瞧着损皇家立终生，
2: 他是皇家子弟，他不看好是常理。你为何不看好？老师的话，其实我没怎么听懂。
4: 但是我相信老师的选择一定是对的。那你还不看？只是这世上大多时候，对错并不重要。老师的这条路，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我担心这么走下去，终将四面树敌，荆棘密布。这世间常有人说，对错并不重要。但如果对错一直不重要呢？一直没有人尝试去改变，那三大房的火。
5: 史家镇的火，就永远也不会熄灭。
6: 老师，这条路我虽不看好，但我愿意陪您走下去，哪怕燃尽此身，亦不言悔。
7: 我和师兄一样。你们真的这么想？
8: 知道你疯，不知道你这么疯，还带着皇子一起疯。
2: 偷听啊！
7: 我可不是故意的。
9: 老师。
5: 学生们先告退了。嗯，走吧，我们还没下棋呢。坐吧。怎么说？找我有事儿啊？过来看看，怕那个云之兰卷土重来。
2: 多谢。
5: 不用。按你刚才那条路走下去，要杀你的人恐怕成百上千，一个云之兰不重要了。
2: 所以得麻烦你在江南多住些日子了。以你的身手，除了大宗师，其他九品未必杀得了你。悬空要被刺之后，我真气炸开经脉，散于体内，时至今日没有恢复，所以我需要你。
5: 终于肯承认了？
2: 本来也没想真瞒着。
5: 你信上可不是这么写的。
2: 书信嘛，能看的人太多了，有些话只能当面说。
5: 为什么不连我也瞒着？
2: 心里过意不去啊。为什么？把你当朋友了。你我一共才见过几面？你别说，人跟人啊，有时候就这么几秒。有的人认识一辈子，不过点头之交；有的人只见一面就能托付生死。这话你听了别觉得矫情。我这辈子啊，遇到不少人。
5: 可能当朋友的寥寥无几，你算是一个。确实矫情。
2: 嗯，我也这么觉得。以后不说了。所以你要天衣道心法，想重修真气？哎呀，死马当活马医吧。把那拿来。
10: 你要干什么？
5: 嬷嬷。

0: 你改了什么？
1: 师傅做了点手脚。
2: 这心法是假的啊？
1: 也不全是假的，大部分都是真的，只是动了几处。
0: 那我要是照着这个动了手脚的练，会怎么样？
1: 也能重修真气，但是到不了九品，搞不好变个白痴什么的。
2: 这么歹毒，这苦荷不是说这是我娘给他的吗？嗯，
1: 对呀。
2: 物归原主，他还动手脚？
1: 毕竟你是庆国重臣，理解理解。
3: 别等会儿，这事儿你知道？
1: 我当然知道。
2: 那你也不提醒我。
1: 信任是相互的，你不坦诚，我怎么敢交心？
0: 你猜到我真气出问题了？
1: 你跟我写信要心法，傻子都能猜到，你肯定是遇见了意外。如果你跟我隐瞒实情，那练成了白痴也是你自找的。
0: 这么狠心吗？
1: 以你我的身份，朋友二字何其沉重。
0: 那你把这个改回来，苦荷那边怎么交代？
1: 不用交代，徒在外，师命有所不受。
0: 多谢。世上还是好人多，
1: 真瞧不起。
0: 笔给我，
1: 干嘛？
0: 给你画幅画。
1: 什么画？
0: 之前给你那本霸道真气，少给你几幅画，硬练啊，容易七窍流血。
1: 什么时候？这世上的人才能少些尔虞我诈呀！
0: 咱俩共勉，一起努力。

0: 大人，您看看，谁来了？
1: 监察院一处，邓泽月见过提斯大人。
0: 你是认识多久了？跟我来这个？坐坐坐坐，
1: 规矩规矩嘛。哎，秦天兄。
0: 哎呀，哎，你这胡子呢？
1: 这不是奉大人的命令，到江南调查名家，我觉得暗桩嘛，就应该彻彻底底的改头换面。来来来，喝水。哎，行，秦天兄，还是先说事情。我听大人的吩咐，化妆成灾民到了江南之后，果然就被名家给收容了。但是他们疑心很重，头一个月就是整日劳作，我估计他们一直在调查我的身份。
2: 这一处跟四处一块儿跟你做的这身份，不会有什么纰漏吧？
1: 确实是。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看的就松多了。我又找到一个机会展现了一下我记账的才能，他们就开始接纳我了。最终，进了三大房。
2: 所以说，这三大房它还在？
1: 当然呀，大人。
2: 名家一早就把三大房仓库以及里面的主事和匠人全都秘密迁到了城外，
1: 果然是偷梁换柱，还搭上这么多条人命。
0: 大人，您看，
1: 这就是仓库现在的方位。
0: 大人，
1: 属下以为这个名家纵火屠戮百姓，罪大恶极，当一律问罪。
0: 明家肯定得办，但不是现在。咱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个明家，更是江南未来数十年的安定。
1: 那大人，属下接下来该如何行事？
0: 你离开库房时，有人发现吗？那就连夜回去，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暗桩既然已经埋下了，那就接着隐藏。
3: 三大房这出戏，
0: 不知将来还有什么变数？
4: 属下，遵命。秦天兄，
0: 保护好大人。哎呀，你放心，老大，你一定保护好自己嘛。走吧，留步留步。哎，影子后来。
4: 露过面吗？自从那天跟云芝兰交手之后，就再没见他的踪影。唉，那就不
0: 管他，明天咱俩出城收复三大房。您看，您这个真气没了，对吧？我呢，又只会跑，咱要不然把那朵朵姑娘一起叫上吧。她可不行，人家是北齐圣女。 我收服三大房的时候，他若在场，将来有人做文章。
4: 老王，关键时刻还得靠咱俩。那都听大人的。

0: 范闲驾马出城，
1: 刚刚送来的消息。出城之后，前行的方向正是如今三大房库房所在。
0: 库房所在，乃是绝密啊！
1: 必是走漏了消息。
0: 那他们出城只有两个人？
1: 开始是两个。

0: 还有骑兵，是监察院的直属黑旗。
1: 这谢必安不是说，再过两天范闲必死无疑啊？这两天已经到了，
0: 云志兰都做不到，还有谁能杀得了范闲？
1: 云志兰又不是大宗师，
0: 大宗师要出手了，
1: 否则怎么会需要李云瑞亲自去请呢？
0: 四大宗师出手的，不知道是哪一位。

0: 影子大人，我还以为你会一直躲着不见我。
1: 咱俩的事儿回头再说，现在马上回城。
2: 现在可不能回城啊，这眼瞅着就拿下三大房了。
1: 叶流云正直接向苏州城一路行来。
3: 苦河远在北齐，司固建不愿出手，那就只剩下一位了。
4: 叶流云，
0: 那叶流云是咱庆国的大宗师啊，怎么会对咱自己人下手呢？
1: 悬空庙刺杀，叶家被逐出京都，
0: 那也跟我家大人没有什么关系啊，那是陛下下的令啊。
1: 是啊，所以叶流云的报复就针对皇室。
0: 大人，要不然咱回城去，这叶流云他不会在闹市之中出手，对吧？再不行啊，咱就乘船离开这江南。
1: 大宗师非人力可敌，你眼前的这些人根本挡不住。
5: 我要是此时回城，明家就有机会把三大房再次转运，有了这次教训，他们就会把三大房化整为零，散落江南各地。也就是说，要想夺回三大房，只能以快打快，现在就是唯一的机会。
1: 可谁来挡住叶流云？
6: 他多久到？
1: 离得倒是远，可凭大宗师赶路的手段，几个时辰就到。
6: 我娘的产业，我想夺回来。
0: 哎呦，大人，我这月银我真是要少了我。
1: 你们这不是寻死吗？

0: 这边。
1: 别动！别动！
2: 杨静，
3: 怎么

0: 谁？什么人？给我走！
1: 在哪里？在门口。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好，好，好，快！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此地乃是名家私产所在，尔等驾马擅入，
2: 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
3: 有没有王法了？你们，
4: 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太听清楚。这是哪儿？
2: 我跟你说的很清楚，这是名家的产业。
3: 老王。
2: 内库转运司最案，内库转运司三大房假房主是萧敬，是你啊？
1: 是我。
2: 这是从庆国元年至今，你的所有罪行。
1: 这，你这是强加罪名啊！
2: 听着吧，你。庆国二年三月，萧敬瞒铜山矿难吃死人饷五年，合计13700两。

0: 庆国四年七月九日，萧敬行贿苏州主簿，以贱价购得良田七百亩。庆国六年正月，以萧敬为首的三大坊主事，并一干私库拖欠工人工钱累计逾万，引发暴动，死十四人，伤五十余人。
1: 你。

0: 一庆律，当斩。
1: 你无凭无据，怎能定罪你？这是供词和证据，自己看看。
2: 若是论罪，也该开堂审案的，这检察院提司本就有论罪行刑之责，人证物证俱在，依法斩杀，无需再审。诸位，谁能再跟我说说？
3: 这儿到底是哪儿啊？
4: 小主是死了，检察院正是名不虚传。
3: 大人，这里是名家私产。内库转运司三大房乙房主事，马雄健是你吧？
5: 正是下官。
3: 厅长，任职以来取12房小妾。 其中9房是为强抢民女，更有2房是杀人亲夫夺人之妻。另有庆国6年暴动一案，马雄健亦与萧姓同谋，数罪并罚，以庆律当斩。
6: 大人，饶命！大人，大人，饶命！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7: 大人，您饶了我这一回吧。
6: 斩。
8: 都给我听清楚了，我人刚到江南，不代表我什么都不知道。天下有什么事儿，能瞒得住检察院呢？这儿还有一位姓胡的主簿在哪儿呢？这儿。禀方主事胡金林，拜见小范大人。
6: 胡主事是吧？
8: 你来说说，这儿是哪儿？问你话呢。回大人，此地便是内库三大房库房，转运司所有物件暂存此处。
9: 哦，原来这就是三大房啊！检察院提司范闲。
6: 奉旨交接掌管三大房，范某领旨办事诸位，可还有什么异议啊？
8: 大人顺应圣意，内库三大房领旨交权。
6: 你应该庆幸自己手上没有人命。
9: 三大房内可有专门冶炼铁器的器械？
8: 有，集中在一个库房。
6: 起身带路。
8: 好，都给我闪开！闪开！闪开！

0: 范闲进了库房就没再出来，
1: 是门关着，但是可以听到里边有金铁交击，炉火点燃，但是就不明白他在里边做什么。哼，不过也无所谓，即便是收复了三大房，只要叶流云一出手，范闲此次定是死路难逃。
0: 你要是没死呢？
1: 那可是大宗师啊。
0: 你是家主，该注意一点，成败不可寄托他人。范闲如果没死，会是什么结果？
1: 名家正。

0: 明家也是被骗的，有个别族人心存祸心，只是这么一来，恐怕再找一个过继的，也扛不住。 这么大的罪名，
1: 你亲兄弟不少啊，那就让你那些亲兄弟们一个一个的去送死啊！

0: 莫先息怒，我那几个亲兄弟，别说一个一个去死，就是一起死，也是您说了算。可是怕是这样，也扛不住吧？
1: 那还不简单，你和我选一个献祭出去。
0: 自然是我，孩儿再贪生怕死，那我也是个人呢，怎么能把自己慈悲宽厚的母亲送出去献祭呢？
1: 好儿子，还不到选择的时候，要看看范闲能不能活下来。
0: 嗯，母亲说的对，不过这一次范闲。

0: 这有一会儿了呀，我就不明白了，这么点时间，还能临时造出个神兵利器，对付藏族师？
1: 大人，
2: 黑旗听令，守住三大房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来？是。
3: 叶流云来了，你还等不及了，快到了，
1: 我去迎迎他。
4: 大人，
1: 大人，
4: 我还是第一次见迎着大宗师去的。
1: 我家大人，
4: 一向与众不同。
1: 这还管呢？疯了吧？
0: 偶尔疯一次，也挺过瘾的。大人，找我！下。都疯了！下。给我加这个。
1: 子大人，啊，你也跟过来啊？啊，这种热闹还是要凑一下。你俩要是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咱们可以不说话。
5: 紧张，总得说点什么。
6: 哎，我上个茅房去来得及吗？
1: 应该是来不及了。
6: 怎么？哎，怎么了这是？
5: 叶流云来了。

1: 都别跟着，我自己处理。一个人去，不要命。刘浩，你死了，我收尸。
2: 收什么尸啊？这要是真死了，死无全尸。
3: 大人。
1: 老王，平时你一向聪明，跑得快。一会儿真要有什么事儿，千万别犯傻。
2: 大人。

0: 什么意思？用这个也未必动得了大宗师。
1: 没错，
0: 大宗师也是人，这超越时代的武器怎么懂啊？
1: 成大宗师者，已不被人间常理束缚，
0: 那不成了妖怪？

0: 范闲。
1: 叶先生好。
0: 我欠了人情，你离开江南，我不杀你。
1: 不好意思，我这人不太听劝。
0: 刚才你看到的是什么？
1: 神兵利器。
0: 怎么不用啊？
1: 我想了想，觉得用不上。
0: 怎么讲？
1: 因为您不会杀我。

我听闻您是以流云散手闻名天下，这剑杀人更快。我为什么就不能杀你啊？因为您不敢杀我。放眼天下，除非是四顾剑这般绝情绝义之人，否则就没人敢杀我。真的？叶家是被逐出了京都，但叶家还在。 并未效仿。您若是真杀了我，叶家才是真正的万剑王。这就是你的底气。

0: 先生是天上的流云，潇洒之气，但这么多年终归留了条线在人间。有线在人间，那便还是人，既然是人，终究有情。浪花只开一时，淡比千年时，并无甚不同，先生亦是如此。
1: 谁告诉你我再回叶家？

0: 铁先生，是我赌赢了，您是大宗师，但依旧是人。赌性够大，够疯的，也不知该说你像谁。
1: 多谢叶先生。仅此一次，下不为例。晚辈是想谢谢先生，让我知道，大宗师。 也可以依旧是晚辈这辈子走仕途，也修武道，要是眼瞧着这两条路走到顶点，都没了人性，那还有什么意思？

0: 你跟你娘还真是不一样，这么矫情。您也认识他？
1: 他可不像你聪明，但也别太聪明了。
0: 什么意思？
1: 我是人，并不代表其他大宗师还认为自己是人。

0: 大人，这算是尘埃落定了吧？岑赢了。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杀你？拿命赌的。恭喜，命赌赢了。多问一句，既然他不杀你，挥这一剑有何意义？
1: 做给京都看的，叶家被流放，大宗师有所不满，这一剑。 是向京都表达自己的态度。不过刚才那一剑斩向我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天崩地裂，那么一瞬间真觉得自己死定了。没想到最后就斩了走头发。

0: 一箭斩楼，这就是大宗师的手段。
1: 大宗师，真不是人。听着怎么像骂人呢？
0: 这话错了。

0: 其实他们依旧是人。哎，你说咱们会有这么一天吗？
1: 我可能会有，
0: 那我呢？
1: 小范大人，这要等你真气恢复了再说。

还没结束，最后这个结尾不会又要等好几年吧？殡仪馆是监道，请代其个人物品，后勤离开。影子导致范闲重伤，就这么算了？圆梦呢？他有人命在手上。 那庆帝和神庙之间到底什么关系？后面的能不能快点儿？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0: 这把屠龙宝刀，我们烧了3天3夜，可是到现在都毫无异样。我们研究刀上纹理，可是毫无发现。宝刀秘密一定在刀身之中，可是不论怎么捶打或者拿笑来溶解，刀身也纹风不动。究竟这把屠龙刀是如何号令天下的呢？江湖上各大门派为了争夺这把宝刀，死伤无数。刀中一定暗藏奥秘，能够号令天下。
1: 只是我们想不出罢了。

0: 跑到巡营队伍里了。
1: 凡是带脸谱的人，
0: 上。

0: 你是什么人？
1: 在下武当张翠山。你们为什么滥杀无辜？
0: 原来张武侠也想打屠龙刀的主意，想抢刀，先问问我海少派吧。
2: 我操！

0: 爹，你在哪里啊？爹，
1: 姑娘，你爹不见了。是啊，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爹，只捡到这只血。
0: 哎呀，恢复在里边呢。
2: 是啊，他下来的时候好像压着一个人呢。
0: 是啊，我们都看到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你不用怕，我们这么多人寻找群里把杂物搬开，看能不能找到你爹啊。
2: 谢谢，
1: 放心，谢谢。
0: 到底出了什么事？
3: 周大爷，你在下武当派于代言。 怎么死了这么多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有一群人冲过来，说抢什么屠龙刀，跟着见人就杀，好可怕！
0: 屠龙刀？
1: 是啊，
4: 还把一个人埋在里头。
5: 是啊，
2: 下面还有个人呢。
0: 救人如救火，你们让开！
1: 好好好。

0: 这把刀有100斤重，难道这把就是屠龙刀？
1: 姑娘，这个尸体似乎不像是你爹啊！姑娘，
2: 我认得这个恶贼啊，杀死我们好多人呢。
0: 岂有此理！死了活该！一定是这把屠龙刀闯出来的祸。江湖中人为了争夺这把屠龙刀，已经死伤无数。如今还殃及无辜，假如他落在奸徒之手， 更加祸害无穷。我看还是把他带回武当，交给师父

0: 季世美。
1: 张五哥，谢谢你救了我，我已经没有大碍了。
0: 小心。你和阴柳帝已经定亲，很快便是我的弟妹了，还这么客气。
1: 你一定很奇怪，我纪晓芙身为峨眉派弟子，为什么要隐藏身份？
0: 本来我不应该多管闲事，不过峨眉和武当世代渊源，如果师妹有什么隐衷要我帮忙的，不妨直言。
1: 张五哥，五哥是一位坦诚的君子，小福也不敢相瞒。其实我是奉师父之命去夺取屠龙刀的，师父还叫我不要暴露身份。

0: 我们这么做，是怕蒙上夺刀的污名。师妹，你不要怪我，刚才直言冒犯令尊师。
1: 对了，五哥，请不要把峨眉派抢夺屠龙刀的事说出去，包括银六哥。

0: 我于代言最痛恨藏头露尾的鼠辈，想要这把屠龙刀，就上武当吧，再跟着来杀无赦。
1: 屠龙刀落在武当派的于大爷手里。啊，这个于大爷果然名不虚传。本来我想跟踪他，看他在哪里落脚，然后再做打算。谁知道被他发现，连这个线索也没有了。
0: 哎呀，你这回怎么这么鲁莽啊？为什么不回天鹰教通知一声再行事呢？
1: 是爹吩咐的，要咱们两兄妹尽快找到屠龙刀，在江湖上打响天鹰教的名号。
0: 这么巧，让我跟踪到海沙派的人去抢刀，我见机不可失，就一块去抢了。谁会料到，居然碰上武当派的人。哎，素素，现在哥不是说你做的不好，只是咱们天鹰教创教没多久，除了江南一带，没什么人认识咱们天鹰教。如今就是要借着屠龙刀一鸣惊人，人人知道咱们天鹰教和我殷野王的厉害。可是现在屠龙刀。
1: 要是落在其他帮派倒好办，现在落在武当派的手里，哎呀，所以咱不能让于代言带着屠龙刀上武当。在没离开江南之前，咱们就要动手。
2: 无父无路，马上去打探于代言的下落。
3: 是。
1: 不用了。于代言、张翠山两师兄弟都不约而同来到江南，相信他们一定有联系。 张翠山一定会知道他师兄的下落，到时候咱们可以从中打探一下。你知道张翠山的行踪？我不知道，可是他有个外号叫“铁画银钩”，有个地方他一定会去的。
4: 唐兄，幸会幸会
5: 幸会！哎，唐兄，你从济南远道而来，真是难得。
6: 兰亭雅居三年一次的盛会。 这次还有草圣张旭的真迹，肚痛铁面事，我当然要先睹为快了。请。

0: 真是夏虫不可语冰。
1: 朝辞白帝彩云间。

有劳公子了，好说。公子，你不怕淋雨吗？你可以说是杜洞帖的救命恩人，要淋雨就一块淋。我们到那边凉亭去避避雨吧。

0: 在下有空的时候喜欢写上两笔，对书法也甚有兴趣，尤其是张旭的狂草，特别是这幅杜通帖，不断意念，余韵似断未断，简直是草书中的佳品。
1: 小女子正是喜欢张颠的肆无忌惮，率性而行。
0: 姑娘真是学识渊博。
1: 公子，这次是为了兰亭雅集特意来到江南。
0: 其实在下约了我三哥在钱塘江会合，一块儿观潮。
1: 雨停了，我该回去了，免得家人担心。
0: 哦，
1: 公子请。
0: 姑娘请。

船家，我想去钱塘江，能不能在我渡江投战？船家，有没有人呐？请余三侠放下屠龙刀，在下便送你渡江。你到底什么人？在此装神弄鬼，有种的便以真面目示人吧！出来！屠龙刀和张真人有莫大关联，隐藏着重大的秘密。你说什么？ 什么张真人？这个秘密会使尊师有杀身之祸。你说清楚一点。你说什么？

0: 余代言大有侠名，我们不要杀他。
1: 请问公子高姓大名？
0: 我姓殷。你来龙门镖局有何差遣？来镖局当然是托镖了，这趟镖非同小可，不能有半点耽误。你得先回答我是否承担得起。
1: 哼，我都大金开设镖局二十多年，再大的生意我都接过，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池。如果你信不过我，可以找别的镖局，请便。
0: 龙门镖局一向威名远播，都总镖头，我这只镖便交给你，我有三个条件。
1: 哎，斗魔接镖也有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来历不明的镖我不接，纠缠不清的镖我也不接，5万两以下的镖我也不接。
0: 哦，我这只镖的来历的确是不清楚，而且还有点纠缠不清呢。至于它值多少银两，这就很难说了。 第一个条件，我要都总镖头亲自押送。第二，10天之内，从临安府送到湖北襄阳府。

0: 第三，要是路上有半点差池，不但都总镖头人头不保，连你龙门镖局上下也将鸡犬不留。
1: 混账，你简直目中无人。
0: 这是2000两黄金，是脱镖的镖银。
1: 究竟你脱的是什么镖？
0: 就是这位大爷。
1: 哦，这位大爷
0: 不错，我还要你亲自护送，日夜不停赶路，送到襄阳府武当山上，交给武当派掌门张三丰张真人。
1: 武当派，
0: 这位大爷身负重伤，不能耽误了。这只镖你接是不接？
1: 好，我龙门镖局就接你这只镖。
0: 今天3月19，要是4月初9你不能平安把这位大爷送到武当山上，我要你龙门镖局上下鸡犬不留。

0: 哇，真厉害！那位侠士一掌打下去，跟排山倒海似的。你看，连个渡头都打烂了，船都没法子靠岸了。嘿，真惨！十三哥的镇山长还要做生意的。哎，怎么办呢？
1: 出了什么事？
0: 哎，昨天有个客官啊，说渡江观潮，突然间跟人打了起来，打得整个渡头都烂了，天昏地暗的。现在啊，你想过江都过不了了。
1: 请问那个人是不是方元莲谷？
0: 浓眉大眼，年纪大约30岁左右。不错，他的装扮和客官倒是有点相似。那么跟他打架的是什么人？这位客官，你知不知道他去哪里了？这我就不知道了。当时啊，打得天崩地裂，我们远远的看了一会儿就走了。今天回来就变成这个样子。
2: 难道三哥出了事？
3: 龙门李三日，鱼儿化为龙。
2: 总兵头，我们已经到了武当山脚了。嗯，哼，那个少年公子赴了2000两黄金给我们押这趟镖，还以为有什么连场恶斗，没想到一路上无风无浪。总兵头，你真是鸿福齐天呐！山路崎岖，要搬他上山也不那么容易，咱们可不能有任何差池。哎，原来是武当栖霞之首宋远桥大侠，久仰久仰。
4: 在下龙门镖局都大锦，想当年泰山大会，远处欣赏到大侠的风采，只是无缘相识，可惜可惜。多总镖头不必客气，宋某得知我三弟于代言身中剧毒，特来迎接。
2: 这就对了，脱镖那位公子说这位大侠姓于，原来他就是于三侠。
4: 我三弟身中剧毒，要立刻送上山施救。
2: 九人要紧，无暇招呼，再次谢过，请问。哎，
4: 我不打扰了，请大侠画个押，以此证明。请，请，这个打赏你吃酒。哎，
2: 武当派来人真是傲慢无礼，我们千里迢迢送于三侠回来，居然连食宿都不留。哎。
5: 咱们毕竟是少林派的人，上武当山不太方便。算了，走。这趟镖总算是无风无浪了。
4: 原来那个人是武当三侠于代言，怎么受那么重的伤啊？
2: 哎，咱们押镖的不要多管闲事。这是我们吃镖行。
5: 各位请留步。
2: 尊驾是，
5: 在下武当张翠山，
2: 原来是武当张武侠，久仰久仰。
5: 在下都大锦，原来是龙门镖局的都总镖头。刚才我听到你们提到我于三哥于代言，请问你们是不是看到他？他是不是受伤了？
1: 不错，于大侠是受了伤，被镖局是受托送他到武当的，已经交给下山接应的宋大侠了。
5: 不可能啊，我大师哥宋远桥现在正为我师父护工，没这么快出关的。
2: 确实是宋远桥大侠，那这就是他的亲笔的画押。
5: 这下坏了。 这根本就不是我大哥的笔迹。
2: 走了，出事了。

0: 三哥，三哥，说，骷髅刀在哪里？我不知道。嗯，呀，嗯，呀，三哥，别说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们这帮恶毒的。
1: 啊，嗯，呀。

0: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波儿翠山，
1: 屠龙刀，屠龙刀，屠龙刀，
0: 三哥，你忍着，师傅一定救得了你的，你忍着啊。
2: 当心啊，这棵盆景是师傅最喜欢的。哦，
3: 六哥，我们什么都齐了，只是少了两盆牡丹，就花好月圆了。你说什么呀？今天是师傅九十大寿啊，关花好月圆什么事啊？我说的是我们未来六嫂峨眉女侠纪晓芙姑娘，待会儿来给师傅拜大寿，你们两个怎么难得见一次面，难道不是花好月圆？<笑>
2: 哎，六弟，你看你。
4: 就快成家立室了，还这么害臊啊！祝师傅福如东海，万寿无疆。
5: 好，好。
6: 师傅请坐。
5: 我张三丰活到今天九十岁了，还是能吃能睡能走，老天爷算是待我不薄啊！<笑>
6: 师傅何止三能啊，这回做官出来，在武学修为上。
5: 更加百尺竿头，跨进一大步。<笑>
2: 为师年寿比人长，只是闲极无聊消磨时日才修炼的。其实，为师能够收你们七个为徒，才是我生平的绝学。<笑>
7: 哎，对了，没看见三弟跟五弟啊？
0: 师傅，师傅，师傅，
8: 啊！三哥，
0: 师傅，三哥纵然暗算，
9: 扶他到房里。

0: 师父，三哥身中剧毒，筋骨尽碎，到现在还没有醒。
1: 他的手臂有七个洞，在他的脖子后边，还有三个很小的针孔，所中的毒很奇怪。为师从没见过。虽然他体内的毒已经被我逼出来了，可是最致命的，是他被指力所伤，全身经脉尽断。
2: 就算侥幸能够救得活，也会武功尽失，终身瘫痪。
3: 这么说，三哥会终身成为废人？
4: 启禀太师傅，龙门镖局总镖头杜大锦求见，说要给太师傅请罪。
3: 杜大锦这个恶贼，
5: 退山！
3: 哎呀！
6: 哥，哎呀！哎，左边头，你们武当。

0: 真是不讲理！我好心求见，你居然以武挟人！
1: 铁三哥变成残废，就是因为你保护不周。我，哇！哎呦！哇！原来是你！哇！哇！起身！
2: 郑真人，救命啊！
1: 哇！师傅，就是他受托，把于三哥送回武当山。 可是他失职在路上，把三哥交在奸人之手。
3: 翠山，你稍安勿躁。
4: 龙门镖局杜大锦拜见张真人，求张真人仗义相救。
3: 你害得我三哥这样，还要我师父救你。
4: 于三侠遭此横祸，东坡该死。可是我镖局上下七十余口，也会因此性命不保啊。
3: 不错，张真人，托别那位少年公子曾经说过，要是路上有什么闪失，必要杀我镖局满门。
1: 那位少年公子高姓大名啊？既然镖师他托的，他一定知道来龙去脉。
3: 他姓殷，态度十分嚣张。
1: 虽然他是男装打扮，看起来是女流之辈，他以两千两黄金托镖。可是他曾经说过，如果有差池的话，我们龙门镖局上下鸡犬不留。
0: 你个贪财之徒，根本没资格赚这两千两黄金。我你全都拿出来，朕及老河口的灾民，
3: 杜某一定遵照张武侠的吩咐办事。
1: 那你还不走？
3: 告辞。
0: 哎，
3: 在山下接镖那帮人什么模样？他们都是道士打扮，接镖的人和宋大侠十分相似，可能他是易容冒充。他还拿了一定有指印的黄金给我。这点黄金可不可以留下？
5: 可以。
3: 你们先行回去，贵镖局的事我们自有安排。张真人，告辞了。
4: 告辞。
3: 师父，天底下有什么功夫可以这么厉害，竟然把三弟的筋骨尽数折断？
4: 是少林的大力金刚指。
6: 原少林派所干的好事。
4: 咱们武当和少林虽然素有嫌隙，但是向我来往也没有大仇怨，为什么少林要这么做？
7: 这点为师也想不通。是屠龙刀。
8: 就是那把武林至尊号令天下的屠龙宝刀。
4: 师父，我在救三哥回来的路上，隐隐约约听到他说什么屠龙刀，
7: 可是详细情形是怎么样，弟子就不得而知了。
8: 没想到这把屠龙刀。 连号称武林泰山北斗的少林，也会出此下策。元桥，
9: 弟子在。
8: 你带松溪和生谷往少林一行，向少林方丈空门大师严明一切。少林门户严谨，空门大师必有妥善的处置。你们一行三人，一定要伺机而行，不得有损本门的声名。
10: 弟子遵命。
8: 扁舟、黎婷，你们两个立刻赶赴临安，保护龙门镖局上下。
11: 弟子领命，
12: 弟子领命，
8: 速速举办。
13: 是。
8: 师父，翠山，你留在此好好照顾你三哥。
1: 是师父。

0: 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
1: 师父凌空施倚天屠龙拳，已抒发对三哥的悲痛。

0: 字是有形，意是无形，随意而行，无拘无束。
1: 字是有形，意是无形，随意而行，无拘无束。

0: 师父，刚才的倚天剑法的确令弟子大开眼界。
1: 倚天剑已经在我手上，屠龙刀本应属于我峨眉，只可惜
0: 弟子没用，不能为师父夺取屠龙刀。但是经过多番查探之后，得知宝刀落到天鹰教手里，假以时日，必定替师父将宝刀夺回。
1: 有志气。世人只知道得到屠龙刀就能号令天下，他们都忘记了"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句话。
0: 师父，莫非各中另有玄机？
1: 屠龙刀要是没有倚天剑，只不过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而倚天剑没有屠龙刀，也只不过是一把杀人于无形的宝剑。要两者并存，才能够真真正正的号令天下。
0: 怪不得师父急于取回宝刀。
1: 倚天剑和屠龙刀的秘密，在这个世上只有我灭绝一个人知道。小福，你是我众多弟子之中悟性最高，也是品性最好的一个。将来你得到屠龙刀，师父一定会把刀剑的秘密全部告诉你。
0: 谢谢师父厚爱。

0: 将来偷屠龙刀啊！
1: 我们赶了那么多路，应该快到临安了。
2: 希望那位公子只是出言恐吓，龙门镖局一家老小没事就好了。
3: 福妹，刘弟，
2: 福妹，
4: 走啊！
3: 刘弟，

我天鹰教要做的事，没人能拦得住的。常探长、白探长，立刻广发英雄帖，通知江南一带帮派，天鹰教要在王盘山召开扬刀大会，扬威立万。

0: 不要动，里面有人吗？大师，你为什么暗算我？
1: 你受伤了，你好狠毒，居然下这种毒手！
0: 要是我狠毒，你早就没命了。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就报上名来。
1: 在下是武当张翠山，武当张翠山，你一定是报人的。没想到你真的是铁化银宫张翠山，这段血海深仇，我们一定会报的，大师。 血海深仇，他曾经说过。

0: 指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我们的祖宗镖头，张翠山，你这个奸贼！我只留下300两黄金没拿去赈灾，你居然杀我全家70余口！你说什么？哎呀，搞坏了！张，我，总镖头，
1: 阿弥陀佛。
2: 杜师兄，张师铎，你连杀龙门镖局数十口，如今连都总镖头也杀，杀孽实在太重。
0: 大师，你误会了，这里所有的人并非在下所杀。
3: 张翠山，
2: 是老衲亲眼看见你杀死都总镖头，也亲耳听到都大监指证你杀死他全家，你还想抵赖？回风，跟张武侠对质。
3: 是师伯，都大锦都师兄是我们少林的俗家弟子，原野师伯接到都师兄的求救信函，先派我们师兄弟四人连夜赶来龙门镖局，协助都师兄保护他的家人。谁知道我们来到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姓张的这个恶贼大开杀戒，于是我们唯有出手相救。可是这个恶贼居然连慧通、慧光、慧心三位师兄也杀，我要不是负伤晕倒，早就已经死了。
2: 张翠山，你是武当张三丰张真人的弟子，如今杀我少。

0: 少林弟子和镖局这么多条人命，老衲也没办法做主，就请张施主跟老衲回少林寺，有本寺方丈发落。
1: 大师，张某要查明事情真相，恕难从命。

0: 你是暗器，
1: 追！
2: 师伯，你受伤，不要追了，我们先回少林寺吧。哦哦哦！

0: 怎么这个人的穿着跟我一样？怎么这么多少林弟子啊？昨天晚上龙门镖局死了70多人，总镖头是少林俗家弟子，所以少林寺派人去帮忙了。是谁丧心病狂杀死这么多人啊？听说是武当派的张翠山呐。
1: 兄台，没什么事吧？
2: 没什么。我呢，刚才看到有个人，他的衣着和公子一模一样，连容貌也有几分相似啊。
1: 他在哪里？
2: 在前面的望江楼喽。

0: 景不如偶遇，公子请坐。喂，
1: 哎呀，在下真是冒昧。
0: 上次你救了我的肚痛帖，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
1: 好字帖是值得再三回味
0: 的。那好人又何妨一遇再遇呢？坐啊。

0: 上回遇见你天下雨，今天遇见你也下雨。
1: 是，这么巧啊。
0: 公子好雅兴，这么快又来江南一游。
1: 不瞒你说，其实这回我是来找一个人。
0: 找什么人？
1: 这个人的穿着打扮跟在下差不多，是一个少年公子。
0: 哦，怪不得像得那么厉害了。
1: 姑娘见过他？
0: 不但见过，刚才还在这儿跟我喝酒呢。
1: 你认识他最好了。他在什么地方？在下有很要紧的事要问一问他。
0: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1: 你知道？
0: 不是我知道，是你想找的那个人，也是我的好朋友知道。
1: 你这个好朋友到底在哪里啊？
0: 本来他好好的跟我在这儿喝酒，可能知道你来了，酒也不喝就走了，扫兴。
1: 在下愿意陪姑娘喝一杯，以示赔罪。
0: 不是一杯，是三杯。
1: 那就三杯吧。
0: 就算你喝完三杯，我也未必会说的。
1: 姑娘，
0: 我不知道你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不能贸贸然说我的朋友是谁。
1: 姑娘，如果我没猜错，这个人就是杀死龙门镖局上下的凶手。这个人生性凶狠，你何必包庇他呢？我说错话了吗？
0: 既然我的朋友生性凶狠，无恶不作，公子又何必认识他？

在下武当张翠山，刚刚对姑娘多多冒犯。这件事关系到我三哥于代言，他现在身受重伤，昏迷不醒，而且还有龙门镖局70几条人命。我只想问问你朋友几个问题。

0: 我这个朋友很喜欢到琼林院，不过他本性恶毒，喜怒无常。
1: 姑娘，
0: 他愿不愿意见你，那就要看你的机缘了。
1: 多谢姑娘指示。
0: 谢谢。

0: 在下张翠山，有要事相询，万望见教。
1: 张武侠的武当绝技踢云纵，果然非同凡响。小女子恭候多时。
0: 又是你啊，姑娘。
1: 不然你以为是谁啊？
0: 姑娘存心作弄，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小女子姓殷。
0: 姓殷？莫非殷公子就是姑娘乔装打扮，委托镖局护送于三哥回武当的人？
1: 不错。
0: 你是在哪里遇到我于三哥的？他为什么会受伤？
1: 他是怎么受伤我不知道，不过那天我无意中经过江边，看到于三侠身负重伤，我一向敬重他大有侠名，我又不忍心看到他客死他乡，所以委托龙门镖局把于三侠送到武当山喽。
0: 此恩此德，张翠山在此谢过。
1: 不知是恩是怨，总而言之一时间很难说了。
0: 于三哥到了武当山下再遭人毒手，姑娘你又知不知道？
1: 我很难过也很遗憾，我跟都大锦说过要好好的护送于三侠上武当山，要是路上有任何差池，
0: 便要杀他镖局上下鸡犬不留。
1: 不错，
0: 原来乔装我到龙门镖局杀人的就是你。
1: 我跟都大锦说过要好好的护送于三侠上武当山，是他自己咎由自取，不能怪我。
0: 镖局那么多条人命，都是
1: 我杀的。
0: 那两个少林和尚呢？
1: 也是我杀的。
0: 这几枚是少林派的梅花镖，怎么会是黑色的？
1: 镖上擦满了剧毒，我本来没想过跟少林派结怨，可是他们拿着这么毒的暗器杀我在先，我不能饶恕他们。
0: 少林乃名门正派，为什么会在镖上为了剧毒呢？你中了镖多久？
1: 我中了镖20天，那些毒我现用内力压着，可是这三只镖我不敢取出来，我怕那些毒会随着血流窜。
0: 我担心毒性在体内太久，你这条膀子会残废。在下内力虽浅，要是姑娘信得过我，我自信能够把你体内的毒逼出来。
1: 张武侠，你心里有那么多疑问，我先要跟你说个明白，免得你帮了我之后才来后悔。
0: 治病救人乃是我辈应做之事，我怎么会后悔呢？
1: 20天都过去了，也不在乎今天。我把于三侠交托给龙门镖局之后，我自己跟在后面。

0: 到了武当山下，看到一群道士迎面而来。杜大锦跟他们打过招呼之后，他们接走了于三侠那辆大车。我以为事情就可以这么了结了，可是越想越不对。武当七侠岂有手足？怎么一点关切之情都没有呢？我回头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1: 金刚指，你们是少林寺的人。他们发了镖，就是梅花镖。
0: 后来我看到你跟都大锦交谈，知道你一定会找到于三侠。当时我又急于要解毒，所以一走了之。 后来于三侠变成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但愿他吉人天相。
1: 谢谢姑娘关心。
0: 我回到江南之后，才知道发暗器的人才有解药。在临安府，也只有龙门镖局是少林派，所以我连夜进镖局逼他们交出解药，可是他们不给，还埋伏人马向我下毒手。最后，我只好大开杀戒。为什么你要故意安排？
1: 让少林的和尚误以为凶手是我呢。
0: 于三侠中的是少林大力金刚指，你们迟早都要上少林讨个公道。我只要加深少林对武当的仇恨，到时候两大宗派便会大打出手。
1: 你想借武当之手替你报三镖之仇？
0: 要不然他们会以为我好欺负。
1: 可是你连杀数十人，未免太过狠了。
0: 镖局中人跟你无仇无怨。
1: 我长这么大，没被人教训过。
0: 我们这么毒辣的人，也不敢盼望跟你交朋友。张武侠，请便。英姑娘，
1: 你的毒。
0: 你这么喜欢骂人，不用你管。
1: 你的伤不能再耽误了。
0: 死了更好，反正是你害的。
1: 少林恶贼向你发了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要不是我千里迢迢护送你三哥上武当，我会遇到恶贼吗？要是我袖手旁观，不救你三哥，我会中镖吗？
1: 要是你早到一步，助我一臂之力，我会受伤吗？好了好了，是我不好，你就让我替你疗伤吧，以报你的大恩大德。
0: 那你认错啊？
1: 我认什么错？
0: 你说我心狠手辣，这句话已经说错。那些什么和尚啦、都大锦啦、镖局的人，全部都该杀。
1: 于三哥身受重伤，你中镖，但是位置于死，就算有事，也应该找到元凶。
0: 你一口气杀死那么多人，总是于理不合呀！
2: 你说我杀错人了？
0: 难道发梅花镖打我的不是少林派，龙门镖局不是少林派开的？
1: 少林派的门徒遍及天下，难道你今天中了三镖，便要杀尽少林派门下所有的弟子吗？
0: 我不跟你说了。
2: 哎，你这何苦呢？
0: 我自己喜欢死，不要你管。
2: 你走吧。
0: 我不想看动你啊！
1: 我从没见过这么任性、这么无理的姑娘。现在就让你见见了。我要是走了，你性命就不保了。
0: 我要不要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千里迢迢送我三哥，此恩此德，我不能不报。
0: 哦，今天你就是为了你三哥来还债。 要不是为了你三哥的话，我今天伤得再严重，你也会见死不救了，是不是？
1: 那倒未必。你把手伸出来呀，不要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了。
0: 你不认错，我不要你救啊！

0: 那就当是我错吧。不行，你干嘛叹气？你叹气就不可澄清诚意。
1: 皇天在上，江南在下。今天我张翠山向殷素素姑娘认错。
0: 你觉得怎么样？为什么不早点认错？
1: 如果我死了，就是你害的。没事
0: 了，你放心吧。现在全身放软，就当睡觉一样。就像死了一样啊。
1: 你这个脾气，要是谁运气不好做了你的，
0: 张五哥，刚才我说话不分轻重，又打了你。 你别见怪哦。
1: 别想这么多了，我帮你先把毒逼出来。

我就是要接他这一掌。 阴阳两毒进了五脏六腑，我要立刻替他运功解毒。

0: 五哥，
1: 英姑娘，
0: 刚才张武侠帮我把毒镖逼出来，硬接了你一掌，快向张武侠请罪吧。
1: 好，原来是武当张武侠，难怪内功那么深厚了。小的常金鹏，刚才多多冒犯，请勿见怪。
0: 常坛主，万事俱备了吗？
1: 属下已广发英雄帖，并且邀请了江南一带帮派列席，明天一清早在钱塘江口王盘山岛上会合，扬刀立威。昆仑派也派了两位剑侠赴会，他们也想见识见识这把屠龙刀。
0: 不只是剑屠龙刀这么简单，昆仑派的人可不能小看。
2: 屠龙刀，
0: 张五哥，这件事你们武当没这个必要牵连在内。
2: 我三哥的伤似乎跟屠龙刀有关，这到底怎么回事？请殷姑娘明示。
0: 屠龙刀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形之下落在我们手里，其中的曲折细微之处我不太清楚，改天有机会你问你三哥吧。
2: 伤我三哥的奇异在屠龙刀，刚才听常坛主说你们会在王盘山扬刀立威，这帮恶贼他们意在屠龙刀。

0: 阴良家，你现在是害臊脸红，还是在运功啊？这样自行冲破穴道，没有用的呀。所谓正邪有别，我阴野王点的穴道，你们所谓名门正派解不开的。小女子飘香院诗诗，奉今野之命来伺候阴大爷。
1: 原来你就是诗诗，诗诗夜明四波，一某早已想登门拜候。金大福这老家伙真了解我心意，特意要巴结我，才来奉迎我的。<笑>嗯，真是若女温香，抱满怀。<笑>嗯。 你在嘴唇上擦了些什么？这么大一间新月，你把那藏在哪儿了？

你什么地方？哼！嗯。

0: 玄武坛坛主白龟兽，恭迎紫薇堂堂主殷姑娘，请上座。
1: 嗯，张五哥，我们一块上去。
0: 殷姑娘，天威堂主殷野王现在还没有到。
1: 昌金鹏，你去打听一下。
2: 遵命。

0: 既然各位贵宾已经到齐，请先喝杯茶，稍事休息。等毕教教主天威堂堂主阴野王一到，羊刀大会立即召开。
1: 阴野王端什么架子？我们都来齐了，他还不出现？
2: 他不来，有人更加有机可乘。
0: 哼，屠龙刀本来就是我们聚精帮的，我们现在拿回来很应该啊。
3: 宝刀数一其主。
4: 依我说，谁抢到就属于谁的，
5: 说的太对了。<笑>
6: 怪不得你海沙派为了抢宝刀，在市集连小孩子也杀。
7: 过三拳，你也不是什么好货色。上个月你才对青嫂逼奸不遂，把他害死了。你说什么？
8: 坐得住怕什么？
5: 张五哥，你们那些名门正派，是不是看不惯我们这些邪魔外道啊？
8: 在下昆仑派高泽成，
9: 在下蒋涛，早已久仰英姑娘大名，今天要圆认识姑娘，真是三生有幸。
8: 昆仑派一向威震西域，这回来到中原，一定会大显身手，让我们开开眼界了。
9: 我们昆仑派的剑法早已闻名天下，也想在中原武林闯一番事业。
5: 这位是武当派张翠山张武侠，
10: 师弟。 咱们在西域不是曾经听过，武当派乃是中原武林的名门正派吗？
11: 世上的事耳闻不如目睹，名门正派的弟子怎么会跟邪教混在一起呢？这岂不是自甘堕落？
10: 要不然的话，就是想打屠龙刀的主意。

0: 你没看到张武侠对屠龙刀虎视眈眈的吗？在下这回只是适逢其会，并无夺刀之意。原来是这样，他不是想夺刀，那就是垂涎殷姑娘的美色了。<笑>
1: 谁是好色之徒？我很清楚，谢谢提点。张相公啊，我们到那边去看看风景吧。
2: 好色之徒，英姑娘，这帮人都是为屠龙刀而来，你看暗算我三哥的人会不会在其中啊？
1: 这很容易啊！你想知道是谁，你现在出去取屠龙刀，那个人一定向你发暗器，到时候你就知道是谁上你三哥了。 过去看看。

0: 就让他们打吧，咱们坐享渔人之利。师兄，你看这厮了，
1: 你跟我争，战场无父子。看来师弟不如师兄啊！蒋涛，你要振作，你们谁打赢，我就嫁，我就封他做大英雄。
2: 五哥，你觉得昆仑派的剑法怎么样？不过他们打来打去都是那几招，没什么好看。我们到那边去走走，那边风景比较好。
3: 我拿到屠龙刀了！我们天鹰教特意拿把假的屠龙刀出来，就是想看看在座哪一位贪图这把屠龙刀，结果人同此心。特别是高大侠和蒋大侠，两位昆仑派高手，
4: 哼，
5: 你们天鹰教故弄玄虚，到底有没有屠龙刀还成问题。
4: 就是啊，你们到底有没有屠龙刀？
5: 我们天鹰教有没有屠龙刀？一会儿自有分晓。
6: 还等一会儿，现在已经日正当空了。
5: 是啊，爷爷王到现在还没有来，他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7: 就是啊，等到太阳下山呢。
5: 现在太阳下山了吗？总之太阳没下山，今天不算过去。哪一位没耐性等下去，大可坐船离开。我们天鹰教绝不会强人所难。
8: 你看多美！庄子《秋水篇》里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但是大海一点都不骄傲，他还说：“吾在与天地之间，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真伟大，竟然有这么大的胸襟。对。
9: 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及其深。
8: 你又想起你师父了？
9: 你怎么知道？
8: 看你的神情就知道了。
9: 你真聪明。

0: 你师父的武功如何千仞之高，不足以及其身，一定很出神入化，说给我听听。
1: 武功只是小道，他老人家所学的不只是武功这么简单。博大精深，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0: 杨潇，你带着我们一直绕圈子到地桥到哪里？
1: 我也不知道，到了哪儿算哪儿。
2: 你看什么？
1: 天下奇观。
2: 什么天下奇观？
1: 你们两个是未婚夫妻吧？应该相亲相爱才对，怎么像仇人见面似的？
2: 我跟福妹虽然定了亲，但是还没有过门，当然要守礼法了。
1: 谁像你们邪魔外道那样，那么淫乱？差点忘了问你们是什么名门大派了。殷柳霞一定连你福妹的手都没摸过，做人做成这样有什么趣味？我宁愿做邪魔外道，乐得淫乱一下。你想怎么样？
2: 想成全你们。
1: 哼，你们穿了喜服，的确很相配啊。快拜堂，让我们喝杯喜酒，你们说好不好？
3: 好。
4: 杨潇，你这个狗贼！
1: 奏韵，
2: 狗贼，你怎么可以逼我们做如此不合礼法的事啊？
1: 拜堂成亲是要讲礼法的吗？
2: 我只知道，只要你们两情相悦，便能够结为夫妻了。
3: 你这个无耻之徒，当然不讲什么礼法了。识相的，就快点放了我们。
1: 坏就坏在我不能够立刻放了你们，慢慢长路，看到你们步履不踩，我都看不下去了。哎，你们快点拜堂吧，成了亲，你们好，我也好，已经准备好了，拜完了堂便可以洞房花烛了。
4: 不可以，我已经师父同意，我不可以和六哥成亲。
1: 你成亲要问过你师父吗？那么定亲，一定是你师父的主意了。
4: 这个当然了。
2: 哈哈哈哈，哎，实在太好笑了。有什么好笑的？
1: 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啊！你嫁给他，就得朝夕相对了。原来喜欢你的人，不是他，是他师父。
2: 你说什么？我是真心喜欢福妹的。
1: 那就行了，那可以拜堂成亲了。
2: 那怎么行？没经师父同意，怎么可以草率成亲？如果你再相逼的话。 我阴雷霆，宁愿一死。哼，
1: 原来你宁愿死也不要你福妹啊！你不要，那我要了。
4: 你干什么？
2: 放下他！
4: 如果你对我不敬的话，我就咬舌自尽。
2: 你冷静一下，我只是想带你去做一样令你毕生难忘的事。
1: 狗贼！

0: 好美呀！这么美的景色，你不看看不觉得可惜吗？
1: 你只想带我来这里？这么美的景色，一定会让你毕生难忘。无赖，你想干什么？
0: 季姑娘在我的心目中，就像这只蝴蝶一样。
1: 你想把我玩弄在手掌之中？
0: 哼！越美的东西越不能硬留在自己身边。如果她惦记你的话，自然会飞回来的。
1: 你带我来，就因为这样吗？

0: 不是这样，你想要我怎么样？啊！淫贼！人生苦短，你要跟着我这种男人才会不枉此生。哈哈哈哈哈！算他乌龟！
1: 原来是你这王八蛋在捣蛋！嘿，上！嘿。

0: 现在知道乾坤大挪移的厉害了。
1: 杨逍，你身为明教宗师，居然偷练杨教主的神功。
0: 不是偷，是教主亲自教我的。可惜我杨逍只学了一点皮毛。不过足以教训你这个逆徒。
2: 你说什么？
0: 你爹本是明教中人，但是他自创天鹰教，一尝当教主的滋味。你们天鹰教得到屠龙宝刀，不止没有上称给明教。 还在王盘山上召开一个什么扬刀立威大会，简直不把明教放在眼里。
1: 你耍这么多花样引我出来，是要阻止我去王盘山？
0: 这叫小惩大戒。扬刀大会没有主脑人物，你们天鹰教当然立威不成了，甚至连屠龙宝刀也得而复失。你们天鹰教怎么能再江湖上立足？你可以放心，等到明天天一亮。
3: 那个什么扬刀大会曲终人散，我自然会放你走。杨兄，你这乌龟王八蛋！
4: 太阳快下山了，爷爷王什么时候来啊？
5: 是啊，如果没有到拿出来羊，就早点出。
6: 到底有没有？
3: 你怎么还不召开大会？你们到底有没有到啊？
7: 到底有没有？
3: 到底有没有？
4: 什么时候？
3: 杨兄。
7: 师培，宁姑娘，在下派人四处查探，还没有发现鹰眼王。现在他们吵得很厉害，不如取消杨刀大会吧。
8: 不行，如果这件事传出去，不但咱们天鹰教立威不成，反而会被武林耻笑的。
7: 可是天威堂堂主不在，贸贸然取出屠龙刀，万一有什么差池？
8: 不怕，我知道有一个人。
9: 他的武功和才智都不在我大哥之下。可是张武侠到底是外人呢？
8: 我很有信心，万一我有事，张武侠不会袖手旁观的。
9: 我从一开始已经不想介入你们的纠纷，我只是一个局外人。不会这么巧有事的。
7: 必叫承蒙各路英雄齐会王盘山。
8: 展示必教所得的屠龙刀，扬刀大会马上开始。有请我们的紫薇堂堂主殷姑娘。武林至尊宝刀屠龙，这把屠龙刀是天下英雄梦寐以求的神兵利器，未免待会儿宝刀一出引起纷争，所以我请来武当派张翠山张武侠为我们主持公道。
9: 既然屠龙刀已经是天鹰教之物，在下今天也只是来观赏，跟各位一样，绝对不可以强行夺取，而伤武林和气。
8: 有张武侠这句话，本堂主就放心了。是道。

0: 尊驾什么人？
1: 谢逊。
0: 你就是消失了10年的金毛狮王谢逊。
1: 不错，
0: 你一来就杀人，太不讲理了。
1: 要抢刀，自然要杀人。比天音教还不是要杀人才能抢得到吗？

0: 你想杀李永璋，是吗？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那你告诉我什么才是真的？如果你杀了他，
1: 妈妈，儿子，
0: 他是你妈妈？
2: 嗯。
0: 那你爸爸是谁？
3: 我知道你弄了个蓝心媛，遮遮掩掩，就是为这个戏子撑腰。如果当个玩意儿，我也懒得管你。
1: 但是我看你的眼神。
0: 不对呀！还有，你确定蓝心园里只有他想杀我？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查红丸，为什么不能来？
0: 你还知道红丸？我不仅知道红丸，我还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杀李荣璋，因为他和红丸有关系。那我们合作吧。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4: 什么条件？放开我！感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我身边这位，就是我要娶的人。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自作主张。你答应过我。
5: 我可以要求你做一件事，这桩婚事，你必须得接受。
6: 我接受，然后呢？让乐安也接受你成为他的父亲。
5: 为什么不行？
6: 你怎么让乐安去接受一个消失了6年的父亲？
5: 你不告诉乐安我是他父亲，你怎么知道他不能接受？
6: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
5: 绝对看清了。就是我们上次去看的那种火车，卸下来的货，现在应该都在影军驻扎的火车站仓库里。
0: 那火车站戒备森严，我们如何进得去？蓝心媛去火车站卫军了。什么？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7: 不是你结婚第二天跟吃了枪药似的，让我不许在你面前提人肖建明。
8: 事关红丸案，还有心思在这跟我耍嘴皮子？去操场挖条石圈。
9: 不是，我得去盯火车站。
0: 让你去你就去，哪那么多废话？
10: 门上的锁呢？怎么不见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尊驾什么人？
2: 谢逊。

0: 谢前辈，你德高望重，名扬四海，屠龙宝刀当然应该归你所有了。不错不错不错，你对我一无所知，怎么知道我德高望重啊？乱拍马屁，无耻！你是海沙派袁广播，巨金帮脉证，神拳门过三拳。要是我就这么拿到屠龙宝刀，你们三个一定不服。现在我以一敌三。
1: 以你们的身平绝学对阵，连赢三局才拿走宝刀，那就没人不服了吧？
2: 我们姑且看他如何以一敌三。
0: 神拳门过三拳，自命对手难敌三拳，我就领教过门主的神拳绝技。巨鲸帮谁比功夫了得？我就跟麦帮主斗一斗闭气功夫。

0: 我们这些人都是毒蛇，我们是毒蛇派最喜欢以毒言害人，我就跟袁掌门各自试试毒言的厉害。
1: 你们了，出剑吧。
2: 谢前辈，既然你已经技压群雄，夺得屠龙刀，又何必多伤人命？
3: 尊驾是，
4: 在下是武当张翠山。
2: 原来是武当张武侠，你也是来抢屠龙刀的？
4: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屠龙刀而来，他们为刀而死，死而无怨。可是张武侠，他是为了追查杀害他三哥的元凶而来，跟这件事无关。张武侠。
0: 你还是先走吧。不行，今天因姑娘和武林同道有难，我怎么可以一走了之，置之不理呢？
4: 你刚才不是说过你是局外人，要置身事外吗？哈哈哈哈哈哈！果然是一个有钱，一个有义。不过，你们不用你推我让了，今天这里所有的人都得死，包括这位武当张武侠。
2: 谢前辈。
0: 你刚才所杀的人都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但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滥施杀戮，那你跟刚才那些人有什么分别？
2: 我武功高，他们武功低，强者胜而弱者败，这就是分别。
0: 人跟禽兽的分别就是能辨别是非。
2: 人真的能分辨是非吗？
0: 南宋皇帝任用奸佞杀害忠良，罢黜良将，令老百姓受尽无穷的灾害，这些又谁是谁非啊？
2: 南宋中了恶因，以招致恶果。
0: 这就是辨别是非了。我们学武之人就是要伸张正义，以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胡说！武林中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
2: 素闻尊师张三丰先生武功冠绝天下，想不到他的弟子竟如此平庸。这么看来，张三丰也不过如此。
4: 我恩师学究天下。
0: 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窥测。
2: 谢前辈虽然武功高强，但是在恩师眼里，也只不过是义勇之夫。哈哈哈哈哈！
0: 好胆识，张武侠，你最擅长武当什么功夫？信谢的想见识一下。
2: 谢前辈，这把刀是武林至尊，到底里面有什么秘密？
0: 会使天下群雄如此信服呢？我怎么知道？我要找个清静的地方，好好的想一想。
2: 前辈才是过人，连你也不知道，其他人就更不知道了。
0: 不要跟我说废话！你们两人文武双全，相貌俊雅，颇为登对，今日杀之未免可惜，但又不得不杀。
2: 为什么要杀我们？
0: 如果今天不杀你们，只要走漏一个，我谢逊得到屠龙刀的消息便会传遍天下，到时候个个都来找我。
2: 你要杀人灭口，
0: 不错。今天为了教你们死得心服口服，只要你们任何一个人能够胜我一招半式，我就饶他不死。
2: 如果输了呢？
0: 你就得自尽。
2: 你输了是不是也得自尽啊？
0: 我怎么会输啊？
2: 比武一定有输有赢的。
4: 好，
0: 如果在下输了，自当服输自尽。如果侥幸在下赢得一招半式，在下只希望前辈答应在下一件事。
2: 一言为定，
0: 比什么你说吧，任你选，一场定胜负。

0: 你跟他比什么？你有把握吗？
1: 尽力而为。
0: 如果形势不妙，找机会快逃了，别在这里束手待毙。

0: 张武哥，写得好！
1: 张武侠于武学与术法之中令人大开眼界，佩服，谢幕自愧不如。哼，
2: 也就认输了。你要答应我的要求，
1: 说吧。
0: 晚辈只有一个要求，你可以拿走屠龙刀，可是你要放过道上的人，你可以勒令我们发毒誓，不得泄露秘密。
1: 我没这么笨，相信别人发誓。
0: 原理说话不算话，说好了输了要听赢的吩咐，你怎么可以反悔呢？我高兴反悔就反悔，怎么样？你们两个人性命我可以饶，其他人就饶不得。三元儿。

0: 为什么要这样伤害他们啊？这帮人被我的狮子吼所伤，醒了之后便会神志痴呆，想不起这里发生的事。你这么做，比杀了他们还要残忍。我答应过你不伤他们的性命，可没说饶他们。从今以后，没有人知道我谢逊和屠龙刀的下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谢前辈，你把所有的船都毁了，那岛上的人醒了之后怎么离开这里啊？
0: 张翠山，你这个人本来不错，可惜就是婆婆妈妈的，多管闲事。
2: 干嘛理他们？各门派的人看不到自己的弟子，一定会来找他们的。
0: 两位，请上船。
3: 怎么突然这么客气啊？
0: 两位上了我的船，就是我谢某的贵宾，怎么可以不以礼相待呢？请。
2: 亏你想得出，请两个又聋又哑的船夫啊！这有什么难的？只要找些不识字的渔夫，然后刺聋他们的耳朵，再给他们吃哑药不就行了？哇，又聋又哑又不识字，那你抢屠龙刀的秘密，不就永远不会泄露出去？
0: 哼！
2: 可惜啊，可惜他们还要为你掌舵，要不然再弄瞎眼睛更好。
3: 殷姑娘，你是个女儿家，怎么可以这么残忍？现在发生人间惨事，你还拿这种事来开玩笑？
2: 那我就不说了。
0: 等日后回到陆地，我自然会刺瞎他们的双眼。
2: 前辈，请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不把王盘山的事说出去。
0: 谢前辈，我张翠山一定会守诺言。秘密，刀的秘密到底在哪里啊？如今我们只好忍耐几天。

0: 殷大爷，你虽然被羊左使点了穴道，动弹不得，可是依然有诗诗在此伺候着您，有的喝，你就多喝两杯吧。
1: 福妹，杨潇把你抓出去这么久，有没有对你？
2: 我都说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了，运功冲开穴道再说。
0: 来嘛，怎么不喝啊？你不喝，我怕杨左使会怪我伺候。
3: 你没事吧？杨潇，你以为点了我的穴道就能治得住我吗？
4: 各位冲破穴道所需的时间，跟我计算的刚刚好。汪潘山羊刀大会就算开得成，也早已曲终人散。我也没有必要把你们留在此，你们可以走了。
3: 你坏了我的大事，就想这么算了？
4: 燕野王，我要不是念在你爹是白眉鹰王，恐怕你想离开这里也没有机会。
3: 我现在还要赶去王盘山，我办完要办的事再找你算账。
5: 慢着，你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把我们三个掳进来，就想这么走啊？
6: 刘弟，要以大事为重，我们还要赶去龙门镖局救人。阴野王，他若我武当，一定会上天鹰教讨回公道。
3: 我阴野王随时候教。
4: 要办的事我们也办完了，轮到我们快活了。季姑娘，今日你我一别，但是我跟你在百花谷共度的一刻，我敢打赌你这辈子也不会忘记。
5: 杨潇，刘弟，你不要冲动，
4: 殷柳霞，你的剑伤不了我的，我只是怕你的妒火伤到自己。
5: 你说，刚才你在百花谷对福妹做过什么？
4: 季姑娘没告诉你吗？
5: 君子非礼勿言，这种事怎么问得出？
7: 你以为我跟他，你？
4: 季姑娘，我都说你跟一个不懂情趣的人在一起，有的你受了。我们走，
5: 大不了跟你同归于尽。
7: 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做过。如果他真的，真的对我有什么不轨，我早就咬舌自尽了。
6: 季姑娘，你千万不要误会，六弟只不过是关心你，不希望你有损伤。
5: 龙门镖局上下72口，一遭灭门。
3: 不错，凶手就是武当张武侠张翠山。
6: 人因大师，你此话非同小可，想我武当七侠素来只做行侠仗义之举，我武帝绝不会做出如此凶残之事。
5: 这件事是小僧亲眼所见，还有他连我原野师伯的眼睛也打瞎了，难道这还有假的吗？
8: 是啊，
9: 没错，
5: 是
3: 龙门镖局总镖头都大锦，也是我们少林的俗家弟子，我们还有三个少林弟子死在这件事上，我一定会为少林死去的人讨回公道。
5: 讨回公道？那我三哥于代言被少林大力金刚指所伤，筋脉尽断，继承废人，少林寺又如何交代啊？
3: 哼，我们嵩山少林寺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最近听说西域出了一个自称少林的门派，可能是他们的所为吧。
5: 突然间又出了个西域少林，大师便可以推得一干二净了。
3: 贫僧并非推搪，莫非张武侠认为我们少林伤了于三侠，所以迁怒于龙门镖局，做出这件灭门惨案？
5: 不会的，我五哥就算误会也不会滥杀无辜。
3: 哼，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
6: 大家不必争吵，如今只要找到我五弟才能够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5: 小僧打听到江湖传闻，说张翠山和天鹰教的魔女殷素素现在正前往王盘山的羊刀大会。
6: 好，既然如此，我们一块儿到王盘山找我五弟当面对质。
5: 为什么会这样？

0: 白骨兽，白骨兽，白骨兽！堂主，出什么事了？金毛狮王，金毛狮王谢逊，金毛狮王谢逊，爹说他失踪了10多年，一直下落不明，他居然重出江湖。
1: 不错，是他把我打晕的。
0: 他们没死，不过所有的经脉都已经震断了，就在境内变成痴呆。这里所有的人都是金毛狮王干的。素素呢？ 没看见素素，
1: 我也变成痴呆了。
0: 素素，素素，素素，程金鹏呢？
2: 去打听你的下落。至于殷姑娘，她一直和张四山一起。难道谢逊老贼拿到屠龙刀，把他们俩给抓走了？
0: 金毛狮王抓走素素。
3: 谢逊传也不见了，恐怕是。哎，
4: 有人来了！
3: 金毛狮王拿到屠龙刀的是别人知道，抓风卖傻。
4: 你们还想走？
3: 王盘山羊刀大会是你们天一教搞出来的，如果不交代清楚这里发生什么事，休想离去。
5: 你们少林峨眉昆仑武当倒很齐心啊，串通一块儿来。
3: 我们昆仑两名弟子来了你这个羊刀大会。
5: 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测，我绝不会放过你。
6: 我弟真的来过，他们在这里啊！
3: 蒋通，
6: 三成，怎么样？三成，你怎么样？
5: 殷姑娘，
3: 为什么会这样？
5: 你怎么了？你连师父师母都不认得了？
6: 殷姑娘，
5: 他经脉大乱，神志痴呆，不记得以前的事了。
3: 怎么办？
6: 我好喜欢你，
3: 三成，谁害你变成这样？
7: 素素姑娘，
6: 素素这个妖女！
3: 有没有看见张五哥？
8: 没看见。
6: 阴野王，哼，他们全都变成痴呆呆。原来是你们天鹰教干出来的好事。
9: 我也是刚刚才到的，我根本不在羊刀大会，发生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你问玉二侠，她可以作证。
10: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不错，阴野王过去两天的确跟我们在一起。
11: 白龟兽虽然在此，可他也是受害者。
12: 鹰眼王，你不要强词狡辩了。我两个徒弟口口声声喊着殷素素的名字，而他人又不见了，他们一定是被这个妖女所害。今天你不把你妹妹交出来，我们势难罢休的。
11: 殷姑娘让金毛狮王抓去了，咱们丢人。
13: 金毛狮王？
12: 哦，白龟兽原来你在装疯卖傻。
13: 那么屠龙刀呢？是不是让金毛狮王抢走了？
11: 我不知道。
14: 我早被金毛狮王打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他们全都躺着了。齐天发生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
12: 你不用狡辩了，金毛狮王是明教四大护法之一，而白眉鹰王跟他也是当年的好兄弟，一定是他们两大魔教合谋，以屠龙刀为饵，引各大门派来这里，然后加害他们。
14: 我弟在哪里？你说。哼，我两个弟子是被你弄成这样的，我们昆仑派要以牙还牙。
12: 我。
11: 堂主，你先走。

0: 谢谢。哎，干什么？
1: 我高兴啊。那我喜欢吃你拿的那个，你就吃我拿的这个。我们别给他吃。
2: 我检查过船上的东西，我们吃的食物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应该很快就到岸了。你很心急上岸吗？还是不喜欢跟我这个妖女在一起啊，张武侠？我可没这么说。究竟怎么样才能号令天下？屠龙刀的秘密到底在哪儿？

0: 苏苏，太阳怎么会在船尾啊？是啊，船头不应该是往西走吗？
1: 谢前辈，我看你弄错了，我们的船正往东走啊。
2: 没错，是往东。
1: 往东走，那就是茫茫大海了。我们在哪里靠岸啊？你快叫船夫转舵吧。
2: 我早就说过，只要屠龙刀到手，便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的研究刀的秘密。中原也有很多清静的地方啊！哼，中原的人如狼似虎，让他们知道屠龙刀落在我手里，必然相继来抢，永无宁日。我还不如出去汪洋大海之中，找一个安静的小岛，安顿下来，慢慢的研究。哇！
1: 船已经出了东海，你们别以为跳海能游回去，那么只会葬身大海。
2: 喂，你爱去哪里是你的事，你先送我们回中原吧。送你们回中原会泄露我的行踪，那怎么行？我看委屈两位陪我在荒岛过日子，等我想出宝刀的秘密再出。
1: 那你十年八载都想不出呢？
2: 不要说十年八载，我一辈子想不出，你们就陪我一辈子。
1: 看你们两个郎才女貌，又情投意合，不如索性在荒岛结成夫妻，生儿育女，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谢前辈，其实我们三个不相干的人，你留我们两个在这里陪你也没意思啊。在下言而有信，我答应你，绝对不会泄露你的行踪，包括我师父在内。
2: 张无暇一诺千金，江湖上早有传闻。但是，我谢某在13年前曾经立下一个重誓，你看我的小指。13年前，我生平最敬爱的人居然欺骗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 父母妻儿一夜之间全都惨死，所以我断指立誓，我谢逊今生今世绝不会再相信任何人。13年来，我与禽兽为伍，我宁愿信禽兽，也不信人。我宁愿少杀禽兽，多杀人。
1: 谢前辈，你身怀绝学。
2: 一直都离群独居，愤世嫉俗。原来有一段这么不幸的遭遇。
1: 以前辈现在的武功早就应该杀了你的仇人了。
2: 我的仇人武功比我高，我根本就杀不了他。我抢屠龙刀，不是为了什么号令天下，只是为了报这段血海深仇。
1: 那个人的武功比你还厉害啊，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2: 不要问。 不要再提这个人！哼，张翠山，我看你顺眼，才跟你多聊两句，让你多活两天。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等我想通了宝刀的秘密，离开荒岛之时，就是你们俩的死期。
1: 要是先把屠龙刀没有秘密呢？
2: 那你们就在荒岛陪我一辈子吧。

0: 你醒了，
1: 谢谢。你整夜没睡啊？是不是在想怎么回中原啊？
0: 一天摆脱不了谢前辈，我们始终回不了中原。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要想办法制住他，我们才有机会逃生。
1: 如果要制住他，只有趁他睡着了，我们两个偷袭他。
0: 趁他睡着了偷袭的，始终不是大丈夫所为。不想教训他，我跟他比拼掌力。

0: 你找机会发一针大的，虽然这样胜之不武，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功力跟他相差太远，只有和两人之力才能占他便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别胡来！你先放开他，大不了你要去哪里？
1: 你冒冒然出手，我们就三败俱胜。
0: 那你不要伤他。
2: 发针！
0: 五哥，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跟他去荒岛。
1: 你答应我不起异心，我就饶你们不死。
0: 我们没起异心啊！
1: 那你带的发誓？
2: 发什么誓啊？
0: 我一宿苏和张翠山决一根谢贤被去荒岛。 如有异心，死于刀剑之下。
1: 你我学武之人死于刀剑之下，有什么稀奇？
0: 如果不守诺言，我不得好死。

五哥，五哥，姓谢的，如果五哥有什么事，我跟你拼了！哈哈哈哈哈哈！武当弟子果然名不虚传，哈哈哈哈哈哈！

0: 你怎么样？没什么，只是虚耗了一些内力，觉得有点累。你陪了我一整夜。
1: 对不起，当时我没有发真帮你。
0: 这也证明了你的心地还是很善良。你不怪我，
1: 带你发毒誓吗？你也是想救我。也许上天注定。
2: 我们是要有这一劫。
3: 我听船家说，在外洋看到有一艘大船，船上好像有个金头发的像狮子一样的男人坐在船头。另外呢，还有两个年轻的男女在船上陪着他，
4: 一男一女，一定是五哥和殷素素了。
2: 船家，请问你知不知道那艘大船往哪儿开呀？
1: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听船家说呀。
4: 那艘大船在海上一直往东走的，往东是茫茫大海，很难找的。
5: 真是奇怪了，这镇子啊有很多人来打听这个消息，连天鹰教也来过，真是奇怪呀！天鹰教，
3: 我去通知大师警。
4: 哎，客官里面请。
3: 嗯。
4: 来点什么？
5: 来几个馒头和素菜。
4: 好的。锦衣师妹，记得多吃几个馒头，走了一整天路，你的嘴巴都没停过。
3: 殷老侠，你要教训你的欺师弟才行。老是取笑人家，
6: 你认识那个人？
4: 那个人是明教的大魔头杨啸，
6: 他就是师傅常提起的淫贼杨啸。丁师姐，你别这么大声嘛！
7: 邻居，
4: 不要多生事端。
6: 难道我们峨眉派了他不成？请那冤家路窄，我替武林除害吧！丁师姐，
4: 那个人武功高强，我们还是别挑起是非，我们另投客栈吧。
7: 笑话，哪有名门正派避开邪派的道理？
6: 是，我们邪魔外道根本是河水不犯井水。如你看不顺眼就走吧。这位姑娘大动肝火，莫非是怪在下看纪姑娘不看你，心存妒忌？
4: 我把你的嘴削下来，看你还贫不贫嘴！

头上插根筷子也挺好看的。淫贼！好，爷，啊！程让，客栈是我先住的，我一定不会走。我这个淫贼，见尽天下美女，只有尼姑或者旧快做尼姑的，还不曾有过一亲芳子。如果我是你们。

0: 今晚可要关好门窗了。这个人看来并无恶意，可是未免麻烦，我们还是另投别家客栈。
1: 他不想我们留在这儿，我们就偏偏留在这儿。你说对不对，季师妹？

0: 好美呀、啊！
1: 这么美的景色，你不看看不觉得可惜？
0: 好可爱呀、啊！

0: 你这么心急追出来，莫非猜到是我？
1: 把剑还给我。
0: 你的剑不见了，就想起我。莫非你朝思暮想的，是我？
1: 无赖！
0: 你究竟是为了剑而来，还是为我而来？
1: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季姑娘。 我看你还是尽快离开这里好，要不然这把宝剑也保不住你。如果我没猜错，你们来这里是想查谢逊的下落。可是天鹰教鹰眼王和他爹白眉鹰王很快就来这里，天鹰教跟你们峨眉派势成水火，你们最好避避。我不希望你有事。
1: 你来就是为这个？
0: 不为了这个，你说为了什么？
2: 在那边，
0: 在下有事要办，季姑娘，你保重。
1: 六哥，
0: 殷柳香，如果你想知道我和季姑娘做了什么，你自己问他吧。
1: 季师妹。

0: 我们应该把这事告诉英王，英王才能放心。
1: 白眉英王，你到现在还喜欢这套排场？杨兄，你看来赴约仍然不改你以往的胆识啊！
2: 大家是当年明教老兄弟，英王邀约，我怎么可以不来呢？
0: 哼，你杨作使的聪明，应该知道我约你来的原因吧？
2: 英王是来兴师问罪。
0: 一是为我掳走令郎殷野王，二是为金毛狮王出现王盘山，你怀疑我跟他串通，夺取屠龙宝刀？哼哼，
1: 好极了，省了我不少唇舌。这件事你怎么解释？嗯，
0: 金毛狮王这十多年来一直下落不明，我曾经听说他出现王盘山，我也很意外，我没有跟他串通，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1: 既然如此。
0: 你为什么掳劫野王，阻止他赴王盘山主持阳刀大会，以致屠龙刀被谢逊夺去？
2: 白眉鹰王，我敬重你是明教四大护法之一，可是我不拥护你接任教主之位，你一怒之下，居然另创天鹰教自封为教主。十几年前，我明教教主杨定天失踪，生死未卜，教中的高手为了争夺教主之位，明教。 终于日渐衰落。
3: 杨兄，你别扯开话题。当日你掳走我，阻止我去王盘山，分明跟我们天鹰教作对。今天一定让他知道天鹰教的厉害。
2: 白眉鹰王，你不是叫后生小辈来跟我切磋武功吗？
1: 退后。

0: 多年不见，杨老弟的武功又精进不少啊！
1: 白眉鹰王老当益壮，说到功力已入化境。哈哈，
2: 厉害！
1: 杨逍是堂堂光明左使，他说没跟谢逊捅过就是没有。他掳走你，是想挫挫你的锐气。哈哈哈！天下之大，最了解我的还是鹰王。不错，我是想找金毛狮王。
2: 可是不是为了屠龙刀，他同样是明教四大护法之一，和你二人之力，希望能够重整明教。
1: 杨左使既然有这份心意，何不跟阴魔联手，同心协力，找出金毛狮王谢逊？
2: 不必了，你贵为天鹰教的教主，莫非你要我加入天鹰教听你号令？哈哈，杨左使逍遥自在，惯于独来独往，阴魔也不勉强。 大家分头寻访，一有谢逊的下落，阴谋自当知会左使一生。
1: 一言为定，后会有期。
2: 请。哈哈哈哈哈！杨左使孤高气傲，武功不凡，可惜风流成性，情为不端，否则不失为接任明教教主的好人选。
3: 爹，难道就这么算了？
2: 因为你一时鲁莽才铸成大错，让杨左使教训也是应该。
3: 连杨逍都不知道谢逊的下落，速速岂不是很危险？
2: 哎，谢逊这个人生性偏激，行事往往出人意表，咱们应该尽快找到他，救回素素。
3: 明教主，属下多方查探，已经证实谢逊已经远洋出海，
2: 立刻派船出海寻访，未免惊动其他门派，一定要秘密行事，知道吗？
4: 是，教主。
5: 什么声音啊？你看，是浮冰。你看，啊，船往东走，又往北走，越来越冷。他到底想带我们去哪里啊？我们似乎是往北海极地进发，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浮冰呢？
6: 招红枫，穆红雨，看来会有一场暴风雨。

0: 小时候这么顽皮，老师看不出来哦。
1: 我们说完了11岁那年，不如说说10岁那年吧。
0: 10岁那年，我娘去世，是我有生以来最不快乐的一年。
1: 我从小父母双亡，10岁那年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我遇到我师父张真人，他带我上武当山。我还记得当时是3月天，满山遍野都开满了杏花。三月风过杏花少，佛了一身还满。
0: 哇，原来武当山这么美啊。
1: 嗯，
0: 五哥，将来回到中原，你带我上武当山看看三月的杏花。
1: 好啊。
0: 我知道，就算回到中原，你也不会带我上武当山的。你们是名门正派吗？我是邪魔妖女，你摆脱我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带我上武当山见你师父呢？
1: 我们不要说这个了。
0: 我偏要说，你是名门正派，我是魔教妖女。
1: 哎，我们不如说说。
0: 你告诉我，你会不会带我上武当山？会不会带我回去见你师父？

0: 宁姑娘，宁姑娘，宁姑娘，你不要理我！宁姑娘，哎，宁姑娘，哎，宁姑娘，快到里面吧，刮风了，
1: 我不进去。
0: 哎，小心啊！
2: 进去吧，风好大！进去！哎！啊！哇！郑翠山，把帆拉下来！哎！
3: 是吧，张五哥，我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
2: 你个贼老天，你要我死，我偏偏不死，我就跟你斗！来呀，来呀，来呀！我不信就斗不过你，我不会死的。

0: 叔叔，叔叔，
1: 虎哥，虎哥，虎哥，虎哥！啊，虎哥！
0: 叔叔，我们游到那浮冰上。

0: 素素，素素，五哥，我们真的没死啊！
1: 可是我们的船没有了，我们也不知道会漂流到哪里。
0: 素素，你是不是很害怕？我不害怕，有你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
1: 我们经过了这么多惊涛骇浪，也没有死。我想上天是想让我们在一起。
0: 不过，我怕我们早晚也是要分开。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好人，你死了你会上极乐西方。 我杀了那么多人，我会下十八层地狱的。
1: 别这么说，只要从现在开始，你改过从善，多做点好事。

0: 你不是说你要去考试不就行了？如果还是不行呢？那我就陪你下十八层地狱。五哥。
1: 老天弄不死我，又送给我一艘这么大的兵船。反正我在木船上坐了那么多天，正好趁这个时候舒展筋骨。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这个飞天狗天！我想到东方去找一个没人的荒岛，你却带我飘到北极之地，沉船淹不死我，你又想冻死我？没那么容易！
1: 我抓到了，给你。
2: 我痴心妄想，费尽心思想找出这个破地有什么秘密？什么屠龙刀啊！把你扔下海，拖你个龙啊！呀！
3: 你看这月亮多大，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一样。
4: 我们可能飘到南极仙翁所住的蓬莱仙境。
0: 天哪！你要对付就对付我，不要伤害我的父母妻儿。哎，你有没有发现谢逊？今天骂老天爷骂得很厉害。何止！我觉得他有点语无伦次。娘子，孩子，你们死得好惨呐！我要报仇！我要报仇！啊！
4: 这样拼那些兵啊，我们就无立足之地要葬身大海了。你想害我？松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来。

0: 怎么样，你没事吧？冷不冷？
1: 我还可以。你呢？
0: 没事。
1: 我们虽然可以摆脱谢逊，可是，在这么小的一块浮冰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岸。五哥，我们不会死在这里的。

0: 不会的，我们一定可以回到中原。可是这里四面周围都是海，不要说回中原了，就算上岸的地方也没有我。就算再怎么渺茫也好，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1: 素素，不要睡，睡着了就醒不了了，快醒醒！船呢？船，船呢？船呢？船！
0: 不是，是海市蜃楼啊！
1: 不是啊！船，是船啊！
0: 不是啊！

0: 难道我们真的要死在这个滨海之中？这都怪我不好。如果我那天听你的话，发针打谢逊，把他制服，我们就可以坐船回中原了。
1: 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
0: 我那次不肯发针，我不想就这么离开你。我怕我们回到中原，你不会和我在一起。
1: 你宁愿和谢逊去荒岛终老，就是为了想和我在一起。
0: 我们现在在中原。
1: 你会要我这个邪魔妖女吗？来，我们一起跪下。干什么？这一刻，我们就结为夫妻。
0: 天地为媒，大海为证。皇天在上，我张翠山今天就和殷素素结为夫妻，生死与共，终生不负。老天爷保佑，我们二人永生永世结为夫妻。
1: 小女子从今以后洗心革面，改过从善，跟随我夫君。素素，你为了我，真的愿意改过从善？
0: 嗯。
1: 那你可以放心，我们就算死了，也永远可以在一起。
0: 难道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
1: 会不会又是海市蜃楼？
0: 不会的，这次是真的。那边有一个岛啊，你看。

0: 真的可以脚踏实地，不用飘啊飘的，在海上漂流了。
1: 我们先坐坐，待会儿我们再上去看看。
0: 哦，来。

0: 这里是冰海中的绿洲，我们生存有望了。
1: 哎，那儿在冒烟呢。
0: 那里一定是火山口，所以这里一带气候比较温暖，形成了一个绿洲。
1: 我们下去看看。
0: 这个岛除了有动物之外，恐怕也没有人了。
1: 这里有个洞啊。
0: 那边也有个洞。
1: 哎，我们进去看看吧，说不定我们以后就住在这儿了。
0: 我去那边看。

0: 快进来！这里会不会有大熊啊？这里不会，我刚才到这儿来看过了。你看这里有多大啊！嗯，我想呢，我们以后就要住在这儿了。这里是我们的家了。哇，这些花真的好漂亮。
1: 这个岛真是奇怪，中午还那么热，突然之间又下起雪了。
0: 我好喜欢这个岛啊，就像世外桃源一样，是我们的小天地。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过一辈子，那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0: 素素，想不到这个岛这么大。
1: 那我们到处找找看看有什么可以吃的吧。
0: 好啊。

0: 不要！为什么不让我一阵了结他呢？你看他，你看他多么虚弱，他一定离开了我们以后，眼睛又瞎了，没有办法找到食物再饿成这个样子。
1: 凶猛的狮子，垂死时也可以杀死人的。我们两个千辛万苦才可以结为夫妻，我不想和你只做一日夫妻，就被这个魔头加害啊！
0: 我明白，可是……
1: 已经好了好了，既然你不忍心让我杀死他了，那我们走吧，就让他在这自生自灭。
0: 哎，不要！ 我想谢前辈，生性也不是那么凶残的，他一定受了很大的打击，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真是不忍心见死不救。
1: 你想清楚，如果你救了他，会有什么后果？
0: 就算这次养虎为患，我也不会后悔的。我不想做那些于心有愧、一辈子也不安心的事。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迂腐？
2: 是啊，我觉得你很迂腐。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自私啊？
0: 是啊，我觉得你很自私。

0: 我不过是我自己愿意嫁给你的呢，谁让我自己愿意嫁给你的呢？嫁夫随夫，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前辈，水，我是张翠山，给你水喝，没有恶意的，啊！看情况，他肚子很饿，拿点东西给他吃。啊，
2: 水，水，
1: 来呀！拿，这是什么地方？
0: 你说什么？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
1: 滨海上一个没人住的荒岛。啊，这样看来我们回不去了。那就要
0: 看老天爷的意思了。什么老天爷啊？
1: 老天爷想让我死，我就偏偏不死。你们想怎么处置我？
2: 前辈，我们夫妻俩
1: 哦，结成夫妻了。是啊。
0: 说起来还要谢谢你呢，你是我们俩的媒人。我们上次打瞎你的双眼，真是过意不去。不过事到如今，我们再怎么道歉也是没用的。既然上天安排我们三个人沦落到这个荒岛之上，看来这辈子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回中原。那就只好我们夫妻两个人奉养您老人家到终老了。不过我们先说好啊，我们夫妻俩情深义重，共同生死。
1: 如果你想杀害我们其中一个，那另外一个也不会苟且偷生的。嗯，你的意思是，如果你们两个死了，我一个人在这个荒岛之上也无法生存。
0: 不错。
1: 既然是这样，你们还塞着耳朵干什么？我的刀呢？
0: 谢前辈，那你明白就好了。 这把刀还给你，
1: 你放心吧，我谢逊还不想死。

0: 在哪儿啊？啊！看不见啊！哎呀！啊哈哈！吓死我了！整天连条鱼也找不到。
1: 五哥，前几天我不是酿了一坛白果酒吗？我今天早上闻到了，好香啊！
0: 是吗？
1: 以后你们吃东西啊，就不会有摇无酒了。
0: 嗯，有摇有酒。
2: 这人生一大快事，很久没说过这个滋味了。
1: 你是不是没后悔娶了我吧？我这么会替你们着想。
2: 是啊，<笑>冒犯了，
1: 多谢前辈。
2: 我有个戒了。我是想吃蛇根。

0: 有松子味，这也能喝得出来？有什么好奇怪的？岛上花草树木香味和特性，我都了如指掌。岛的南面，风浪很大，是一个石滩，寸草不生。可是走到西北面不到半里的地方，就百花似锦，绿草如茵。在北行15里，有一个常年积雪的雪山。
1: 峰顶常年冒烟，
0: 炙热无比，应该是一座火山。
2: 哇，前辈这么明察秋毫，比看得见的人还厉害。
1: 嗯啊，既然这个岛上只有我们三个人住在这里，应该由我们三个人给他起个名字才对啊。
3: 嗯，
1: 这个岛既有万年冰川，又有终年不灭的火山，就叫冰火岛吧。
2: 冰火岛，
1: 哇，名字好贴切啊。嗯，冰火，冰火。 今天有北海的寒风，有人间友情的暖火，还有这个蛇羹，嗯，我们就叫它冰火锅吧，啊，
0: 穿作赴会。

0: 算算日子，今天应该是师傅的大寿。想起以前，我们几个师兄弟给师傅拜寿，是多么的热闹。可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中原，给师傅祝寿。我怕以后再没这个机会。
1: 五哥，虽然您不能亲自给师傅祝寿，你可以摇摆给他老人家祝寿的，以表心意啊！来，
0: 对呀，
1: 你师傅也就是我师傅，我也很应该给他祝寿的，以表心意，来，
0: 祝师傅他老人家寿比南山，
1: 老如松柏。

0: 怎么了，素素？你不舒服？我觉得你最近好像很容易头晕似的。你好傻啊！老天爷说我们在这里太寂寞了，赐给我们一个孩子，这里热闹热闹。
1: 你真的有了我们的孩子？你真的有了？
0: 当然有了，你看，
1: 素素，我们有了我们的孩子。
0: 将来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冰火岛上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了。你知道这么想就好了，我多怕你成天老想着回中原，早晚有一天会想疯的。
1: 我开心的疯了才是真的。我就快当爹了！
2: 别这么大声了，让人家知道多不好意思。
1: 这么开心的事还怕人听见呀？我就要快当爹了！老天爷对我不错，这是天大的喜讯，我一定要告诉谢老前辈。
3: 船家，有劳你了。大家都累了，我们先找个地方落脚再说吧。我们坐船走了这么远，除了看到大海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谢逊他们到底走到哪儿去了？
4: 大师姐，既然我们追查了一年都没有结果，我想我们还是回峨眉给师父复命，再由他老人家做定夺。
5: 嗯，
6: 刘哥，那我也先回武当了，看其他师兄有没有查到什么线索。
5: 既然我们都查不到谢逊的下落，看来魔教那边也一样。
6: 魔教，杨逍这个大魔头一样像让屠龙刀和谢逊的下落，会不会就在附近呢？
7: 殷六侠，我们一直在说天鹰教，怎么又无故的扯上杨逍了呢？
5: 天鹰教和明教一样都是魔教，总之魔教中人又怎么会干得出好事呢？
6: 我们也知道殷六侠说的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
5: 福妹，福妹。 我刚才只不过一时冲口而出啊！
6: 如果你心里要不是想着那件事的话，你怎么会冲口而出呢？其实那件事过了这么久了，原来你一直耿耿于怀。
5: 不是啊，我没有怪过你，也没怀疑。

0: 我不是故意的，只不过你的心里仍然不舒服吗？其实我和杨潇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只不过有人在捕风捉影，现在连你都一样。不是的，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只是怪自己，想杀杨潇杀不了，也不知道怎么说你才明白。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婆婆妈妈的，没有一点男子气概。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对不起啊，六哥，因为师父交托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所以心情有点烦躁，语气重了一点，请你不要见怪。都怪我不好，让福妹心烦意躁。
0: 这个小师妹一定又跑去玩了。福妹，你又来干什么？送你的，我刚才采的，好看吗？我又不是小姑娘，你送花给我，一会儿师姐她们又笑我了。我是想有点情趣吗？
2: 有人。

0: 他最爱玩这种花招了，一定是杨潇那个大魔头。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除了杨潇，还有谁这么无聊啊？
1: 是杨潇又怎么样啊？根本就与我无关。
0: 我说了与你有关吗？谁说与你有关了？
1: 说到底，你的疑心还是这么大。
0: 现在有真凭实据。
1: 你还说我的疑心呢？哎呀，我的花！这花是你的？
0: 是啊，是我刚才采的。你们刚才说什么杨潇啊？你以为这些花是他的？啊？
1: 芙妹，对不起，我刚才真的看见一个人影。你根本就是整天疑神疑鬼。
0: 芙妹，
1: 哎，你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别再气他了。

0: 这玉佩是我娘留给我的，你放在身边，可以保平安。你嫌弃啊？
1: 不是，我只是觉得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
0: 你是我没过门的妻子，我不对你好，还能对谁好？
2: 柳哥，开船了。来了。
0: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可以再见。保重。
3: 你也要保重。

0: 上闷酒，一声也不吭，怎么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1: 是啊，你平时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0: 是啊，
1: 来啊，我们再干一杯好不好？
0: 来呀，我们干一杯。
1: 我们花钱好不好？
2: 我想一个人静静。外面的朋友，怎么不大方点进来？哈哈，原来是季姑娘，你想通了，决定拜我为师啊！
3: 我今天来是要杀了你。

0: 师姐，师妹，你还不去杀了那个淫贼？
1: 如果季姑娘要杨某一死，杨某死在她剑下又何妨？
2: 季师妹，
0: 还不出手？
1: 芙蓉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是你舍不得杀我。
0: 你今天不杀了他，让那些青楼女子引为笑柄传出去，那以后我们峨眉颜面何在呢？
3: 师父肯定会气死啊。
2: 季师妹，你今天惹上这个魔头，日后必定后患无穷。
0: 我今天一定要杀死他，不然的话我就自行了断。
1: 你真的要杀我？
0: 住嘴，我已经和殷六侠定了亲，回去之后我就马上和他成亲。
1: 你回去叫成亲，那就更不能让你走了。
0: 淫贼，放手啊！
1: 我杨某生性率直，绝不会像你这样自己骗自己。如果我放你走，你一去不回头，我会后悔终生。我知道你也会。
0: 你妄想！
3: 季师姐，
1: 你为什么这么傻？
0: 你再不放手，我就咬舌自尽。我以后再也不想看见你。如果我再看见你的话，我就马上死在你面前。我季小福说得出做得到。
1: 我不会再见你，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我会等，等到你肯回心转意为止。
4: 五哥，孩子就快出世了，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
5: 是男是女我都一样喜欢，我希望男孩就像我，女孩呢就像你。
6: 你这个老天没天理，人间没公义，我不服，我不服，我不服！
5: 每逢月圆之夜，谢前辈就发作了。
6: 娘子，孩儿，我一定会杀死那个大恶人，给你们报仇的。

0: 谢前辈这个人真是惨啊，他妻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被坏人所害，他受了这么大的刺激，每次发狂，他的身心都一定是非常痛苦，真可怜。
1: 素素，自从你有了我们的孩子以后，你的性情变得越来越仁慈了，知道吗？
0: 我现在要做慈母嘛，那我的心也就要慈祥了。
1: 对了，张五哥，我看谢前辈现在的情况，我真的有点担心。以前只有我们两个，有什么事，大不了我们一死了之，无后顾之忧。可是现在，我们有了我们的孩子，看来有些事是不得不防。我也是这么想。
0: 万一谢前辈他的病又在发作，如果我们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和他硬拼了。
1: 不错，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我想在我们的洞口前挖一个陷阱，然后。

0: 哦，在里面埋一些尖桩，如果他狂性大发，想冲进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失足掉下陷阱，那时候他就不能伤害你了。
1: 吴哥，先喝点水吧。啊，
0: 谢谢。
1: 还有一天就挖好了，过两天就是十五月圆之夜，我想你快点去弄点尖桩回来埋在里面吧。
0: 谢前辈武功高强，这个陷阱一定要插满了那些尖桩，才能够阻止他。
2: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3: 迫不得已。你说了很多次了，我是说以防万一而已。如果他不发狂，不会伤害我们的，这个陷阱也用不着了。张翠山，谢前辈，你们的孩子就快生了，打猎捕鱼这种事我做不了，这点小事我还是干得了的。
0: 谢谢你啊，谢前辈。
4: 我渴了，可不可以给点水喝？
0: 哎哎，好，好，好，水在下面呢，我扶你下去拿。那你先拿着，小心啊！
4: 怎么了？就快天黑了，你怀着孩子这么辛苦，你先回去休息吧。
0: 没什么，很快就做完了。 今天是月圆之夜，谢前辈又会发作了，快点准备好尖桩吧。
4: 嗯。啊，哥，你怎么样？
0: 好痛啊！
4: 我先扶你回去，来，我先扶你回去，来。

0: 小心啊，走那边。哎呀，好痛啊！小心，好痛啊！
1: 你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0: 你别管我了，你快去把那些钱庄拿回来吧，不然谢前辈他越来越发狂，那就糟了。
1: 你就快生了，我怎么能不在你身边呢？
0: 我想没这么快吧，你快去快回。
1: 那好吧，你先躺下来休息休息。我走了。哼！前辈，
2: 是你杀我妻子，是你杀我孩儿，我要报仇。

前辈，你害我全家，我要杀你妻子报仇。

Thank you.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与寻常石头唯一不同的是，它被打磨出了锋利的边沿。就这一小点的差异，让它成了人类的工具。祖先用它们击打取火，狩猎垦荒。这也是江南最早的人类工具，有一万年的历史。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它们，凝视着石岩上的锋芒，我们内心充溢了敬重，甚至是一种感激。它擦亮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这是经历了何等漫漫长夜才有的一缕曙光。尽管是在一万年前，尽管它叫旧石器时代。这已知的江南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发生在浩渺太湖东南的三山岛上。三山岛因三峰相连而得名。七千年前，河姆渡窑火初燃，以碳化稻壳改善粘土，黑陶成型。5300年前，良渚先民垒土治水，修筑中华最早的水坝。2400多年前，越人融青铜于复合陶范，铸吴钩越剑，凛冽锋芒。唐代，匠人创造了屈原犁，从此江南泥泞的沼泽地有了精耕的农具。宋末，王道婆改良三锭棉纺车，一劈天下，温暖万家。在为生存而努力的挣扎中，点燃了祖先与自然友好、对资源节约的智慧之道。在四季交替、日月轮回的辛勤劳作中，我们的先人做成了农匠、工匠，也孕育了江南的文化品格。最终，原本并不宜居的江南成了中国经济文化中心。

0: 荆川三百里，佳境千万曲，李白三度游历于此，留诗二十九首。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最脍炙人口。这是黄山北麓九华之南的泾县，但让泾县名垂青史的却是一张纸，宣纸。山野间洒落着大大小小的宣纸厂500家，年产400多吨，从业者1万余人。周东红18岁进厂当学徒，天不亮就捞纸，一站就是20个小时。
1: 捞纸这道工艺太辛苦，
2: 因为烂手起泡，那个冻疮长到这个手腕上面。
0: 宣纸有108道工序，捞纸是难度最高的一项技艺。两手持镰入水，荡起竹麻入于镰内，竹料浮镰之顷，水从四季淋下槽内。天工开物是近400年前的百科全书，他对捞纸工艺的描述到今天依然鲜活，分毫不差。
1: 捞纸就2个动作，手法不一样呢，这个纸张就不均匀。
0: 捞纸的成败取决于手感，没有机器可以取代。掌镰人手腕要随纸

0: 将浓度调整力度。台联人的呼吸要配合连床起落的节奏，竹帘入水的深浅、腰身倾斜角度的大小，都需捞指人在瞬息万变的操作中平衡。周东红18岁升任掌帘师傅，但第一个月合格率异常的低。
1: 我那时候就在想，捞指怎么这么难呢？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捞指工的双手上没有指纹，但宣纸制造的历史印记就刻在这双手上。指纹被水磨去了，因为它融进了宣纸的肌理。周东红已干了一辈子。周东红捞出过最大的纸，捞出过最薄的纸，也捞出过已失传的纸。中国宣纸有100多个品种，他则练成了100多种手势。这双没有指纹的手，回家开不了新装的密码锁，捞纸的合格率却是99%。
1: 那么现在像我这个手腕呢，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都能保持这样的这个手感。
2: 他有跟我开玩笑，他讲我妈生我就天生就是捞纸的命。
0: 青檀树树皮浆的气味浸透了他们的岁月，但他们造出的纸是人类文化记忆和传播的载体。在没有纸的从前，文字被刻在陶器上、甲骨、青铜和石骨上，被刻在竹简上，写在了玉帛上。书写材料的稀缺和刻画之难，文字无以普及，文化也被禁囿在宫殿庙堂之上。当造纸术被发明，一切才有了可能。
3: 西晋的八王之乱造成北方士族整建制的大范围的南迁，这种士族的南迁就是把最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啊，这随之带着南迁。我们经济上是70%的山，七山一水一分田。
0: 皖南的群山不宜居，却是避乱的屏障。逃难来的人们生存了下来，造纸的技术也被大迁徙裹挟到皖南深山里，中国便有了宣纸。
3: 就地取材，青檀的细胞壁腔大，表面有皱褶，所以能存墨，润墨性强。当时造纸工人选这种皮料来做纸，他压根也没想到它后面变成写意画的这个重要的载体。
0: 寒冬腊月降霜时，工匠们划开了青檀树干裂的表皮，经灰浆蒸煮，鱼洗露炼，日曝阳漂，终成青似蝉翼白如雪，斗似细绸不闻声。这是山川日月的精华塑造的纸中之王，因泾县属宣州，它得名宣纸，至今已1700多年。
4: 对自然的认识，先人巧妙地利用了这种自然条件的恩惠，把比较有利的自然条件运用于它的生产生活。江南是在这一点上有很多的智慧。
5: 开始是谋生，到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它一种心属合一的东西，然后跟大自然接通，从知行合一到天人合一，它就不是一个谋生的手艺了。
6: 1、2、3。
0: 一张巨大的宣纸将要诞生了。这张纸宽3.3米，长11米，捞起它的纸帘整整2吨重，由44个工匠双手捞起。纸帘入水的

0: 深浅，每一个人手上力量是否均匀，关乎纸的厚薄匀称。一来一回，一波一浪，就是一张纸。纸从水中捞起，却又不能碰上一滴水，否则就是一个水洞，整张纸就毁了。纸帘腾空而起，空气凝固，屏息凝神，缓缓地，工匠们将纸帘放下。纸如豆腐般水嫩，接下来，如一层剔透的豆腐衣，再贴上百度高温的热墙，这叫晒纸。云雾蒸腾间，一张巨大的宣纸诞生。如今每逢这种大宣纸的制作，便有游人慕名而来，但对于工匠，这不是表演，更像一种仪式，一种祭奠。凝聚着工匠们毕生经验的双臂，每一个来回，每一次起捞，都仿佛是一种礼仪。2009年，宣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张薄薄的纸，整整108道工序。
1: 这个工序呢，现在已经被机制取代。
0: 今天，古老的宣纸实现了半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当年的手工艺只能在博物馆看到了，只有机械不能取代的捞纸的技法，有很多理论总结，但周东红说：“
2: 你要什么技巧呢？实际就是完全凭我们这个感觉，凭经验来掌握的。”
0: 也许，捞纸最大的技巧是没有技巧，因为它出神入化了。

0: 湖州的吉里斯天下闻名，它产自小村七里，因生产的蚕丝柔韧细圆，质量好，得名吉里斯。吉字既谐音又含骚丝之意。吉里的长廊连接了千百人家的屋檐，为着装船的时候不让丝绸淋到雨。
1: 他们从来不会辜负老天爷赐给我们的这种山水，廊棚啊，像过街的走道啊，这些东西呢，都是让人跟大自然更加亲密的接触的杰作。就是风雨是可以同舟的，天地是可以相依的。
0: 江南多廊棚，廊棚多沿河，河边是码头，廊柱是耐腐的香樟木，横梁则用轻质的杉木。廊棚通过空间高度和结构，还有坡顶的斜度，自然地带动了气流。河上温润的空气可纵深两边街巷百米，无论梅雨还是烈日，行走在廊中都很惬意，有微风徐徐。瓦当既美观又导水，雨水顺着瓦棱汇成细流回到河里。廊棚无论宽窄，通向河部的空间都十分宜人，恰到好处。河部是河道与街巷的连接，质地坚密的青石上早有防滑的斜纹，每层石阶的高度约17公分，竟暗合人体工学最佳台步高度。长廊与河道间总有这样一些留白，货物可以在这里暂错，人可以在这里沟通纳凉玩耍，是可以驻足的。

0: 共空间，有丰富的生活功能。廊棚是江南水墨画卷中灵动一笔，看似简单的长廊，实则是应对自然、经营生活的智慧结晶。江南古镇星罗棋布，是先人对山水和土地空间营造的神奇把控。茶山晨雾未散，万年山下茶农已将手掌探入大铁锅，凭肌肤记忆翻炒出兰香暗涌的调干茶，传了不知多少代的手势，既柔软又利落，手感堪比温度计的精准。这是浙江新昌山里一种古老的制茶传统，它可让原本不能隔年的绿茶保存得更持久，而且会越存越好。
1: 绿茶一般一个保质期过了之后呢，不能销售了啊。但是这个茶叶呢，重新一个转化，滋味会越来越沉。
2: 去豆浆嘞！
0: 蒲包杆子是泾县的特产，蒲草是止血去瘀利尿的一味中药。豆腐装进蒲草编织的囊袋，便有了叶脉不散的清香。
2: 老传统，几百年有的了。
3: 方板嘛。
0: 在重石古法的压制下，蒲草渗出微量酚类物质，是不可多得的天然防腐防霉添加剂。在没有公路的年代里，他们被挑出了大山，沿着徽杭古道挑向远方。这是著名的湖笔。最令人动容的是湖州善莲镇的笔工，他们收集初生羊羔的腋下毫毛，在芒种时节的晨光里分拣，需七岁孩童的目力方能辨出毛峰些微的曲直。一支毛笔需经120多道工序，匠心比青石板上的苔痕更古老，比运河里的橹声更绵长。这是扬州的瘦西湖，这是76岁的扬州爷叔孙贤彪。摆上自己印的歌谱，一曲江南小调便随晨风荡漾，这雷打不动。唱完歌去买菜，每天雷打不动。洗完菜，孙师傅便要动刀了。扬州有3把刀，刀刀都是文化的遗产。孙师傅手中的是第一把刀，
4: 这刀用了10多年了，基本上就3年左右就要磨一趟。一开始很长的，用了现在就很短了。
0: 刀是厨师的立身之本，孙贤彪苦练3年入门，退休前是有160年历史的扬州富春茶社红案主厨，但他低调，深藏不露。半寸厚的杆子，横劈28片，竖切100刀，根根分明，刃而不散。银针般的丝，细的能穿过针眼儿，千丝万缕浸泡在浓郁的膏汤中，慢火炖煮。这便是大煮干丝， 扬州人人会做。
4: 厨师不但会一些肉丝，会一些干丝，会炒两个菜，这个刀法很多，很讲究。师傅讲的，过了老学不了。
5: 说说扬州三把刀，粗刀、细刀、修剪刀，这个三行当全够完美。
0: 第二把刀是剃刀，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一头装着椅子和工具，另一头是烧着的炉子和脸盆，所以有了俗语剃头挑子一头热。除了理发，剃刀更有72刀半的修面绝技，从脖颈至眉间，刀锋游走72次，连鼻孔也修干净，最后刀锋轻掠鼻梁算半刀。第三把是修脚刀，在没有汽车自行车的行脚的时代，生活辛苦，一双脚也辛苦，于是脚就生病了，脚气、老茧、鸡眼、灰指甲，一把刀都能解决。在阴云水气间，这十来把小刀刀刀有数，三把刀四向绕，五更灯火照世朝。
6: 要有自己的绝活，一定要有自己的拿手活，就人无我有，人有我好，这样一种层次的不断的递进。在很多人认为唯有读书唯有科举才是出人头地捷径的情况下，江南的行行出状元的谚语其实是惊天辟地的，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思想解放。
0: 小巷德胜桥100多米长，别名刀剪巷，曾经三把刀的聚集之地。
4: 菜刀6块钱，有修脚师傅，还有厨师，现在不多了。
0: 老孙服务了一辈子的富春茶社就在这里，在久负盛名的老字号里做红案主厨是有真本事的。
4: 父亲，哎，王啊！
0: 孙贤彪16岁入行，学的就是劈干丝。
4: 刚开始我们学徒的时候吧，刀都不会抓，个子又矮，师傅就站在旁边，就教我们怎么样用刀那个平衡。半年以后，再开始逐步逐步的走向正轨。
0: 铅丝染霜堆细缕，煮干丝外还有烫干丝，干丝要切得更细，开水一烫上桌。一壶茶一碟烫干丝，扬州早茶的标配。平平的一把菜刀，数十种刀法。孙贤彪凭一手精湛刀工还东渡日本传艺。
7: 扬州刀工的精湛啊，它背后还有深层次的一些原因。多少年的这个积淀当中啊，人们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大豆蛋白啊结构非常紧密，很难入味，切得更细，切得更小，使得它的风味物质呢更容易渗透。
8: 淮扬菜呢，就是说蔬菜雅作、平菜精作，这把普通原料神奇化、提升化。厨师的汤，唱戏的腔，不仅是厨师，就是扬州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妇女，他都有一定的刀工基础。
0: 与刀剪巷相连的国庆路上，有很多走过百年的老字号。客人进出都会喊一声师傅，这是一种尊敬。
9: 师傅啊，师傅啊，来修个家伙，修个这瓜菜。
0: 师傅们多谦逊质朴，从未有什么自诩，

0: 为生存练出了手上的技艺，手上的技艺满足了需求，他们得以生存。不起眼的一针一线，大刀小刀，勾勒出江南的温婉与刚毅，归入了市井的繁荣。1000年前，西湖淤积，湖面萎缩到不足原来的1/3，农田灌溉成了问题，也威胁了杭州城饮水。
1: 西湖是一个文化湖泊，经过了千百年来人类对它良性的互动，包括治理啊、疏浚啊，它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一个杰作，就相当于大自然给它做了一个底本。地下水的贯通它始终是没有割断过，所以这个城市实际上一直以来也都是受到了西湖的滋养。
0: 苏轼遭谪到杭州任知州，苏轼急呼西湖不可废，若放任淤塞，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苏轼动员了20万人，以工代赈，疏浚西湖。先排干水，起出泥，再填山石，层层夯实。挖出的淤泥，苏轼循环利用，用它筑成一条2.8公里的堤道，宛如湖面上的中轴线。蜿蜒的中轴长堤上建6座拱桥，桥孔高度渐变，十分精巧缜密，湖水被分隔后竟能互相流动起来，全湖水体交流的周期缩短40%。水动了，湖就不淤了，这叫堤桥分水。
1: 苏堤呢，确实是匠心独运的一个成果，它把湖分成了外湖和里湖。外湖的区域，它建了3-5所小塔。塔的西面我还是允许你可以种植一些莲藕，也可以产生一些经济的效益，以湖养湖，它是产生这么一个良性的互动。所以这3-5座小塔到后面我们是慢慢就演变成了3坛。
0: 一株桃树一株柳，桃柳相伴，满堤温柔。但桃柳相间种植不只为风雅，桃树根系深，柳树枝条柔，上下缓冲风浪，更为固堤。淤泥筑堤，草木为盾，苏堤属水利工程，却融入了自然。看一切得之自然，实则历千般斟酌，这便是匠心。为苍生办事，苏堤被叫了千年。苏州的象门、昌门、盘门和苏州一样闻名天下。位于城东的象门原本叫将门，得名于干将莫邪夫妇在此铸剑。夫妇俩采5山之铁精，炼6河之金鹰，然而炉火冲天，竟3月不成。同为匠人的妻子莫邪纵身跃入炉中，建成那日天下暴雨无助。那场大雨下在2500年前。
2: 这个传说是有的，一个是追求极致工艺的这样一个精神，另外一个表明当时我们吴越青铜编辑这一块的铸造应该说是一个顶峰的技术了。
3: 它那个表面的菱形纹饰是我们用任何现代的手法都做不出来的，我们用所有的现代化的手段也是仿制不出的。那个时候的铸剑师他们掌握着一些我们现在都不知道的东西，他现在放在那里啊，一点锈也没有的。
0: 夫差剑保持锋利的最大奥秘在于复合分铸技术，当时的工匠已能精准调配合金比例，剑脊才

用低息青铜，韧性强，建韧则用高息硬度高，两者嵌合，兼具弹性与锋芒，仅凭自重即可划透12层宣纸。这一工艺直至近代冶金学发展后才被完整解析。

0: 与吴王夫差剑同时诞生的，还有苏州灵岩山上的管娃宫，地点在今天的灵岩山寺。吴王夫差为西施建造的宫殿早已不在，只剩下这口老井和一汪山泉供人凭吊。但堪称奇迹的是，建造管娃宫的工匠乘船延埋到今天。灵岩寺这座大雄宝殿就坐落在管娃宫遗址上，仍是当年工匠的子孙们建造，他们已乘船了2500余年。宫殿园林是江南民居的升华，民居是宫殿和园林的母体，它们都是工匠的作品。工匠的背后是江南的建筑传统，传统的背后是江南的生存方式，那就是因地制宜，临水而建。工匠们以木匠为首，分水匠、漆匠、堆灰匠、雕塑匠、叠山匠、彩绘匠等。他们用太湖石、太湖的淤泥烧成砖瓦，以及周围森林里的大树营造。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香山帮。
1: 当时吴王夫差在那里遍植香草，那个地方就叫香山。春秋战国的吴越争霸的时候，香山帮已经是起源了，大量的木材运到这个地方去，把胥江给堵了，所以造就了一个名字叫木渎古镇。
0: 香山位于太湖之滨，辛勤的劳作创造的财富，是庞大的君王宫殿之基。手艺绝伦的工匠群体则是千万年生存之需，催生发育。这个半地穴的石器时代遗址在当地广受敬重，因为这是祖先走出山洞后最早的居所。仅从这柱洞的大小、分布和坚实就可以知道，当时已经有了房屋结构、朝向、采光的考量，也有了分工和技能的运用。这当是江南营造的发端，贯穿于文明的万年历程。香山帮北造天安门雄志精华，筑太和殿冠绝宫阙，南雕拙政园、留园、狮子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凭一身绝技，他们撑起半部中华建筑史。这是一位香山帮工匠之墓，他是木工手，他的代表作就是天安门。
2: 有一句话，故宫是运河飘来的，故宫的样式雷就是从江南过去的。我们看到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园林非常独特的一部幻景，一个小窗，你从这小窗看出来，就有山水之灵秀，构思之巧，令人赞叹不已的。江南那些能工巧匠之美，他们的美感，其实对社会的影响要远远超于文人雅士。能工巧匠创造生活之美、实用之美。
0: 没有千万年民居营造技艺的积淀，也就没有江南园林。民居质朴内敛，

0: 园林含蓄雅致，但无论是民居的天井还是园林庭院，无论是民居的花窗还是园林的漏窗，实质都互为表里，烟火气和书卷气都不可或缺。
1: 一个优秀的文化内在的生命力不是固守在原来的手艺上，它在不断的创造新的东西，有一种自我新陈代谢的能力。我如果还是一直固守在秦砖汉瓦的这个时代，香山帮也会死掉。
0: 香山帮在蒯祥之后500年不到，又出了个大工匠姚成祖。
2: 姚成祖呢是个老木匠，技艺很精湛，他画图研究，不做水做，全部做研究。灵隐山的大雄宝殿是姚成祖的作品，苏州医院里面有个叫偶像戏，这个都是姚成祖的作品。
0: 这也是姚成祖的作品。光伏香雪海的梅花自南宋就名动四方，山上的梅花亭也宛如一朵盛开的梅花。但总有人遗憾，梅花亭为何要挡上这半堵墙？然而一旦身临其境，便不禁称赞，二月赏梅与西北风相伴，这里三面环山，北临太湖，有了这梅花墙，便挡住了太湖吹来的寒风。梅花亭技艺精湛，又绝非技艺。但姚成祖身不逢时，大清已到强弩之末，在太平天国与清军的征战中，苏杭遭受极大的破坏。再后来，西学东渐，传统的建筑行业式微，靠家族师徒口耳相传的技艺，历史悠久的香山帮如何再获新生，已成为时代问题。这是150年前工匠供奉香火的地方，为生存艰难祈福保佑之地。姚成祖供的香火很特别，办子义小学，免费招收匠人子弟入学，定期组织建筑行业交流，这千年不曾有过。1924年春，苏州有了建筑工程系，校长请姚成祖到学校任教。姚成祖拿出家族中大师傅的样图，把视若至宝、秘而不宣的香山帮秘籍做课堂讲义。这个大工匠成了中国第一个高等学校的建筑系的第一个讲师。
1: 他把自己家里吃饭的本钱家伙去公开了，之前都是带着徒弟口口相传，做了很多的优秀的作品，但是这些都是在他们自己的肚子里，在自己脑子里，甚至于那个时候要放个线都要关起门来。
2: 对我们吃这碗饭的人来讲，这个意义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历史上匠人没有什么传考书，没有什么技术书。
0: 是他的开放、胆魄与坚持，将2500年积淀的心口相授、封闭的个体记忆秘传，转化为现代教育公开的知识体系，中国建筑营造的记忆火种由此光大。姚成祖，中国工匠史上的里程碑。能精益求精的人一定是开放的。后来课堂讲义成书，叫《营造法源》，书对江南传统建筑的形制、构建、布局、配料、工线等精要的阐述系统科学，被誉为建筑学奇书，成为经典，影响了后世很多建筑大家。著名的陈从周教授将其奉为园林研究的圭臬。
2: 姚成祖水族方面讲得蛮细的。
0: 1959年，《营造法源》正式出版，但姚成祖已辞世20年。
3: 现在拜师仪式正式开始，徒弟给师傅敬茶。

0: 却传了一代又一代。为了纪念姚成祖，在太湖畔香山帮的发源地，人们将这条樱花盛放的大道命名为成祖路。站在象门上俯视姑苏城，2500多年来，无数匠人从象门走过，眺望干江和莫邪两条主干道，感受江南对技术和技艺的崇尚。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的匠人用自己平凡而专一的人生，造就了50多个手工行业，切磋琢磨，精雕细刻，细针密绞，经纬交错。历史给了他们一个名字，叫苏作。江南是广大的，苏作是精细的。江南地理物候环境的基础是一片海，江南的地是水里撩起来的，山里啃出来的，每一条河流也都刻着人工的印痕，所以江南的生存空间又是局促的，有限的。有限的生存空间逼出了江南的生存方式，其根本就是精耕细作。在漫长的求生存的岁月中，精耕细作造就了江南的文化品格，这文化品格孕育了江南的工匠。而宜居的江南，诗意的江南，就是一代代的工匠、农匠辛劳和心血的结晶。江南，工匠之造也。
1: 人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永远是渺小，就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的长期的互相的互动当中，沟通对话，在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实现那种无限的精神的超越。
0: 还是在太湖东边惠山附近，早于姚成祖半个世纪，诞生了一位天下第一巧匠徐寿。铁工、木工、泥工、纺织、缫丝等传统手工技艺他都精通，但儿时徐寿竟是读四书五经的赖学经，以逃学出名。水乡的人却喜欢他，赞赏他，因为他对农具、工具、日用器皿乃至乐器都有极强的理解、修理和制造驾驭能力。他的老师叫好奇，古镇的木器店、铁匠店、小器桌、玉器桌他都喜欢。26岁在上海，他第一次看到洋钉、帽钉、公母螺丝。洋人开在上海滩的机器厂，有车、磨、刨、旋、锻、铸、镀、焊，甚至涂漆、清洗的方法和器材，他看到了，都用心琢磨。他买到了一本《博物新编》，读到理化、机械等知识，竟茅塞顿开。还自己动手，以试其书中理法，且能触类引申，旁通其所未见者。他一点一滴积累了数学、物理、化学、工艺等等知识和技能，最终他成了中国近代舰船制造的先驱，西学东渐的中坚。

0: 一代化学宗师。长江上火轮多了起来，用洋人的大船运兵速度非常快。曾国藩、李鸿章被震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了。1862年，曾国藩筹建中国近代第一座机器制造厂，令江苏巡抚招募奇才异能之人，徐寿、华恒芳等，由此成为走向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徐寿还带上了17岁的次子徐建寅，徐建寅后来成为中国无烟火药之父。
1: 它是一个庞大的军事机构，它包括这个研发机构，还包括子弹局、火药局、枪炮局，遍布我们全城各处，而且它也是近代人才的一次动员。这种人才突破了传统的四书五经的那种，过去中国人来讲，君子不器嘛，他就是那些能工巧匠，就这些人过去不登历史舞台的，曾国藩眼里是个人才。
0: 用了4个月，徐寿父子和华恒芳制成蒸汽机模型，但蒸汽机并不是船，徐寿也只看到过传教士画的汽机略图，他也只有一次机会到停在长江上的外国船上观摩。王涛记述，长登西人火船，观其轮轴激烈，即知其造法，可谓明民者矣。3年后，1865年，黄湖号轮船建成，那一年他45岁。
2: 他就真的全国第一工匠，这个工匠实际上是就是工程师，就是技术专家了，他完全已经转型了，这个工匠技术转型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科技转型的一个大途径。
0: 历史的事实是，安庆军械所没有加工机器设备，整个轮船和汽轮机纯手工制作，汽机所用螺钉也全凭一把锉刀一一锉成，因为既没有土产的，又无舶来品。徐寿用他自小锤炼的手艺替代了机器。黄湖号建成这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李鸿章以八抬大轿的礼遇聘请徐寿主持。中国近现代的重工业、军工业、化工业在江南工匠的手中一步一步走来了。江南河网密布，南京更是一个水城，背负万里长江，腹地河道纵横，秦淮河穿城而过，蜿蜒10余里，金陵百万户，六代帝王都，古都南京曾带动了江南成规模的发展。河长桥就多，金陵古城曾有桥400多座。就在黄湖号下水100年，也就是距今一个甲子前，就像当年开凿大运河，中国必须要有一条东部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为此选址南京建造长江大桥。它将是一座特大型现代的、世界上最长的公铁两用桥，这将是一个奇迹。中国的工业基础依然薄弱，当时连建桥所需的高强度钢材都没有，而且长江下游地质复杂，有的岩层硬如钢铁，有的软如高泥，加上每秒3米的湍急水流，困难重重。建设者还必须要做到多快好省，因为我们一穷二白，但他们做到了。
3: 国家当时的这个交通啊哈，那是很落后的，特别是上海需要储煤发电，挂靠轮渡来运输是比较缓慢的，但是在南京地区哈，水深流急，江面又宽，按照工程量来看，南京桥要比武汉长江大桥呢要大

0: 两倍来着呢。
1: 他是一位摄影记者，见证了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全过程。
0: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个机械化程度很落后的，有的时候一般的开玩笑，不就是你这个大桥呢，就是我们用人一锹一锹把它铲出来的，扁担一条一条的就挑出来的。
1: 参加过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第一任总工程师梅阳春，破天荒地为每一个桥墩根据不同的地质和水文条件设计了不同的方案。
2: 春江准备走。
1: 大桥1960年动工时，中苏关系恶化，专家撤离，原材料短缺，突如其来的洪水险些冲垮千吨沉井。然而不幸的是，这位周恩来总理亲任的总工程师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大桥工地一侧，年62岁。他逝世20多年了，但以他的沉井基础施工方案为主体的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技术，对我国基础建设仍不可或缺。今天中国的跨江跨海大桥都沿用继承着他方案的思想和精髓。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在极为艰难的时代，前后有三任总师梅阳春、刘增达和陈昌言，每一个总师都有故事，每个故事都可歌可泣。当年在这座长江边上的大桥指挥部里，工程师们一次次通宵达旦，拉着计算尺修改方案。这把刻着密密麻麻数字与符号的计算尺，是用以乘除法以及平方根、指数、对数和三角函数计算的工具。主人是南京长江大桥最后一任总工程师陈昌言。
3: 每次看到这把尺，我内心都有不同的感受，心中满是敬畏。
1: 上世纪60年代，工程师们用这种计算尺全凭手工完成了精密的大桥结构计算，造出了世界最长的工铁两用桥，载入史册。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手工测算的巨量数据无一差错。
3: 当时工匠们面对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的时候，由于缺乏先进的设备，就凭着经验还有智慧手工计算，为了取得准确的测量数据，他们呢在洪水中坚守测量，然后反复地进行一遍一遍的勘测。
1: 陈昌言家住秦淮河畔，少时每天走路上学，要跨过一座又一座桥，一走就是一小时。大学毕业后，1959年，陈昌言获得机会为家乡造桥，就是南京长江大桥。江南也是曾经的汪洋之国，祖先们辛勤的耕耘，筑坝围田修堤，让它变得宜居起来。但是很长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在江南发达的水系中疏浚河道，开凿运河，但我们不能架大桥，以至于到上世纪中叶，我们过江过河依然主要靠船。今天不同，哪一座城市、哪一个县里没有大桥？1966年年底，到了大桥即将合拢的关键时刻，但在特殊的年代，工地陷于混乱，陈昌言临危受命。
0: 技术没有负责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很需要呢再找一个人。这陈总呢，我就说他是从原来呢，就是等于负责说北岸的，他是我们国家的这桥梁界，等于一个宝啊。
1: 儿子陈宗俊、陈宗杰回忆，父亲没喝过洋墨水，彻头彻尾的土专家，但在他的笔记本中，字迹工整秀气，汉语、英语、德语、日语、俄语5国语言任意切换， 还夹杂着不少精密

0: 的手绘图，都是他为剑桥查阅文献写下的笔记、心得和灵感。他遗物中最多的就是笔记本。但在人们的眼中，他不是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而是一个有江南人的睿智和勤劳的大工匠。他总是卯着一股劲儿，会用很多笨办法解决一个一个的实际问题。
1: 他从来不坐办公室那把总工程师的椅子，他不坐，就到生产第一线，就到桥墩去。他不喜欢听汇报，实际到现场去指导工作。有问题，当时发现问题，当时呢就解决。
0: 陈昌言每天提着盒饭桶，在梁上爬上爬下的巡视，有时就和工人们席地而坐讨论，一起吃饭。他的叮嘱至今在建设者心中回响：铆钉要烧红烧透，进孔要正，开裂弯曲的一定要重来。在没有条件大规模使用高强螺栓的年代，铆钉是连接钢梁的主要方式。大桥钢横梁板层多达9层，板数最厚达18厘米。怎样保证质量合格？陈昌年提出一个土办法：工人在桥上点鼓风机的炉子，把生铁烧红，这边甩上去，那边工人迅速接过去，最后对准铆孔用风枪挤压铆死。为了传递1000摄氏度的铆钉，铆工班5人一组，以秒计算，最快19秒完成一次铆接。整座大桥有155万颗铆钉。
2: 黄金射出去，红红的射出去，让人抖着，知道的。你铆1000个钉就要摔1000下，我们一天要铆了2000个钉呢。
3: 如果有问题了，没铆好，那锤子要检查，检查出来，然后叫焊工来把它割掉，割掉打出去重新补。
0: 他们曾经是大桥上最年轻的工匠，与我们的拍摄相遇了。他们每年都会相约在大桥通车的12月，那是寒风凛冽的冬天。1968年8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试通车。大桥创造了中国工程史上很多重大成果，完成了很多的不可能。今天我们能造世界上最长的桥，能造最高的桥，仅南京长江的江面上就有了5座大桥。但不知是因为它雄伟壮美，还是因为艰苦卓绝，对工匠奋斗的敬重。当我们再回望这座长江大桥，感觉它就是一纯手工的伟大作品。一个甲子过去了，大桥的身影依然独特美丽，几乎每个南京人依然从心里热爱它。这座城市的风尚年年在变，但南京人对大桥的热爱不变，生活中处处可见它的存在。2016年10月，大桥全封闭检查维修。这时人们惊讶地发现，陈昌言和工匠们打下的155万颗铆钉，需修复更换的只有6000颗。科学估算，大桥还将屹立200年。
4: 精神层面开放包容，实践层面的务实创新。古人有句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江南人在这一点上心领神会。海棠是一段一段修筑，水稻是一段一段疏浚，农田是一片一片改良的。这个都是江南人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也就是脚踏实地，立足当下，走向未来，走向远方。

工匠的心中是有信仰的，他们拥有对天地规律的敬畏。以择一事终一生的沉淀，凭记忆和思想与时光安然对话，与平凡朝夕间，一进一退，一取一舍，一上一下，一顾一盼，都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

0: 我们张江高科从1996年成立以来，经过30年的发展呢，逐步的转变成为了产业资源的整合者和产业生态的引领者。
1: 过去做的非常多的危机性打击的工作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0: 党建引领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我们可以破局突围、扛起国之大者的根本保证。我们张江双创企业特别多，对于这些企业，我们也有一个抓手，那就是我们的895创业营。每一期创业营成立的时候，我们会同步成立这一期创业营的895先锋站，希望把我们各位创始人中的党员同志结合成一个临时的党支部，把我们业务交流和他们的思想交流成功的融为一体，把价值引领作为我们做孵化器的首要的一个标杆任务。
2: 客户其实在问的就是说，看上去 CPU 的 peer to peer 的效率更高，
3: 作为一个党员加入这个先锋站，我们就会讨论说是不是应该去勇敢地挑战一些有难度的地方，自己也许没有那么擅长，但是是行业需要的，是国家需要的东西，
0: 要解决一些卡脖子的核心关键技术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在向世界级的科技高峰攀登的过程当中，常常碰到一些难题。但是为什么我们张江仍然聚集起了10万以上的从业人员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国家战略的引领力量，再加上党员同志发挥了他们的定海神针的这样的一些作用。
4: 临时党支部其实就是想要凝聚大家的这个力量。
5: 我们也是为了中国新的崛起而奋斗，尤其是党员带头冲锋在这个第一线，大家其实目标一致，产业报国，扎根在国产替代，但是我们不满足于国产替代，还要做得更好更强。
2: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整个团队维持一种正义和正气的精神风貌，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素养发挥到最大的程度。
0: 895的先锋站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功能，能够把我们一些大的链主企业做一些党建方面的共建和融合。我们平时可能这些小企业都敲不开他们的门，但是呢，我们通过先锋站更好的就是把这些上下游前后道把它联系起来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呢，通过我们张江高科的党员队伍，把我们的产业的理念覆盖到浦东的集成电

0: 产业集群，我们可以有上下游一起去商量，那么大家就更加可以齐心协力的啊，为我们的国家战略添砖加瓦。
1: 张家高科毫无疑问是中国的硅谷，企业的发展当然需要在一个高地凝聚更多的资源，才能发起更大的冲锋。这种同频的这种信任和陪伴呢，也是我们非常珍视的，让我们走得更稳和更快。
2: 其实看到一家又一家的企业从孵化走向上市，这个其实也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和我们工作的价值所在。
0: 30多年来，产业报国始终是我们的情怀，为国担当呢，始终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意愿、有能力、更有责任，把集成电路建设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3: 聚焦国家战略，服务科技创新。中共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2000年成立。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喂，妈妈。
6: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5: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6: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7: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7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2026上海政府开放月活动启幕，将持续至月底。首场科创主题活动邀请市民走进前沿科创场景，零距离感受先导产业。上海浦东机场4期扩建飞行区工程进入全面推进关键期，全新建设者小镇启用，可容纳4000人，首批建设者已入住。上海演唱会经济升温，十团演唱会4天20万人奔赴，警方持续提升管理精细度，让青春狂欢与城市日常更好共鸣。强台风白海豚昨晚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预计9日下午至10日早晨登陆华东沿海、浙江、福建边镇一带。伊朗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违反相关规定者，最高将被处以货物价值20%的罚款。战事僵持之下，俄乌双方加紧军事部署。俄方宣布完成2.7万人增编，乌方呼吁欧美盟友加速供给防空导弹。
0: 一年一度的上海政府开放月活动再次启幕，昨天下午举行首场科创产业主题活动，市经信委、市科委分别在杨浦上海数智体验馆和闵行脑智天地脑机接口产业集聚区设点，邀请市民走进前沿科创场景，零距离地去感受上海先导产业的发展态势。
2: 下午2点，数十名群众代表在讲解员带领下步入上

0: 海数智体验馆。作为国内首个城市级数智领域公共体验场馆，这里突出人工智能加工业特色实践，汇聚120家企业的近140件展品，集中展示了上海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和重大创新成果。
1: 震撼，我们也是做科技服务的，看完以后我觉得还是蛮激动人心的。
0: 开馆以来，上海数智体验馆每半年更新一次展项内容，目前已累计接待参观3000余场，近10万人次。
2: 我们这个数智体验馆呢，也是在市经信委的指导下，即将更新为上海制造馆，即新型工业化成就展。那也是为了更加突出上海在全国率先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3: 那面向15呢，我们是考虑是推动 AI 加 IC 这个协同发力，牵引现代电子信息、软件信息服务业创新发展，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0: 而在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闵行脑智天地的科创展示，也让参观者倍感振奋。去年6月启动建设至今，这里已注册脑机接口企业50余家，覆盖柔性电极、脑机芯片等前沿方向，企业累计融资约15亿元，核心企业估值约48亿元。
4: 更好的助力他们的研发，解决一些目前可以难以的一些医疗问题，包括像一些瘫痪的病人，包括在可能现在抑郁症啊，包括在帕金森、艾滋海默啊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运动康复领域。
0: 现场参观的群众代表中就有脑机接口领域的创业者，这位谢先生的企业成立约1年半，即将落地脑智天地。
5: 上海会是我们后面的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就是落地，然后从事进一步的这个产品的迭代和产业化。
0: 截至6月，今年上海脑机融资已达16起，脑机接口企业融资金额约21.17亿元，分别占全国的近60%和近40%。
6: 前期在央地合作、跨部门协同、市区协同的推动下，上海率先取得侵入式脑机接口全球首证，并于上月开出全球首方，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争代表我国参与脑机接口全球的竞争跟合作。
0: 政府开放月活动已连续举办6年，是上海深化政务公开、邀民参与治理的重要平台。本届活动共举办4场，持续至8月底。记者刘一宁报道。
7: 炎炎酷暑，上海浦东机场4期扩建工地也是一片火热。当前航站区正全速推进钢结构施工，飞行区的各项工程也在稳步推进中，即将进入施工高峰期。为给一线建设者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全新建设者小镇昨天正式启用，首批超1000名机场建设者已经顺利入住。
8: 我现在是在浦东国际机场4期扩建工程飞行区的施工现场。别看我周围现在还是一片荒地，未来呢，这也将成为新建 T3 航站楼的停机坪，一共设计了近90个进机位。什么概念啊？可以往我左手边看，就是其中一条正在建的指廊，可以说距离非常的近。那么未来旅客啊，几乎是不用坐摆渡车，就可以非常方便的从这里登机，踏上旅途。
0: 4期的新建机坪面积超200万平方米，相当于28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目前工人们正进行不同区域地基的勘测工作，为下一步施工打好基础。
9: 工程是分成了七个大的港湾，目前只是其中的一个港湾，目前有1000多人。等到明年，我们会大规模的开展整个的站坪的水稳和道面的这样施工，工人会更多一点。
0: 飞行区工程包含跑道系统、滑行道系统、站坪工程等关键建设任务，现在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在接下来的施工高峰期，工人数量将达到3到4千人。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居住环境，距离工程几公里外的河滨西路上，飞行区工程建设者小镇正式启用。整个小镇分为公共配套区和生活区两大区域，其中居住区以4人间为主，配备空调、储物柜，还人性化地设置了夫妻房，建设者们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0: 住得还可以，不管是环境还是什么都感觉到很不错，跟着家一样。
0: 临近中午，工人们陆续下工，来到食堂用餐。由于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这里就根据各地饮食偏好，专门设置了特色菜窗口，而且价格也很亲民。
10: 可以逛盘了，又家的感觉。
0: 值得提起的是，公共配套区内还有商超购物、文体休闲等功能，满足建设者们的各项生活需求。这也是继2023年7月航站区工程建设者小镇投用后，全新打造的小镇2.0版本。

0: 最多可容纳4000名建设者集中居住。记者洪焕全报道。
1: 眼下正值暑运高峰，上海的两大机场的航班量持续高位运行，单日保障航班达到了2430架次。那与此同时，深城的高温啊也在延续，遇到高温橙色、黄色预警的时候，机坪的地表温度最高可以超过60度。那在烈日炙烤之下，一线的工作人员是如何保障一架架航班从进港到再次起飞的各个环节的安全呢？我们接下来跟随着记者镜头到暑运保障现场去看一看。
0: 上午，距离国航4537航班预计进港还有20分钟，地服保障人员已经来到机位，装卸梯、架子车、升降车等设备提前摆放到位。在航班进港、飞机停稳、机务确认安全后，等候在旁的装卸人员随即上前，开始卸下1.7吨货物和旅客行李。暑运期间，安全监督员陈佩妮每天要保障7到8架次航班，对每架航班的10几个项目进行检查记录。
2: 那么我们女生去做这个工作，就是发挥了我们女性的耐心啊，沟通上的协调力啊，包括我们一些细心啊，然后确保航班平稳有序的运行嘛。
0: 货物和行李正在卸载，机位另一侧航油车也同步靠近飞机。飞机加油员要抬起重约60斤的地井接头与油管完成连接，再将超过20斤的加油接头接入头顶上方的机翼油箱。每架飞机的加油时间从半小时到2小时不等，即便在高温下，加油员也必须全程在侧。
3: 整个加油流程的话，我们大概有40个步骤，它的设备的连接顺序和测水顺序它是不能搞错的。然后一天的话，我们平均是在20架次到30架次左右。
0: 在浦东机场货运区内，保障工作同样繁忙。夏季集中进港的水果、海鲜等生鲜货物需在3小时内完成处理，部分药品等特殊冷链货物从接收板箱到进入冷链库时限只有1个小时。
4: 我们一天下来，现在的量将近在处理的货机客货机大概在50架次左右。我们一天大概从晚间0点大概要操作将近要270到280这样的一个样子板箱，还有这种高价值的精密仪器货物等，都要在规定的时效内全部那个完成理货，交接到客户的手中。
0: 为应对高温，机场各工种都采取错峰、轮岗等作业方式，并优化休息环境。两大机场机坪区都已投用共享休息室。记者看到一线工作人员可就近在这里补水休息，还有急救医生随时待命。
5: 过来休息一下，凉快一下，对吧？然后如果没有这个地方，我们就只能站在太阳底下了。
0: 目前机场已在机坪区域投用休息室10处，更好服务一线工作人员，保障每一次航班起降。记者许新元报道。
6: 我们继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随着第14号台风鲸鱼停止编号，西北太平洋3台共舞宣告结束。不过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昨晚已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截至到今天早上5点，白海豚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可能于9日下午到10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本周末至下周初，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台风雨影响将逐渐展开。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7: 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主要影响时间为8月8日到11日，预计7日后期起到10日，上海陆地的阵风明显增大，可达8到9级，长江口区、沿江沿海地区以及洋山港区会更大。8到10日降水明显，累积雨量可超100毫米，但由于白海豚进入东海以后，环流形势复杂，中纬度冷空气、副热带高压、台风等多个系统演变仍有较大变数。如果出现白海豚9日夜间到10日凌晨登陆浙江北部并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的极端情况，对上海的风雨影响最为严重。从云图上看，白海豚云系结构保持完整，受干空气侵入影响，外围螺旋云带存在轻微不对称。气象分析师介绍，白海豚直径最大时超过1000公里，面积可覆盖我国东北3省。自7月27日起编至今，10天奔袭超4700公里，是台风中少有的耐力型马拉松选手。从最新预报来看，白海豚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尽管。

0: 后期路径仍有较大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由此，白海豚即将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打破1822号台风山竹此前保持的记录。
1: 白海豚因为它生成的位置是在日接线附近，就接近东经的180度了，它是177度生成的。那在之前有气象记录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台风是在日接线附近生成，但是又到我们国家来以热带风暴级别以上的这种强度登陆，还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是也是比较罕见的。
0: 当下正值台风活跃期，西北太平洋之前上演三台共舞的局面。虽然中央气象台已对14号台风鲸鱼停止编号，但它的环流仍将参与到台风白海豚中去。
1: 白海豚呢，未来有可能会把鲸鱼的环流吞并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因为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所以确实今年生成的台风数量比往年要多一些。但是7、8、9、3个月正好是台风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它正常的有2、3个台风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第15号台风灿红与白海豚之间的距离较远，所以很难形成互旋，对我国并无影响。
2: 台风白海豚逐步的逼近，将会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昨天下午5点，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和各部门正在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沿海各地加强在港避风船只上岸人员的管理，严防回流。
0: 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福建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针对受台风影响海域，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为确保安全，截至昨天下午2点，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的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开受台风影响区域。
3: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福建海域原定8月5日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
4: 8月5号上午，记者跟随宁德海事局的巡逻船只来到相关水域，近海海面风平浪静，海况平稳，海上运输等相关作业正在有序开展。为防范白海豚带来的强风大浪，原定5号中午12点开启的特许捕捞，也就是俗称的小开鱼，全面推迟。按照当地最新防台部署，相关渔船必须在5号中午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为了加强渔船管控，当地海事部门与海警部门开展联合巡查，在加强海上巡逻的同时，利用无人机、船舶定位追踪等信息化手段，对通航水域、作业船舶、码头设施展开摸排。
2: 为了应对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昨天浙江宁波、舟山两地的客运航线陆续停航，同时组织海岛游客提前撤离。
0: 昨天中午，在宁波白峰客运码头，客船舟渡二轮缓缓靠泊，抵达的旅客和车辆有序下船。按照安排，该航线于昨天16时30分完成最后一班运输任务后停航，两艘客船随后前往安全水域避风。
5: 今天船客到下午4点半又返回到亚丹山去靠码头避台。
0: 为做好此次台风防御工作，宁波海事执法人员对码头区域开展全面检查。
6: 我们立即向辖区的客渡运公司发布预警预控信息，组织对客渡运船舶的安全检查，确保客渡运船舶在停航期间的防台安全。
0: 截至昨天下午4点，宁波辖区内22条客运航线已有7条停航，其余航线将根据现场实测风力陆续停航。受台风影响，舟山市近海海域风浪逐渐增大。截至昨天下午3点，舟山已有21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20时，朱家尖至普陀山航线最后一班客船对开后，舟山市72条水上客运航线将全部停航。此外，针对集中返程客流，舟山市客运企业增派5艘次应急航班，准备了3100个客位，保障游客在航线停航前安全离岛。
3: 这两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仅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有分散性大雨、局地暴雨；黑龙江、吉林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昨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河北中部、北京西部、重庆西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大部、海南岛西部、浙江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西南部

0: 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虽然大部地区降雨有所减弱，但降雨致灾风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公众仍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远离气象灾害风险较高的地区，注意安全。
1: 受到强降雨影响，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持续向下游演进，目前洪峰正平稳通过富锦市向同江市演进。
2: 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计，8月7号上午，同江站将出现55.75米的洪峰水位。同江段各点位已经组织人员做好巡堤查险、物资调配、监测预警等工作。受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
3: 安全圈线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2: 近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局部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哈尔滨主城区32个气象站中18站超过100毫米，降雨同时出现雷雨大风，有5个站出现9级阵风。
4: 主要是受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处在副高外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整层的湿度比较大，那么暖区里触发的强对流天气呢，造成了降水效率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极端性。
2: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同时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专家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另外，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
5: 陕西多地也遭遇强降雨，商洛市治安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基础设施受损严重。
6: 8月5号，镇安县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导致道路桥梁受损，电力通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当晚，总台记者驱车前往镇安县米梁镇，进入该镇境内后，发现通信和供电全部中断，路面上随处可见洪水冲刷过后留下的淤泥和石块，部分路段路基已被洪水掏空。
7: 我们沿着这条通往米梁镇的省道一路行驶到距离镇政府大约还有10公里左右的位置呢，一半的路面因为洪水的冲刷发生了垮塌，另外一半的路面呢也有一多半是处于悬空，也就是说这条路呢车辆是没有办法安全通行。而在更远的大约有1公里的地方呢，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说那段呢因为洪水的冲刷整个道路是彻底的中断了，现在呢当地的联盟村的村干部紧急调来了挖机进行抢修。
8: 这个不能走了，我们从家铲庄上来。
7: 您是哪个部门的？
8: 我们是本村的，这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
9: 这块是你看到的，是半边还有下面有一段直接是就是完全两车道双车道都没有了啊，
7: 道路中断
9: 啊，大概40米这个样子。现在我们现在是把这个车辆劝返。
6: 由于当地仍有可能继续发生强降雨，村里对部分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9: 3个风险区因为就是离河道比较近啊，总体是一共43人，然后我们现在的采取的措施是一部分投亲靠友，还有一部分安置到一个学校，也位置比较高一点。
6: 6号14时，镇安县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当地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4249户9952人，并紧急调拨大米、食用油等救灾物资，投入挖掘机等机械。经过抢修，大坪镇、米梁镇部分区域已恢复临时供电和通信。
1: 昨天，重庆市大足区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大足区气象台昨天中午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迅速行动转移受灾群众。
10: 上午11时30分左右，大足区陆续出现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根据大足区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强降雨覆盖全区27个镇街，局地还伴有雷电、阵性大风、冰雹。大足区中鳌镇有44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是本次降雨的重点防控区域。收到预警信息后，中鳌镇社区党员干部迅速赶赴地质灾害隐患点，劝导群众转移。截至6号14时，大足区紧急避险转移34户61人。
11: 收到那个红色暴雨预警，我们马上赶到那个现场点来，和我们的那个监测员一起来看那个地质点的情况，马上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10: 当地各镇街已组织力量对各地质灾害

0: 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开展滚动巡查，实时监测雨情、水情、险情变化，并做好避险群众的生活保障。
1: 气温方面，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末，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持续大范围的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度，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今天也将持续，局地可达38摄氏度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不过随着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东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得到缓解。今天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明天东北地区的气温将进一步下降。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伊朗计划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违反相关规定者最高将被处以货物价值20%的罚款。战事僵持之下，俄乌双方加紧军事部署，俄方宣布完成2.7万人增编，乌方呼吁欧美盟友加速供给防空导弹。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一份法案初稿，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重罚。
2: 这份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显示，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方案还规定，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态，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日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巴方希望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以促使美国和伊朗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重启谈判。安德拉比表示，缓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局势显然将为各方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创造有利环境。他重申，巴基斯坦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
1: 昨天，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侵犯行为，特别是针对医疗设施、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平民的袭击。
2: 声明指出，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径公然违反了国际法，损害了旨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努力。声明警告说，此类行径有可能破坏政治进程，引发新一轮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外长们强调，必须切实保护平民安全，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畅通无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平民，追究相关肇事者的责任，保障加沙停火协议得以全面落实。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5号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8号以来，已经有超过7300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
1: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前一日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伤事件的回应，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
2: 声明称，以军打击目标包括黎南。

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武器储存设施和军事指挥中心等。声明还说，以军部队目前仍根据相关协议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平民

0: 弹和无人机袭击了马里卜省以及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摧毁了大量的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袭击造成至少35名政府军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经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战事僵持之下，俄乌双方加紧军事部署。5号，俄方宣布已经完成了2.7万人的增编，乌方则与欧美盟友密切接触，呼吁加速供给援乌防空导弹。
1: 俄国防部称，此次扩编将用于配置独立的军事建筑部队，专门承担全俄境内重点和战略性军事设施的建设任务。与此同时，俄总统普京宣布了多项人事调整，他任命瓦利里·索洛德丘克为俄国防部副部长，主管后勤工作，并对数位前线作战指挥官的任命进行调整。而另一边的乌克兰正设法应对不断增加的防空压力。乌总统泽连斯基5号主持国防会议，讨论顿巴斯前线作战、防空补给、基建防护、经济扶持及对俄制裁等问题。泽连斯基称，今年乌方获得的防空导弹供应量仅为去年的1/3。他呼吁盟友加速供给，并推动防空装备本土化生产。同一天，泽连斯基与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沟通对乌兰杰导弹供应事宜。他呼吁欧美合作伙伴简化援助流程，加快政治决策落地。泽连斯基还与到访基辅的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举行会谈，聚焦反导防御与武器联合生产。双方达成共识，将依托双边及多边机制，持续提升乌城市与基层社区的防空能力，并同意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
2: 日本自卫队近期连爆丑闻，多人因为偷拍、盗窃、猥亵、酒驾或伤人等行为遭到处分，引发媒体关注。
1: 据日本富士新闻网6号报道，位于石川县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小松基地当天通报，该基地近期有3名自卫队员因违规行为遭停职，其中一人被指于去年6月在基地卫生间内私自安装摄像头偷拍，另一人2024年12月酒后驾车，还有一人驾车撞上过马路的行人，致后者死亡。日本陆上自卫队同样爆出多起类似事件，位于熊本县的建军驻屯地近日通报，2名队员因盗窃分别遭处分以及免职。另据位于鹿儿岛县的海上自卫队陆屋基地5号通报，该基地1名队员因对同事实施强制猥亵行为被停职10个月。面对丑闻频出状况，日本自卫队多次宣称将加强管束队员，但收效甚微。
0: 欧洲高温持续，多国的气温都刷新了历史记录。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为2016年以来的最高。
1: 报告说，保守估计约9600人因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今年6月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地区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40摄氏度左右。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如此高温在德国极为罕见。此前，德国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018年，约9000人死亡。报告说，75岁以上人群受高温影响最大。截至7月26日，今年高温相关死亡案例中，75岁至84岁人群约2910人，85岁及以上人群约6060人。受持续热浪影响，意大利卫生部纳入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6日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这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今天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演唱会经济升温，十团演唱会4天20万人奔赴，警方持续提升管理精细度，让青春狂欢与城市日常更好共鸣。一小区高空抛物频发，公共视频采集设备却形同虚设。记者采访后，物业加紧抢修安防设备，属地表示将跟进后续长效管理。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

0: 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喂，妈妈，
2: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1: 然后可以飞上天空吗？
2: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4: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7:34，看东方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看。各位早，我是子龙。
7: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6: 回到新闻当中，时代少年团演唱会上海收官场昨晚落幕，这次时代少年团在上海的四场演出全部结束了。四场演出呢，预计吸引观众超过20万人次。在其中的一场演出前，我们的记者是专门跟拍了一对北京母女，也记录下了上海体育场外女安检员和民警的身影。当青春狂欢与城市的日常相撞，秩序与温度要如何兼顾呢？我们来看记者记录。
8: 8月酷暑，上海体育场周边又迎大考，4天20万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把热情汇于此地。第二场开演前，非洲国际楼下，我偶遇了一对专程从北京赶来的母女。
9: 他自己抢的，他抢着2张，我1张都没抢着，气疯了我了。
10: 那你今天怎么办？
9: 我在门口等着他了。
10: 孩子多大了？
11: 12。
9: 第一回他自己去那么大的体育馆，原来都是我陪着他。
8: 看着12岁的女儿独自进场，做母亲的总有放不下的理由。
9: 我就怕她进找不着，进场馆里边，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要有什么事你就找警察叔叔就好了。
12: 问一下15台在哪儿啊？
8: 一路问了3个民警，从入口到看台，我们用了大约15分钟顺利落座。场内少女们的心将被点燃，入口处另一群女性刚刚打完一场硬仗，女安检员。选择他们是因为台下4万多人里超1/4是未成年，且以女孩为主，贴身安检需要同样的性别来消除距离感。
13: 1-2点钟过来的，
14: 背上都是湿的。
10: 真的碰到跟你们吵的怎么办呢？
13: 我不跟他吵呀，我就笑着我说这个东西不能拿，我说要不你自己出去放好。
8: 相比去年，这次再来我能明显感到上海的手势更温和了，那种感觉不是管得松了，而是管得更巧了。
15: 在演唱会举办期间呢，像市民特别喜欢的综合馆、游泳馆都没有封闭，
16: 体验上有一点点受损，但是还好我坐地铁过来了，还算方便。
8: 症状晚高峰能不封就不封，先把通勤的车流放过去。地铁这边也是管控更晚更少，但为了让大家看完演出能顺利回家，1号线和4号线双双延到了11点。
10: 怎么样？
12: 特别好，我最后都想哭了，他们好真诚。
10: 这场上海的演唱会你点评怎么样？
12: 到位，特别到位。
10: 找到了，
9: 谢谢您啊。
10: 没事，
9: 全都能解决，他们都能给我指引过来。
10: 下次再来。
9: 成，我下回再来。
8: 2025年，上海举办了294场大型演唱会，接待观众2684.8万人次。294场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上海的公安、交通、场馆、安保这套系统，每1.2天就要完整运转一次，不是偶尔爆发，是常态化的运转。
17: 19000，昨天33000，安保的工作的措施在不断的细化，各项措施上去之后，效率就会提高，效率提高就不用来回走了。
8: 能保证好一场近50000人的演出，也能让隔壁的球场的灯亮着，让旁边的小店的门开着，这大概就是一座城市真正的精细和温度。
18: 让特别向周边所有的居民朋友们做一声感谢大家的包容和理解，谢谢。
6: 十团的演唱会结束了，但是有一个地方却热闹了起来，那就是失物招领处，目前仍有上百件物品等待失主们前去认领。
19: 8月2号，上就是，你看一下。
10: 对，是。
19: 等一下，稍等，填一个单词。
16: 下午4点，恒富派出所内格外忙碌，时不时就有小观众前来领取丢失的身份证件。
3: 8月2号掉的，然后刚散场，想特别着急，想怎么找，然后就收到短信了。特别感谢警察叔叔。
8: 我是今天的演唱会，检查完之后就发现掉了。先是刚开始是先问了那边的那个警察，然后他说，这边有个派出所。
7: 然后我们散场以后会有场馆内的保洁

0: 保安，包括我们的民警，都会从各个地方把遗失的物品汇总到我们派出所。就是从10点散场到凌晨2点，我们所里的求助电话一直没有断过。
1: 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失物已经全部纷纷别类好，也标好了捡到的日期。这一层就是比较贵重的，有拍立得啊、相机镜头什么之类的。这边是脚架、风扇和一些小物品。
2: 据统计，演唱会前两天，派出所共收到236张身份证，已归还47张，收到遗失物93件，已领回29件。
3: 也请观众都放心，失物我们都会尽力帮大家找回的。
2: 而为了让歌迷们观演更顺畅，警方也在不断优化大客流应对细节。上海体育场1号和7号扶梯是距离庆典广场家长汇合点和体育公园1、2号门最近的扶梯。散场后，这里的歌迷特别多，通行缓慢。
4: 我们也发现，这个在散场高峰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一个局部的一个拥堵。我们也会对相应的7号扶梯和在前面的这个1号扶梯，会有一个短时的一个限流和控流的一个措施。
2: 第三场演出落幕，守候在此的民警们马上开展现场疏导。
5: 7号扶梯堵住了，大家往6号扶梯走。
6: 6号扶梯下去以后，往下面走，下面有步道的。
2: 散场的歌迷来到徐家汇公园1号口，往往会不清楚该往左还是往右。
7: 11号线、3号口，
6: 它上面写着，这是11号线
7: 啊，到红绿灯再左转。
2: 民警手指的内环线高架侧墙，在两台投影仪的照射下化身指路牌。
8: 为了让观众尽快抵达目的地，从第三场开始，我们做了上述设计。
2: 进入地铁14号线站厅，通道上原先设置的隔断如今已经打开。
9: 4号线往这里走，要末班车了。
10: 我们对那个散场措施进行了相对来说的改进，然后可以让乘客尽快的疏散，从地面疏散到我们地铁，乘坐地铁离开。
2: 民警提前拉起的人墙、地铁站入口前的发光黑板、安保措施，每一个小小的改动都体现了警方管理的精细度。记者徐笑阳、孙启蒙、毛红仁报道。
11: 家住上海杨浦区松邑公寓的居民反映，小区高空抛物现象频频发生，车辆被砸，垃圾从天而降，大家每天进出都是提心吊胆。让人不解的是，这小区明明是布设了公共视频采集设备，但是关键时刻却派不上用场，为什么呢？我们来看报道。
2: 松邑公寓规模不大，总共2栋，但都有24层，一旦发生高空抛物，安全风险很大。上个月，居民袁先生的车就被高空坠物砸坏。
12: 7月24号发现，早上向9点钟发，因为我来开车子，我发现上去开那块玻璃就碎塌了。看下来，搿抬头根本是形成稀释的，根本看不清爽。
2: 袁先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小区里多位车主都有过车辆被砸的经历。
13: 我是2024年新车子，第一年那道车子就被砸塌了，然后陆陆续续就被了砸了4趟。因为说搿能介频来下去，责任人肯定是必然性的。我所以觉得现在走出走进，绝对是快点走，提心吊胆的。
2: 记者沿着小区内部道路全程查看后发现，不少面向楼栋布设的公共视频采集设备，要么已损坏无法工作，要么被树枝遮挡了拍摄视野，无法调取有效录像。
14: 我身后可以看到两个探头是正对着这个楼栋的，不过它前面呢有一片树荫在遮挡，所以很难覆盖到24层的这个高度。
2: 记者随即前往物业办公室核实情况，在门卫室的屏幕上可以看到一部分画面被树叶遮挡，还有多个机位直接处于黑屏掉线状态。
15: 在这以内，这真是直接是胖的，是吧？这两个是这场大雨碰到的。
2: 物业负责人表示，小区原本安装了3台专门朝向楼顶用于抓拍高空抛物的视频采集设备，但上月底的强降雨天气里，设备出现渗水故障，有2台损坏。
16: 首先督促物业尽快修复损坏的摄像头，对于有遮挡的摄像头马上进行修剪，保持摄像头可以正常工作。
2: 属地街道表示会跟进后续的长效管理，
17: 对物业的探头的维修进行一个托底。此外，我们会在近期加强一次针对高空抛物的宣传，防止再有这种行为发生。
2: 截至记者发稿，物业已安排工作人员修剪遮挡设备的树枝，损坏的公共视频采集设备也正在加紧抢修中。记者刘毅然报道。
11: 在医院当中，外卖订单总是络绎不绝，一份份餐食是忙碌的医护工作者、陪护人员、就诊患者的餐食，但是往往呢，因为工作、看病等等原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取走。没想到，这竟然成了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

0: 近日，浦东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外卖盗窃案件，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伸出了黑手。
1: 7月29号晚上的11点，北蔡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其放置在医院外卖架上的外卖不翼而飞。而近期，派出所已经陆续接到多次报警，辖区内两所医院的外卖取餐点频频丢餐。案发后，警方根据时间范围调取医院公共视频，逐帧排查，锁定了一名频繁出没医院周边的可疑男子。
2: 因为他呢是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然后通过戴头盔，对吧？经过探头的时候，就是低头，还有经过探头的时候，通过这种小跑，对吧？躲避这种监控的这个措施，所以说我们一直没办法明确他的一个身份信息。
1: 之后，民警扩大范围，逐段梳理沿路视频，循线追踪，最终在康兴公路秀浦路附近将嫌疑人当场抓获。到案后，嫌疑人吕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6月至今，已累计盗窃外卖20余次。
2: 医院的订单是非常多，无人看守，来往的人非常多，所以他之前也是送外卖的，经常会在这里也看到这个情况，那么他就趁这种间隙，然后盗取一些高价值的一些外卖。
1: 目前，吕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上海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共设置5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达33%左右，民营四上企业研发费用在5000亿元以上。民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位居全国前列等。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近1.74万亿元，占全市比重30.6%。2025到2026中国小剧场市场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小剧场演出场次同比上涨7.6%。分区域来看，上海、北京、广东等6省市年度票房超过2000万，其中上海以1.2亿票房名列榜首，占全国票房近1/3，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小剧场演出第一城。上海市全民健身主题发布活动举行，集中发布上海市第6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等成果。相关报告显示，市民体质合格率达95.1%，总体优良率50%，2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成年人肥胖率有所增加，男性肥胖率25%，增长8.3个百分点，女性肥胖率11.5%，增长3.6个百分点。上海自主品牌赛事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日至6日举行，吸引来自意大利、西班牙等12个国家的21支顶尖职业车队，在约290公里的赛道上感受新城魅力。作为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6日举行的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的业余赛将升级为业余精英赛。一架满载近12吨冰岛三文鱼的货运航班降落在杭州机场，这是杭州空港首次进口冰岛三文鱼，进一步丰富了长三角地区高品质生鲜市场。今年上半年，杭州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口冰鲜水产品1625批次，7738.68吨，同比分别大幅增长3.7倍和3.9倍，进口量已超去年全年规模。全国首单生物材料跨区域联合监管在无锡成功落地，一批海外进口经上海海关检疫合格，在沪完成检测分库的中国仓鼠卵巢细胞，由专用冷链运输车运抵无锡，经无锡海关查验后，直接投入该公司无锡基地新药生产。这标志着生物材料跨区域联合监管迎来突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更进一步。
0: 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盛楠，带来今天的报天下。盛楠。
4: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解放日报呢，今天在头版刊登报道，关注沪派江南首个开工项目九月首秀。那报道说呢，位于上海金山区的新源村已然活成了一幅会呼吸的江南白景图。那么经过改造之后啊，它愈发野生动人了。在今年9月，新源村将全面完成提升改造，彻底复苏千年文化遗产塘浦围田。那么作为沪派江南首批15大试点中的首个开工项目，新源村是把上海的这个沪派江南的这个特色品牌呢，从概念转化为了实景的缩影。那么水啊，是我们江南的题眼，这种特殊的人水关系在乡土上留下的空间印记和文化层累，就是沪派江南的本质。新源村呢，不是要做景区，更不是要搞旅游区，切入点呢，就是特色风貌的保护和传承，希望

0: 以此来重塑大都市乡村的发展理念与模式。通过厘米级打磨，水包田，田包村，村包田，旭远村让水重新回到生活生产的中心。那么在暑假里呢，解放日报的记者走访了上海的多个街道，发现爱心暑托班是一座难求。作为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暑托管理服务啊，这个爱心暑托班呢已经走过了13年了，切实地缓解了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的这种焦虑。那么今年呢，上海全市开设了809个办班点，实现16个区所有街镇全覆盖，预计服务小学生近7万人次。那记者也了解到，相比社会各界的更高期待，爱心暑托班呢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一座难求的背后是供需缺口长期存在，不少家长期待在点位和名额上进行扩容，师资队伍的稳定性也偏弱，这也是一个短板啊。那么另外呢，优质的原创课程大多都局限在本街镇使用，没有办法去共享。所以说专家建议，不妨在区级乃至市级层面搭建共享资源库，汇集各街道成熟特色课程讲师资源，通过这个视频录播啊，讲师跨街道巡回授课，课程方案流转等方式来打破地域壁垒。那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近日集中曝光了一批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案例，不法分子通过私域引流，将老年人锁入高速封闭令监管难以追踪的信息茧房，任意收割。那么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了，面对如此隐蔽且具迷惑性的陷阱，仅靠事后打击和消费提示远远是不够的，监管部门呢应该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对私域社群进行穿透式的监管，同时呢，平台也必须去担负起这个守门人的责任，对涉及敏感领域的直播和社群内容重点来巡查，及时采取限流、封禁等措施。当然呢，最根本的防线还是在于我们老年人自身的认知提升和家庭的情感支撑。我们的社区也应该成为科普的前沿，用老年人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夺回健康知识的解释权。那么每天通勤2-3个小时，挤首尾地铁，租住在偏远的这个群租房啊，曾经是我们上海众多家政从业人员的日常，也制约着家政行业的稳定发展。那么新民晚报的报道，上海普陀区在存量资产中寻找解决方案，比如说在兰溪路自如有域改造项目当中，划出了整层3楼，打造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家政之家。那么这个家政之家整层啊，统一规划为4人间的宿舍，共计579张床位，全屋是精装交付。我们的家政人员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每间宿舍呢均配备独立的卫浴、洗衣机、定制的衣柜，那么基础生活配套也是完整齐备。而租金实行惠民限价，远远低于周边市场的合租均价，所以说大幅减轻了我们家政从业者的生活负担。记者从上海市房管局获悉，截至14/5期末啊，面向建筑、环卫、快递等从业者打造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累计筹措床位已经达到了7.3万张。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啊，最近关于这个空调到底全天不关能不能省电的话题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很多网友都通过24小时不关空调的实验晒出了月度电费的账单。但是我们发现啊，这个结果不尽相同啊，有的确实省了几十块钱，有的反而冲过1000元。那么事实上呢，空调全天不关更省电这种说法并非是一个普世真理，只是被简单化传播造成的一种知识的误区了啊。那么极目新闻的评论就说了，网友晒出的天差地别的这个电费账单足以说明了一个问题，房屋保温性、空调的能效等级，还有外出时长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空调的耗电。物理定律告诉我们，这个频繁的重启的瞬时电流和持续降温的功耗或许远大于恒温维持，但是省电的终极手段是给更多的房子穿好保温的外衣，让城市里有更多的遮阳的绿伞。好，这一时段的报天下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新闻继续。 近日，江苏泰州呢有一女子遭遇到了电线网络诈骗，她还筹集了3万多块钱打车去缴纳所谓的这个解冻金。那出租车司机在接到反诈预警之后啊，直接就把车开进了公安局，最终为女子挽回了。

0: 的损失。
1: 台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指令，李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警方打电话找到她时，她正要将3.6万多元现金送到骗子指定的地点。得知李女士在出租车上，民警立即和出租车司机刘长贵通话。刘长贵立即改换路线，20多分钟后将李女士送到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经民警了解，李女士一周前在网络上刷到一则兼职广告，声称只需收藏书籍帮刷人气，就能每次赚取3到5元的佣金。轻松获利后，李女士根据对方提示，又下载了一款所谓的投资理财的 APP。在20%高回报率的诱惑下，李女士充值了10,000元。可当她要提现的时候，平台客服声称，因她操作失误，账户被冻结，需要缴纳解冻金。李女士凑了3.6万多元解冻金，准备送到骗子指定的地点，所幸被及时拦截，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8月4号，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向出租车司机刘长贵发放了一笔专项奖励，表扬他的善举。
2: 高速行驶当中手机掉落了，您会怎么办呢？接下来要说的这名驾驶员啊，他选择了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在应急车道倒车近100米去寻找。近日，南通高速交警处理了这样的一起违法行为，最终这手机是找回来了，但是这名驾驶员呢，也因为这一危险操作付出了沉重的违法代价。
3: 8月2日下午4时左右，南通交警高速3大队接到报警，王女士此前由于在 G15 沈海高速如皋服务区停车充电，将手机放在了车辆引擎盖上，驾车驶离服务区一段路程后，发现被遗忘的手机掉落至高速路面。接到报警后，高速交警迅速行动，经过一番努力，成功在高速路面帮王女士找回了遗失的手机。手机找回来了，事情却没有结束。在查看监控视频的过程中，民警发现了一个危险细节，王女士停车报警后，在应急车道内倒车近100米，试图返回寻找手机。
4: 我们的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监控也在确认王女士所处的位置和路段，然后通过视频监控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王女士有倒车的行为，然后我们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与王女士联系，同时通过高速公路路段的喊话装置对王女士进行提醒。
5: 手机里有重要的东西，我当时脑子里只想快点能找到手机，就没想到这么多。警官，我知道错误了，我肯定会改正，我也意识到了。
3: 民警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南通台报道。
2: 昨天上午，上海博物馆门前的玉米地迎来了第2轮丰收，提前预约的幸运观众们沉浸式的体验了一把土地到掌心的喜悦。那相比第一轮，本轮丰收的玉米品种更加的丰富，现场还有植物专家带来了沉浸式的科普课堂。
6: 刚开馆，35位成功预约的观众陆续进馆，领取箩筐、手套，穿上云笺，汇集在世界树下，迎接丰收的喜悦。
7: 我是在它开放之前5分钟刷到的，然后我就立刻等在那里。
8: 喜欢秋实，最喜欢摘丰收，我最喜欢摘这个东西了。抢的票我就过来了。
6: 上博还邀请了辰山植物园的培育专家，为大家开启沉浸式科普课堂。
9: 我们种植了玉米的野生近缘祖先大鼠草，还有爆裂玉米、鲜食玉米以及观赏玉米。
10: 这4个玉米类型把它播种在一起，种植在一起，目的是为了体现玉米从古代到现代，从我们的田间到餐桌，然后从我们食用到观赏，这样一个生动的叙事。在这块玉米地里，我们可以去感受历史的温度和生命。
6: 在工作人员扮演的玉米神的指引下，幸运观众们有序穿越文创馆，来到玉米田。人工采摘的是农科院自主培育的鲜。
11: 就是前期的所有的这个有趣的活动都在参与过程当中，今天是最有沉浸式感觉的一个。
12: 我们35位观众的名额19秒钟就被预约完了，真的是秒杀。下一茬10月底到11月初这个时候，那时候丰收的氛围会更加浓郁。等冬天我们可能会考虑换其他的一些跟美洲有关的农作物吧，能够过冬的作物。
6: 记者张以宁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强台风白海豚昨晚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预计9日下午至10日早晨登陆华东沿海、浙江、福建沿镇一带。国际现货黄金盘中站上每盎司4300美元，创下7周以来新高。深圳水贝市场首饰金批发价格上涨近50元，婚庆刚需人群成消费主力。香港警方捣毁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过去一年发放贷款超过2亿港元，利率高达282%，年龄最小的嫌疑人仅有13岁。西班牙飞地休达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
0: 回到新闻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的最新动向。随着第14号台风鲸鱼停止编号，西北太平洋三台共舞宣告结束。不过台风白海豚呢，正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昨晚已经进入到了48小时台风警戒线。截至今早5点，白海豚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本周末至下周初，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台风雨影响将会逐渐展开，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2: 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对上海的主要影响时间为8月8日到11日，预计7日后期起到10日，上海陆地的阵风明显增大，可达8到9级，长江口区、沿江沿海地区以及洋山港区会更大。8到10日降水明显，累积雨量可超100毫米。但由于白海豚进入东海以后，环流形势复杂，中纬度冷空气、副热带高压、台风等多个系统演变仍有较大变数。如果出现白海豚9日夜间到10日凌晨登陆浙江北部并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的极端情况，对上海的风雨影响最为严重。从云图上看，白海豚云系结构保持完整，受干空气侵入影响，外围螺旋云带存在轻微不对称。气象分析师介绍，白海豚直径最大时超过1000公里，面积可覆盖我国东北三省。自7月27日起编至今，10天奔袭超4700公里，是台风中少有的耐力型马拉松选手。从最新预报来看，白海豚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尽管后期路径仍有较大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由此，白海豚即将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打破1822号台风山竹此前保持的记录。
3: 白海豚因为它生成的位置是在日界线附近，就接近东经的180度了，它是177度生成的。那在之前有气象记录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台风是在日界线附近生成，但是又到我们国家来以热带风暴级别以上的这种强度登陆，还从来没有过，所以这个是也是比较罕见的。
2: 当下正值台风活跃期，西北太平洋之前上演三台共舞的局面。虽然中央气象台已对14号台风鲸鱼停止编号，但它的环流仍将参与到台风白海豚中去。
3: 白海豚呢，未来有可能会把鲸鱼的环流吞并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因为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所以确实今年生成的台风数量比往年要多一些，但是7、8、9、3个月正好是台风的这种巅峰时期，所以它正常的有2、3个台风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2: 中央气象台预计，第15号台风灿红与白海豚之间的距离较远，所以很难形成互旋，对我国并无影响。